0: 大连交通广播。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早八点到晚八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5-6级转西南风5-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6级转西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4级转西北风3-4级，大连市区气温25度到30度。
6: 好热呀，
7: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6: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8: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9: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8: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7，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欢迎回到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内容。Dami 说，东联路的入市区6.8公里左右是有一辆白色的轿车坏了，独立事故啊，占用的是最外侧车道。
0: 包括这个俊呢也是看到了啊，而且呢确切就是在东联路的入市区。

0: 6.8公里啊，6.8公里应该是过了金三角的这个汇入口啊。
1: 嗯，后方的三角警示架已经摆放了啊。
0: 哎，
1: 嗯。
0: 另外呢，刚才我们选择播放了一首歌曲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新唱啊，包括呢像这个云水禅心呢，就说每天呢、我就坐等这个听歌时间呢，
1: 就是觉得特别舒坦，这小歌听上去哈
0: 啊。
1: 清风散人也说了，就老高你的这些歌选的也太怀旧了，
0: 嗯，
1: 一听咱俩同龄人呢
0: 啊，你就说好听不好听吧？
1: 好听啊，那必须好听啊，就我这不是同龄人我都听着好听啊。
0: 歌是老歌，但是呢曲儿是新曲儿，
1: 嗯
0: 啊。然后还有这个韩东啊，看来也是同龄人，说这是不是黄安的歌啊？对，原唱的是黄安的，这歌名叫做《样样红》。哎，青春少年是样样红，你是主人翁吗？但是我认为这歌里面有一句 bug。
1: 什么 bug 呀？
0: 哎，你看歌词啊，在最后唱到什么呢？就是能不能愿昼吉祥，夜也吉祥。啊，就是白天吉祥，晚上也吉祥。
1: 对呀，昼夜都吉祥，全天吉祥，分分钟吉祥，不挺好吗？
0: 然后呢，还有一个愿用家财万贯买他个太阳不下山，太阳不下山，你哪来的夜吉祥啊？
1: 你就看不到月亮了。
0: 还有这个周正说哈、啊，刚才那个加油站啊，这宣传标语实在太雷人了，那改一下，比如说油品遥遥领先。遥遥领先，1000万平方公里之内最好的加油站，这样是不是不违法了？不，也违法，因为这违反了广告法，里面有一个极限用词，最不行。现在广告里面不能用最，
1: 我不用最，我用顶、顶好的加油站
0: 啊，挺好的，
1: 可好的，
0: 哎，但是不能用最好的，
1: 哎，
0: 这属于极限用语啊。
1: 嗯，
0: 广告法里面是明令禁止的。啊，
1: 还有欧文说，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就是距离大连北站的下道口，大连北站的下道口200米左右是有两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最外侧车道啊，也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还有啊 ，DO 说 BRT 去往工业大学方向，今天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压车？有没有可能是孩子们开学了要军训呢？
0: 之前不是说这个松江路吗？
1: 嗯，
0: 在这位置有事故啊。
1: 哦，少年也不是少年，问到说东联路上今天怎么就这么多的货车呢？难道他们不知道限行吗？
0: 还有这个新说东联路就是在6.8公里那起独立事故哈、拖车已经到位了。
1: 嗯
0: 嗯。好嘞，稍后的时间呢，为大家安排的是我们人物专题的访谈时间啊，稍后继续回来。
2: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系列专题访谈节目，集中宣传中央、省市两优一先先进典型。让我们走进身边榜样，以更加坚定不移的信念，更加昂扬向上的斗志，更加务实担当的作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连篇章。
3: 本期为您播出的是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大连市沙河口区李家街道锦华社区锦华北园红色业委会党支部的先进事迹。在大连市沙河口区李家街道坐落着一个建成于2002年的老小区锦华北园，这个拥有49栋楼、1504户居民的小区，曾经历了重获新生的治理蝶变。如今，它不仅是辽宁省首批红色物业示范项目，更成为大连市首个双红物业小区。锦华北园曾是李家街道出了名的问题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物业矛盾突出，业主和物业关系紧张。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接到12345热线传来的投诉工单30多件，车辆乱停乱放，楼道堆物严重，水管经常破裂，冬天供暖不足。这些问题长期困扰了居民，也让锦华社区党委书记党力头疼不已。党力书记，面对困局，当时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破局的呢？
4: 刚来这个小区的时候，我最头疼的事儿就是， 居民的投诉问题，因为当时我们的小区物业费是6毛钱，小区已经10年，这是个期限，一个。

0: 小区十年，那硬件开始破损，房屋漏水透寒的事就会发生。但是呢，当时物业费6毛钱，还有好多居民啊不交，就没有钱来维修这个，所以呢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就大家反正你不交钱我也不修，我也不修。
1: 那是哪一年？
0: 那是2013年开始的。等我来了之后呢，就是在我们街道这个党委的指导下哈，我就想解决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并且是共性问题，大家能看到的问题。当时我们小区建成之前呢，就您看见前面那个广场啊，这小区的广场啥设施都没有啊。你看现在看来是非常好的那个广场，居民锻炼还有一些健身啊都是没有问题，当时啥都没有。包括那个广场中间呢，它是个喷水池，常年的失修，喷水池是坏的，并且里面没有清理干净，下地滋生蚊虫，并且它本身原来是有电的，还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后来呢，我就想我把这些东西先解决了，大家能看得到的关注的东西，在我们街道的就是牵线下吧，我们就通我们沙区民建一支部，我们共建，就是让他们帮忙把我们小区的这个首先这个广场大家活动的场所解决了，照明的解决了，健身解决了，这是大家都能受益的，所有的1500户老百姓都可以受益的地方给他解决了。解决之后，当时呢老百姓就觉得这个小区有事儿啊，老百姓的事儿啊有人管了，物业呢也觉得呢就是也有人替居民说话了，他就觉得社区和街道做这种工作他也应该拿出他们的诚意来，然后他们就拿了那个企业的其他经费，就是不是物业这份钱修了我们那个同心广场那个长廊。其实老百姓的每个人心里都是有杆秤的，你为大家干的活做的事儿他心里是有数的，你有动作了，当然我也觉得心里舒服了。物业一看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帮他们做这些工作之后，他也觉得他也应该干些啥了。最后他们也提高了服务，居民当然就满意了，就是物业费啊也很顺利的就收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认为呢就是这个业委会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说的这些呢不是我们一个社区的人能干了这些事儿，我们在这个业委会的一个支部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也配合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我为居民做了哪些工作，我们社区物业做哪些工作，他会积极的跟老百姓讲，让他们知道，然后居民呢有什么诉求也及时的反馈到我们社区和物业，这样呢这个气儿是通的，所以就是大家这个信息畅通了，我能干的活我一定给你解决，干不了的我可以说明原因，所以大家都理解了，所以变成现在这种情况，大家都很好的相处，不管社区业委会物业包括居民。
2: 李家街道党工委下定决心要破解这些老大难问题，成立了锦华北园专项工作组进驻小区，要重获居民的信任，必须从解决群众最急最盼的问题入手。2013年的7月，完成了同心广场的修缮，同时新增设路灯、健身器材、休闲长椅，这些变化居民们都看在眼里，态度也开始转变。2016年，在街道党工委指导下，社区党委牵头召集业委会、物业公司、联建单位及业主代表，共同探索破局良方。一条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为小区治理注入红色基因的路径逐渐清晰。2021年，在社区党委换届过程中，把小区内的红人能人孙殿红选入社区党委委员队伍。在随后举行的锦华北园第五届业委会换届选举中，孙殿红成功当选为新一届业委会主任。孙殿红这样形容自己的角色：既是社区党委委员，也是业委会主任，还是业主，三重身份让他成了政策和民意之间的翻译官和连接桥。
3: 这就是
4: 66楼。
3: 视线挺好的。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锦华北园小区新加装的电梯旁。众所周知啊，老楼加装电梯一直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但在锦华北园一口气加装了8部电梯。我们请业委会的孙殿红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这背后有什么秘诀。
6: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秘诀，只不过是我们下了些笨功夫。一个是我们这个锦华北园业主委员会的全体同志，我们5名委员都是党员，我们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介入到每家每户去做业主的一些具体工作。比如说加装电梯的时候，1层呢怕挡光有噪音，2层呢我用不太着， 让我拿钱，我还不心甘情愿。所以这些抵触情绪比较大，有一些个别业主还以影响我这个楼体的安全或者影响我将来卖房子的这个价值，也产生抵触情绪。我们呢，在社区党委的指导下，就是我们深入到业主的家里去，就是耐心的做宣传工作。一个是介绍我们加装电梯的好处，因为我们锦华北园啊，这个老年人比较多，尤其是住在高层老年人，上下楼不太方便，对他们来讲，加装电梯是一个刚需。我们抓住这一点，在社区党委的具体指导下，在物业的配合下，我们耐心的做着业主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打消顾虑，放下包袱，协助我们共同把这个电梯安装的工作、前期准备工作有序的推进。就在这里头，我们在里面有一些甜酸苦辣全都有了，也有不理解的，我们反复做工作。你比如说去年有一个楼层安电梯，点名要找我，我正好有事儿，我出差到昆明，电话就打到昆明去了。
5: 为什么点名找你啊？
6: 因为他觉得找我们比较放心，因为我们业主委员会这些人可以说我们一点私心没有，就是全心全意的就为业主办实事，解决实际的困难，为他们排忧解难，所以说他们觉得跟我们说一说能觉得心里踏实一点。我们为了全体业主的利益，为了大家伙的出行方便，为了我们这个小区更和谐更美好，大家伙这个满意度更高，我们觉得我们这些付出也是值得的。
2: 家住锦华北园41号楼的杨德勇，说起从爬楼梯的难到坐电梯的乐，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5: 老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71。
5: 家里几口人啊？
1: 家里我老两口。
5: 听说一般家里的这个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都你管是吧？
1: 对对对，
5: 是个模范丈夫。
1: 模范丈夫，老伴身体不太好。这个电梯呢，我是2004年搬到这个小区的，这个小区的整体环境我们都非常满意，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上了岁数以后，确实上下楼梯啊，就觉得是个非常困难事情了。特别买点东西啊，往往歇个两三气儿。我们这个单元呢，60岁以上的占75%，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是一块心病，是吧？就盼望着能不能安上电梯。随着政府对老旧小区电梯的这个改造惠民政策，我们呢确实看到了希望，因此呢，我们楼长嘛，工委他就组织我们这些业主啊，要研究怎么安电梯。但是电梯安装在当时是个新生事物，我们很茫然，也不知道找谁装或者怎么装，而且有一些业主啊，确实对这个还存在顾虑。在这个情况下呢，各级政府，特别是我们社区党立书记，我们业主委员会的孙主任，还有物业的各级领导，这时候呢，给了我们热心的指导、贴心的服务，给我们指明一个大方向，所以呢，我们这个心里就有底了。所以我们在社区业主委员会物业的指导下，我们这项电梯整个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仅用了不到半年时间，我们这个电梯已经安装正常使用了。所以从没有电梯到我们现在呢，这个使用电梯，我们确实感到非常的方便，我们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的幸福感的指数有了很大的增长。过去呢，有的业主啊，这个因为岁数大了没有电梯，老想换房子换一个环境，但是有了电梯以后呢，我们都经常开玩笑，我们成了高档的小区了。包括我们的外卖小哥很乐意给我们这个单元送外卖，为什么？他可以坐电梯上来啊，
5: 他不用爬楼，
1: 对，他不用爬楼，也减轻他们的这个困难嘛。所以说从这里讲，我们感谢我们社区的党组织，感谢我们业委会的党组织啊，包括我们物业的各级领导啊，在他们的热心帮助下，我们成功的安装使用了电梯。所以说呢，我们这些老同志在一起唠嗑就经常讲啊，我们生活在一个邻里和睦、气氛祥和、环境优美的小区，所以说呢，我们感到这个非常的高兴。我们呢经常讲，我们这个生活更有奔头了，我们的这个幸福感叫爆棚。我们今后呢更加快乐的生活，福寿绵长，这就是我们的愿望。
2: 2021年以来，锦华社区以锦华北园小区为试点，通过组建红色物业和红色业委会，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等方式， 探索构建社区党委物

0: 业企业、业委会三方协同联动的小区治理体系。新机制运行以后，社区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困扰小区多年的物业费问题。经过反复沟通协商，最终物业费由原先十年不变的每平方米 0.6 元合理调整到 0.9 元。价格透明了，服务提升了，矛盾自然就少了。截至2025年上半年，锦华北园12345热线投诉量仅8件，治理成效直观显现。
1: 名叫高丽金
2: 石，我是18年搬来的。
1: 18年啊，当年那个暖气不热到什么程度？
2: 这个问题啊，的确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小区的供热部分啊，对于这个小区的供暖的确是不热，这是代表普遍性，它不是哪一家，大家有不少反应的。到咱们业主委员会反映不热，当时形成了大伙一肚子冤气，感觉像我们物业费和取暖费就不用交了，交了也不达标，很多的这些人不交钱，这样一来给物业就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物业没有钱了，他也拿不出更好的为大家服务了。就在这个时候，咱们业主委员会、公司业委会成立以后啊，咱们就是想方设法把这个问题啊给它解决掉。在这个当时老大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向社区单位反映，党书记啊就是非常重视，就立马和供热公司经过多方面联系和沟通，最终呢经过排查，是因为老小区啊管道老化堵了。查出原因以后啊，就经过多方面努力，多次的咱们和供热公司啊打交道沟通协商，最后儿终于在入冬前吧，就把这个管道给换了，送上了暖气。供暖气那天，我特意上了反映投诉特别凶的几户哈，看他们暖气片热了以后哈，这个大伙都很高兴。通过这事儿，我就感觉到哈，只要我们这个做任何事儿，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坎上，这个老百姓就会认你，就会把你当成自家人。
0: 全方位制度化的交叉认知模式推动了李家街道锦华社区锦华北园从乱到治，从治到新。2024年被大连市物业管理协会授予2023年大连市红色业委会红色物业称号。2024年被中共大连市委授予大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2025年被中共辽宁省物业行业委员会授予辽宁省首批红色物业小区建设项目称号。2026年沙河口区李家街道锦华社区红色业委会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一个老旧小区从过去的一潭死水到如今的一池春水，在李家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鹏南看来，破局的关键在于人。
3: 这次我们锦华北园业委会党支部获评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很多人问秘诀在哪儿？核心就一条，把党组织的根扎进小区治理的每一个环节。我们最核心的制度成果就是交叉任职。我拆开来讲，第一层，社区党委力量走进去，第二层，业委会力量请上来融进去，第三层，物业力量纳进来落下去，这个三层咬合下来，社区党委、业委会党支部、物业党支部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铁三角，过去的三方角力变成了三力合一，机制搭好了，最关键的是什么？还是人。第一个关键人选就是党立书记，他带着一名基层党员的责任感扎进去，先从外部引入资源破冰，让老百姓看到变化，让物业看到决心，硬是把一潭死水给搅活了。第二个关键人选就是业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我们的做法是在日常工作中留意那些愿意出头能办成事老百姓也认可的红人能人，先吸纳他们进入社区两委，让他们在组织的平台上历练，在服务群众中积累口碑。像孙书记，他先因为表现突出当上了社区党委委员，在一次次为业主排忧解难中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到了业委会换届，群众自然而然就选他当了主任。 这就是组织培养。

0: 群众认可的路子。所以我们的经验就是，机制让党组织扎根，选人让党员挑大梁，二者缺一不可。
1: 书记，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咱们锦华北园红色业委会的办公室，在这个办公室的墙上我看到了一个图，这就是那个交叉任职图吗？
2: 对。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这面墙啊，您可以看到这上面呢是咱们社区党委的成员，左侧呢是物业的成员，右侧是咱们业委会的成员。我们的社区党委书记党立同志同时也担任着咱们业委会的监督指导员，也担任着咱们物业服务项目的监督指导员。我们的业委会主任孙建红同志，他既是咱们业委会党支部的书记，同时呢也是咱们锦华社区党委委员，同时也担任着咱们物业公司的服务监督顾问。我们的物业经理于洋同志，他既是这个小区的物业的这个负责人，同时呢他也担任着我们社区的社区党建联席会议的委员，也担任咱们业委会的议事联络员。这样呢三方形成了工作合力。

如今的锦华北园早已彻底褪去问题小区的旧貌，车辆停放井然有序，冬季楼宇温暖如春，同心广场与休闲长廊焕然一新，配套设施完善宜居。这些看得见的变化共同勾勒出一幅安全舒适充满活力的小区生活画卷。更为可贵的是，在社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红色业委会与红色物业实现了从昔日缺少信任的陌生人到服务居民美好生活合伙人的根本转变。

0: 年发现王国夏日狂欢倒计时，108米摩天轮一览山海风光，戏水节清凉开播，泡沫水枪放肆横扫，电音节音浪炸场，无人机焰火秀燃爆夜空，暑期收官在即，快来发现王国痛快玩一场。
1: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
2: 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60。
3: 路况报道。
4: 东跨路从焦金山隧道附近开始，我们看到是入室方向一直缓行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东北快速路的入室区方向从焦金山隧道附近开始一直是缓行到了广电中心门前路段，流量比较大一些，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另外呢，东联路目前看到主要是在华南到金三角的入室区方向流量比较高，东联路华南到金三角路段过了大坊路段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入室方向，以及在工业大学门前路段松江路目前受到施工的影响，去往张前路方向也是大流量，红岭路沿线目前在暖山门前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尾段是接近排队到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红旗西路进入到红旗中路去往湾家地区的黄河桥方向车多缓行，另外在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孙家沟方向，黄埔路陵水路黄埔路出市区方向，阮家园东路和数码路交汇处去往五一路方向都属于车辆密度比较大的路段，另外还有一处施工呢是主干路接东跨路，目前看到东北快速路的北行泉水小区路段风华路上方的位置受到施工影响，去往北站后沿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长江路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

0: 葵路沿线，目前在智仁街的路口处，石葵路去往西港法院方向，暂时是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一种情况。就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西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清醒去摘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7: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6: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7: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6: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2: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早八点到晚八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5-6级转西南风5-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6级转西北风5-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3-4级转西北风3-4级，大连市区气温25度到30度。
10: 铁路出行提示，铁路出行提示。
9: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郑州、上海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9: 好的，感谢思雨。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3: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4: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13: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4: 领先走高峰，
13: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用的哈，哎呀，你这个车牌到底是经历了99/81难啊，还是经历了什么呀？这是？
1: 哎，你怎么能把车牌号垮成这个颜色的呢？
0: 啊，
1: 底漆的蓝色都见白了。
0: 这肯定是人为干预的哈，魂儿化的。
1: 对呀，你赶紧在那个网上申请啊，把这个车牌子给更换一下吧。你看多讽刺的一点，这个摄像头还完好，没有一点点的折损。然后这个车牌已经被葫芦划了成这个样子。
0: 确实放大了若干倍之后能看出来啊，我们必须点名一下这车辽 BTN096， 辽 BTN096 一辆大众车啊，灰色的大众车，赶紧把你这车牌更换一下啊。
1: 是的。来继续关注一下哈，潘帕斯说了，哎呦，我接了个乘客，这家伙哈，在副驾驶啊，这个座椅放躺你也就算了
0: 啊，
1: 你咋把还脚放门上了呢？
0: 你那脚还要吗？
1: 你这行为太不文明了。
0: 对，而且不光不文明，它也不安全，
1: 它还有味儿
0: 啊。呵呵，还有这个无怨无悔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想要寻找一把车钥匙的主人啊，说呢，这是昨天晚上有谁啊，应该是一名乘客，打车把奔驰的一把车钥匙落我车上了。我们看一下啊，这应该是老款的奔驰车的钥匙哈，也没有钥匙扣啊，也没有钥匙壳，前面带一个小方块呢，带一个小方块黑堵头，还拴了一把，
1: 上面还有一把应该是家里面的大门钥匙，
0: 还拴了一把银色的钥匙，还挂了一个小钥匙扣吧，是不是啊？这个有这个红色蓝色的啊，这一个小吊坠，一把奔驰车的车钥匙，
1: 不太清楚哈。
0: 有谁丢失可以和交通广播和这个无怨无悔哈，取得联系。
1: 是的。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多余的信息啊。台子桥菜市门口的红绿灯坏了两个，周边呢目前已经是乱成了一锅粥，赶紧派交警过来疏导疏导吧。天虹王多余反馈的这条消息啊。
0: 在台子桥菜市场门口这是不是？
1: 对的。
0: 两
1: 个红绿灯坏了啊。
0: 好嘞，来看看今天我们的小卖部里面啊。我看到今天有些人呢发什么这个红腰子的哈，你那个关键词啊发的不对，
1: 你就发数字499。
0: 哎，对，阿拉伯数字499。另外呢，你想要挑选珍珠的啊，你可以发送珍珠两个字来到咱们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就在对话栏里面编辑珍珠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因为我们有重磅的海水珍珠溯源专场活动即将开启。邀请到的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欢欢，受到的是湛江市珍珠协会的正式邀请。将会走进广东湛江亚洲大型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带领着大家是直接源头溯源真正的海水珍珠，
0: 国货好珠，同源同贝母啊。不用承担进口的溢价，所以呢源头直供，这个性价比绝对是拉满的啊。大家呢可以和你之前所了解熟悉的那个珍珠呢来比对一下，
1: 是
0: 你看看这个质量的成色和这个价位有没有性价比就完了。
1: 对的
0: 啊，
1: 哎，我们也是为粉丝争取带来的源头地板价格啊。大家可以啊在平台当中，大连交通广播的平台当中发送珍珠这两个字儿，然后呢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咱们拉群进入啊。
0: 对，群内下单还能领价值109元的珍珠的胸针饰品，
1: 是
0: 好像像珠宝啊、首饰啊，包括玉啊、翡翠什么的，都有那个7天的叫反悔期。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哎，你可以呢把这个货品呢拍下之后邮寄回来，7天时间，你可以任意到专柜去比较。
1: 是，哎，赏玩期啊。
0: 对，然后呢，这个品鉴期7天之内，如果你要是不满意或者觉着呢不合适，你可以随时退，原额退啊。
1: 对的，
0: 哎。今天的小卖部呢给大家上的就是资生堂的红腰子精华100毫升，再加上红腰子的面霜50毫升套餐啊，打包这个组合价格只要499。
1: 是的，资生堂这个牌子哈，就是很多女生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呢它作为资生堂系列的当家花旦，那是每18秒钟卖出一瓶的销量王。
0: 对，
1: 因为呢它的核心实力就是维稳修复。精华呢负责打底，强韧肌底，修护受损的肌肤，让换季的泛红、熬夜后的暗沉越来越淡。面霜呢则是负责锁水，唤醒肌肤自身的补水力量，把水分是牢牢地锁在皮肤肌里。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这套组合装，七夕大促3折入手，只要499块钱。
0: 哎， 所以今

0: 今天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呢，是一组啊数字啊，三位数499。
1: 嗯
0: 啊，你发送过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回弹链接了啊。
1: 是的。
0: 啊，发送珍珠的还真是哈，不在少数。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小锦鲤给我们分析哈，说那个磨花了的那个车牌子
0: 啊，
1: 那个辽 BT 开头的，就应该是出租车的牌子啊。
0: 嗯，
1: 它难道不是套牌了吗？
0: 我们看到的确实，因为不是全貌。
1: 对，
0: 但是啊，这个车牌子看到的应该是一辆灰色的大众。
1: 哎，
0: 啊，确实这个车身看上去
1: 它也不是出租车的车身，
0: 因为出租车除了车牌还有半圆牌嘛。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咱也不知道这个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那个车牌子哈
1: 绝对有问题
0: 啊。你是改装了吗？谁改装呢？都是往好看了改装，谁往丑了改装啊？
1: 嗯，
0: 那车牌实在是拿不出手哈，
1: 是
0: 埋了吧摊的，是不是鼻涕拉瞎魂晃，
1: 赶紧来更换哈。
0: 嗯，要说到改装啊，现在有些人呢愿意给自己的车呀改一改啊，装点装点来显示一下呢自己的个性，这个无可厚非。
1: 对，
0: 但是呢你改装你得有就是你得有度啊，你
1: 不能乱改，
0: 哎，过度的改装那是属于交通的违法行为啊。
1: 嗯，
0: 而且呢被交警如果要是查到的话呢要责令限期整改。8月12号呢，就这一天有一段极具噱头的短视频呢在网络上又开始流传了。
1: 是的。
0: 然后视频当中是哪儿呢？是青海西宁有一辆行驶当中的黄色皮卡车，这个货箱呢铺上了塑料布啊，就变成了一个蓄水池。
1: 嗯，
0: 在皮卡的后箱斗里面就放上了水，几名人员呢待在这个货箱里面啊，泡在水里面休闲饮茶，把公共道路当成了一个网红的打卡秀场。
1: 嗯，
0: 这个危险画面引发了广泛的热议。
1: 是的，当这则视频曝光之后呢，西宁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是迅速启动了网络舆情处置机制，开始了溯源核查，办案民警呢就调取监控追踪车辆的行驶轨迹，很快就锁定了涉事车辆是在城东区昆仑路与德令哈路十字西口，将该车成功拦截。
0: 那么经过核实呢，涉事车辆呢是属于啊这个货运机动车。
1: 嗯
0: 啊，它货运机动车呢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啊，是禁止载客的，如需要搭载作业人员呢必须配备专门安全防护的设施。那么该车行驶途中呢放任人员啊待在这个箱斗蓄水的货箱内，属于典型的违法载人行为。
1: 是的，
0: 这个车辆呢一旦要是急刹转弯或者是经过颠簸路段，货箱里面的人员极容易摔伤就落水，甚至是被直接就甩出去了。
1: 嗯，
0: 潜藏重大的安全隐患。
1: 对呀，而且呢交警是对驾驶人员做出了罚款1000元和驾驶证记3分的行政处罚，同时呢对车上所有人员都开展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0: 嗯，
1: 交管部门也提醒大家哈，这个货运车辆啊，这个货箱没有安全保护，人货混装就相当于是移动炸弹。
0: 嗯，
1: 网络流量不能凌驾于生命安全之上，广大驾驶员切莫为了博眼球铤而走险，自觉严守交通法规，摒弃各类就是危险的猎奇驾驶行为。
0: 嗯，
1: 那才是最主要的。
0: 所以呢为了博取流量啊，不惜呢拿生命去冒险，看似呢是非常的好玩啊，稀奇过瘾，实则呢是漠视法规与自身的安危啊。
1: 嗯
0: 嗯，
1: 这个道路通行安全啊真的是没有任何一点侥幸，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呢都是要守住自己的安全底线，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拒绝危险的花式操作。
0: 好嘞，音量放大，我们再来轻松一下，一首老歌新唱，但愿花常在。

0: 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2: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2: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各位此刻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在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节目呢也将全程畅通，节目热线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各位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以及呢对行政执法部门有任何的意见、举报或投诉，稍后呢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来沟通和交流。微信公众号六个字大连交通广播，也拜托各位以文字或图片的方式发送过来。视频呢能看到，但是没有声音，语音呢是完全没办法转换成文字的。昨天看到了大连市出租汽车协会发布的出租汽车执法大队致全市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文明安全服务倡议书。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分享一下，可能有部分驾驶员也没有看到啊，我们今天的大家听一听。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什么，手机啊用的太多了，眼睛看一些东西太累了，愿意听书是不是，听书听广播，来咱这一会儿也听一听。全市广大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朋友们，立秋已至，暑热渐消，槟城大连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客流络绎不绝。长期以来，各位师傅坚守营运一线，穿梭于城市街巷、景区商圈、车站机场，日夜奔波，履职尽责，全力保障市民出行，热忱服务八方游客，用坚守畅通城市交通，擦亮大连流动文明窗口，大家辛苦了。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收官关键阶段，众多游客前来领略槟城山海风情，出租车网约车是城市对外展示的首要流动窗口，一言一行每一次服务都代表着大连城市形象与行业风貌。为此，我们向全体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发出温情倡议。一，把安全放在心上，平安奔赴每一程。安全是营运从业的

底线，请各位师傅严守交通法规，坚持规范文明行车，坚决杜绝超速抢行、随意变道、闯红灯、行车接打电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每日出车前细致检查车辆制动、轮胎、灯光等设施，做好车厢通风消杀，保障车辆合规安全营运，同时强化安全与反诈防范意识，坚决抵制恶意碰瓷儿、非法营运等违规行为，密切关注乘客动态，及时劝阻乘客电信诈骗转账行为，坚决拒绝代送不明物品等可疑委托，发现曲线骑手等异常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全力守护自身、乘客及家人的出行平安。二，以诚待客，做值得信赖的同行人。诚信是行业立足发展的根本，全体驾驶员需坚守职业操守，恪守经营底线，巡游出租车严格执行打表计费、明码标价，坚决杜绝拒载、挑客、刻意绕路、私下加价、中途甩客等违法行为。网约车严格遵守平台订单约定，合规接单，规范营运，杜绝私调价格、违规接单，对待游客、老人等特殊乘客耐心细致，主动解答出行景点相关咨询，及时归还乘客遗落的手机、证件、行李等物品，无法联系失主第一时间上交企业、平台或就近派出所，以诚信服务守护行业良好口碑。三，带着善意服务，送出槟城的温暖。小小车厢是传递城市文明的温情窗口，请各位师傅常态化保持车容车貌整洁干净，定期清扫消杀，开窗通风，为乘客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积极践行低歌低解说大连城市故事传四方主题活动，服务中文明用语，热忱友善，主动为市民以及外地游客提拿行李，耐心解答游客关于景点、美食、交通的咨询，积极推介槟城特色，讲述大连山海故事，摒弃敷衍冷漠的服务态度，用暖心问候、贴心帮扶提升服务温度，让八方游客真切感受大连的城市温情。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彼此守望，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位驾驶员都是大连的城市代言人，旅游旺季收官阶段，更需全体从业者同心聚力，共护行业声誉。营运途中遇事儿冷静包容，理性沟通，主动化解细小矛盾，杜绝言语冲突与服务纠纷。大家的每一次文明服务，每一次善意相待，都会转化为游客的真实好评，持续提升大连城市美誉度，让更多人认识、喜爱、向往槟城大连。各位师傅手握方向盘，肩担责任，心怀温情，日夜奔波皆是坚守，全程陪伴，尽显担当。愿我们以安全护航路途，以善意温暖车厢，以真诚礼遇来客，同心坚守，聚力奉献，共同擦亮槟城文明底色，守护大连美好城市名片。这是我昨天看到的哈，看到了之后我就想着今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要跟广大出租车驾驶员和网约车驾驶员分享一下。好了，分享完毕，问一下各位外面天怎么样了。早上我来的时候哈，来单位来的比较早，7:30就到了，那会儿就觉得哎有点乌云压顶的感觉呢，结果中山公园走了几圈之后发现艳阳高照了。我还跟我同事在调侃，我说能不能下点雨，能不能就在咱停车这个地方下点雨，最好再下点洗涤剂。因为昨天啊下大雨的时候，五一广场这边确实下了，我呢很遗憾的停在了地下停车场，没浇着，所以特别希望啊接受一下这个秋雨的洗礼，让车也干净干净。没刷车呀，这两天也没敢刷车呀，如果这会儿不下，是不是今天我可以刷个车？

果然这是哪里？是东快路还是东联路？乌云压顶的感觉已经来了，无名，希望赶紧下啊。昨天啊，有一个女朋友跟我讲说，她看了一段视频，我就没看着，她也找不到了，说是在某个地方，咱大连那个司机拍的，只有他停车的这个地方头上那片云在下雨了，一左一右一前一后都没下，哎呀妈，这个感觉特别好。我说我咋没看着呢？我这个驾驶员他高低昨天应该买个彩票，是不是？我有这个说法吗？见水必见财呀。好了，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为大家畅通了啊，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各位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以及呢对行政执法部门有任何的举报、建议或投诉，稍后呢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交流。天涯浪子问了，说米阳，你这个了解一下呗，油补啥时候发？马上都九月份了。油补啊，前一段时间不是让大家进行了报备吗？就是每个人都上报之后，这个数据啊要有一段时间才出来。数据的采集是一方面，数据的整理，最终呢到数据完善之后，最终啊咱们下发多少钱除以这些数字，哎呀妈，不是一个挺简单的工作。大家伙等一等看哈，我了解了之后，这个油补工作啊，我真觉得这挺复杂的。但是再复杂也没关系，发是总归要发的，它有一个过程。

0: ABC 的 C 说，大连的咱大连的出租车啊，作为大连的门面，那得为大连争光。你甭管啊是不是咱大连本地的司机，但是你作为你大连的驾驶员，你就得为大连着想，为大连争光啊。说特别有个别司机，你说你啊，你不给咱这个行业增光添彩的，反倒给咱抹黑的啊，就这些司机咱们都怎么想的？一定不是刻意而为之，可能是有些时候啊，哎，怎么说呢，脑袋一热，头脑一热，有些事情发生了。希望大家伙也给自己降降温，头脑热的时候咱整个啊冰毛巾直接护上，天啊还会再热一小段时间，这段时间大家也注意一下防暑降温。1980提到旅顺口区人民医院的道路两侧说违停呢，老严重了，能不能叫旅顺的交警来看一看，说目前走不了了，走不动了。旅顺口区人民医院的道路两侧的违停较为严重啊，我们呼唤一下，隔空呼唤一下旅顺的交警大队，旅顺交警大队的民警朋友，特别是旅顺口区人民医院管片的交警叔叔，请您到现场来管一管啊，目前的违停太严重了，车辆走不动道了。美食的胖子说，你快去刷吧米阳，下节目就去啊、哦、你这样一去明天那指定能下雨。行，高低我今天下节目要去刷个车。小峰峰说，早上好米阳，外国语大学这边下雨了。你说的是老校区中山交警大队那边还是旅顺那边？
1: 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开始去往中西医院方向一路是缓行的，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的西行方向也是去往医院停车场的车辆是非常多。滨海路从星海广场开始进入的滨海路一直缓行到金沙滩公园门前路段。另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3: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2: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3: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1: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2: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金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早八点到晚八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5到30度，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5: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北京时间的9:37，此刻大家通过 FM100.8 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也再一次的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洒水车排渣提到，目前在东联路的春柳下桥处有一辆车坏在这儿了，看看有没有照片啊？啊，还真有，感谢小张。川少说悲剧仔，那你这你就招手停，什么话都不用说啊，就上车，不走的话就拍照取证投诉完事儿。他说我要是出租车司机到外地，那我也是乘客的话，我就这样，越问

开心就好说，其实想办法呗。网约车如果使用专用的号段，是不是也会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手段呢？龙龙就提到了一车一码，如果做一个外观看起来一模一样的，但是呢二维码直接是跳转一个空白页面的码，或者是其他页面，最后还会形同虚设。你要相信有些人那个歪脑筋呢，我不太相信。你这个二维码直接就到了咱们监管的这个平台，你还能把那个平台做成一模一样的吗？这我也质疑了。其实这些大家所质疑的问题，我相信在沈阳目前推出一车一码之后，应该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它检验了，不然的话它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

0: 好来节目热线8811866688118966为大家畅通。广龙早说米阳啊，你的呢？说哪儿？不是这样吗？有时候有点那个情绪在里面的，上哪儿？就是各种不同版本的。船长说，就比方你的车号和你的个人信息，你提供给制作的人，他给你制作，那么一扫出来，不就和交通局出来的页面一样吗？那不能够啊，交通局那边它一定是一个联网的这个页面，你连不上它的那个网，一车一码吗？这个网你是连不上交通局的这个网的，传少。如果要是人人都能连上网，那还做一车一码干嘛呢？对不对？那不就失去了一车一码的那个必要了吗？那没意义了。网站它是做不出假的，是不是？霸气嚣张提到了金龙路中干线，这是哪里啊？他说是石灰石矿这个道。说明阳，你去看这个大车整的呀，乌烟瘴气的。昨天不是下雨了吗？现在满地都是黄泥汤。看一下金龙路的中干线，就这个地儿啊，黄泥汤了。现在咱大连有个黄泥川，那金龙路这个地方怎么还要改成黄泥汤吗？李友提到说，米阳好，关于网约车合规管理的这个事情啊，之前的建议过进行数据库的管理。那么大连的合规网约车大概10000台左右吧，数据量呢不是很大，平台只能用相关的部门提供的数据库的相关车辆，对非法车辆派单的平台进行顶格处罚。像前几天上海那种一车10000的罚单，至于能否推进的话，那要看管理部门的意愿了。我们也看一看沈阳推行的这个一车一码究竟落地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漏洞啊。好，热线8811866688118967，迎进来吴先生。你好吴先生。
1: 你啊。
0: 你好川少。
1: 我川少。
0: 嗯，您说。
1: 我跟你讲那个一车一码呀，他一扫完了以后，不是进入了交通局的这个网站，一扫码以后就会显示你的车号，包括你的车辆信息，有没有许可证，有没有的你的证号，包括你的个人的一些信息和从业资格证的证号，他不是说进入一个网站，所以说这个二维码没有任何的意义。
0: 那如果不跟交通局的国家交通局的这个平台联网的话，我认为那扫码没有意义了，就像你说的，那
1: 没有，
0: 那这种信息
1: 没有，
0: 你确定吗？
1: 没有用。
0: 你看没看沈阳目前这个一车一码扫完之后是什么样子？
1: 我知道，我用，因为最早是南方就出现过，就有这个东西，因为南方的嘛也是一车一码，就是这个东西。
0: 扫出来，看到你的个人信息，看看你有没有从业资格证。
1: 就是一个个人信息，对，它就是一个东，就是一个。

0: 你扫码以后就像出现一个页面，
1: 嗯，
0: 它不是一个网站，也不是说一个什么，
1: 哎，那这个数据它怎么造假呢？打个比方说，穿上你的车辆，
0: 比方说你把你的车号，
1: 嗯，
0: 和你的个人信息给一个制作二维码的人，
1: 嗯，
0: 网上制作二维码的人，完了你给他以后，他给你做一个二维码，也是这个二维码也是独立的，一扫完也是显示和你的和你显示的就是印，就是和就是这个沈阳，不管沈阳是南方，出现的二维码显示出来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就是你的车号，
1: 这么 low 的话，那沈阳推行是什么样子呢？那这不漏洞百出吗？
0: 就在某音上都已经，人家南方那边都发出来了这个东西，你就记没记住大连最早出租车有一个卡，这是一几年是在出租车上都有一个卡，运管就是老远就能扫，通过一个机器就能看见你这台车一信息，包括一些什么东西，那个卡不都最后边得破解了吗？你说你这个码你觉得好用吗？
1: 我一直觉得这个码推行了，你看这么大一个城市推行了一个一车一码，它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数据后台，比如说刚才我想到的哈，就是所有的信息你要通过交通局同步，就是你在我这个数据库里面的你就显示，如果你不在
0: 你、啊、
1: 我显示不了
0: 你啊，
1: 这才叫一车一码吗？
0: 他这个一车一码是什么哈、啊、合规的网约车，
1: 嗯，
0: 你把你的车证包括你的车辆信息、你的人证信息交给交通局，交通局把你的信息录入以后给你单独你自己做一个二维码，而不是说这个二维码所有的网合规网约车都是一个二维码，它是一车一码，就是每个人都是一个码。
1: 那是我想多了还是他们想简单了？
0: 你的码你扫出来以后，就算我想添加你、扫你的二维码就是你的信息，你扫别人车的二维码也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个人的微信二维码是一模一样的。
1: 如果只是这样扫码验个真伪的话，我认为这个操作有点太肤浅了。对，我以为的一车一码，我以为的一车一码是要锁定平台，跟交通局管理部门的这个平台同步，只有这样才能够杜绝。其实我当时
0: 你在网上某音上、啊、都已经，人家都早都给发出来，都有专门卖这个东西的制作二维码的人都出来了，你就想想吧。
1: 行，这个我也问一下我们沈阳台的同仁们，看看他们在当地落地是什么样。
0: 管理这个一车一码是没有意义的，真正的管理还是从平台，你光在车上增加这个增加那个没有任何的意义，就管理平台是最终的目标。
1: 哎，那我在想呢，川少，你看哈，这两天沈阳在各个路口开始进行这种管理部门的一车一码的来验证，那这验证的意义何在呢？这个管理人员在路口能够扫出它是假的吗？
0: 你想知道为什么沈阳最近这么大力的抓这无证网约车，包括推行这个一车一码吗？
1: 你的意思是？
0: 因为就是他就是放了17300个营运证，而最后边到截止日只有7000个人去办理了，为什么大家都不办？原因就是在于车辆我办了以后我的车马上贬值，因为要改成那个非营运改成营运啊，
1: 对，
0: 第一贬值，第二我从私家车的4000-5000的一年保险一下涨到暴涨到12000-14000，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说比方说吧，有一些很多人我本来有单位工作，我只是就是兼职，偶尔就是有时间我出来跑一跑的，我没必要去办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说你去最终你目的就是他这个目的就是因为不来办证了，所以说他才开始抓，就逼着要你来办，办完以后还是一样。
1: 我们求证一下哈，船上，因为毕竟啊这个一车一码没有在咱大连落地，我们问一下已经在沈阳落地的一车一码目前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等等看我节目之后呢联系一下沈阳的当地的。
0: 就很多哈外地城市都放开了营运证，为什么都有些人还是有无证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啊
1: 有这种可能
0: 太高，就对呀、啊、就是而且吧就现在这个形势，出租车和网约车有什么区别？就我还是那句话，就像我平常跟你说的，干网约车的人我都不明白他们怎么想的。你现在你的出租车的车型和你网约车的车型基本上大致都差不多，都是自动挡车，车型都差不多，你也能开， 既能接招手的活，又能接你网约车平台所有的订单，我们都能接。马上我就跟你说，马上出租车就可以接网约车的这个顺风车，包括拼车单，马上就开通。所以说，你网约车的平台能接的订单，我们出租车全能接。只不过说，我们愿不愿意在我的客户端上把这个功能打开。所以说，他们为什么
1: 那能不愿意吗？肯定愿意呀、啊。
0: 我跟你讲，就像大连地区，往干网约车的，起步价7块来钱，乘客付9块多钱，就一个很2公里不到3公里的活儿，乘客付9块多钱，到司机手7块多钱，被平台去就把这个服务费去弄走了1块多钱。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干，你干出租车多好啊！你像某德的平台，3公里有的订单都免服务费。就算我们出租车接快车订单，服务费也是很低的，为什么就要拿自己的车去给人打工呢？
1: 你这是出租车公司派来的吧？各有利弊吧？这个情况
0: 派来的，就是说哈、啊，就像我一样，我现在我这个旺季哈、啊，因为咱们这个压车地方太多了，我都是手动抢单。就是有的地方你没法去，你去了以后你跟乘客俩就发生纠纷，就像那个莲花山观景台一样。
1: 嗯，
0: 我就手动抢单，我就抢一些不压车的地方，就在室内干，不一样有的是订单吗？也不打麻烦，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这么样，就在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只能这么样。你也不能说我挑客，对不对？我也送利用平台这个东西，我也接乘客。
1: 说到挑客，
0: 我说
1: 刚刚王师傅提到的那个有关半夜11点。两台出租车没拉他这个情况，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乘客也遇到过。
0: 我跟你还是那句话，就是刚刚你没说
1: 啊，
0: 我跟你说，被拒载就是乘客自己的无能，车停了拽门就上车，那就问司机你走不走，不走我拍照取证就完事儿。
1: 他如果不让你上车呢？先别上，我问问你到哪
0: 上车拍照，那更拒载了，那更拒载行程了，拍车号。就是打车人自己的无能，你自己不强大，你让人家来敬你啊！
1: 我也学会了，因为我通常也是会这样交流，他会先歪个头或探个头问一下到哪，然后咱会主动告诉人家到哪哪哪哪，是吧？
0: 还有说什么绕路的，现在的科技手机导航谁没有？你上车就按我导航走，怎么能被绕路？
1: 要如果都能够做到像你这样，因为你啊，川少，确实你在这个行业，你在这个领域，你门儿清。关键是，比如说我们打车少的，或者说用这个不会开车的，不太会软件儿，也不太会导航的，有啊，存在呀、啊。你不能让每一个人的认知都跟你达到一样的水平，这个做不到。
0: 尤其是我在评有些网上我去看，有一些人既然能在某音啊某些视频上发一些视频，说大连出租车拒载，说这个绕路的，他既然都在会平台上去发这种东西，他不会导航吗？他就是想抹黑。我跟你说，就是说我就在上面就跟他们说，你们被拒载被绕路，就是你自己不强大，就是你自己无能。怎么？
1: 哎，行吧，川少，你说到这儿，把我说的都生气了。你说，作为乘客，咱们肯定尊重出租车驾驶员，先跟出租车驾驶员沟通，这是也非常有必要的。如果我在车上了，那么我一屁股坐到车上了，你说这个地方我去不了，那你得给我理由，是吧？那么你不去，这是你拒载。但是他都不让你上车，你怎么来成为一个完整的拒载链呢？对不对？
0: 你啊，行业的规定，出租车是招手停车上车问询问地方，没有说没有任何一点就是说我停车的时候我在问你上哪你再上车，出租车就是招手停车上车询问地方。
1: 你看哈，梅子说我也是低姐，有的时候啊不是出租车不拉，而是乘客呀、啊、一招手出租车停他跟前了，他说你直接开门上车得了呗，他偏非得问，说哎我去哪儿哪儿你走不走，他说我一听就来气了。好像
0: 说乘客，我说你干什么，你就上车就完了呗，而且还有的司机还有的乘客什么，哎我到哪多钱，你问多钱是吗？你越问多钱就代表你不经常打车，你不知道去这个地方多钱，你上车就钻糊涂，像我到外地上车拽门上车了以后
1: 先上
0: 车就打表走
1: 后告知
0: 下车了以后要张发票，
1: 嗯，
0: 对不对啊？回头你问问 别人，或者问问当地人，这个贵还是错了。

0: 你举报就完了吗？什么什么都有举报的地方，为什么你就像刚刚第一个人打进电话，我被人拒载什么，你为什么不投诉？我就问你为什么不投诉？出租车行程多少年了？86。
1: 他当时没上车，陈少，投诉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那会儿他还没上车。这个啊，怎么样？对，怎么算作拒载？
0: 车下临阵就是拒载，就行程，不成立。
1: 好吧，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川少。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个人有个人的意见。确实，你在这个领域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你知道怎么样来对待。但是作为乘客，他可不是每天都在这个领域上混的啊。所以，我对
0: 提醒所有乘客，就是招手停车上车，询问司机到哪到哪，就告诉司机到哪到哪。他要不走，拍照取证下车，举报就完事儿，不用什么什么。你哎，我还是就像求你一样在问，不用。就拽门上车就完事儿。
1: 这川少的观点哈，我们说到这儿，没意思。说有多少人愿意花钱、花时间、花精力去投诉举报呢？啊，举报投诉不需要花钱，但当然，确实有部分乘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本着这样的想法。

你看大家对于川少的这种说法有赞同的有不赞同的啊。Zephyr 说一车一马是车贴贴在门上很大的图案旁边一个二维码这个车贴是统一的他认为无法作假。第二呢是禁止受害者有罪论乘客被拒载做错了什么对年年有余说其实你们俩说的都没有毛病但不是所有人都了解行业的情况所有的人认知不是一刀切不是所有的理解都在同一个层面上有道理我们往往啊非常尊重人和人之间本质上是信任和尊重的所以我们告诉驾驶员说哎我去哪儿呢呢如果他确实不拉比如说合理的不拉是什么时候大家可能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他交车的时候他说不顺道哎，这个时候一般人能理解但是如果是其他时段你说你不顺道那你又不拉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拒载了呢乘客已上车告知目的地那么你说你不拉这是一个拒载但如果乘客没上车这是个问题光交流了沟通了说你去这个地儿问清目的地了没拉关键是他没上车这是个问题那么好了作为乘客那我们第一时间既然是巡游出租车招手了我们先上车再说下一步是不是老梁说绵啊会不会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你说晚上十一点多如果这个乘客明显喝的比较多的那种有一些的哥的姐就不太愿意拉他说反正我晚上干活如果碰到那种招手客我发现他喝的有点多的情况肯定是不拉的他刚才说是看球赛应该不是喝了

阿南说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车辆明明打的空车灯，但招手的时候呢他摆手不拉，他说这是为啥。我唯一能够理解的就是下午交班的时候，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他是接单了吗？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他如果是接单了，奔着那个接单乘客的目的地去，他也可以不接，是不是？毕竟接单在先嘛，

你看六六九就说说泉水俱在的话，不太可能。晚上11点，好容易有个活，我估计对方八成是喝酒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热线当中，确实很多时候我们要一分为二来看事情。有可能啊，投诉人或举报人提的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的，但很多时候也往往存在一些水分。一般都说往自己有利的那个方向说，是不是？

0: 潇洒说没上车，哎，只要你车停了，问了目的地了，没走，没上车也成立，这是行业规定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在第一时间咔咔就拍照呢？下午3-4点钟的时候，感恩有你说能不能上圣亚门口关注一下，那个地方经常有拒载的，可以摸一摸，查一查。好了，各位，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美洋陪伴各位到这里了。稍后呢是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更多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大凌云收听并收看。
1: 救我中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5: 路况报道。
6: 这个电话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关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议相关会议，定于在我市的举行，是8月17号到8月28号，每天早上7点30分到晚上6点钟，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人民东路的西侧港浦路路口至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东侧停车场北侧辅路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人民东路的东侧停车场辅路至东侧停车场出口西侧3排机动车道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东侧2排机动车道按原通行顺序通行。8月26号管控时间为7点30分到晚上21时。那么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将根据每日会议现场情况是临时调整管控的时间和范围，那么具体以现场交通指示标志和民警指挥为准。再来关注一下此时压力比较大的路段，依然是东快路焦金山隧道路段途经彭辉大达广电的入市方向。另外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从国宝桥附近开始一直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西南路南沙街去往熟食品交易中心，长江路大连站方向在胜利桥路段以及中山广场环岛暂时都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8点到20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5到30度。
10: 妈妈好热呀。
11: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0: 户外工作错。

0: 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
1: 安然宁夏。
2: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3: 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4: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5: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当事人
6: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7: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8: 这事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6: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9: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1: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0: 哎，也欢迎大家呢把您的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会热情的帮助您哈。
11: 好，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设置单元。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来说一说网约车司机下车充电时猝死，因为没在开车，保险拒赔，法院会如何判呢？
10: 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沙河口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的王思立法官、王林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戴卫祥律师。戴卫祥律师呢，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首席法律顾问，给大家一起说一说爱情账单如何厘清咱们情侣之间的这个借贷纠纷。
11: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2: 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1: 好，法律身边事，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上海。在上海开网约车的李先生呢，给车充电的时候倒在了充电桩前，再也没能够站起来。李先生签约的平台为网约车司机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附加了司机猝死赔偿的特约条款。可是家属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时候，却被告知猝死的时候不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不赔。
10: 那么我们要探讨的是，保险责任范围到底如何认定呢？保险条款当中的驾驶车辆过程仅仅是指司机在车上吗？司机准备给电动车充电的时候发生了猝死，到底该不该理赔呢？最近啊，上海市人民法院审结了这个案件。
11: 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李先生呢是在2023年10月起在上海驾驶网约车，他所注册的平台呢是名下的驾驶员投保了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同时附加了司机猝死赔偿这种特约的条款，保费的金额是60万元。驾驶人意外伤亡责任险约定什么呢？它约定的是被保险人在从事合法运营过程当中发生意外事故，导致了本车驾驶人员伤亡的，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来负责赔偿。
10: 那么这个司机的猝死责任的特约条款呢，是这样约定的啊，司机在完成本平台订单后的一个小时之内，未在其他平台接单，未从事其他工作或者是娱乐活动，在驾驶本车的过程中，在车上突发疾病死亡的，属于本保单的保险责任。那么在这个平台的订单记录当中是怎么显示的呢？
11: 这记录就显示啊，是从2023年的10月26日起，李先生的 几乎是每天无休的跑网约车，他每天早上的6点就开始接单，直到晚上的10点才结束。这个不幸就发生在当年的12月23号的下午。
10: 嗯，证据显示，当天15点54分，李先生完成最后一单之后，驾车到快速充电站为车辆充电。下车后仅1分钟，他便因身体不适蹲在车旁，挣扎着站起后，又于2分钟。之后倒地，那么于当天的16点23分不幸猝死。
11: 嗯，法官就讲述，李先生去世的时候年仅44岁，在老家还有70多岁的年迈的父母、妻子以及3个未成年的子女。这6位亲属作为李先生的继承人，以原告的身份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按照司机猝死来赔偿的保险责任，赔偿保险金共计是60万元。
10: 保险公司拒赔了，强调李先生的猝死情形不在保险理赔范围之内。当时啊，主审这个案子的上海市的人民法院的法官说，保险公司认为呢，根据保险合同当中司机猝死赔偿的特约条款里约定，理赔的条件是驾驶员在驾驶车辆过程中突发疾病死亡，但是李先生啊是在车辆充电的时候猝死的，不符合这个理赔的条件，所以一开始是不同意赔偿的。
11: 嗯，所以接下来呀，我们就邀请辽宁瑞昌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案子啊。因为法院他重点围绕的会是李先生的死亡，他是否是属于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进行审查。同时呢，这个案涉当中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和司机猝死赔偿的特约条款的保险期间，这个条款的说法是不一样的。那么保险期间又该如何解释呢？我们有请一下戴维祥律师。
2: 驾驶员意外伤亡责任保险约定保险期间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司机猝死赔偿特约条款则约定为驾驶本车的过程中，这两条的约定是不一致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保险公司作为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在条款的理解发生矛盾时，应作出对其不利的条款解释。因此，保险期间应解释为从事合法运营过程中。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节是否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条件，因为李先生当时没有在驾驶车辆，而是在给车充电。法院这个案例表，法官表示，即便将保险期间解释为驾驶车辆过程中，李先生的死亡事故也符合理赔条件，不应该把驾驶车辆过程限定在司机乘坐于车上的期间。所以我们认为，驾驶车辆的过程应以司机是否实际对车辆实施有效控制为判断标准。李先生倒地时，车辆处于充电状态，仍然属于其有效控制之内，所以此时也属于驾驶车辆的过程中。
10: 嗯，
2: 而且在法官认为的话呢，法院认为李先生发病的时间看，突发疾病的发生是一个连续的生理过程，而非瞬间事件。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李先生下车时的身体形态、走路的姿势已经出现反常的现象。法院有理由相信他在车内已经身体不适，符合在驾驶本车的过程中突发疾病的情形。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先生的继承人支付保险理赔款60万元。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了原判，判决现已生效。
11: 嗯，你说这个像不像在玩一种文字游戏啊？必须说这个驾驶车辆的过程当中。
2: 驾驶车辆的话，法院的话还是根据这个格式条款。把它做了一个相对来说在车辆控制的过程中，不只是在车上驾驶过程中。
11: 对
2: 啊，
11: 但是保险公司在拿这条理由在抗辩。
2: 对的，他的保险公司把它缩小的解释了，缩减的解释。
10: 是，他是从签订的保险合同的文字里理解的这个意思，我进行解读。那么法院呢，并没有按照他这个格式条款的这两条来，认定，而是觉得应该把这个驾驶过程理解为 驾驶员有效控制车辆的过程。
2: 哎，对的，
10: 是把这个范畴扩大了，这才使得这个案子打赢了。最后呢，由保险公司来赔偿这个受害，不是受害哈，就是他这个家属的保险理赔金额60万元。其实在这里呢，需要提醒哈，因为我们现在新的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其实他的保障啊，不仅仅单独在于你在那开网约车啊，这个本身，或者是我们的快递小哥在送餐的这个本身。那么在这一块呢，也想请戴碧祥律师呢给大家讲一讲。
2: 网约车司机的工作具有连续性、机动性的特点，对于这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应覆盖其整个的工作过程，而不应在空间上、时间上机械的予以割裂。本案的商业保险实质上起到了替代工伤保险的作用，目的是实现伤者有所依、残者有所养、亡者有所续、雇主有所免、风险有所散。因此呢，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需牢牢把握的上述的理念，同时在法律的框架内对特殊的群体予以适当的保护。
11: 另外，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呢，新的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法也是在全国推行了。我们请戴律师给大家来说说。
2: 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险保障办法实行呢，在全国推行了，明确将平台从业人员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突发疾病死亡或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纳入保障范围。网约车司机要主动了解相关的政策变化，遇到事故时及时固定事故证据，保存伤害的材料，便于后续的索赔。同时，网约车司机通常工作强度都比较大，职业伤害难以察觉，司机在工作时要避免疲劳驾驶，在身体不适时要及时就医。和对网约车平台也提出了建议，对于平台来说，要加强从业人员的情关怀，自觉履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规定的各项义务，可以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实现对从业人员保障的兜底。当发生事故时，及时的通过申报义务，帮助从业人员获得保障。建议保险公司的优化产品，尤其对于约定不明引发歧义的，一定要进行特别的说明，使保险条款更加容易理解。对于符合保赔理赔条件的保险事故，要及时的理赔。
10: 有的时候出现了一些事故的时候啊，当事人会选择给一些自己比较信任的呀，或者是觉得这个法律知识比较全面的人打电话咨询，也可能会打一个电话给保险公司里的某亲戚某朋友打电话咨询，说你看这个我算不算这个赔偿的范畴之内呀。那么可能这个所谓的专业人士会按照这个条款的本身给您做解读，但从我们这个案例可以看到，这个解读也未必是全面和正确的。所以凡事啊，我们应该多尝试多努力一下。如果当事的家属按照这个条文去理解，他这两个保险确实都不符合但他们通过诉诸于法律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法院给了一个非常公正的裁判，最后这60万的赔偿是拿到了。否则的话，你看这家三个孩子，有70岁的老母亲，一44岁的一个正当年是家庭的主力的人员因为这个突发的疾病而死亡，对家里的这个伤害呀，也是确实有些大哈。
1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6: 哇，两位女主播，
4: 我是鸿飞，
13: 我是小薇，
6: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1: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沙口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的王思立法官、王林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说一说爱情账单。爱情账单应该如何理清呢？情侣之间的一些借贷纠纷又应该怎么化解和处理？
10: 民间借贷呀，作为民间
7: 证，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力士。

0: 阳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八点到二十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偏西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转西北风五到六级。大林市各县市区西南风三到四级转西北风三到四级，大林市区25到30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交管有说法，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0: 七夕马上就要来了，整个八月呢，其实都会弥漫在一种。

0: 诉讼费用。到了法院之后呢，法官进行梳理查明呢，双方之间从2020年3月至2022年12月期间呢，原告向被告转账的金额，小额的从380块钱，大额的单笔10万元不等，共计转账了52.29万元。双方这些上述的转账经过统计，主要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第一种转账类型呢，就是被告女方在保险公司工作嘛，她为了刷业绩，向原告提出来说借款25万元，想要提升业绩，并且这25万元她向原告出具了相关借条。第二种转账类型呢，结合原告提供的聊天记录等证据，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女方是于2022年4月13日称，啊，家里老人生病了，我现在手头很困难，你先借我3万块钱，我周转一下，等6月份我回款之后再给你。之后呢，男方是向女方张某微信转账了3万元。第三种转账类型就是系520、521、666、999等多笔带有特殊含义的转账，以及还有一些备注为老婆生日快乐、老婆爱你、老婆辛苦了等内容的转账。这些转账呢分多笔，然后共计16万元。第四种转账类型呢，原告账那个原告李某呢，就只能提供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没有办法去提供相应的聊天记录。针对上述四种转账类型的转账呢，法官经过审理认为呢，我们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要必须具备借贷合意和款项交付的两个要件。在这个案子中呢，原被告期间恋爱期间存在了多次多笔转账，但是用途各异，所以我们应该去区分处理。
1: 嗯，一共是四种转账类型，在没有说法官最终是怎么处理的时候，想问问，如果说菲菲你作为陪审员的话，你会觉得应该怎么来分这笔钱？
2: 嗯，你像第三种类型啊，就是有特殊含义的转账呢，基本上就会被认定为赠与。那么第四种类型，原告仅能提供转账记录，不能提供相应的这个聊天记录作为一个辅证，说这个钱是用于什么的，这个呢就是可能需要先搁置一下哈，或者是有可能把它当成赠与。但是第一类型的这个刷单的25万元，以及他明确写明了我借款再还你的这个3万块钱，也就是28万元，我觉得法院一定能判给到那个原告那位男士。后续的这16万不能，肯定不能支持。然后第四种类型，我不确定怎么办啊？是会怎么处理？我不知道，我从我的这个角度所看到的这个后来是怎么样的？到时候我们还会请这个王思立法官呢给大家继续讲。
1: 嗯，其实我的观点是跟你一样的，但是司法官还提到了这个女士曾经做过流产，其实身体也受到了一部分的伤害，包括呢可能精神方面啊，这个流产对女士来说也会有一定的影响，身体和精神都在。那么男方在这方面是不是酌情也应该付出一部分呢？这个第四个类型当中是不是也包括这一部分的钱？我们请司法法官继续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嗯，两位主持人这个法律专业素质非常高啊，就是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呢，然后我们法院也是认为这种第一类型和第二种类型的转账都是能够体现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的，所以认定成借款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被告也应当负责偿还。而对于第三种类型，数额具有特殊含义及其有备注，比如说老婆生日快乐啊这种类型，这种内容的第三种类型的转账，就我们认为上述转账呢，它具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应当认为是男方为了表达爱意或者联络感情赠予给女方的，而非是体现了他们双方之间说啊，我想要借你钱，我是有借贷合意的。因此呢，就是法院我们也不能支持男方要求女方偿还该部分款项的诉求。对于第四种类型的转账汇款呢，因为男方只能提供微信红包转账以及银行转账记录，但是他不能 能提供其他有效的证据去佐证第四种类型款项的用途以及目的。考虑到这个双方男女双方一起共同生活将近三年的这种事实，结合这个双方的经济收入水平、消费能力以及这个分手原因等众多因素，哎，我们就没有认定第四类款项视为借款。最终呢，就是

0: 判决原被告女方偿还那个原告李某28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驳回了原告其他的诉讼请求。
1: 嗯，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就看到，就是你是否能够提供出证据来证明你这个钱是干什么的，在法院法官的判决过程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你看，像第四类这种没有任何说明，不知道这个钱是干什么的，最后呢，法官也说了，考虑到女方已经跟男方共同生活了3年，期间还为男方做了流产，身体上也遭受到伤害，那就不支持这个为借贷了。那最后呢，就是他的诉请是52万，但实际上法院判决，这个女士要归还原告这个先生28万元。
2: 那像这个案子当中呢，女方是给男方应该是写了这个借条的。那如果是情侣之间只有微信的聊天记录，没有这种纸质的借条，可以将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吗？请教一下戴维祥律师。
3: 可以。司法实践中呢，微信或者其他平台的聊天记录加转账流水，是情侣借贷纠纷中最核心、最常用的证据，完全可以替代纸质的借条。
2: 那你看同居期间一定会有一些共同的消费，房租啊、水电呐、这种生活的共同开支，那肯定一方可能如果经济条件好的话，会比另一方他的付出会多一些。那分手之后，有人如果要求补这个差价，这个法院会支持吗？
3: 一般不支持。同居期间自愿承担的共同生活开支，属于自愿的付出，不属于借款，法院一般不支持分手后分摊这个补偿。
2: 那我们戴律师就再进一步的给大家明确一下，这种特殊意义的特殊数字的转账520-1314，究竟法院支不支持？
3: 520-1314这类的转账呢，分手之后呢，一般是追不回的。如果转账具备每消某些特征，足以推定当事人的真实意图为赠与而非借贷时，比如在特定的节日，具有明显表达情感转账，或者在交往过程中，有如520-1314之类具有特殊含义数额的转账，如果不是数额过高，则一般可以认定为情侣间为表达爱意或者联络感情的赠与。即使日后双方分手，付款方亦无权要求接受方返还。现实中呢，还有一种情况，双方往来款项超过日常生活交往等一定合理限度，数额较大，一方主张视为促进双方的缔结结婚关系而给付的财物时候，人民法院呢一般会综合考虑当地的一个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的价值、付款人及收受人等事实认定，上述的给付是否属于彩礼的性质，由法院依法来作出裁判。
2: 这里提到了一个数额不能过高。那如果说你转账的不是1314，而你转账的是13万1400，那这个很可能就不会认定为是特殊意义的转账了。520你转个52万，这些法院可能在认定的时候就要考虑了。
3: 又根据各种特殊情况，
2: 是
3: 双方当事人的给付能力啊，当时的情况来综合的认定。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有请出咱们的法官哈，有请出王思立法官说一说，就是你们法官呀，在实践判案的过程当中，你们去认定情侣之间的民间借贷，哎，有没有什么原则？
0: 如果想要理清爱情账单，处理好那个情侣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把握两大核心要点。第一大要点呢，就是民间借贷关系的这种成立呢，需要同时满足双方有借贷合意，并且实际款项交付这两项要点。根据法律相关的规定呢，民间借贷的纠纷的成立，必须要以双方有明确的借贷合意，并实际交付借款为前提。而我们情侣关系下呢，经济往来往复杂，可能你给我转一笔，他给我转一笔， 这种时候呢，就更需要坚持谁主张谁举证这个原则。主张借款的一方呢，需要举证去证明双方达成了借贷合意，并且实际给付了借款。如果只有转账凭证而没有其他佐证的话，则难以认定为借款。第二大要点呢，就是我们要对这个款项性质去进行区分，要结合具体的场景和双方之间的意思表示去判定。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时候呢，特定时间，比如说像情人节、纪念日、生日等，还有特殊意义的金额，比如说像那种520、1314等这种的转账，以及有一些用于双方共同生活的这种转账款项，可以推定为是情侣之间表达感情的赠与。只有一方有明确的借款意思表示，另一方也做出了还款承诺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认定为应该是借款。最后想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谈恋爱虽然很美好，但是我们金钱往来一定要理性。情侣之间涉及经济往来，尤其是大额资金交付的时候呢，我们双方都应该增强法律意识，通过聊天记录或者其他证据去明确款项的性质，转账备注注明借款，或者是签订书面借据等方式去留存证据，清晰界定借款和赠与，避免我们这个感情纠纷产生之后呢，因糊涂账而引发的一些不必要的财产纠纷。
2: 嗯，哎，戴律师，你有没有处理过相关的案子？你给我们来说一说。
3: 其实这样的案件呢比较常见。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呢，以后这个通信的，包括支付的方式的便捷，这样的案件特别多了。
2: 嗯嗯。
3: 我就遇到一个叫小王和小张的一个恋爱的案件吧。
2: 嗯。
3: 以后恋爱期间呢，小王多次通过微信、银行卡向小张来转账。
2: 那个戴律师，你说男方女方？
3: 好，男方女方哈啊，累计金额呢，男的转给女的是116600块钱。在交往过程中，双方都没有出具过借条。
2: 嗯嗯。
3: 转账呢也没有备注借款用途，聊天记录中也无明确的借款的约定。后来双方呢因感情问题分手。恋情正式终止。分手后呢，女方因为自己恋爱期间向那个男方给的款项都属于那个赠与给我们的，而男方认为这个款项是属于民间借贷，所以多次来要这个款。所以呢，女方认为这些款项呢都是恋爱期间对方自愿赠与和共同生活的开支，不属于借款，拒绝的全额返还。以后双方协商无果之后呢，向法院提起诉讼，找到我们了。然后代理来提起诉讼。
1: 代理的是男方女方？
2: 我觉得是女方。
3: 代理的是女方
2: 是吧？
3: 啊，代理女方完了之后要全额返还这部分。以后最后的话呢，庭审中呢，这个尽管男方提供了完整的这个转账的流水，包括微信啊、支付宝啊和转账记录，但是无法证明这个款项全部款项是存在借贷的合意。根据双方分手之后的这个沟通记录也可以证实呢，这个女方认可借了他50000块钱为借款，并承诺偿还。这个记录了了，对于其余的款项他是不认可的，为借款的。
2: 男方在给女方这个转钱的时候，他有没有附赠一些说明啊？
3: 一般会，这个案件里面没有。
2: 对，
3: 这个案件没有。
2: 这个案件
3: 但是这个聊天记录里面，我们代理女方的这一块的话，他明确标注了这50000块钱送我借你的，完了我什么时候还。其他没有，
2: 其他什么都没有，
3: 其他没有，
2: 直接转了，
3: 直接转了。对，完了之后呢，最后法院经过审理了，综合那个全部查望这些证据啊，包括这个身份的特殊性啊，恋爱期间的这个资金的往来呀，法院认为什么呢？这部分的资金是恋爱期间因为感情联络感情增进感情，完了之后呢，但是呢没有什么借贷的合意，所以认定为什么呢？认定为那一部分没有支持，50000块钱予支持了。所以话是什么？这是刚才法官也说了，法院的判决是女方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男方借款是50000元，其他诉讼请求驳回来了。那么这个案件里面就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借贷必须有借贷的合意，双方单凭的刚才说的这个
4: 只用后续的存续等等都是问题。而且本身啊，现在电车的整体发展，我说了之后很快所谓的油电平权基本会到来，全国只有一个海南省， 你说他任性也行，你说他激进也罢，或者说人家就是追求零排放啊，或者说怎么样呢，他可能是

不给油车后续的生存空间，他们可以说，哎，在某某时间节点之后，当地就不允许销售燃油车了，但人可没说不能用燃油车啊。所以你要是想长期用的话，可能还是黄河陆放，因为那个时候，首先丰田的存续问题不是问题，吉利的问题也不是问题。当然吉利说一嘴啊，就是昨天大家看新闻了，说李书福卸任了吉利控股的那个CEO， 安聪慧上台嘛，安聪慧最大的功绩是他把吉利的新能源化和极客领克品牌的创立做得非常好，这俩都是他的这个手笔，所以他是最有资格接李书福班的。但是我猜想李总想退休也没那么容易，而且你像股权对吧，包括董事会的这个发言权等等还在他手里，所以整体的话这个吉利的是很平稳的，因为一个大集团你不可能一直把在一个人手里。这辆车一步到位不打算换，建议还是黄河陆放啊。虽然说它的科技配置和它的所谓的性能，包括车机系统和智能化，那和银河 M9 那简直就没法比，一点都没法比，但是它的长期稳定性、油耗、保值率这块还是优势啊。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您说不想换嘛，所以这车个人建议啊，汉兰达或者黄河陆放。日系品牌到今天为止，还是那句话，他们的优点缺点是同样的，优点就是它基本开不坏，它油耗非常低，它故障率也低，保值率也高，缺点就是动力真不行，配置也不够，用料做工还差，这是实话，但你要能接受问题不大。而且你买的还是一个日系在国内合资的，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底儿，那它的相对用料和做工比其他像荣放啊等等要好很多了，那真要好很多，而且毕竟它还挂的前端是皇冠的标嘛。

主持人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啊，手机六年左右都出现卡顿，车机是不是也存在一样的问题？车机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它有的品牌的车型啊，就是现在可能大家刚买的车哈，都比较多，它可能时间没到或年限没到，它过一段时间跟手机一样，你得清理内存，这是一二。随着就是车辆的老龄化，加上你芯片和你整体硬件被淘汰。能听明白我什么意思，各位啊？就是好比说，现在大家买的是苹果，或者说华为，或者说，其他安卓的手机，你不可能无限制的一直循环，一辈子都能更新厂家最新的 OTA 或者相关的升级系统，一定是你这个手机能更新六代或八代或十代撑死了，因为再往后你硬件不够，你芯片不够，你带不起来。车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没有听说，也不太可能说，所谓的车机芯片像个活物一样，大家可以选。就是我的车的硬件不变，但是我可以去更新它的软件，可以无限期更新。这样这些品牌相当于是自断左臂和右臂，因为它挣不着钱了，它循环不起来了。所以您说这个卡顿它大概率之后会有，但是无非就是一个严重或稍有偶尔的犯病，还是说基本没有的问题。但是目前来看基本可能都会有，只不过随时间推移。但是呢，大概率是什么时候呢？你一年一次，平均一年一次或三年左右，你去保养的时候，可能啊，人店里就直接把你车内这些垃圾给你清了，你感觉不到。那有个别的可能，一些低端品牌可能没有这个服务项目，或者说他们给忘了。哎，有的可能会觉得，哎呀，我这个使用的观感啊、体感不太好，是有可能的啊，这个大概率是这样的。军旗飘扬说，听说吉利的星越 L 也要出 iHave， 已经出了，很好，已经出了，在今年的四月中下旬已经面世了，现在已经在卖了。而且如果你手里有个置换或报废，它的落地价格比 2.0T 的燃油版本的星越 L 还便宜。首先 1.5T 加上再说一遍啊，国产的 HAVE 和 iHAVE 就是国产双擎车型，他们虽然大家会拿他们去对标所谓的丰田和本田的对等车型，比方说星越 L 和像是长安的这个蓝鲸的超擎等等，大家会对标中低配的双擎的 CR-V 和荣放，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国产品牌自己没那么对标过。而且呢，咱们这个模式包括它的核心的工作理论和实际与两田的那个双擎不一样，两田双擎以丰田为例，还是以那套行星齿轮组，然后呢搭配镍氢电池为主，它就是一个相对的平衡或者一个极端的平衡，它把动力输出或其他调整到够你用的最低极值，然后把它的受

寿命和使用强度以及磨损拉到最低，就是整体的话呢，它配比比较平衡，但是呢，动力方面包括配置方面依然不是日系的优势，但是它真的基本开不会。但传统两田双擎的使用模式当中，基本是启动靠油，然后行驶过程当中急速的收集电，然后电来放能，就是用油等着电来。但国产的所有这些，包括哈佛的、奇瑞的、吉利的、长安的这些 HEV 或 iHEV 车型都是国产双擎，而他们无一例外，我们国产这些品牌用的全都是，用我的话说，蓝牌增程的技术。增程大家都知道，它不参与直驱，只给电机或电池储能供电。国产这几个也是一样，发动机基本或不直驱，我只给我的磷酸铁锂或三元锂电池供电。但是国产这些电池，除了奇瑞有一个5000瓦的超大电池之外，日系基本就这个两度电，就是两度电，国产基本上就是 1.7 度电或 1.4 度电。 1.4 度电基本上是在11万以内落地的这些 A 级的车型，像是帝豪啊，像是这个星瑞啊这些。然后如果说是 1.7 度往上的，一般就是像12、13、14、15价格的国产的这些 SUV 用的是它。虽然你听着 1.7 度 1.4 度，有的 1.3 度比这个两度镍氢电池感觉要小，但是我们的储能、我们的放能、我们的功率和电存在的占比时间远高于日系品牌。所以国产这几个双擎的使用模式和它的理念是什么呢？一直有电，你只要启动之后 70% 以内的时间它都是有电的。所以它的直接视觉观感上，你看表显或者测算，它的平均室内油耗是理论上要比合资的双擎要漂亮的。举个例子，同样的荣放后 CRV， 大家基本上夏天你开好一点的油耗基本是5个半，差一点的6个半，平均6个左右。但是国产这几个你基本都能开到4个半到5个以内。我开 SUV 的话，基本上是 3.8 到 4.2 之间，平均4个左右，高速平均油耗 4.2 到 4.5。 军军飘说这次车展没看见，去了，他真去了，就在吉利的燃油展台的正中间 C 位。如果你想看这个车方便的话，军机票，因为老朋友嘛，您留个姓名电话，我帮你安排送车上门试驾。我可以同时让吉利和长安这两个我最推荐的 SUV， 一个 iHEV 的星源，一个蓝鲸超擎的 CX75 Plus， 这俩同时送车上门，您去感受一下，买不买另说，咱先品一下啊。宝汉说起源 Q06 怎么样，预计新车多少钱？这个车现在这个价格啊有点两拧，我感觉这个车应该定在13到15，但现在有可能据传说啊，当然这是传说，可能得15左右。那我说实话，这个性价比就没有想象的高，它颜值很高，而且起源的车不差，各位啊，绝对不差。但是呢，它相当于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都是长安的，你说阿维塔把面子拉到18以内可能拉不下来啊，而且那样的话可能阿维塔粉丝还不干，但是呢用起源可以替代他干这个事儿，只能等成都车展上市了，成都车展大概率会上，然后这边预售价格目前看有可能是16以内，9月正式上市吧应该是，然后呢在这周4、5就是成都国际车展会给一个具体的预售价格，车可以期待，它主要卖的是颜值和整体使用。但是我说实话，起源的 SUV 纯电的，你卖到20万区间，它市场就不大了。实话实讲啊，别着急。关于长安起源，关于长安深蓝，关于长安的阿维塔，本周四我会请长安的3个负责人来，然后咱们现场来盘问一下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新款的 QL 怎么样和 XT5 比较一下呢？家用这俩是这样哈，如果你要论养车成本、用车成本、驾控乐趣， XT5 有优势，但是大前提我用 XT5 的四驱版本2499那个和 QL 去对比。新款 QL 呢，在下周我们节目组会拿试驾车，我会深度的试驾一下，然后呢下周会给大家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法。因为到今天为止吧，对于 QL 我个人的建议和描述依然没有任何变化，
就是他现在已经。

便宜到令人发指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十几年前还得加五万块钱以上的 Q5 来算了。以26款车型为例，当然网上有个描述啊，我个人不是很接受，就是从它的这个整体的定位和定价这块啊，就是网上现在很多价格是两拧的，现在很多网上价格说报道说 Q5 裸车能做到24万以下，做不到啊，我先告诉大家做不到啊，平均你参考价格26万算，按26算。然后呢，现在就是它的一个智混的豪华，或者是它的40 TFSI。我说实话，我个人建议，如果你有条件能买得起 Q5， 你买45 TFSI 版本的。为什么？2.0T 245匹马力，这是这个是对的，这是对头的。如果是图便宜，你选它那个什么45周年的这个40 TFSI 的豪华或者说时尚的，你就是买了个配置，但是它 2.0T 190匹马力，这就是一个老款 A4 的总成，你带 QL 一定有小马拉大车的这个差距感。45版本裸车大概是在28-29万，我建议一切以45起瓶。那至于它那个混动啊，我说实话意义不大，还贵，你就选它45 TFSI 就行。245匹马力反倒会比190匹马力更省油，因为它牵引力够。但是你要按这个算的话，凯莱克 XT5 四驱版本它25万裸车价格，这个优势就大了，它俩自带大概3-4万的价差。俩车都行，但一定听我的，奥迪选45 TFSI 的， XT5 选四驱的，你预算够，你预算肯定包得住。所以也是老规矩啊，有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成都车展会发布新款的奔驰 C 级吗？会，这是一个中期改款，然后呢整体变化说实话外观上变化挺大的，真的。大家现在可以上网去查新款的这个奔驰 C 级，其实就是一个小 S 级了，小 S。整体设计方面前脸方面会变得更又年轻又有一些次世代的感觉，就是它有点电动感，但是也是燃油的那个外壳。侧面和后方，尤其你从右后方往前看的话，整车感觉视觉效果上会更精简，但是它大小没变化啊。它的整体设计语言完全延续了 S 级的那个风格，但是由于车体没那么大，所以我说的视觉的一些矛盾点，就是因为它车体没那么大，但是它是按 S 那个风格贯穿下来，但内饰依然非常抗打，内饰依然是同级别油车的天花板，这没有任何问题。奔驰的用料做工还是在的，而且呢，包括它的这个整体的风格以及它的 MBOS 的一个架构，推动了智能座舱和辅助驾驶同步，而且保持迭代 OTA 升级，使用 Momenta 的这个模块，就是新款燃油奔驰 C 级智驾不拉胯了，大家就这么记就行了。我想想啊，它用的是 Momenta R7 的世界模型，那就是目前 Momenta 有可能给的最高级别的。然后呢是 20T M254 的 EVO 的四缸的发动机，搭载第二代的智能电机系统，能提高17千瓦额外功率，包括205扭矩。这样的话呢，结合它的48伏轻混和能量回收，这一台奔驰 C 它的油耗会非常漂亮。那现在呢，我能拿到官方给我发的邮件当中，我没记错的话，三款燃油动力 C200 是130千瓦，最大270扭矩，这个就不太建议大家买了，动力太低了。然后呢 C250 最大功率是160千瓦，最大扭矩320 C300 是这个190千瓦，最大400牛米，还是这个中配的，相对性价比更高。它还会出一个 C400E 的 Fullmatic 一个这个290千瓦的插电版本啊，然后呢 WLTP 的工况纯电续航是100公里整，综合扭矩650，但那个意义不大了，还是买它中配的燃油就行了。具体的就等它上之后再说呗，对吧？那现在如果说您瞄的是现款的奔驰 C260 的话，我觉得等到月底前，哎，你可以研究一下，为什么呢？新款上了呀，你老款得有一些说法吧，对吧？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宋老师帮个忙，我也想约一下星源的试驾，没问题，我们可以安排送车上门试驾，大家等电话就行啊，别着急。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任何和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好，继续来看，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今天这个平台有点堵，这是慢。大家在接到我们合作的品牌的这个电话之后呢，您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我可能需要送车上门试驾，这些都没问题啊，都没问题。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啊，稍等。能说说27款宝马 X5 吗？如果您问的是那个立式鼻孔那个 X5， 说实话，那个外观在 X3 上或者说 iX3 上我完全能接受。X5 换那个吧，只能说看见实车之后，咱看的时间越长，你越能接受。X5 的设计或者宝马的设计，包括其实 BBA 绝大部分设计都是什么呢？就是它推出的时候会引出很大的争议、争论，甚至是谩骂。就不理解，但是骂得越狠，可能后续的销量上可能提升的越高，就是它带来了争议。而这种外观设计的变化在视觉上会给你一种冲击和颠覆，时间长了你反倒会看习惯，这个就是一个审美见仁见智的过程。然后至于其他方面，现在宝马对于燃油发动机的研发的能力或者说等等，我说实话已经达到一个阶段性瓶颈，但这个阶段性瓶颈，这瓶颈我加引号，是属于阶段性的顶峰。做燃油研究发动机在相对有亲民价格区间或有可能贴近20万区间的品牌当中，宝马几乎是独树一帜的。它对于 B58 包括 S58 发动机的研发已经接近于顶，因为各位现在 B58 发动机但凡带个48伏轻混微调一下，比方说我上周试驾的宝马的 X3M50， 注意这个车型它是 M 的 Performance， 它不是 Computation， 它不是正统的 M-Power， 它是参考用 M-Power 的整体设计语言，结合 B58 的六缸发动机 3.0T 给的这么一个，传统的 X3 一般来讲高配国内也就是245匹马力 X3L 对吧各位，但是它的 X3 的 M50 是3.0T B58 变种发动机加48伏轻混，马力381，最高结合电动的驱动整体最高398，小400匹。我最开始拿到这个车的时候，我得看它油耗在多少，我看完之后给我吓着了。为什么呢？我真没开玩笑，平均室内开最低我能开出 8.7 的平均耗，而且能超过15分钟，就是在室内走走停停有这个红绿灯的小街小巷，还不是在东快和东联路上。为什么？就是它牵引力足够大，轻飘就能把车带起来，而且你只要舍得踩它就有动力，非常澎湃。但是价格也贵啊，那车裸车599,900，都办完落地全款在大连最低通过节目也得在57万以内，得56多。那我为什么举它的例子？我说 X5 现在的整体发动机，你不管它是之前的340 367还是381，它现在已经到顶了，动力方面不可能给你太高的期待和太大变化了，除非48伏它的电机整体系统再升级，可以把它的油耗变得更漂亮。但是现在 X5 整体啊，它达到了一个极端的平衡。为什么它叫公路之王？从操控到合理的家用属性的兼顾，再到合理的油耗，燃油版本不管是之前最后一代标轴进口的 3.0T 的 X5 还是现在的 3.0T X5L， 各位包括 2.0T 的啊，大连室内开平均开的好的 3.0T 版本，我们很多听众能开到11个出头，12个以内的油耗，平均不超过12万。 3.0T 直六，然后呢380左右的马力，你告诉我这个油耗高吗？不高吧。 2.0T 基本都是10个万左右或以内，我开 2.0T 基本是 9.3， 就是它已经很平衡了。所以它后面再做大概率就是围绕它全部家族化的次世代的内饰，那个内饰长什么样？参考新款的 iX3 或者 i3L， 包括后续我能确定的，宝马即将电动化回归的 X6、X4，包括它全新的7系 i7 用的全都是统一的内饰，那最新款 X5L 大概率也是这个内饰，那就看它到时候变完之后定什么价呗，对吧？还记不记得现款国产之后的加长了10厘米的 X5L 在刚上的时候也是一顿谩骂啊，这个标轴变长轴不纯粹了，宝马就是为了挣中国人的钱啊，怎么着？后来卖得很好，非常好。所以这个就是交给时间啊，车我是期待的，当然我是有争议的期待，因为它现在就它那个外观我也接受不了，实话。但是我说的是 X5 的我接受不了啊，其他的我还能接受，剩下的看呗。东风出了个10万以内，就我的星海 V6 还是个6座，感觉10万左右市场竞争好激烈，因为是空白，但是这个车整体的平均的稳定性一般啊。奇瑞 QQ 吉利星越哪个性价比更高，适合女士开有没有优惠？都没有额外优惠，按销量星越最高。建议啊，小雨，星越和
领跑的 A05 二选一，我稍后文字打给你，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好，稍后呢是半点路情，有需要的话各位可以把您关于任何品牌的问题发过来，或者要价格的话直接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马上回来。

目前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在滨海路沿线，尤其是滨海路的西段，从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目前看到银沙滩公园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在上坡的路段也出现了缓慢通行的情况。另外，香炉在桥上，五一广场去往疏港路方向，目前属于大流量的状态，但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的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情况25度到30度。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空中幺幺零，
5: 空中幺幺零，
2: 空中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钱警官，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哎，主持人好的，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接警员。近期受台风影响，雨水天气集中，阵雨频繁，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全市交通类警情显著上升。就在昨天，我们110接报一起典型的雨天事故警情，一名驾驶员雨天车速过快，途经城区积水路段时没有减速，强行快速通过，车辆瞬间打滑失控，与前方车辆发生追尾碰撞。所幸现场无人员伤亡，但车辆受损严重，造成交通短时拥堵，也占用了路面执勤和救援警力。近期高发，大多因为雨天超速行驶、跟车过近、盲目涉水、抢道变道导致。还有部分驾驶人途经低洼积水路段时贸然通行，车辆进水熄火，人员被困，需要民警紧急到场救援。暴雨天气还容易出现树木倒伏、路面积水、井盖松动等隐患，稍有疏忽就极易引发事故。在此110郑重提醒广大驾驶人，雨天行车务必减速控距，谨慎通过隧道、路口、低洼路段，遇积水不明路段坚决绕行，车辆涉水熄火后切勿二次大火，立即撤离并拨打110求助。夜间雨天合理使用灯光，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杜绝超速强行，轻微事故快速拍照，及时移车，减少交通拥堵。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超超的问题问说，宝马 X3 选 25i 还是 30i 领先，有条件一定 30i 更好。他说 30i 有点刹车点头，正常吗？算正常。那个就有可能是什么呢，它马力有点冲了，然后你没适应那个脚感。宝马三系是点头最严重的，但是适应之后也没问题。不影响，就是你练出脚法之后你就可以完美的适配了啊，这个不影响。需要的话通过节目帮您沟通啊，现在 X3 的价格还算是一个相对低谷。然后呢维多利亚的问题啊，这个很有代表性，他说新款荣放家用的话推荐哪一款，每年跑的不多。好，如果是不多的话，我个人建议各位双擎版本你就别看了。然后如果纯家用的话，日系目前两个卖的最好的 SUV， 一个荣放一个 CRV， 这俩我都推荐，纯油的都没问题。但这俩纯油当中，我的老听众肯定都知道，我肯定会相对推荐 CRV， 因为同等配置和定位的车型，本田的用料做工和驾乘体验比丰田要好。为什么？因为丰田给的是个自吸发动机，本田 1.5T 啊，这就是区别。而且本田相对用料也能好一些。纯家用的话，我建议就是两驱或四驱豪华就行，这俩就行了，两驱或四驱豪华就行。需要的话留心明天话。然后这边有一个我得用嘴回小作文的哈，累的回忆哈，说 QL 现在减配多吗？好，各位听好了啊，趁着奥迪不在赶紧讲。其实没啥，现在减配是一个名牌，价格已经变态的低了，它肯定得减配，它不减配钱从哪儿出啊，对吧？现款的全新换代的26款第三代的 QL， 对比上一代21到25款的 MLB EVO 国产 QL， 整体减配，我按我能想起来的啊，我可能会忘，就是我能想起来，首先发动机盖和后备箱尾门的铝合金变成了高强度镀锌的钢材，这样的话降低了维修成本，但是提升了车重。啊，这是一个，就是发动机盖和后备箱尾门，铝合金的变成了高强度镀锌的钢材，还凑合吧。然后呢，引擎盖内的侧面的隔音棉是直接取消了。45 TSI 高配版本的前四活塞的刹车的卡钳变成了单活塞的浮动的卡钳。制动极限包括脚感较老款的高配四驱版本有点牺牲，这个呢是网上给出的，我当时翻过那个帖子我有印象，但这个呢就是我下周不拿车嘛，我开那个我等品一品看看它变化到底大不大。

维度的，但是它长相方面啊，各位，它是用进口版本的底子改的，那是宝马官改啊 ，M Performance， 轴距2864，这就是老款 X3 标轴的那个长度，车长才4755。你想，本身它比现在国产的 X3L 更短，它动力还更强，它能不好开吗？而且它油耗真的更低，现款的 25i 或 30i 的宝马 X3 平均油耗市区内开也得9.5到10.5之间，但是 X3 的 M50 我开平均油耗就9，我还往多说，但是 X3M 的油耗你没有10，平均吧没有14.5你下不来，本身 SUV 油耗没有轿车那么可控，但是宝马有一个优点的东西，这个大家可以看我抖音发了，就是我在上周我抽空我去帮个别听众和朋友去印证一下，就是四驱的宝马 M4 它能不能省油，能省多少，各位我有图为证，我在我个人抖音发了四驱的宝马雷霆的 M4， 把就是宝马的 M-Power 有一个特别牛的地方，各位，它一键能把四驱电控变成两驱，变成后驱。那这样的话，它的油耗能降3.5以上。宝马的 M4 在市区内，我能开出平均10.9的油耗，没到11个，你们敢信吗？我都不敢信，因为之前四驱模式下，我开怎么着，最低也得13.8、13.9，一下下了3。就是如果你开的是 M-Power 的 Computation， 您把电控那个键子把那个 off 关掉，然后呢把四驱变成两驱，你会发现油耗有惊人的变化。当然这说有点多，说有点多啊。再来看一下，稍等啊，我们再刷新一下。徐毅个人觉得啊，传统 BBA 各个车型等级森严，两代之内不会有以下犯上的情况，差不多就是品牌的分级和产品的级别定制一定要清晰，国产品牌有好多这一点做得不好啊，包括奇瑞和哈弗是其中的佼佼者，包括现在比亚迪都是，就是品牌之间踩踏太严重了。C8 的 A6 45两驱和奔驰 GLC 260怎么选？轿车和 SUV 怎么选啊？你这俩你应该是和奔驰 E 级对比啊。我说实话，你要有预算的话，你买45的四驱。如果有预算的话，预算不够就这俩你纠结的话，你看宝马 X3。李伟，这个我给不了你答案，你这没法比，这有点胡来了啊！你说一个两驱的这个双离合的车和一个四驱的 AT 的车，还是个 SUV， 它怎么比？对吧？那只能是你喜欢宝马，不，你喜欢奔驰还是喜欢奥迪？你喜欢轿车还是喜欢 SUV？ 这个我真帮不了你啊。博越 LI HEV 啊，那个得等等了，那个得等等了。底盘、变速箱、发动机，哎，啥事没有，你放心吧。吉利的双擎已经是第二代了，已经是第二代了。这样提醒大家啊，就节目之外，如果说您想通过节目帮对接各种资源，买车找人都是公益义务的，我们每年能帮几百位听众实现大家的购车或换车的梦想，都是公益的，我们不收钱啊。然后呢，您直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在这个留言栏您直接发3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重要的是姓名电话，意向车型提交就行。意向车型可以写一个或者多个，你写多少个我帮你联系多少个。纯家用，哎呦，你这个怎么说呀，李伟？要么你就留电话吧，这个哪个合适买哪个。你试驾过没有，或者其他了解过没有？这就是看你喜欢轿车还是喜欢 SUV， 这俩都不是极致。你要说 GLC 有条件，你买300；如果说你只能买260的话，我建议你看宝马 X3。如果是你这个价位想有省一点，你对内饰要求没那么高，你可以看奥迪。但是如果你能看45 TFSI 的 A6， 我建议你看这个四驱版本。X5现在多少钱啊？落地我直接给落地价格了，就是 20T 是有国家补贴的，你能算上那个报废或置换， 20T 最低大概是在55到56之间，55.5万左右，56上下， 3.0T 基本上是在67万多，这是落地价格。我不知道您买哪个配置，需要的话也是直接发省省八3个字，会有回弹链接，填写信息提交就行了。再次感谢各位，明天老胡来做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因此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峰会及会议在我市举行。那么8月17号到8月28号，每天早上7:30到18时，环大林国际会议中心人民东路的西侧港浦路路口至大林国际会议中心东侧停车场北侧辅路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人民东路的东侧停车场辅路至东侧停车场出口西侧3排机动车道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东侧2排机动车道按原通行顺序通行。其中8月26号管控期间为早上7:30到晚上9点整。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大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3: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2: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3: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2: 应该啥样啊？
3: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2: 这绿色在哪儿啊？
3: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2: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3: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2: 堵车，
3: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2: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3: 学得挺快呀。
2: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3: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2: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3: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到晚上8点钟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5到30度。
7: 好热呀。
8: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7: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9: 同学们好，
10: 老师好。
9: 古人云，读万卷书
11: 也要行万里路，
9: 古人又云，360行
11: 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9: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1: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9: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1: 鱿鱼跑。

0: 好了，北京时间12:05，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2: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鱿鱼派呢是每天中午12:00到13:00的一个小时教育加游学的节目，我们为了让同学们能够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0: 鱿鱼派这个节目呢，我们的初衷就是大家感兴趣的一些课外特长的培养辅导，还有一些游学研学的旅游项目的推荐，让大家在学习中成长，
2: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2: 最近大连的赛事会比较多，那足球城真的让我们感觉到大连人民对足球的这种热爱啊。其实在绿茵场上还有一批人，他们也是在为我们的城市文旅做着突出的贡献，比如说有很多的演出，也有很多的主持工作，会把我们大连美好的事物对外宣发出去。那么其中有一个人，他经常在这里面演唱哦，就是杨兴发。欢迎兴发。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兴发，很开心能够来到我们鱿鱼派的节目，和大家来分享关于音乐的故事。
2: 好多人都非常期盼你，有人说你的外在形象好，有的说你的妆容打扮妆造准备的好，有的说你阳光帅气，有人说
0: 咋就没有人说唱歌好，
2: 可听重要的不得放在后面吗、可听好听、而赞美有加哈，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音乐制作人嘛、也是音乐节目来唱歌吧，策划导演。
0: 那这样，请兴发来讲一讲，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呢？
3: 我真正学唱歌的时候是从高一，
0: 高一
3: 对进的艺校开始学的，那个时候是2006年的时候。
2: 哎，那你是先考上去才开始学习？就凭借着自身的这种天赋优势吗？
3: 艺校的，其实就是这个，有好多朋友也分享过这个故事啊。因为当时是在初中的时候嘛，就挺喜欢唱歌的。那个时候就参加了我们学校的这个歌手大赛。很幸运得了一个一等奖。
2: 你这实力在那，
3: 当
2: 怎么那么谦虚？
3: 但是那个时候
0: 这是算是启蒙阶段，
3: 就是启蒙阶段，觉得特别的开心，觉得这件事情还挺好。
2: 是因为你得了冠军之后，就是感觉哎被认可了，原来我在这方面还是可以有一技之长的。
3: 对对对，当时其实学习的文化课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就是可能因为这个音乐的一个特长吧，我觉得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老师还有包括我们学校的校长的关注。后来也是代表我们初中的那个时候啊，代表学校去参加县里的一个教师节的一个汇演
2: 啊，
3: 所以那个时候整个一共是12个节目，其中你是从这个最底层到了一个县级的一个教育局的这样的一个汇演。那个时候我们校长就觉得说，哎，其实如果从多方面的去发掘学生的不同的特长，也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
2: 对，我刚才就想说，校长和老师他们是非常好的，有那种大格局的领导者。
3: 对，就是他们当时校长，直到现在我们学校也是在不断的去发掘学生的不同的特长，包括你的体育、美术，包括音乐。
0: 兴发就是大连人吗？
3: 我老家是河北的，邯郸的，
0: 河北的，
3: 邯郸的。对、对，所以说那个时候等于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完了之后在唱歌这件事情上
0: 脱颖而出了，
3: 就很有自信嘛。完了之后慢慢的等到中考完之后，我当时就是也是别的老师推荐，就到了石家庄就乐达艺术学校，就开始了自己的真的是走上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学习。
0: 那也就是说其实是在初三的时候发现了自己参加比赛了，然后老师觉得你很合适，然后中考结束之后要上高中了，
3: 对，
0: 说你往这方面去发展一下。
3: 对，那个时候其实哎呀，就说来这儿，其实昨天我河北的一个我的声乐的启蒙老师正好来大连来玩儿
2: 啊，
3: 昨天我们还在一起去聊呢，老师昨天还说，他说哎呦真是这一晃哈将近20年了，还想起来你当时骑着自行车去
2: 等会儿00后啊，
0: 四五年了啊。那么就是从高中开始然后走这种专业路线了。
3: 对对对对，
0: 然后参加就是也是去
3: 后来就是
0: 艺校是
3: 就是艺术高中嘛，我们那个是当时乐达艺术学校叫艺术高中。

0: 为几个，你比如说有一些专业是什么表演呐、
1: 那也要参加艺考吗？
2: 要参加艺考的。
0: 他是中学的时候就要去的艺校，像你的这个是属于高中的时候去的一个艺校。
2: 去的艺校。
0: 对。
1: 那你要是说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因为有的小孩从小就开始唱了，可能你的那个时间是不是会不会稍晚呢？高中
0: 唱歌跟乐器还不一样吧？
2: 所以说我要不说今天包括我们也是跟教育有关系的嘛，我觉得这几年也在从事教学，我个人一直的观点是，首先这个学生一定要有在音乐上是有天赋的。当然其实我那时候学的时候可能是具备了一些，他不跑调，首先不跑调，当然就是声音条件用我老师的话说还可以。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我等于是我同学当中学习真的是比较晚的，因为到了就是高中的时候吧，我那个时候才真正的看到钢琴。其实接触很晚，就那个时候才是哇，就是别人上完课了用完琴房之后自己就偷偷的跑到琴房里边就去练琴呀、或怎么样的
1: 啊。那个时候就会弹了吗？
2: 就不会，就是听人家学弹呀、就是自己也想弹，
1: 那就是
2: 不会弹。对，
1: 你就是对这方面
0: 喜欢，
1: 对，太吸引你了，
2: 对，很吸引自己的。对对。
0: 但我想啊，星发他应该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瓶颈期，因为你是会看到跟别人的差距。你以前是在光芒里面，比如说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我是因为优秀而选拔上去，
1: 那是业余的
0: 啊、然后我
1: 走进专业选手队伍里了。
0: 对，我在那个里面我就是 number one， 我给了自己无限的自信，然后呢校长又很好，他不是说光看重学习，也能让你这方面多元化的发展。
2: 对，
0: 但是到你专业的地方你会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很深很扎实的基础的，那时候你就会自己有一种自卑的情绪在吧？
2: 当然有，
0: 你会觉得有差距，所以在不断努力，
2: 真的是有的。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就是两点一线，宿舍琴房琴房宿舍，几乎是这样的穿梭着。对，还有食堂，就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这样去穿梭在琴房里边待着去练业务啊或怎么样的。
0: 我特别有共鸣，就是因为我刚上学校的时候，尤其大学，我是一个正常的高中生走入大学，但是好多不是艺校的嘛、那个时候我就说我很自卑，他们说啊你专业这么好，你有什么自卑的，就一顿夸赞那种。因为我自身觉得跟他们的差距是他们都已经学了那么多年了，而我只是在考前学了那么几周那么一个月，然后你就会看到别人已经，
1: 所以你就是有天赋的人啊，
0: 他可以侃侃而谈，但是你自己你从骨子里你是觉得你跟人家有差距。
1: 那你看星发现在呢也是在从事就是孩子的这种教育工作嘛，已经从事了很长时间了。你觉得那高一肯定是晚了，我们刚才说的，孩子最好的一个学习的阶段大概是从什么年龄开始呢比较适合？
2: 其实我觉得刚才我高一不算晚，我觉得不算晚，因为我现在我对于这些教学的孩子们的建议是等他什么时候想学的时候再学。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这个是和那个小柯老师，北京的那个写日子呀，包括北京欢迎你的小柯老师，我们之前听过他的课，在一起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孩子到底是什么年龄去学习艺术是最合适的，
1: 就自己想要，
2: 想就是自己想要的时候，
0: 我由心的时候，
2: 我由心的时候，我想要的时候，他不排斥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在去总结自己，我说一个是我觉得自己蛮幸运的，这一路走来哈，很多身边的老师朋友在鼓励着自己去成长。那我觉得其实就刚才提到的，在高中的时候，你说刚确实你到了一个艺校的时候，你看到身边的同学都有那么扎实的基础，
0: 而且有那么多的奖项，就这个是很拿人的。
2: 尤其你就是说弹钢琴，我是没有见过钢琴的，而大家弹的都是那些就是哇就开始弹月光啊怎么样，我觉得哇好厉害。就你自己就是弹拉西兜呢还在那儿，我就觉得哎怎么办呢，就是甚至于上声乐课的时候我
0: 不敢张嘴是吧，
2: 不敢张嘴倒不至，因为我觉得对于唱歌这件事情是自信的，但是你要是想考将来还要高考嘛，你要去学声乐的时候，我印象很深，我当时的还有一个老师叫王老师，王晓光老师，他上课的时候我总在真的是趴那个琴房的门缝去偷听人家上课，
0: 哎呦
2: 就在那个门缝去听一个师哥唱的男中音，
0: 凿壁借光啊，
2: 就是听人家唱，唱完之后自己再练啊，也张嘴去发练习发声。后来老师看到你之后说你没事你就可以进来去听，后来就进琴房去听完之后去总结人家的方法嘛。
1: 你这也太刻苦了星发，
2: 因为那个时候是真的喜欢
0: 求知欲，
2: 所以说我当时其实你看我初中毕业之后嘛，我也是可以就是进到我们县的这个一中，就相当于我们大连的24一样。因为我那个时候考那个我们县特长的时候是全县第一名，
0: 全县第一，
2: 所以说是有两个特殊名额，就是说你可以不看文化课成绩了，我们可以让你

0: 来，
1: 当然是在那个年代，
0: 那个年代 对就是那个年代嘛，
2: 就
0: 是
2: 特招，
0: 叫特招，就是你算是艺术特长生嘛，就是完全是可以走这个路线的。
1: 嗯，
0: 后来就是我跟那个音乐老师就聊，我说老师，我觉得我即使来到这个学校，我怕我学习不好，我说我还不如就是一门心思就是好好学专业。
2: 嗯，
0: 我说老师您有什么好的推荐没？所以说正是刘老师的推荐才到了这个高中嘛。
2: 嗯，
0: 到了高中之后，我觉得还是算是真正的从零基础一点一点的开始学习声乐，学习音乐，慢慢的到后来高考之后考上了沈阳音乐学院。
2: 嗯，
0: 这四年更是更加坚定的去学习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进高中的时候其实目标很明确，我觉得我来这儿是学专业的。
2: 嗯，
0: 就是很明确这件事情，甚至我跟我爸妈都承诺过，我说我要么专业课第一，我要么文化课第一，要么我就不念。我说我必须得去做出让你们不能让你们失望，就是这样的。但是
2: 你这路都给自己铺好了，都要么不念了，还不让爸妈失望。
1: 但是啊，在这里得说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在学习这件事情上，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支持的。
0: 是的，
2: 嗯，
0: 这是真是这样的。但是我
1: 你的
2: 声音还好吧？
1: 哎，不是这样。
2: 家长为什么还不支持啊？
1: 因为他觉得就是说，当然我没有其他意思，可能这个很多的家长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你学完了之后
0: 干嘛？
1: 你可以学，对
0: 对。
1: 然后你之后呢？你毕业了之后呢？你上哪儿唱歌去啊？
0: 是的。
2: 我们不让孩子学这个专业的担忧是，我们觉得竞争力太强了，我怕考不上，所以才说把文化课好好的巩固一下。
1: 可能在大多数人的认知当中啊，
2: 嗯，
1: 可能自己的孩子，比如说有一天说爸爸妈妈，我想学唱歌，
0: 嗯。
1: 啊，当然现在已经改观很多了啊！
0: 对对对，
1: 我就是说那个年代的时候，因为我俩的岁数真的就是差不了多少嘛，
0: 对，
1: 所以我很了解。嗯，他就会反问你，那个时候你的爸妈支持你吗？
0: 其实我在这儿真的特别感谢我父母，他们就是特别尊重我。我爸妈他们就属于那种，哎，你要是选好，那你就去做吧。
2: 嗯，
0: 但是我爸就说，我只给你一次机会，我不会给你第二次。
2: 嗯，
0: 哪怕这，但是我妈那个时候就希望我学医生。
1: 嗯，我爸妈也是
0: 啊，
1: 他的终极梦想就是想让我成为医生。
0: 是他觉得这个学这个是将来是特别好的嘛。
1: 嗯，
0: 所以说包括
2: 我爸的终极梦想是希望我当护士。
0: 对，后来
1: 不行，这病人都得闹死了，天天搁病房里。
2: 现在看我这种护士得老吃香了。
0: 是对，你看我爸当时就说你不行，学个技术吧。
1: 啊，
0: 他是这个感觉的。
1: 嗯，
0: 后来我是其实说来就很
1: 有，唱歌其实也算是一种技术。
0: 你看，但是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啊？就是我不是在初中的时候就获得全校第一了吗？
1: 啊，
0: 我们县那个电力局搞了一台晚会，
2: 邀请你
0: 特意去我们学校去找，说你们学校是不是有个叫什么发的一个学生啊？说唱歌不错，能不能参加我们晚会去？
2: 对，我们学校有中发班。
0: 完了之后，完了之后就这样，我就参加我们县的这个电力局的一个晚会。
2: 哦，
0: 晚会之后吧，去交电费的时候哈，当时
2: 交电费的时候
0: 啊，我去交电费了，说电费，说那个那说了，你们这个电费先给你省了，完了怎么样了？
2: 免了，
0: 还给了我一些演出费嘛。
2: 哦，
0: 哎呦，我那个时候就拿演出。我觉得我
1: 可展赢了哈，
0: 第一次觉得说
2: 赚钱
0: 能挣钱吗？对，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主要还是喜欢，
1: 难怪叔叔支持，以后不用花电费了。
0: 后来，但是我爸妈他们其实我觉得，直到现在也是。你看，我从考学，包括我结婚，包括各个方面的
2: 大力支持，
0: 就是我爸妈从来没管过我
2: 啊，
0: 他们从来不管。但我爸妈，你要觉得对，
1: 其实我觉得不是不管，是因为他们就知道你是那样的，兴发，你没发现？他知道你一定会特别努力，
0: 嗯，
1: 你一定会做出成绩。那事实也正是如此。
2: 但是在我看来，因为我是家长嘛，我觉得这种爸妈他的格局也大，然后他能够把自己就是放下来支持孩子是非常难的。为什么说孩子都会讨厌自己的爸妈？是因为我们的掌控欲太强了，我们总用我们过来的路去限制他
1: 不是你们
2: ，
1: 可能就是你吧。
2: 不是，
1: 我如果有孩子的话，我
2: 你是因为你没有，我在我没有孩子之前也是像你这样的想法，我特别理解不了。你看他现在有孩子，
0: 你
2: 看看他的变化，
0: 其实是这样的，
2: 非常难，
0: 你不由得会去担心。
2: 对，
0: 就是你看啊，我爸妈有一次不是来大连吗？来大连过马路的时候，
2: 嗯，
0: 哎，我突然就能理解，说我孩子过马路一定要牵手。
2: 嗯，
0: 我爸妈过马路，我就怕我妈被车撞的，我就骂我牵你手，我就过马路嘛。我就那一刻，其实尤其你现在又是我也有孩子之后， 那你是不由得会担心。
2: 在你没有孩子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
1: 不是，咱又
2: 不
1: 是做啥危险的事儿吗？不是，
0: 不是。
2: 你在没有孩子的时候，你会觉得，哎，那就锻炼他呗，你就让他去做呗，我就支持他呗。但有孩子之后，你就会考虑的很多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会有焦虑的现象。那么兴发他是得到了一个权力的支持，所以才在这个方面能够越走越远，然后发现哦，有很多事情我自己闯出来了，也没有。

0: 么多的根基后盾和底气的时候，我就要靠自己。
1: 对，
0: 所以你就更加的努力。
1: 对 对, 对，
0: 也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你的努力啊。
2: 那所以很多正在收听我们游鱼派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们，
0: 嗯，
2: 你看我们总是说那样的一句话，就是有些时候呢，你可能也是比较盲目，比如说不知道该让孩子学点什么，
0: 嗯，
2: 然后呢这孩子适合什么我也不知道，可能有一天像星发说的，自己真的比如说，哎，爸爸妈妈，我想学个唱歌，我想学个乐器，他自己主动提出来了，我们一定要去支持他。
0: 还有就是我们抓到一个重点，什么时候来学都不晚。
1: 对，
0: 尤其是星发他现在是做一些流行音乐的啊。
1: 对对 对, 对，
0: 嗯，他跟美声和民族还是不太一样。现在啊，现在特别好的就是有一些流行的音乐已经载入到音乐课本里面了，
1: 嗯，
0: 现在进入到教育的这个里面了。
2: 不是，他因为你学流行乐的话，他一直都是一门学科嘛。
0: 那我
2: 在大学里还有这种专业，
0: 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小学的课本
1: 里
0: 面
2: 啊，小学课本里。
0: 比如说什么大鱼啊，还有什么灯火里的
1: 中
0: 国，中
1: 国，
0: 对，
2: 嗯嗯，
0: 我今天还搜了一下，就是说现在有好多的流行音乐已经走进课堂，这个算是从娱乐到教育的一个破壁。你像以前咱们小的时候学唱的都是什么啦啦啦种太阳，都是这种歌曲，对吧？
1: 嗯，
0: 然后就在这几年，什么大鱼，入选了这个
1: 教材里面。
0: 教材里面，
2: 因为这些孩子都是听《孤勇者》长大的。
1: 你看，其实就是咱只是分享啊，
0: 嗯，
1: 其实我们也在，因为，我最初的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也学过美声，
0: 嗯，
1: 也学过民族，
0: 嗯。
1: 后来我大学的时候，我是四年真正的就开始学习流行演唱，因为这个叫流行演唱专业，我们有美声演唱、民族演唱和流行演唱。就是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报考的，我当时是民族演唱和流行演唱这两个专业都是通过的。
0: 嗯，
1: 通过后来招办就告诉他，你只能选一个专业，
2: 嗯，
1: 我们给你这个合格证嘛。
2: 嗯，
1: 后来我就选择流行演唱，就庆幸这三种唱嘛都学过。但是刚才提到的说，这个当下这个时代，为什么说会有很多的流行歌曲进入教材？其实之前我觉得也是有很多的流行歌曲都是有进入教材的，可能它这个内容好，但是你现在你会发现。就是比如说从演出也好，包括从尤其大型的
0: 晚会
1: 上来看，
0: 嗯，
1: 就是这个趋势哈，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流行的占了很重要的比例，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些就是你说其他的唱法不能说不好，它很好，但是你说让现在你这让俏俏去听这样的歌曲，他会听吗？或者让杨曲就是有些孩子们去听，
0: 嗯，
1: 他甚至会听《孤勇者》，
0: 嗯，
1: 他不会去听一些很古典的一些美声的这些唱法，我觉得这就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变化吧。
0: 对，
1: 嗯，
0: 他说到时代的变化，这个就是流行歌曲它是有感染力有氛围感的，
1: 对，
0: 是能够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唱的。
1: 对，
0: 另外为什么以前的流行音乐它不载入这个音乐课本里面，是因为它的词都是我们太生活化了，
1: 是，
2: 嗯，
0: 而现在的流行音乐你比如说大鱼呀，有我呀，
1: 嗯，
0: 它唱出的都是那种当下我们了解的一些环境，你比如说海洋叙事的一些方面的内容，
1: 是，
0: 也包括一些什么那些韵律里面会有一些方言，这又是一个活态传承，所以它才是不一样的。
2: 那有很多呢，家长也是刚才说到那话题了，是说我那孩子小的话会经历一个叫变声期嘛，
1: 嗯，
2: 男生会比较明显一点，
1: 对对对。
2: 那么在这个阶段他们应该怎么注意呢？比如说唱歌的时候，
1: 我从教学当中我也是遇到过一些我的学生去变声的这个阶段，
0: 嗯，
1: 那我其实首先从声乐教学上来讲，我主要是在训练他们的气息的一些支撑，
0: 嗯，
1: 包括唱歌的时候尽量不要突破他那个最不舒服的音域，
0: 嗯，
1: 多去练一些。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我是会让他们一定要去多听歌，去提升他们的鉴赏能力，听不同的音乐风格，包括爵士乐呀，包括乡村，包括R&B，我一定让他再去这个阶段。其实我觉得更是他的这个知识储备的一个阶段，可能声音的发展上来讲，找到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变化，让他去练练气息的支撑。但是从审美上来讲，我觉得这个阶段是特别好的提高。
2: 听明白，也就是说在这个关键时期，你可能就是用嗓子啊或者唱的要减少、
0: 嗯，
2: 然后呢这个时候要储备自己，
1: 对，
0: 情绪要给他酝酿的更好一点。
1: 对，就是知识储备一定要，这个时候我觉得是还是很重要，
2: 因为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就是非常不好的，在练声期的时候练得过度了，把嗓子练坏掉了，
1: 哎，对
2: 啊，唱坏了，
1: 对，
0: 嗯，
2: 对他以后的一辈子都会受影响的。
1: 对，所以说这个阶段的我觉得就是可能收音机前也会有这些 同学啊学生来讲，这样的学生我觉得希望大家就是也不要紧，就放平心态多听歌，既然喜欢他咱就多听一听，也不一定非得去唱，尤其是大家尤其在演唱的时候会追求那个高音的这件事情，慢慢的我觉得就是随着演唱，我觉得可能这件事情不是很重要，但是它也重要。
0: 追求高音怎么不重要呢？
2: 因为有的人他不适合，
1: 就是、
2: 然后他使劲往上唱。
1: 其实你看这个提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就是我是前几年一直在演音乐剧嘛，包括今年我们也是
0: 假如
1: 又开启了假如的这一部剧，就是我是通过演音乐剧。我真正的慢慢的在明白，就是歌手的工作是在到底是在做什么，就是你先明白这个职业你是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有的人可能我问过好多我的学生去讲，他说唱歌嗨高兴发泄自己或怎样的好多，但也有时候他说我就是表达感情，我对你说的很好，甚至于，但是我现在有的跟我学生我们一块去交流，就去提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其实歌手工作，你首先比如就拿音乐剧这件事情，你是要通过你的这个声音，你的表达，把这个歌词的意思表达给听众的。但是你在表达这个歌词的时候，我觉得不是说你就是大高音一直在那儿喊，这种表达就一定是准确的，
2: 得深入人心的那种。
1: 对对，就是说歌手的工作，我觉得首先真的你要明白，我就是要把这个歌词的内容通过自己的理解表达给我们的听众。
0: 嗯，你说的这个跟我们主持其实是融会贯通的。我在有一次表演当中哈，就是在主持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嗨爆了，我特别特别的投入，然后疯狂的呐喊，互动效果极佳。但是我回来看视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生好炸呀。然后后来开始我想，哦，有的时候在大的场合，不是说你大声你才能够把这个气氛给她，
2: 有理不在声高嘛。
1: 是的，对对，就是真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你需要那个过程，你需要嗨，你需要一直很燃，
0: 因为你燃的时候你自己的内心才会疯狂，会上扬，会燃。
2: 哎，你说今天星发来，咱一直都在说让星发唱两句呗，或者有这个星发的歌咱们听听呗。
1: 对，我带来了几首作品，我觉得
0: 你先别带来啥呀，来都是客，你直接唱
1: 吧。让朋友是吧，昨天晚上唱的，
0: 对对对，可以
1: 都唱一下。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我就想推荐一首歌吧，我觉得是先让大家静下心来，就是推荐一首声音不是很高的歌，但是我觉得不影响我们的表达，就是叫爱在这里停留，希望我们的朋友也能喜欢这首歌。
0: 这是星发可以创作的。
1: 对，
2: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滨海路的西段，从滨海路的国宝桥开始到银沙滩公园路等双向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的情况，大连广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晚间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5到30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铁路出行提示。
2: 临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长春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6: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2: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7: 800标兵奔北。
6: 你是否渴望一场
8: 说走就走的旅行？
9: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0: 快看大船！
8: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9: 学习中成长，
8: 眼界里发光。
9: 每天中午12点。

0: 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要喊口号了，刑罚，注意好，我们是学中玩
1: 乐中午
2: 鱿鱼派。
1: 欢迎你来。
0: 行啊，这个
1: 挺给力，挺给力，比咱这个还好。你看人押韵的，
0: 不是有的做客直播间的说学中玩乐中物，完给他的时候，他就是学中干，
1: 都一样啊。鱿鱼派呢，希望能够让同学们。

0: 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取更多的知识，
1: 嗯，
0: 也能够伴着你更加的快乐吧。
1: 好，好，嗯。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很喜欢的我们的老朋友杨兴发，
0: 嗯，
1: 是现代流行演唱，然后在咱大连呢，就是有很多的
0: 粉丝，
2: 不敢，
1: 粉丝群体，包括呢他的歌，你一定也听过，
0: 是，我觉得。比较喜欢的或者说有一些情怀的就是那个爱在大连，
2: 对对对对，
0: 还有青春当然，
2: 对，
0: 而兴发他创作过很多曲目，尤其是他也给自己的包括学生啊也包括外界的社会各界的人士创作出很多的单曲，他的学生甚至都能开演唱会的，就是全场演唱会的，那我记得有一次还
2: 是有一些学生，我觉得你像浩源啊给他写了好多的歌曲，
0: 哦，
2: 当然还有一些我有一些个学生，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去讲，也是我们大连人哈，
0: 嗯，
2: 参加了搜狐的当时一个国民校草，
0: 嗯，
2: 当时是全国总冠军，现在在北京
0: 唱的什么？
2: 就是流行歌，他唱薛之谦，他现在也是，哎，唱什么歌？哥哥问着了，
0: 嗯，
2: 但是他现在在北京一直发展还是蛮好的，
0: 就是他那都是一票难求，是还有一次是爱上这座城啊，
2: 啊，爱这座城，
0: 爱这座城是兴发的自己的
2: 一个专场，
0: 专场
2: 一个原创音乐的写的，那整场音乐会都是咱自己创作的一些歌曲嘛，
0: 票都买不到的，
1: 给我留个前排小板凳就行，
2: 下次邀请你，
0: 那你得拿应援板，
2: 下次邀请
1: 啊，也就是说呢，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很多年了，
0: 嗯，
1: 然后呢自己在唱，当然了也是播撒种子，现在在教孩子。
0: 哎，你等会儿，我跟
1: 桃李芬芳、
0: 杨兴发还有一顿渊源，比如有你在的地方，横船逐梦，本人也参与过。
1: 啊，是这首歌吗？
0: 但我们是因为这个歌啊，它非常的
1: 横船逐梦
0: 有意义啊，
1: 嗯，
0: 它象征的寓意都非常的好，嗯，所以呢，像我们大连的这些媒体人，每个人那么一两句来演唱，然后兴发呢，觉得我声音还好，虽然调不太正啊，但是可修可调，
1: 给你修呗。
0: 对，
1: 每一个音儿都得给你修，啊，
0: 百万音响师兴发，
2: 那不是，
0: 都给我很重要的那么一句话，是比较高亢的，然后又稍微能够
2: 欢姐的
0: 收尾的那种，
2: 声音特别好，特别有感染力，
0: 嗯，但是就不会唱。然后他
1: 比较高频，他那个，
0: 对，所以在修完之后就显着我老厉害了。
1: 所以啊，你就适合唱刀郎那首歌吗？爱是你我吗？
0: 对，我现在 KTV 必点曲目。好了，说回兴发啊，他之前呢有很多的代表作品，比如说《正能量》《娘》《这就出发》《爱你宝贝》《我们的歌》《遇见美好的自己》等等等等，啊。
1: 有没有创作枯竭的时候？
2: 有瓶颈期的。
1: 因为我们每一天呢，其实在联系嘉宾呢，或者在做稿件内容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枯竭。
0: 嗯，
1: 我就想说你是怎么调节的呢？是怎么创造灵感的呢？
2: 你看今年刚才欢姐说的这个创作的事儿哈，其实我觉得我不是专业学作曲的，
0: 嗯，
2: 就我是那种感受型的那种创作的方法，就像之前大家看过一个采访问高进嘛，他说你怎么去创作？他说我哼哼。对，我说其实我说的挺开玩笑，我说我也哼哼。我说其实我是，你比如说，一会儿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歌，在我的风格上也是有所突破的。
1: 嗯，
2: 就
0: 是
2: 我是
0: 哪个元宝山下吗？
2: 对，
0: 嗯，
2: 因为你看我是创作当中不会说所谓的枯竭吧，只是说你自己会不会满意。
0: 嗯，
2: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特别有感受的才行。
0: 嗯，
2: 就你看到这个词之后，哇，首先他有感动，或者你自己是有这个创作欲望的。
0: 兴发他不枯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个共情的人，因为他是在给不同的人创作，不是说只给自己的作品，啊，是吧，
2: 对，
0: 来创作。
2: 对，就是我觉得我是一定是要有共情的。
0: 对，
2: 包括我给现在有些歌手写歌，前天我的一个朋友还问，他说兴发你那有没有歌我要给一个人出单曲，
0: 嗯，
2: 你能不能把你的 demo 发给我听一听。我说我的创作风格是，比如说我先了解
0: 你是谁，
2: 你是谁，你想表达什么故事，
0: 对，
2: 我可能通过你的故事去把它写成词，
1: 就是先要给你一个主题，
2: 对，
1: 就是这么一个点，
2: 哎，对，
1: 然后由这个点而散发，就是说
2: 再去写。
1: 你比方说欢欢说啊，大海你给我创作歌，创作一个爱情，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根据这个爱情天天就开始哼了。
2: 对，
0: 可拉倒吧，大海得说没有。
2: 对，大概是这个方向嘛。
0: 对，
2: 对，也不是说就是那种硬套旋律那种的。
0: 对，兴发和小鹿啊，洗发鹿音乐室嘛，
1: 嗯，
0: 他们两 两个都是那种比较共情比较细节的人，所以他们在创作的时候他一定是了解整个人的背景，
2: 对，
0: 甚至是你的一生。就聊着聊着，我们找嘉宾也是，比如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说，哎，你就给我列个提纲，你问我什么我就回答什么。我说那不，因为我们了解的太肤浅了，我们只能问一些简单的皮毛的问题，但如果我跟你互动交流多聊的时候，哎，说不上这个点就挖出来了。
1: 嗯，
0: 你像他们说到的这个元宝山下我的
2: 家，对，
0: 是特意给一位村书记写的是吧？
2: 这个词是一个村书记写的词，
0: 他写的词，你们灌的曲
2: 是王店村，我们大连瓦房店的一个王店村的一个书记叫于晓东书记，
0: 嗯，
2: 他写的一首词，有一天来到工作室就说，他说，新发我写了一个词，您看看咱们能不能合作把它。

0: 人的感情了。
1: 对，他不是说我想要出名，我为这个村啊、做一点什么样的痕迹。
0: 痕迹，
1: 他是真的爱这片绿水青山。
0: 就是这样的。
1: 对，
0: 你看他写的什么樱桃啊，
1: 嗯，
0: 蜜薯啊，
1: 嗯，
0: 什么就是这个苹果呀，他各种他都往里边去写。
1: 嗯，
0: 写的时候，但是词非常的多，
1: 是
0: 你还要把这所有的内容去融入到里面。
1: 他那个前两句可洗脑了，你哼两句，
0: 是吧？
1: 你哼两句。
0: 怎么？
2: 这首歌就是元宝山，
0: 元宝山下我的家。
2: 嗯，
0: 对，可以听一下。
2: 还哼两句啊？不哼两句吗？
1: 因为音乐放出来，他就等了。因为第一句是小鹿唱的，在家里没有话语权。
2: 不是，咱们可以先哼两句，然后我们来欣赏一下。
0: 因为前面是一段歌谣，是一段歌谣，前面是一段歌谣。
2: 这是咱们自己设计的，是吧？
0: 对，因为词很多嘛，所以说我想把这个词都套到这个整体的这个曲子里边，
1: 嗯，
0: 就是有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歌谣的朗诵，把内容先交代出来。
2: 那主歌还是副歌？
0: 主歌的部分就是我和小鹿唱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可以听一下。
2: 嗯。

0: 我就觉得每次听这歌，
1: 然后呢，我就能想象那个画面，就比如说我们的生活的区域啊，就像村子里头一片欣欣向荣的感觉，
0: 对
2: 对。
1: 是不是这个感觉啊？
0: 你像只有河南的戏剧表演当中，就有一个后来他们有粮食啦，就是在那种那个、
1: 丰收的喜悦感那
0: 种感觉，对对对，然后大家一起扬那个麦子啊。
1: 但是这首歌可不是，这首歌就是清风徐徐，然后呢，你站在这个村子里边看这个风啊，
2: 水
1: 啊吹上你的脸的那个感觉，
0: 对，就是岁月一片静好的感觉。
1: 你看词儿好、当然了，我们这个改编作曲啊，包括成歌。真棒啊！
2: 谢谢谢谢，
0: 完美的融合。
2: 所以说刚才大海老师提到的嘛，所以说从创作上来讲、是不是有过什么的瓶颈啊或怎么样的，我觉得其实像这个歌来讲，对于我来讲也是一种突破。
0: 哎，我觉得你们在拍视频的时候，因为这首歌出 MV 了嘛，
2: 那对对，
0: 然后你们是真的扎实到这个村子里面，你能看到这些村民们安居乐业的那种很岁月静好的画面的时候，你就自然就很融入，
1: 欣欣向荣
0: 啊对对
2: 对,
0: 对，就是那个美丽的画卷。
2: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嘛，我们这个歌也是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啊去做一些事情，就是前两天看到他们在聊嘛，说你看咱们村子原来那么美嘛，大家也在说，你看再加上音乐加上文化的这个输出的话，大家对这个事情的认识又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所以说从这个音乐人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文艺工作者的角度来讲，我们能用自己的音符，包括用自己的这样的实际行动，去为这个乡村振兴去做一些事情，觉得还是很开心的。
0: 我想有这个歌的之后吧，它一个诠释是什么、可能村民们最开始我是在这个村子生活，他是给我一些生活的保障，但是看到这首歌，看到我们视频里面自己的村子是这样的，然后就会发现有一种幸福感和喜悦感。
2: 是的，好多外地他，我看那个村民也在说，哇，这是我们村嘛，要都好听，都想回去了，好多是这样的、对，
0: 多好。
1: 因为越来越多现在都出去发展了嘛，可能就是逢年过节了，就过年的时候能回趟家。
2: 对
1: 啊，你说这种歌特别有意义，而且呢我想给他一个词儿，包括呢我认识兴发一直到现在，他的写了很多歌，唱的很多歌，就三个字叫正能量。
0: 对，
1: 你也做过这个名字的歌曲是不
2: 是的？对对对，
1: 我就觉得你一直在做的事儿都是很正能量的，很正向的，
0: 还是很热爱大连的。其实他对推广大连，
2: 因为我的在创作上来讲，我是总是想着自己的作品吧，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哪怕一点点的思考。其实你看那天我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他说兴发，我包括现在大海老师说写的都很正能量，你是怎么想的？我说比如我写娘的时候，我说我希望大家能听完这个歌之后给自己妈妈打个电话，妈你干嘛呢，吃饭了吗？我觉得就唤起这样的一个共情的点就好。
1: 嗯，
2: 就是我可能这是我的性格吧，就是想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但是有一个阶段也会迷茫，就不知道为什么去做这个事情。
0: 嗯，
2: 但是直到前几天我看到就是网上刷视频的时候，总书记和这些艺术家们回信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1: 是的，
2: 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包括张毅说的一句话嘛，他说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创作都来源于生活，所以说我们要更多的将来要回馈生活，回到这个群众中去。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又给了我一个思考。那我觉得其实原来的坚持，直到现在的坚持，反而也是对的。比如说刚才大家听到的《元宝山下我的家》，我们也再去为实际行动去做些事情，包括昨天晚上我们也在去讲嘛，我说遇见大连心动无限，就是想着是你作为大连的一个文艺工作者，能够让直播间的外地的朋友都能够了解认识大连。我总爱说嘛，我说一首歌会了解一座城，一首歌会爱上一座城，希望大家通过一个歌曲能够了解认识一座城市。那我觉得其实包括这个《元宝山下我的家》，大家可能知道的是这是我们从大连走出去的歌曲，说有一个地方叫元宝山，大家生活得很幸福，这也是担当我们新农村的这样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地方。
0: 对，因为如果你传唱度没有那么高，没有传出去的时候，即使它好，但是没有那么多人的知道。从我一个旁观人的角度来看，兴发他不是说我就非得要鸡汤式的正能量，而是他骨子里面的三观，
1: 他一点不刻意，
0: 对，他不刻意，他不是说我创作我就一定要非得拔高了怎样怎样，他不是，他就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就是想创作这样的东西，而且创作这样的东西我游刃有余，信手拈来。
1: 当然了，我们并不是说创作其他的，比如说有的人就喜欢创作一些比如说感情的呀，比如说他是很生活的呀，等等等等，这都是一种创作方向，而并不是说相互来比较。也有的人就说哎，他就是唱情情爱爱的，那并不是说那样的不好，而且呢有一些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歌好像是感情方面的都太多了，张嘴就来。
0: 对，还有那些朗朗上口，之前我们老师就说过一句话，说歌手他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多的一个支持率，是因为他存在的价值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精神食粮得到补给，就是因为你在唱歌的

0: 时候能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开心，这就是你的价值之所在。哎，刚才说唱歌就是各个人都有各个的风格哈，我特别想说特别火的那个大展宏图，别墅里面唱 K。
1: 水池里面银龙鱼，
0: 对对对，
1: 我说阿叔茶具他研磨下笔，直接给我四个字，说大展宏图，
0: 大展宏图。就这首歌，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它并没有什么样的词啊、歌啊、内容啊，
2: 但是它就是爆火了，
0: 它就是爆火了。哎，
2: 可能现在就是越来越多呢，像这种。类似于口水歌吧，就是这种比较多。
0: 人家叫土味歌曲
2: 啊，对，它比较受大家的欢迎。他可能觉得这个歌离我很近，他不是说就是很远的那个感觉。
0: 但是这也算是一个地域音符。你比如说，咱大连有一个小老弟儿哈，叫君那个海蛎子味儿，天天用大连话来唱一些 rap 的歌的那个
2: 啊，
0: 他唱的也特别好，也很火。大连人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2: 就是方言的歌曲一直都是存在的，就像之前是参加中国好声音还是谁，就是有一个
0: 就是他吧，
2: 西安人
0: 啊，西安的那个
2: 啊，西安的那个。然后前段时间更火的那个就是爱青山爱绿水爱蓝蓝的天，
0: 你唱的
3: 陕北那个，
2: 对，
0: 你唱的好可爱呀，
2: 对，就是他的那个发音就是那样。
0: 先把这首歌学会，然后在我们
2: 我会唱啊，
0: 完整播出
2: 啊，完整播出拉倒，
0: 唱两句，你用那种很
2: 爱青山爱绿水爱蓝蓝。的天，爱什么？爱我们向天，反正就这么。它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歌？
3: 地域类的嘛，地域
2: 就是他唱的这个调叫。
0: 它是有地域符号。
3: 陕北的，他这个是有点原生态的味道。
0: 嗯，
3: 对，就是网上前一段很火的嘛。其实你看聊到这儿，我觉得就是音乐的风格太多了，所以说不同的歌曲，就有的一些老师就说功能性的歌曲也好，精神食粮也好，包括偏艺术性的也好。不同的风格我觉得太多太多了。
2: 而且就是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儿呢，
3: 嗯，
2: 我本人很讨厌的一件事就是做比较做对比。就有的人呢喜欢，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踩一捧一。
0: 嗯，
2: 就是比如说
0: 类似的他就会来比较，
2: 哎，
0: 是吗？
2: 其实都是艺术，你只不过就是有你喜欢的
3: 欣赏嘛，
2: 哎，对，
0: 个人喜欢的风格是不一样
3: 的。是
0: 的，
3: 就是我也是，我是总爱去讲的，我说不管什么样的歌曲你就去欣赏就好，你不喜欢的话那我就下一曲嘛，
2: 嗯，
3: 是不是？我觉得不就像不，我也不赞同那种就踩一捧一的那种感觉。
2: 就像你刚才咱们唱这个歌，有的人说这种口水歌或者是比较贴近的土味，
0: 好好玩啊，
2: 哎，
0: 而且一下就能学会。
2: 但是有人觉得一点营养都没有，
0: 嗯，
2: 就是我在这个歌上，
3: 但是他能给人带来开心呐，啊，他就觉得是另外一种感受，
2: 哎，
0: 他传播率高，这个就是舶来品
3: 嘛。就有时候会去总结一件事情，比如这个事儿的它的传播，它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他不一定说非得如何如何，有的时候咱们觉得很好的东西可能大家觉得不好，
2: 嗯，
3: 就像包括就是昨天的这个现象级的一件事情，那大家就觉得是刀郎老师的歌就非常的好，大家都在去听，我觉得没有问题的呀，
0: 嗯，
3: 就是这样的。但是
2: 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
0: 怎么白天还没醒酒呢？这边又接了，
3: 胡乱的说话。
2: 当然了，星发呢，前两天也是在演唱的时候唱了刀郎老师的歌，
0: 是
2: 啊，唱的也很棒，
0: 嗯。
2: 无论是唱自己的歌，还是唱就是其他的老师的一些歌曲，都能够驾驭的很好，
0: 嗯，
3: 是。
2: 那么今天走进直播间，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啊，这我们聊的一瞬间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大家怎么样，听的收获多吗？如果您要是想啊跟星发老师有更多的联系，
0: 就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说返场
2: 返
0: 场
2: 返场，我们会再次的邀请啊这星发老师包括他的爱人啊，之前来的小鹿做过直播的节目，
0: 还有他的儿子小杨群儿。
2: 哎呀，
0: 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星发来创作的。
3: 这首歌我为什么拿到节目当中想跟大家分享呢？因为这首歌是我们大连文化研究会的，有很多的包括咱大家熟悉的这些老师们一块演唱的，比如说有朱小杰老师，
0: 嗯，
3: 刘亚楠老师，
0: 嗯，
3: 包括小鹿，包括都是一些我们就是在大连比较活跃的这些朋友们，
0: 文艺工作者。
3: 对，我们前两天在这个东关街做了一个快闪，
0: 嗯，
3: 是叫共同唱响大连的这样的一个歌曲，叫爱在大连。记住最后的这个歌词，也真心的希望我们的很多朋友们都能把爱停留在大连，一曲相约在大连。
2: 你看你说多好，都不是说结束了。
0: 那真的，那让我们情何以堪，爱在大连，心动无限。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2: 感谢各位，我们用爱在大连这首歌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感谢星发，
3: 谢谢大家，
0: 拜拜
2: 拜
3: 拜
2: 拜
3: 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罗家桥上双向从海达到广电，另外在滨海路西段，滨海路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排队到动物园门前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

0: 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8点到20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5到30度。
0: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河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3: 早上好。
4: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5: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4: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5: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至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为您播出。我们的节目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每到周二的时候呢，我们万众救援队的队员呢都是会走进直播间，给我们一起普及一些我们生活当中需要认知和了解的一些常识啊。我们先问候一下我们熟悉的老朋友了啊，小丹，小丹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小丹。
1: 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一位新朋友，这位新朋友是什么样的身份呢？我们请小丹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哎呦，这个新朋友大有来头了，是属于我的教官，就是教我的。各种证照就不必说了，什么小艇的这个教官呢、啊、包括我们 AHA 的这个导师啊。主要是在这个应急救援方面，包括医疗急救，包括消防安全，这都是专家级的人物啊。这是我的教官王刚
1: 啊。那有请王刚教官出场，闪亮登场。
7: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好，
7: 我是王刚啊、大家也叫我小刚。
1: 小刚，
7: 谢谢。
1: 我们主持人有个主持人也叫小刚，刚好也是你那个刚。刚才说的一个什么叫 HV 证，什么证？
6: 就是美国心脏协会的，我们讲那个医疗急救的一个证照 AHA
1: 啊 ，AHA，
6: 对对对
1: 啊。那您在进入到了咱们救援队之后，就很多的专业性技能都是小刚教官
6: 教
1: 你的吗？
6: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那小刚教官平时也会在我们的救援队队员当中就继续给大家讲这些，讲述这些课程。
7: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本人的本职工作的话是做安全相关的一个培训工作。然后救援队伍的话，我们大家都是志愿者，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是需要大家具备一些专业的救援技能的。那这个技能怎么来呢？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的。所以在队内的话，我主要承担的工作的话就是这种救援技能的培训，传播的一个工作。
1: 我们就是进入到了救援队，我们可能很多人最开始都是一个小白，然后慢慢的学习。就我们长了这个知识之后，还会定期的再去培训吗？啊，我都会了，还会再定期培训吗？
7: 会有的。 因为像比如说一些医疗的知识，然后的话一些紧急救助救援的一些知识，它的知识的话是会更新的。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像美国心脏协会，它的证照的更新就是2年一次，然后总部会在5年的时候对自己的一些指南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些改动和更新。包括我们说的红十字会，它的一些急救的技能的话也都会有定期的更新。这个是对于应急救援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因为有一些知识一定会有变化，而这个变化是需要我们做更新做新的学习。
1: 就所以我们虽然说是一个这叫民间组织不？
6: 对，
1: 但是我们却是每个人身上都有专业的知识，有了专业的知识，我们才能带着这个专业的知识更好的去帮助其他的人。
6: 对对对。
1: 好，那大家有任何就是这个救援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问两位专家哈。哎，小丹是在万众救援队几年了？
6: 4年。
1: 那小刚教官呢？
7: 我是10年。
1: 10年了，这么久。
7: 对，
1: 那咱们万众是成立了多长时间？
7: 10年多一点。
1: 那您其实算是元老级的人物了，
7: 当初的创队的初始的队员。
1: 哎，那王博呢？阿博呢？
6: 王博应该是五年还是6年？对对对。
1: 那比王博的资格还要老。
6: 对，
1: 是吧？
6: 对。
1: 那你看一到夏天哈，就会出现很多的比如说游乐方面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夏天嘛，大家可能都找各种方式来解暑啊。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有部分的这个景区峡谷漂流的游客呢，就漂流这个项目的这个承办人，他们为了吸引这个游客，然后在网络平台上就投放那种比较惊喜的还有惊险的刺激的这个宣传的推销视频，然后大家是不是也看到那个视频，视频当中解说就是包捞包活这样的一个哈，然后画面当中呢是急流翻涌，皮划艇行至河道的某一处的时候，突然就遭到那个大浪的冲击的瞬间倒扣，这在船上的人呢也会全部的落水，然后瞬间被急流冲散，这时候呢安全的人员就过来进行这个施救，紧急的这个捞人，制造这样的一个噱头，因为有些人呢他去玩可能就是寻求这么一个惊险，寻求这么一个刺激，整个这个视频特别有意思，还配的那个是西游记的那个音效，是不是？
6: 是。
1: 所以眼下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带着亲友，有的时候还有孩子去进行玩这种游戏，虽然可能是寻求刺激，但是这份危险我们却不能够掉以轻心。这样我们先听一段央视报道的一个视频，然后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么究竟在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或者在我们所谓的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稍后呢我们会请专业的人士再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啊。
2: 峡谷漂流，凭借沉浸式刺激性的独特体验，一跃成为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为吸引游客抢占市场，不少景区更是喊出全程护航、包捞包活的口号。记者来到西南某省的漂流景区，记者按照要求穿戴好全套救生装备。漂流开启后，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未经过人工修整，水下暗礁乱石密布，敌艇时不时就会撞上礁石，尖锐石块刮擦船身，发出刺耳声响。漂流进入水面狭窄河道，一处原本看似平静无波的水面骤然收窄，游客的船猛地撞上岸边礁石，瞬间在水面上打起转来，紧接着便是一处高落差速降，一道大浪劈头砸来，船瞬间被汹涌的浪涛猛地掀翻，整船人连人带船翻进了河水里。
3: 我救我！
2: 河道变化之后，湍急的水流导致几艘船翻船，可以看到河面上都是被翻船甩进河中的落水游客，整整1分20秒后才有一艘救援船赶到游客身边，受水流吸力裹挟，救援人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游客拉上救援船。 就在营救过程中，又有好几艘船接连翻覆。在这片暗流涌动、极易翻船的危险水域，有限的救援人员和船只显然已应接不暇。近一个小时后，这趟漂流终于抵达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都狼狈不堪，丢鞋丢手机的情况随处可见，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伤。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沿路工作人员早已提前等候，准备给游客发放消毒使用的碘伏。看得出，这种状况在工作人员眼中早已习以为常。业内人士表示，这类漂流项目大多为了追求更强刺激，吸引游客，刻意突破监管要求，私自加深水位，制造大落差。不少未通过合规审批的漂流项目，甚至直接利用尚未改造完成的自然峡谷，安全风险完全不可控。
1: 你看，有些是没有经过改造的一些自然峡谷，现在也成了他们漂流的所经之地的一部分哈。还有呢，就是有些网上这样的视频说，最开始的一船都是朋友，都是亲戚，等到你下了船之后，发现还这船上没有我认识的人了。
6: 对对，
1: 就临时组成这样的船。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着很多的风险。刚才我们这个听这个视频也听到了，那救援人员的数量少，不够用。
6: 嗯，
1: 那么有些人可能要在原地掉进水里那个地方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够被人施救，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究竟暗藏着什么样的风险？那今天我们请教官跟我们来说一说呀。
6: 嗯，
7: 谢谢。其实在野外的这种水域的话，我们首先要对水域有一个风险评估的能力。
1: 嗯，
7: 其实老百姓很难说具备这方面专业的知识，其实很简单一点啊，看颜色。
1: 那看水的颜色，
7: 看水的颜色啊，很简单。那么大家都会认为说这个水深是不是就黑呀、啊？或者说这个有其他这种比较深的颜色？其实不是。我们在辨识水域风险的时候，教会大家的一定是看白颜色。如果我们能看到在水面上有大量白色的气泡形成的这种白色的水浪，整个水面上都是泛白的。
1: 嗯。
7: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要知道一件事，这个水域当中它的浮力一定是比普通的水要小。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空气。在这种状态下，即使我们身上有完备的救生设备或者穿着救生衣，那么救生衣能够提供的浮力也远远要低于普通的水域。所以这个是要能辨识出来的风险。所以我们教大家看颜色。
1: 看颜色，如果是白色的很多
7: 的
1: 泡沫的话，就说明水很深。
7: 说明水里面有大量的空气，它里面的浮力是不足的。这种情况下代表这个水域有相当的风险。很有可能在过程当中的话，如果我们落水了，那么你在被困在水中以后，救生衣没有办法提供足够的浮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出现的情况的话，就是人被困在水里上不来。
1: 嗯，
7: 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1: 嗯，就第一点我们要看水的颜色，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第二点呢，你这个第一点是我们可以完全用肉眼就可以判断出来，不需要我们有任何其他的经验。
7: 是的
1: 啊。那么第二个呢，
7: 第二个的话要看一下两岸，比如说岩石啊，还有周围的这些障碍物的一个情况。
1: 嗯，
7: 一般我们把一个漂流的这个场地整理好，或者说把它开发成这个漂流场地以后，对于一些有风险的这种岩石需要提前对它进行修整。那如果不修整的话，一些突出的岩石它很有可能会撞在我们的船艇上面，导致船艇的翻覆，甚至于啊我们的船艇直接发生这种破裂的情况都有。而这些突出的岩石也有可能给我们的游客带来伤害，比如说撞在头上、撞在身上啊，产生一些严重的这种外伤，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去一个景区的时候的话，一定要有一个自主的观察啊，对我们这个景区的一个环境，包括它在整个路线上的一个风险，要做出一个相应的评估。如果感觉不太靠谱，咱们是可以选择不去的。
1: 嗯，正常情况下，像他们，这种娱乐项目它一定会有相应的资质的。
7: 对，
1: 我们要看看他们有这个资质。
7: 对，可以。也可以向工作人员做一些问询。
1: 嗯，
7: 因为这种景区来讲的话，在突然的这种情况发生以后，它要有一些应急的处置的流程。
1: 嗯
7: 啊，一些方案或者是预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跟工作人员做一些问询，比如说我这个万一船翻了以后我应该怎么办呢？啊，咱们有没有工作人员救我呀？我应该怎么应对？ 那么通过这种问询的话，你就可以了解到景区目前它

0: 在整个路线上的一种救援能力，或者说他的一个应对的方案。
1: 嗯，
0: 如果工作人员，
1: 工作人员一定会说呀，说我们也是旅途当中都有救援人员呢，这个放心呢，我们肯定会包捞包活嘛。
0: 对，但是比如说啊，你可以问，你说咱们有救援人有多少人？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安全大概在什么位置？
1: 嗯
0: 啊，其实在交流过程当中的话，是完全有办法了解到一些信息的。
1: 对，我们要问的更细致一点。
0: 哎，
1: 对，
0: 如果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完全答不上来，
1: 嗯、
0: 你心里要有一个衡量，
1: 嗯
0: 啊，说是不是这方面来讲有所欠缺。
1: 对，这可能都是我们在进行野外漂流当中可能会存在的一些风险问题。
0: 是的，
1: 啊，如果这些觉得都没有问题了，我可以放心的带着家人、带着朋友一起玩了。可是我们也避免不了在整个的漂流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那么，当遇到突发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在这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忽然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救生衣呀、啊，它并不一定合格。
2: 嗯，
1: 那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这个救生衣我穿在这个身上，对我来说，即便遇到了险情，它依然能对我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呢？
0: 我们先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聊。
1: 好，嗯、
0: 首先就是在漂流的过程中啊、
1: 嗯，
0: 我们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看到很多这种漂流的景区或者场景，大家去的时候基本上穿的都是这种短衣短裤。
1: 对
0: 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小伙伴的话都是光着脚。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一旦如果我们在河流当中发生这种舟艇的翻覆，那么身体受伤的概率是相当大的。所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去做漂流的时候的话，也尽量穿着这种比如说速干类的这种长衣长裤，它最起码对肢体有一定的保护。然后要戴什么呢？戴手套。
1: 哦、
0: 啊，戴手套。一旦发生船的翻覆以后，如果我们需要手啊来抓住我们的船边绳啊，对自己进行一个施救，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手受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那这个手套要戴什么样的手套、
0: 哎、没有特殊要求，就是如果你去玩的时候提前去买一副我们经常在五金店能买到的那种劳保手套都可以的。
1: 劳保手套什么样？
0: 或者线手套？
2: 就那种线手套，
1: 就那种白色的干活
0: 的
1: 那种线手套、
0: 只要我们对手部有一定的防护。
1: 嗯，
0: 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有很多人也会平时做一些运动嘛。
1: 嗯，
0: 那比如说这种护膝护肘，你给他带一个、
1: 嗯、
0: 啊，万一发生落水的情况的话，我们的肘部和膝部如果撞到一些像水下的石头、坚硬的物体，不至于产生很大的损伤。
1: 头上又没有戴个帽子啊，
2: 必须得有头盔，
0: 必须的、
1: 啊、
2: 必
1: 须
2: 有，
1: 必
2: 须有头盔。
0: 所以我们就要去聊第二部分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景区要提供必要的救生衣以及安全头盔这两件。
1: 嗯，
0: 有些景区我看到的是只提供救生衣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是有风险的，一旦落水以后的话，我们头部遭受撞击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衡量一个景区一个项目它达不达到这个安全标准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哎，它要提供给我们的这个老百姓一个合格的救生衣，然后要有这个头盔，我们要自己做检查。这个头盔的话，比如说我们的下颌带啊，一定要能够很好的扣紧，比如说有一些头盔可能下颌带损坏了，或者干脆就掉了啊，这种情况都有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这个头盔戴在头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1: 嗯，
0: 你像我们是交通广播啊，我们在日常那个电动车的时候也宣传过戴头盔，
1: 是
0: 啊，但是依然有很多人的话只是把这个头盔扣在头上，
1: 嗯，
0: 它是起不到这种防护作用的。
1: 嗯，
0: 所以头部的防护很重要。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拿到救生衣以后一定要做检查。我们很多的景区提供这种我们一般管它叫工作救生衣，橙黄色的啊，然后的话是里面有浮力的这个材料在里面。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救生衣穿到身上以后的话，要做一件事儿，就是它上面所有的系带要看还在不在。
1: 嗯嗯，
0: 有的可能用时间长了或者质量不太好，出现那种开线呐、啊，或者我们这个系带已经丢掉了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做一个更换。
1: 嗯
0: 啊，如果我们有带小朋友的话，一定要给小朋友挑一个尺码合适的救生衣，尽量挑的小一点。
1: 嗯，
0: 其实我们很多的救生衣是可以调节大小啊，包括它这个系带是有调节功能的啊，我们要去做这个调节。一个不合适的救生衣，你把它穿在身上，其实它没有办法把你的身体托举起来，
1: 是
0: 反倒还会有可能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风险。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救生衣松松垮垮，那么当浮力向上拉扯的时候，它很有可能把我们这个救生衣就阻隔在你的这个颈部的位置。
1: 嗯嗯嗯，
0: 啊，造成我们没有呛水但是反倒窒息了。
1: 哦，
0: 所以正确的穿着救生衣，把救生衣所有的系带啊按要求都把它系紧系到位，这个很关键。
1: 嗯 就是一定要这个合身。刚才讲了几个，首先呢，就是要有合格的救生衣。

0: 有护膝的戴上这个护膝护肘，然后包括这个帽子，都一定要安全。然后呢还有就是手套也是非常有必
1: 要
0: 的。我记得是哪一期节目，小丹，还你们是不是带着你们那个救生衣，我们还演示来着，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你们那个救生衣好像跟我们所看的不是特别一样吧？
2: 不一样，我们
0: 那
2: 个是专业的救援，就是救生救援方面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要下水救援嘛，我们的那个浮力首先它就很大啊，一般是120牛到150牛的。那现在景区一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救生衣基本上就是35到50牛左右的这样一个，所以说它就浮力很小。
0: 这个牛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浮力吗？
1: 对，它是我们来衡量救生衣的一个浮力单位。正常情况下的话，像我们日常这种在舟艇上民用的一些救生衣，它考虑的这个环境啊，是平静水域。就是我在平静水域，比如说在平静的海面上，我穿着这种救生衣落水以后，它的浮力是足够托举我出水的，这个没有问题。
0: 就刚才说的那个30到50足够呗。
1: 对，
0: 正
1: 常
0: 情况下
1: 正
0: 常
1: 情况平静水域。但是我们说在白水救援，就刚才我们说到看颜色嘛，白水救援我们也管它叫激流救援。这种情况下的话，第一个我们遇到的问题，因为水中有大量的气泡，它的浮力是要远远低于普通的水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救生衣的浮力再不够的话，那没有办法把你托举起来。还有一种情况，在救援队施救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种场景，就你除了要自己保证自己的安全以外，我还可能要对施救者进行施救，那么他有可能是不穿着救生衣的啊。这种情况下，我们身上这一件救生衣不光要保证我的安全，还要有额外的福利来负担我去施救的那个人他要需要的这个福利。所以我们之前做过相关的一些测试，比如说在一件这种激流救生衣上，然后在他身上再去带两个人不穿救生衣，他这个浮力的话是足够让三个人浮起来。
0: 就是你们那个专业的90牛的就足够了。
1: 它是120牛以上，
0: 120牛以上
2: 对
0: 啊。那你这个所谓就是，比如说我下去救援去了，然后两个人同时在我的拽着我的胳膊，这种或把着我，这个时候三个人基本上能同时浮起来。
1: 是的。
0: 那还是这个好牛啊。
2: 现在的救生衣基本上你像那个玩桨板的，他们那个救生衣基本上都是在30牛到50牛之间，也就是说他承担的这一个人的体重啊，在平静水面的话一般是在70公斤以内，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像这种激流的话，就咱们讲的漂流的这种就叫激流啊，在激流里边的话，它的这个浮力会这个减少基本上在60%左右，这是我查的资料。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人穿这个救生衣，咱们可以看到就是简单的搭了那么一下，它也不是说很标准的一个穿戴。
0: 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去玩这个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漂流也好，还是玩这个桨板也好，他们这个救生衣绝大多数只是穿上。因为如果没有人去教你这些细节的话，我觉得我只要穿上我就可以了，我就能浮起来。但实际上我们要一个是要合身，再一个就是把它要勒在身，勒得很紧，是不是？
2: 对，
0: 这是要很紧吗？
1: 可以这么去理解。
0: 就
1: 是一定要让我们的救生衣可以跟我们的身体一起去联动。就比如说我在水里的时候的话，我想转个身，那我的救生衣没跟着我动，其实
0: 这
1: 就是对不贴身的一种状态了。那么它会对你在水里的这种包括一些自救的动作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日常训练当中的话，也会给我们队员这些安全的检查，要求两个队员互相做检查，包括每个人在穿上救生衣要自己去做检查。
2: 我想到一个事儿啊，就是在上周的时候，我跟我们的赵队一起出海去做了一次救援。当时是母女两个人，然后呢小孩子就是3岁左右，我不知道上次在那个做节目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提到这个案例啊。当时我们看到的是这两个母女俩是在礁石上，就是他们这个桨板在旁边，他们已经被困到礁石上下不了水了。当时什么状态呢？就是这个小女孩3岁，她的救生衣比她大很多，而且呢她只是那么一搭，连扣子任何一个扣都没有扣。当时那个小孩就是吓得就直哆嗦，然后妈妈这边给我们在打这个救援电话的时候就说，就孩子在旁边哭，妈妈说你快点过来，我感觉我们要撑不住了。后来我们到那个水域以后啊，因为那个礁石比较多，然后我们是必须要下水去给他固定他的那个桨板，因为桨板他两个人在水里面他是没有，他是在来回晃的，浪又大。

0: 然后的话他、
1: 哦、
0: 会很颠簸。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要做的第一件事的话，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进到这个船舱的内部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坐在这个气囊上、
1: 嗯、
0: 我们管它叫气囊啊，咱们这个漂流艇中间有一圈这个气囊、
1: 嗯、
0: 坐在气囊上面或者坐在船头上、嗯、这种习惯的话在激流当中可能会引发危险，比如说我们会被甩出去，
1: 嗯，
0: 会被颠出去的可能性都很大。那么这个时候要做的第一件事的话，就要把自己的身体啊缩进我们这个艇舱当中来，然后呢找到艇周围的这种我们一般叫船边绳或者把手啊、
1: 嗯嗯、
0: 两只手牢牢的把自己固定在艇里面，避免被颠出去，这是第一步。如果在水流当中的话非常不幸啊，一下子颠过去我们的船翻了，这种翻覆的可能性是有的、
1: 嗯、是。
0: 那么还要注意一件事，别撒手，
1: 就是一直拽着那个艇
0: 是的，
1: 因为艇至少它有浮力，
0: 是的，有浮力的、哦、因为艇的浮力要远远大于我们这个救生衣的浮力。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如果说你能跟艇结合在一起，我们的救援人员安全人员他也比较好找你，
1: 嗯，
0: 你的目标会比较大。
1: 对
0: 啊，如果我们跟艇脱离了，你被冲到一个不太好发现的位置，这个时候施救会比较难、
1: 哦、
0: 所以一定要建议大家抓住这个船边绳。当然还有一种特殊情况、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如果艇一下翻了，可能会有的人被扣在了个艇的下面。
1: 对对，
0: 是有这种情况的。
1: 是，
0: 其实这个时候的话
1: 你就别拽着了，
0: 看情况。其实上只要我们的艇扣过来以后的话、
1: 啊、
0: 虽然大家认为艇翻过来了，
1: 对、啊、
0: 但是艇的中间是有一部空间在的
1: 啊，就我们翻过来我们不一定投在水下，也许投在水上。
0: 是的、
1: 哦、
0: 就是我们在舟艇的训练当中有一个科目叫翻舟自救
1: 啊、
0: 很多的这种在训练当中就会出现这个不小心动作没做好，然后被扣在艇中间了。
1: 嗯，
0: 开始的时候大家很紧张很害怕，但是真正把人从里面薅出来以后啊，没事没事，底下有空气挺好的，就是有点黑
1: 啊，就
0: 是对、所以大家要知道其实里面是有一个空间、
1: 哦、
0: 因为气囊会造出一个空间来、
1: 嗯、
0: 那里面是有一定空气的。大家如果里面有把手把扶好，让自己的这个面部啊、能够露出水面，其实在里面呼吸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嗯嗯嗯
0: 啊，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话，就是扶着我们的这个气囊，扶着船边绳、
1: 嗯、
0: 把自己移动到这个艇的气囊的外侧来就可以了。
1: 哎，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救生衣它是在勒着我们的颈部的话怎么办呢？使劲往下拽吗？这个时候飘的怎么办？
0: 我们可以把两个手啊做个交叉，左手拉住自己右边的这个救生衣的这个肩部，
1: 做个交叉啊、嗯，然后呢，
0: 左手拉右肩，右手拉左肩，
1: 嗯，
0: 然后把我们的救生衣向下压，
1: 嗯嗯嗯，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救生衣第一个啊，它跟我们
1: 对，
0: 所以有利有弊的，
1: 嗯 嗯，
0: 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翻转过程中很有可能被甩出去了，或者说
1: 对，
0: 所以有利有弊的。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在翻转过程中很有可能被甩出去了，或者说你拉不住，力量很大，我没有跟这个我们的漂流艇结合在一起，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一定要注意啊、赶快看一下周围身边有没有一些岩石障碍物，想办法要避开它。
1: 嗯，
0: 怎么能避开它呢？就是尽量啊让我们的双脚朝前。
1: 嗯，
0: 如果按上游和下游来区分的话，让我们的头部位于上游，让双脚位于下游。
1: 头部位于上游，双脚位于下。那这个时候我们得，如果是反的话，得调准方向。
0: 对，自己要调整一下。还好，因为有救生衣能够提供浮力的话，
1: 嗯、
0: 我们的双手啊，你只要做一定的划水是可以调整方向的。
1: 嗯，
0: 调整好以后的话，我们让我们的双脚在前面。
1: 嗯，
0: 那么好处是什么呢？一旦前面出现障碍物，你是可以用我的双脚来做一个防御的。
1: 哦哦哦，
0: 啊，我们可以
2: 膝盖微屈，
0: 可以蹬一下，
1: 嗯，
2: 可以微屈，
0: 啊，
2: 膝盖微屈，
0: 避免我们直接跟这个障碍物产生一个冲击，
1: 嗯、
0: 直接撞在上面，
1: 嗯，
0: 啊，保持一种安全的一个漂流的状态，
1: 嗯嗯，
0: 这个很重要。
1: 哎，那刚才我又想到了，在说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不说让我们在双脚朝前吗？
0: 嗯、
1: 比如前面有石头、
2: 嗯，
1: 我们可以蹬一下。
0: 是的。
1: 那么有一些人，他们去漂流的时候、
0: 嗯，
1: 我们知道吗？你出来之后，你肯定就不可能身上不沾水，有的时候就浑身都湿了。那么很多人为了方便，他会穿那种凉拖。
0: 嗯，
2: 不要穿
1: 动动鞋。对，你一旦翻了的话，
2: 嗯、
1: 你肯定他就鞋也就掉
0: 了。掉
1: 了。所以我们穿什么鞋比较合适？
2: 嗯，溯溪鞋或者是那种潜水鞋都可以，
0: 有带、
2: 对，涉水的那种鞋都可以、
0: 嗯、
2: 但是不要穿什么洞洞鞋啊，这个凉鞋啊，
1: 运动鞋什么的呢？
2: 运动鞋的话反正你不是很舒服。
1: 嗯嗯、
2: 对，你湿了以后不是很舒服。其实我们一般水域救援的时候都会穿那个潜水靴，咱们的那个潜水
0: 靴或者水域救援靴、
2: 对，
0: 其实还有一个给大家一个推荐啊，我们

0: 以前应该有一种鞋，就是那种帆布鞋。
1: 嗯嗯，
0: 大家还有印象吗？就是鞋边有一圈白色的那个胶皮，
1: 是是是，
0: 哎，
1: 嗯，
0: 这种帆布鞋，
1: 嗯，
0: 它是一个半高腰的一种形式，
1: 嗯，
0: 然后都是有带的，
1: 嗯，
0: 啊。如果说你要去从事这种漂流活动来讲的话，去找一双这种鞋，或者先去买一双，应该也都不贵，
1: 是，
0: 嗯，啊。这种鞋的话，在水里面来讲，第一个进水以后，它可以让水很快的排出去，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比较贴脚。
1: 嗯，
0: 但是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啊，穿这种鞋的时候里面一定要穿袜子，
2: 对，穿袜子
0: 啊，
1: 哦，
0: 不然在水中很容易出现磨脚的情况。
1: 哦哦，
2: 对，
1: 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装备给弄齐全了。
2: 对，
1: 嗯，
2: 而且吧，就是一旦咱们落水的情况下，不用太担心说，哎，我这个跟船也分开了，
1: 嗯，
2: 我一个人在这飘着，因为它有这个急流区，它也有缓流区。
1: 嗯，
2: 那么你在缓流区的时候，你就试图看看能不能爬到这个旁边的这个礁石上啊，
1: 嗯，
2: 或怎么样，你就等着救援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你离艇是翻覆的时候离艇是比较近的，那你建议你还是要就是抓着这个艇旁边这个绳离艇近一点，这样这个方便救援，
1: 嗯，
2: 也比较方便救援。
1: 其实我有的时候会担心哈，
2: 嗯，
1: 你就现在在漂流的过程当中，船和船的间距究竟能有多远？那有的时候你脱离了一个船之后，后面那个船如果过来的话，容不容易伤到你啊？
2: 有这个可
1: 能
2: 性，
0: 有这个可能性，
2: 有这个可能性，
0: 嗯，
2: 对。
1: 所以你不能够就是在水里，如果你脱离船，不要在水里原地不动，
2: 嗯，
1: 你要顺着流或者往旁边看能不能过得去。
2: 对，
1: 嗯，
2: 对对，就是尽量避开那个河道。
0: 像一些漂流的景区的话，它如果说流速比较快，有些景区的话会控制发船的间隔，
1: 嗯 嗯，
0: 这样的话会保证两个艇之间有一个比较安全的缓冲的时间，
1: 对
0: 啊，即使出现一些风险的话，也有足够的这个安全的冗余在，
1: 嗯，
0: 但是说实话，有的时候在游客多的时候，
1: 对
0: 景区的话也很难能做到这种很完美的一个控制，
1: 嗯，
0: 所以有可能就会出现你这边翻船了以后，后面的船就已经撞过来了，这种情况是有的，
1: 嗯。
0: 那么如果在水中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防御性的姿势，比如说把我们的双手擎起来，
1: 嗯
0: 啊，
1: 嗯，
0: 放在你的头部的前方，啊，如果前面有艇
1: 啊
0: 冲过来的时候，
1: 啊，
0: 我们可以用手啊，用我们的手臂适当的去推一下，
1: 嗯
0: 啊，让我们的头部不要直接造成的撞击，
1: 嗯
2: 嗯
0: 啊，这是有一些可以防御的姿势在的，没问题。
1: 而且你也不要看着旁边有艇过来，你去抓人家那个艇，
0: 有一定的风险。
1: 嗯，这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那你说我们去漂流的时候，用不用随身带那种防水的口罩啊？
2: 可以啊，就是你但凡玩水的话，
1: 嗯，
2: 最好是有这个水域的这个哨子。
1: 嗯，
2: 因为你像我们经常救援的时候，有时候也会遇到这个人说不清楚自己的位置，或者是他电话就是没有电了，
1: 嗯，
2: 啊，那么你拿哨子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求救的工具，
1: 嗯
2: 啊，这个是比较好的，可以带，嗯，
1: 对，上次那个坦克，上周啊，坦克过来做节目的时候就给我们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
2: 嗯，
1: 也是一位男士带着他的孩子，一个小男孩，他们去玩这个桨板的。结果好长时间没有回来之后，是孩子的妈妈给咱们这个救援队打电话，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
2: 嗯，
1: 那天晚上其实还是很危险的，
2: 很危险，
1: 因为很晚了，很晚了，我们知道那个海面上它也是很黑，
2: 嗯，
1: 然后呢，这个男士当被找到的时候在水下，
2: 嗯，
1: 因为他已经爬不上那个桨板了，
2: 对，
1: 他时间等的时间长，
2: 嗯，
1: 我觉得心里紧张，
2: 嗯，
1: 再加上他已经体力有些这个透支了，
2: 嗯，
1: 孩子又很小，
2: 嗯，
1: 好像是孩子手上有一个小的手电筒吧，
2: 有手电，
1: 是不是？
2: 对，
1: 要不然定位也是非常难的，
2: 对，
1: 嗯，那你说如果这个时候有个口哨，间隔一段时间我们去吹一吹，间隔一段时间去吹一吹，这个时候也很有帮助，啊，
2: 有帮助，
1: 嗯
2: 嗯，有帮助。这样就是因为那天那个救援已经飘到了棒槌岛外海很远的一个地方，我们开艇都开了很长时间嘛。
1: 你也在现场吗？
2: 我跟后台，但是我不在现场，
1: 哦，
2: 我很了解他这个整个的救援过程。
1: 对，那天时间比较紧张，
2: 嗯，
1: 我们讲的这个速度比较快，你再给大家来说说这个救援呗。
2: 嗯，其实当天这个报警的时候呢，是就像您说的，是家属报的警，说很长时间没回来，
1: 嗯，
2: 然后那个时候天已经黑了。
1: 那时候几点报的警？
2: 应该是晚上得有个七八点钟了，
1: 哦，是是，
2: 然后那个天黑了嘛，
1: 嗯，
2: 那个晚上的时候视线特别不好，那天还有点雾，然后当时是赵队和坦克两个人，然后开着这个艇就出去找了，但是他就是在这个我们一般在海上的话，我们会用那个共享位置，因为当时他说他是从 石槽下的海，石槽那边下的海嘛。然后我们。

0: 共享位置就发现这个位置跑着跑着就飘了，就我们以为是离的他那个往的近的方向走，但是他那个海上因为信号不是很稳定的问题，他就会漂移，这个位置会飘。到后来我们没有办法就停船，停船再看，然后判断一下他这个点儿离岸边的岸上的哪个建筑物或者是哪个地方相对来说能近一点，我们就大体的方向就往那边走。
1: 嗯，
0: 那到了现场的时候，就是那个小孩还好的，这个他这个手机还有电，然后还好他有手电筒，所以说就纸上黑又找不到你的这种情况下，人到最后脱力了或者是失温了，
1: 对对对，
0: 都是非常危险的。
1: 啊，
0: 对，
1: 嗯对
0: 嗯，
1: 这个季节其实有人就会觉得，哎，这个季节这么暖和，为什么也会失温呢？
2: 会
0: 会有，
2: 会
1: 是、
2: 嗯、
1: 为什么？
2: 前段时间有一个案例，在一个景区漂流嘛，有一位女士的话突然不舒服，
1: 嗯，
2: 然后的话就是心慌、气短，然后还颤抖，就大家说是不是太热了，被太阳晒的中暑了？
1: 嗯，
2: 大家现场都在按中暑处置，然后后来呢，把她送到医院以后的话，医生经过检查，失温。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在水里面啊、接触水的时候会有一个热的交换，我们身体的体温的流失要比在空气当中快，快到什么程度呢？如果是静止水域的话大概快25倍，如果能达到流动的流速较高的水，就像我们说漂流当中这种水，那么它能达到250倍。所以会有很多伙伴去玩这个漂流的时候的话会有一个体会是什么呢？我在水里还待了一小会儿，我怎么感觉自己饿了
1: 啊、哦哦，
2: 感觉身上有点冷，
1: 消耗能量很大。
2: 对，它其实消耗能量很大，所以说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话，在水域救援的时候的话，包括那个小丹老师，你如果看过他救援的那个照片的话，你会发现他身上穿着一个这种长袖的，黑色的一种救援服。其实那个的话是我们的湿式救援服，它可以一定程度的话保持我们的体温不流失。但是我们很多游客老百姓是没有这种装备的，基本大家都是这种短袖短衣短裤这种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进行漂流这种活动的时候，体温的流失就会非常快。如果长时间在水里，实际上来讲的话你会感到哎自己好像饿了，这是一个警示信号。还有一个就是身上感觉冷发抖啊，其实这种的话都是体温大量流失造成的，所以大家要有概念。那么这个时候要尽快离开水。
1: 嗯，像这种季节，我们知道现在海水的温度大概多少度？这种季节
2: 20度20多。
1: 那像这种情况，人如果是不小心掉进海里了，那它这个失温的速度会有多少？我们能在海里坚持多长时间？
2: 这个的话跟他自身，比如说能量储备有关系。这个人的胖瘦有关系。对，它并不是一个标准值，但说实话啊，正常人如果没有长衣长裤的话啊，您正常的话这个身体热量摄取是正常，我正常吃饭，我们一般的经验来讲的话5个小时左右身体会明显的感觉冷，现在这个水温5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只有3到4个小时在水里能保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再往后的话体力的这种流失和下降会非常的快。而且夜间的话温度也
1: 会
2: 影响，会
1: 更低一些。
2: 对，
1: 加上我们如果遇到了事情之后，他心理的那个精神方面也会有一定的紧张和障碍。那么有的时候你这种精神的因素其实可能比你
0: 更消耗你的体力。
1: 对，是这样的。刚刚那个小刚教官说的那个衣服，黑色衣服叫什么？
2: 我们管它叫丁腈橡胶，其实就是很多潜水员他们穿着这种潜水服。它的材质的话是氯丁橡胶，然后好处是它可以将我们身体周围的水啊，紧紧的锁在这个潜水服的这个材质里面，它里头是一种中空的小气泡的一种结构，这样的话我们的体温会把氯丁橡胶这个潜水服周围的这个水温加热，这样形成一个温水层，而这个温水层会把凉水冷水阻隔在身体以外，保证我们的体温的流失速度会下降。
0: 如果买的话就可以淘宝搜湿衣，
2: 对，
0: 干湿的湿衣，然后它有3号5号的，就甚至更厚的，三号就指它这个厚度。你像夏天的话基本上最低的是不是3号3号的
2: 三号
0: 的，就比如说我去潜水也好，我去滑桨板也好，漂流也好，你都可以穿这种衣服，因为它是一个全身性的，会把这个身体包裹住，然后又很好的一个锁温，然后再天再凉一点，你就可以选那个厚度更这个厚一点的都可以。
2: 其实像之前我们在海边执勤的时候，有劝导过一些这个桨板，然后的话我说这个天气

0: 不太好嘛。再有一个的话，你看你这个装备也不是很专业啊，咱最好还是不滑了。然后的话，那个上面的小伙子就跟我说啊，你怎么能看出来我不专业？其实很简单，专不专业从你的行动上就能看出来。
1: 服装还有你的服装都能看出来，是吧？
0: 对，有没有这种保温的服装？然后的话，包括我们这个救生衣啊，包括桨板上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系带，这些东西你都有没有把它做好，是能看得出来的。
1: 嗯，我现在也正在打开这个某宝哈，我看的一个湿衣，它有的是全身包裹的，就是长衣长袖，还有的就是也是这种短衣短袖，还有长衣短袖短裤啊，这种那就是还是要建议最好是成套的，
2: 对
0: 对。
1: 对，你看这有三毫的，就是三毫米的，还有
0: 其实价格并不贵，
1: 不贵，对，还有两毫米的。
0: 更薄一些，
2: 更薄一些的。但是我们反正一般夏季的话，我们最低也得穿三毫的，
1: 三毫的。
2: 对，因为你入水
0: 的
2: 话，
0: 频率
2: 对。
0: 如果说经常穿这种情况下的话，厚一点的面料的话，还能更耐用一些。
2: 对，
1: 咱们在网上如果买这衣服的话，也得挑挑这个品质。
2: 对，对，找这个。比较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厂家会好一点。对，
1: 不要只看这个价格，哎，这个价格便宜，然后看大家的一些评价，因为有些人评价的话，他并不一定是专业人士，
2: 是
1: 他只是凭这个手感的，或者是我穿上好不好看的，
0: 好看，
1: 这种来评价，是不是？
0: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这种颜色比较鲜艳的湿衣，它的销量会更好一些。
1: 因为我们女士买东西还要看一下这个颜值。好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两位特别的专业，把这个今天我们这个野外漂流啊等等，我们在海面上一些娱乐项目应该的注意事项都给大家说透了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次感谢两位做客直播间，稍后呢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3: 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路况报道。
5: 所以说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依然是香罗这桥上，从海大桥广电以及滨海路沿线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流量比较大，其他路段运行平稳。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关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在我市举行，8月17号到8月28号，每天早上7点半到晚上的6点整，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人民东路的西侧港浦路路口至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东侧停车场北侧辅路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人民东路的东侧停车场辅路至东侧停车场出口西侧3排机动车道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东侧2排机动车道按原通行顺序通行。8月26号的管控时间为早上7点半到晚上的9点整。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5到30度。
9: 好热呀，
10: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9: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
7: 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1: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4: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4: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4: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或者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
0: 对，今天呢是周二的时候，所以我们正好啊，八月份的这应该是
1: 第三个周二吗？
0: 嗯，对，然后呢我们是正常播出的啊，没有停机检修是吧，所以说呢也跟大家，这算是加餐嘛，
1: 啊
0: 维修保养，给我们爱车加餐啊。
1: 对，但是我们刚刚为什么说是第几个周二呢？如果是第四个和第二个周二的下午，这档节目呢就停播了，因为会停机检修啊。
0: 对对对，周二啊，大家应该是了解我们节目播出的习惯哈、啊。但是呢，我们的主题都不变，就是只要是节目播出，都是修车养车，帮我们的车友朋友叫预防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避免一些出现大的问题。
1: 对
0: 对吧？
1: 尤其是有一些朋友呢，好像什么事儿都比较粗心啊。
0: 嗯，
1: 在这个仪表盘上，也许他开着车开着车，就突然有一些提示的字啊，他都没太在意啊，结果就有可能引发比较这个大的事故啊，或者说这个大的维修的成本。
0: 嗯，
1: 那今天咱也听咱嘉宾聊聊这些事儿啊。
0: 对，
1: 大家有一些问题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品牌、车型、公里数，你想咨询的事儿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今天礼拜二，咱们的嘉宾是奔驰专修啊，
0: 对对对，
1: 来自于路驰维修的曲宏宇，宏宇你好。
2: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刚才也说了，我们叫预防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啊。这最近这几个话题就是高温，还有呢就是这个雨，是不是、啊？
2: 对， 对，
0: 这个暴雨当中和暴雨之后，哎，这个我们都放在一起跟大家来做提示了，对吧？
1: 嗯
0: 嗯，对。那车间里就肯定啊，先讲几个案例呗，就是车间里有没有最典型的这个暴雨。有没有那个就是涉水行驶导致发动机二次打火，像这样的车咱们有维修的吗？
2: 嗯，这样有，现在是头一段时间维修，就是像这个奔驰这个、
0: 嗯、
2: 因为前面那个进气口比较低、
0: 嗯、
2: 因为大连本身现在这个雨不像去年呢或前年那么急，就是雨下的少，像沈阳那边就比较多。
0: 嗯，
2: 就是车这个前面进气口啊比较低，特别你趟这个水没轱辘一半的时候，因为你一开这个水就涌起来，一涌起来，
0: 对，
2: 发动机就是从这个进气系统吸到这个发动机里边，因为液体啊它不可压缩，吸进去以后，一般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可能这个连杆啊，
0: 嗯，
2: 也就是轻微的弯曲，就是这个比较轻的，但是可能车还能继续发动着，还能打，还能开，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刚一进水，那水枪的进的比较多了，就是立马就熄火了、
0: 嗯，
2: 可能当时发动机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就是、
1: 你刚刚说这个进气口比较低的，都涉及到哪几个车型呢？
2: 就是一特别轿车，就是因为它这个进气系统那个、
0: 嗯、
2: 就在那个前中网，
0: 嗯，
2: 机盖子跟那个这个前保险杠
0: 对
2: 那个中间那个位置。
1: 那你说那个位置到没到半轮那个位置？
2: 那个、
1: 还是比半轮高啊，
2: 没到半轮位置，因为水到半轮位置，你往前一开，的水往上涌，
1: 一涌，
2: 对，一
1: 涌进去了。
2: 对，那会儿本身就是吸气口往里吸的东西，一下就吸进去，
0: 它就是一个迎水面，
2: 对对，
0: 是吧？
1: 对，那就是说，其实你是说奔驰只要是轿车，基本上进气口都在这个位置吗？
2: 对对对，
0: 其他位置，其他的车也是，
1: 也都是在这个位置啊。
0: 轿车，轿车就相对比较低哈。
1: 嗯，
0: 哎，这个说我们就明确了，就比如说你不要超过半个轮胎，那基本上指的都是很多都是轿车。
2: 对
0: ，SUV 相对高一点哈
2: ，SUV 相对高一点，
0: 进气口的位置哈。嗯，
2: 因为你。

0: 你往前一开，那水它就往起涌起来，一涌
1: 嗯。
0: 起来顺那口，它就灌进去了。它设计那是好处是啥呢？就是你发动机开起来，进气量啊比较充足，但是弊端就是这个下雨
1: 就怕涉水，
0: 就怕涉水。
1: 嗯，但是其实咱们都知道，就比方说你买了车损险的也是，那么你第一次涉水好像是赔，但是你这个涉水之后呢，已经就是自动关闭了哈，然后你再启动这就不赔了呀。
0: 就是这个一般的可能就有保险的，因为咱正常开，为啥说有的时候下雨天要把启停关闭呢？因为你一呛水一
1: 对
0: 灭，它
1: 对。
0: 嘣儿一踩刹车了，就熄火了。熄火你往这一抬，它发动机就相当于二次打火了。就是因为一进水液体不可压缩，你再打火，肯定就容易把这个连杆啊或者这个火塞啊、钢壁啊、钢体啊，就是造成二次损伤。
1: 就是你分不清楚到底是这个进水导致的熄火，还是你怠速启停导致
0: 二
1: 的
0: 次打
1: 熄火，
0: 火，对，
1: 二次打火啊。而且那怠速启停它也分不出来，反正它开关什么玩意儿它都打火嘛，它就
0: 对，
1: 启动啊。这个我觉得哈，一直在讲这个涉水行驶，大家要注意你的这个车辆的进气口的位置。另外呢，还要注意，就是比如说这个有没有其他的浪涌过来啊？就是你迎着面，正好对方也是迎着
0: 对
1: 过
0: 方
1: 来，
0: 也开车，
1: 哎，
0: 因为双方都开车，
1: 对，所以很多时候是这样，说你自己觉得能过，结果对面浪来了啊！哎，刚才咱们跟宏宇还讲了一个事儿，这个呢，其实对于很多车友朋友可能是忽视吧，但是说不太常见，
0: 对，
1: 就是水温高温
0: 高
1: 报
0: 温，
1: 警，是不是啊？
0: 对，
1: 那他在高温的时候，或者是平时开车的时候，需要检查哪方面呢？ 对，刚刚说这个案例，咱也是说一下，他是在 对， 城市里边开车，还是在高速上开车？然后仪表盘上就有一个提示语了。
0: 他是在这个高速上开。其实这个提示，首先咱说一下，就是仪表一般提示啊，分有几种，有这个黄色的和红色的。你像发动机那些故障灯啊，它就是黄色的。像这个水温、电瓶，这些就是刹车，它就提示红色的。要是提示黄色的啊，一般情况下呀，你可以这个继续行驶，可能一般不要紧。要是提示红色的字样，那基本上就是比较危险的了。
1: 就是应该马上停车吗？ 我们有句话，把油水看住。哎，我们以为哈，就是最近宣传就是把油水用好看住，比如说不要用假的。完了呢，但实际上有些时候是把油水看住，就过去是这样的，就是不要漏掉啊，油水不够了，这个要看住啊，这两层意思吧，这样。
0: 那
1: 嗯，
0: 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这朋友呢直接开一奔驰车对
1: 哈，
0: 对，
1: 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然后
0: 高
1: 仪
0: 速
1: 表盘就提示了一个红色的字样。
0: 红色的这个提示冷却液关闭发动机，就是一般这种情况就是你这个一你这防冻液啊漏没了。再一个就是你这个发动机啊，温度过高了，
1: 对，
0: 它
1: 哎，
0: 就
1: 那你
0: 告诉
1: 说
0: 你这个发动机。
1: 提示这个之前没有一点预警吗？就我们经常说，它都漏没了才提示吗？那都。
0: 它可能是刚开始，它要是漏没了，它就提示一个黄色的，缺这个冷却液。
1: 对，
0: 因为它缺冷却液了，你还没管它，你还继续行驶，
1: 就变成红色了，
0: 那就变
1: 漏
0: 成
1: 没
0: 红
1: 了，
0: 色了，报警了，因为温度高了。它就是可能在高速上开，它觉得现在，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危险意识可能是不太强，
1: 还是意识方面
0: 对，正
1: 哈。
0: 常的来讲，一般像老司机啥的，可能出现这黄色的，起码说打个电话问一下，问问这个认识的修理厂啊，或者4S 店呢，这种情况能不能开了？
1: 还能挺多长时间
0: 对对
1: 呢？
0: 对，他可能在高速上，我分析，一可能着急有事儿，第二啊，他觉得现在还能开，可能不要紧，我该开几公里，可能到服务区再看，咱分析这样式儿，完他这个就是没管呢，继续开，可能一没开个两三公里，发动机就熄火了。熄火以后啊，整个这个因为机油还得靠这个防冻液这个水来散热，那么机油温度会更高，这个水没有了就没有散热了，就像人高烧的道理其实一样的，就是
1: 烤干了
0: 烤
1: 那
0: 干
1: 种
0: 了，这
1: 啊。
0: 确实烤干了，把那个最后因为你机油你没有散热的话，那越运转也是温度越高，直接可能曲轴爆死了都转不动了。还有那个点火线圈儿，那塑料的，全都烤化了。那个发动机上面那水管什么的，全都烤焦了，水温传感器都烤坏了，
1: 就
0: 都
1: 是他
0: 那个
1: 又
0: 水。
1: 开了也没多长时间呗，
0: 对对
1: 也就
0: 对，
1: 是没有多少公里。
0: 可能也就是 十多分。

0: 钟，
1: 就自
0: 对
1: 然
0: 对，
1: 熄火了。
0: 对对，
1: 嗯，
0: 就熄火了，再打车就打不动了。
1: 这时候找救援了。
2: 嗯
0: 嗯，这时候就得救援拖车了。
1: 救援之后，拖车发现就是什么后果？
2: 维修费用太高。
0: 不是这个，因为发动机一
2: 对，
0: 咱一拆解一看，这个
2: 嗯，
0: 曲轴也抱死了，这个周围的橡胶塑料件、塑料管全都烤化了，
2: 嗯。
0: 温度太高了，这个可能就是没有必要说再维修了，因为整个这个钢体金属啊全都变形了，
1: 就得换
0: 就
1: 发
0: 得
1: 动
0: 换
1: 机
0: 发
1: 了。
0: 动机了，对呀。
2: 对，哎，我今天突然发现一个啊，因为我们节目的嘉宾呢，很多都是综合性大厂啊，要么是综合性专修厂，所以说呢，解决的问题很多也有别的出现疑难杂症到咱们这儿来帮着解决的哈。你像我们小崔，崔大驾修车和养车，咱奔驰专修的曲宏宇是吧？还有那兜底儿的老王啊。专门给大家车辆故障的兜底，宏宇姓曲是吧？
0: 对对
2: 哎，你跟那曲轴是不是啊有联系？这个曲轴呢故障呢，一个刚才你说是奔驰的燃油车在高温的情况之下车主没在意啊，曲轴这个抱死啊，还有呢
0: 润
2: 就
0: 滑
2: 是
0: 什么的，
2: 路虎是吧？路虎的曲轴都是召回的，是不是啊？
0: 路虎就是有款柴油车，它容易这个断轴，
2: 断轴，对，那它就是高温润滑不够，是不是？还是材
0: 对，
2: 质？
0: 一般的都是本身它可能一材质不好，第
2: 嗯，
0: 二你那个轴瓦间隙用的油啊
2: 对，
0: 和你这个不好，平时这个燃烧情况都不是说太好，它肯定。但是爆轴它也不是说每个车可能都爆，就是10个里边可能有两三个爆的，跟你平时这个驾驶习惯、养护的到不到位，这其实都有很大关系。
2: 对。
1: 那说到这个养护，我们说刚刚这个奔驰车的车主啊，发动机就需要整个换了啊。
0: 对对
1: 他
0: 对，
1: 这个和他平时养护有没有关系呢？发动
0: 他
1: 机这
0: 这
1: 件
0: 个
1: 事
0: 因为
1: 情。
0: 他这车还比较新，刚跑7万公里，
2: 对。
0: 可能跟这个养护没关系，可能就是因为你要跑高速的情况，一般咱都去这个上修理厂啊或四 S 店检查一下，一刹车片呢够不够，油嘴啊缺不
2: 对。
0: 缺，你刹车油，还有这个防冻液呀、机油啊都缺不缺，所以说轮胎气压这些你都要检查一下，因为高速上速度都是100多那么开，万一出现这个应急的
2: 对，
0: 状况，你这个确实避免不了。
2: 就是有外部散热。
0: 对，
2: 其实跑高速，它这进风量都比较大，它实际上外部散热是条件够的啊。
0: 对，
2: 就是刚才这个水温过高，它是内部散热，防冻液可能是缺了，没
0: 没
2: 注
0: 及时
2: 意，
0: 添
2: 是
0: 加，
2: 吧？
0: 对，
2: 我看安安今天都特别认真呢啊，因为你听得很专业。为啥呢？这奔驰的这些曲轴，路虎的这些曲轴，这家伙这特别贵啊。我再说一个，那天前几年嘛，有这个柴油的奔驰，是吧？也在那儿宏宇那儿修嘛，对吧？有
0: 对，
2: 遇到，就是他换完机油之后，也出现了曲轴抱死高温，那他之前应该是有预警，或者是他换机油保养，他怎么能造成这种情况？就柴油这个本身它温度过高，是吧？
0: 这个就是柴油这个车，就是咱这
2: 嗯。
0: 大概每年大概都得修个3台4台左右，就是这个有爆轴的。
2: 嗯
0: 爆轴的就是柴油车，确实，因为它这个压缩比较高。
2: 嗯
0: 它这个震动力也比较大，里程数比较大了。比如你像你这个开柴油车，你就不能像开汽油车似的那么这个那么暴力驾驶，开的比较猛，特别里程数大的。那你新车都无所谓了，你怎么开都无所谓。像这种你要是开时间长了，确实就是容易这个出现这个爆轴。
2: 嗯
0: 一，你这个机油这个润滑呀跟不上，散
2: 嗯嗯。
0: 热不好，或者你这个排气这个颗粒捕热器啊堵塞，因为你一堵它。排气不上，它热量带不走，它肯定也会这个稀释机油，造成这个机油温度高，就是导致这个爆轴。
2: 对对，
1: 哎，那我就不明白
2: 温度
1: 了，
2: 一定要
1: 你
2: 看
1: 不是
2: 住
1: 每
2: 哈。
1: 年都去换机油吗？那在换
2: 嗯，
1: 机油的时候，这些问题不能够提前发现吗？
0: 因为这个机就是它这个出现爆轴的情况，我根据我这个个人这个经验分析啊，像一直常年在我家保养的，可能
2: 嗯。
0: 这个一手车就是基本上没有一台出现爆轴的。
2: 嗯，
0: 但是出现爆轴的大多数可能有的是买的二手车，
2: 对对，
0: 开了一段时间，因为前车主维修保养啥状况
2: 嗯，
1: 不知道，不
0: 不
1: 清
0: 知道，
1: 楚，
0: 有是本地车，有的
2: 对
0: 是外地车，
2: 对，
0: 具体怎么保养呢？确实咱不太了解，加的啥机油，
1: 基本都是这种情况才发生的嘛。
0: 对对对，
2: 对、
1: 哦、
0: 我预测都是
1: 这
0: 种。
1: 哦，那
0: 这
1: 个其实也是提醒我们那些买二手车的朋友，买了二手车第一件事儿就是把整个车油水全来一遍呗，全换一遍。
0: 嗯，一般的情况下，像咱这也挺多做这个二手。

0: 车整备的也比较多，一般的去了他都是把这个全车油水啊、底盘胶套啊全这个整备整备一下。
1: 就是养车刚才说了把油水看住，另外一句话就是自己做到心中有数，是不是啊？
0: 对
1: 啊，这安安呢这个今天上节目，昨天没来哈。你看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
2: 什么奇怪的现象？
1: 哎，你要不来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问题啊，基本上都是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你要一来呢，我们每次都是新问题
2: 啊、哦，
1: 这对你是个挑战吧？
2: 这个曲轴哈、啊，这个的确咱们好像以前说的比较少啊。
1: 哎，就这贵，发动机里最贵的哈，
0: 发动机里边、
1: 啊、最重要的
0: 一个核最核心的一个部件、
1: 哎，对，
0: 就是这个轴。为啥叫轴？就所有东西都围绕它在转。
1: 对对对对、
2: 哦。那有单换曲轴的吗？
0: 也可以单换曲轴。
2: 单换，你说奔驰，比方说是40万左右的车，一个曲轴得多少钱呢？
0: 奔驰一般的曲轴大概都得2-3万块钱左右吧。
1: 嗯，
0: 你单独一根轴。
1: 嗯，
0: 这个可能分车型不想，像四缸机可能就便宜，要是六缸机，
1: 嗯，
0: 它是会更贵。
1: 哎呀，在发动机里，它是动力传输的关键的部件嘛。
0: 对对对，
1: 啊、这块铁看的就实惠啊、
0: 嗯，
1: 科技含量包括加工，
0: 确实比较
1: 高啊。这个哎呀，我们这豆包的姐姐啊，现在豆包火呀。这豆包姐姐是吧？
2: 豆包姐遇到啥事儿了？
1: 啊，
2: 线上旗舰店买了一个雨刷
1: 啊，法雷奥的，这是品牌的哈。
0: 对，
1: 但是总感觉刮水以后是吗？有纹路，哎，是不是真的没有4S店质量好？你关键你4S店一副70啊，你在旗舰店里买的17呀、啊，是吧？
2: 那价格多少钱？
1: 啊、
2: 你买来的，告诉我们一声。
1: 啊，对。嗯、但是玻这个雨刷哈，还要结合玻璃水，
0: 对，
1: 是吧？
0: 还在一个这个雨刷，其实你刮的不干净有道啊。
1: 嗯，
0: 第一，你看你之前的雨刷是啥状态的？嗯，你是因为想换的，还刮的不干净换的？
2: 我比方说第一种，我因为刮的不干净换的呢。
0: 刮的不干净，第一可能本身你这个雨刷的橡胶条老化了。
2: 对，那换一个新的不是应该没有纹路了吗？
0: 再一个你得看这个玻璃上干不干净，它是俩面啊。雨刷刮的是玻璃，你玻璃上比如有这个崩的丝纸啊，或有这个。坑坑点点会有这个脏东西、你处理不干净、或者有这个油膜什么的、它也会导致不刮导致刮的这个不干净。
2: 你是说这玻璃本身有问题，就我这雨刷是新的换上去仍然是刮不干净。
0: 对
1: 哎，我发现哈这个问题大家一探讨，这是三个诸葛亮啊，很厉害啊，这个
2: 三个臭皮匠吗？不是、
1: 哎、这个你这个玻璃贴这个前挡风玻璃的膜，如果质量好，这个也没问题。就是如果你这个膜质量不好，不，咱不是说前玻璃啊，就是玻璃贴这个膜，在某种程度上，它比如说有变形，它就形成一个纹路。你就在那个角度，怎么这么别扭？就是开车就在你这个前面这个灯。
0: 对，这个因为玻璃膜一般是贴到里边的，
1: 对，
0: 就是像我也经常遇着过。玉州有个车主，他大概2018-2019年，他买新车就在那儿，在我那儿这个维修保养，但贴那膜就不太好。大概2年前吧，他上我这儿修车，我说你这个膜就看那里边，就是那个膜一暴晒以后，就是看里边往外看的雾蒙蒙的，看不清。
1: 对，
0: 他今天开的挺美呢，我说你这个膜、
2: 开的挺美的。
0: 这个也看不清
2: 啊，对呀、
0: 啊，
2: 视线
0: 不好影响这个安全呢。
1: 对呀、
0: 啊，他说你完了，
1: 他习惯了，
0: 他习惯了。完了，他说、第二次来，他说你也没说，我还是不知道。你一说，我这注意到了，这确实是。
1: 哦，对，
2: 就他基本上已经被温水煮青蛙了，就是觉得已经习惯这种视线了。
0: 对，他是那个可能一点点那个膜一点点老化的。
1: 对，哎，就是、
2: 那要这么说，那膜应该多长时间换呢？
0: 这个就看你那啥了，
1: 不
0: 是
1: 你贴好了就终身不用换的，
0: 对，
1: 对吧？贴质量免费的，比如说买新车赠送的，
0: 对，
1: 这个
0: 就是大品牌膜，一般的就是用的时间比较长，隔热效果比较好。就像梁老师刚才说的，就是一晒那个膜就有点抽出来，
1: 对，
0: 就像波浪纹，你就看的特别不清晰。
1: 对，
0: 其实这个玻璃膜对车的行驶安全确实很重要。
1: 对，
0: 为啥现在这个出租车你看要求一个膜都不让贴？
2: 啊，对呀、我就印象当中车那个车膜不是贴在侧面的玻璃上吗？
0: 风挡也有，风挡是这个比较浅。
2: 这个贴的原因是对视线柔和一点吗？
0: 一，它是个隔热，第一是隔热，
2: 有隔热的作用。
0: 对，再有个这个防爆作用，因为本身前风挡它是夹胶，也带防爆功能，

0: 因为咱普通也叫防爆玻璃，你贴里边贴一层膜，就相当于一个塑料布糊上，
1: 对，
0: 你砸碎了玻璃碴子，
1: 不
0: 它
1: 是一
0: 不
1: 蹦
0: 至
1: 出
0: 于
1: 去啊？
0: 崩到这个车内伤着人。
1: 哎，
2: 就是好像一般是5年，但是人家那个品牌的膜，这个它好像就是你可以用嘛，对吧？就像终身一样，我这车也坏了嘛，对吧？车换了，换车了哈。但是呢，那些免费赠送的膜，你能扛不到5年，有可能到第5年你就发现前挡风玻璃。那有些最主要那个后挡风玻璃，那个起泡的那个更快。
0: 后挡玻璃损坏原因一般就是后风挡都在加热的，
2: 嗯，
0: 它里边有加热丝，你本身这个膜不好，后风挡再没事再给它加一下热，这膜老化的速度就加速了。
2: 嗯，
1: 啊，那你像现在一般，比方说像梁山说的，一用都能用10年左右哈，就一直到用到换车了。这样的膜，一前挡风玻璃估计得多少钱的膜能用得住啊？
0: 大概一个前挡，我估计得1000多块钱吧。
1: 1000多啊？
2: 对，
1: 嗯。
2: 现在便宜了，你不是贴奔驰了？那天那个谁问了一个国产车，说我要贴你的膜多少钱？他说成本才1000块钱，然后这玻璃啊，这几个玻璃，就现在东西便宜了，实际上。
0: 贴一般的膜，国产的，大概贴一圈啊，有的可能都不到1000块钱，
1: 啊，这样的就基本上用不到10年呗。
2: 肯定用不了十年了，对吧？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是没变的啊。
1: 那这样一说，我觉得这个就贴这膜，好像这么多年过去了，价格也没怎么便宜啊，好像原来也这价吧，也三五千的呀。
2: 现在都便宜了，现在车衣整个车
0: 车
2: 贴
0: 衣是
2: 衣都便宜了，3、4千块钱
0: 车衣
2: 啊。
0: 便宜是因为这个，就像国产这个车衣品牌比较多。
2: 对对对，
0: 为啥说现在这个进口车这个 BBA 都便宜呢？
2: 对，
0: 因为国产这些电车太多了，选择性太多了，所以说它价格自然而然就会下调一点。
2: 对，我那天昨天我跟一个小朋友聊天，我鼓励他，我说小朋友，你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什么东西都便宜了。完了，小朋友说了：“是啊，现在也不挣钱了。
1: 但是现在很多小朋友就是学了驾照之后吧，他特别喜欢买二手车。
2: 那经济实惠嘛。
1: 我买一个二手车的轿车，
2: 对，
1: 我再买一个二手的 SUV。
2: 一下买俩呀？
1: 对，我再买一二手房车，我换着开。
2: 车生活啊，得强调车生活。好嘞，咱们今天车友朋友几个问题，大龙啊，大龙，你联系康经理啊，你这个费这个劲，康经理那儿有这个。”油膜处理剂，就是，但是你怎么就是说这个油膜不是说每经常会在玻璃上形成油膜哈啊，就是偶尔啊可能会行，处理一下就可以了，你找康经理就行了啊。因为我们呢节目啊也没有线下的服务中心，你要有的话我就拿给你，你拿去你用吧，你用量比较大，你像我们偶尔体验一下就行了，是这样，你联系康经理就行啊，大龙，好吧，哎。关键是大龙，你这个手机号有没有备注啊？别到时候一给老康打电话，借钱报警，老康不敢接呀，是吧？好嘞，还有车友朋友 Richard 啊，这个问题也特别好，他是这个奥迪 A6 啊 C8 的，已经开了6年了，你这个问题就是颗粒捕捉器还要定期更换吗？这个有这说法，说颗粒捕捉器不可逆转啊？
0: 颗粒捕捉器啊，就是。咋说呢，就是因为汽油国六啊这时间比较短，肯定有坏的。
2: 对，
0: 因为首先第一，颗粒捕捉器的好坏跟你这个平时这个保养啊有点关系。一，你加的这个机油那个带是低灰分的。
2: 对，
0: 低灰分的机油就是像达到国六标准的机油。再一个，你是长时间室内行走还是偶尔跑高处。你要是老在室内行驶，你那颗粒捕捉器啊堵的几率可能就大。你要是偶尔跑高速，它这个堵的几率就小。因为这个颗粒捕捉器它有个再生功能。
2: 对。
0: 就是你开一开，根据你这个排气的温度啊和这个行驶的速度啊，它自然而然就把这个颗粒捕捉器啊这个里边的灰积碳呢、就给清出去了。因为你老跑室内，它就排不出去，
2: 对，
0: 时间长容易堵。
2: 就是你定期叫跑高速啊，
0: 对，
2: 包括四 S 店也可以再生，但是后来有个说法，就是说你呀、生不了几回，你要是再生个几回啊，这是吓唬你的啊。首先车友朋友啊，这是吓唬你的。他说你要是生个几次之后就生不了了，然后你这颗粒捕捉器就要换了， 是这个意思啊。
0: 嗯，这个其实颗粒补剂再生大概一般的是500、可能到1000公里，
2: 嗯，
0: 他自己就做一次再生，再生就是这个燃烧，把这灰尘给燃烧掉。
2: 对，哎，开6年了哈，这个6年是上线检车了，246是吧？
0: 嗯。
2: 嗯，第六年，
1: 他的对他的车其实挺新的啊。
2: 对，
1: 他为什么会想到颗粒捕捉器这件事儿呢？
2: 对啊，刚才不是说了吗？有些那吓唬车主，然后刷视频告诉车主朋友啊，
0: 就是有可能有的人就是为了博取点流量，
2: 嗯、
0: 他得找一个点
1: 哦、
2: 嗯、
0: 切入进去、
2: 嗯。
1: 因为有的人都开了10年车了，也不知道这个颗粒捕捉器这件事情，就说明他那颗粒捕捉器没问题。
0: 嗯，颗粒捕捉器是大概从这个2019年开始。
2: 对，
0: 有的，但是真正的这个果溜应该从2023年年底，
2: 嗯，
0: 才开始的
2: 嗯。嗯，哎，他这个不是说他不注意哈、啊
1: 嗯，
2: 他如果颗粒捕捉器堵了，他那个发动机就亮故障灯了。啊，
0: 颗粒捕捉器对，一是亮故障灯，
2: 嗯、
0: 第二很明显就是发动机开着没劲儿发闷。
2: 对对、
0: 嗯，
2: 他提醒你去再生啊。你像那个日系的很有些车，日系的哈、啊，现在这个他就是，有这个颗粒捕捉器的这个报警啊。一提示大家，但是你跑一跑就好了，再生。另外呢，就往油箱里，你像这个六年要上线检车，我们一般上线检车遇到问题是10年以上的车。
1: 对，六年第一次上线检车、
2: 哎、
1: 不会有啥问题、啊。
2: 对对对对，就是为了防止 一万吧，是吧？刚才我们还唠嗑呢，说北京的很多车也是环保，因为它就是积碳啊。北京的燃油也好，然后他们检车到哪儿检？到河北检，就是要求特别高，实际上就是积碳。你这几年除积碳了吗？不除吧，对吧？
0: 对，你积碳多了，你燃烧不好了，
2: 对呀、
0: 啊，尾气不就不合格？
2: 对对对，实际上你往油箱里加点那个清洁剂啊，柴油的有柴油的，汽油的有汽油的，但一定要分开，一个保护喷油嘴，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2: 好吧。
1: 好，小雨的问题我们在半点之后吧。啊，大家关于这个车辆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咨询的，
2: 嗯、
1: 都是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啊，写上你的车是哪一年的，车型、公里数，想问的问题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路况报道，
3: 路况报道。此时，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汇入到香炉的桥上通行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因为车流的密度比较大，但是过了4边3车道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在滨海路西段，从国宝桥进入的滨海路一直排队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峰会议在我市举行，因此从8月17号到8月28号，每天早上7点半到晚上6点整，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人民东路西侧港浦路路口至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东侧停车场北侧辅路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人民东路的东侧停车场辅路至东侧停车场出口西侧3排机动车道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东侧2排机动车道按原通行顺序通行。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5到30度。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9: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0: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9: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0: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9: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1: 来到了14:32，这里是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2: 欢迎大家修车、养车、换车、爱车啊！另外呢，还要好好开车啊！下午2点到3点，这个容易犯困嘛，大家集中精力驾驶，避免一些分心啊。另外，我最近确实在网上刷了一个，前两天暴雨当中，有些车呢在最右侧，车道行驶的时候不减速，是吧？然后行人在公交车，车站
1: 等公交车呗，
2: 哎，对对对对，
1: 嗯，然后就是
2: 哎，
1: 崩人一身水，
2: 哎，是不是啊？这个也是不好，咱要说是全程围剿，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哎呦，你说这个，我想起多年前啊，就是我也是听到一个听众就来反映嘛，
2: 嗯，
1: 说呢，他那天呢就穿的就是利利亮亮、漂漂亮亮的一身衣服啊，
2: 对对，
1: 约着中午11:30呢，要跟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啊，
2: 嗯，
1: 吃一顿饭，
2: 对
1: 啊，他特别重视这件事情。
2: 你这越渲染，事情越大呀，
1: 哎呀，
2: 应该是啊，
1: 就在那公交车站等公交车呀，
2: 嗯，
1: 突然呢。就是真的像你说那种车啊，在这个最右侧车道速度极快，然后那个水全溅到他身上了，他就特别特别生气，就内心怎么就想这件事儿都觉得特别生气，就把这一身衣服弄的吧，你说他回家换衣服吧，觉得这个马上时间就来不及了，不换呢这个样子就没法去见他那个同学
2: 啊，
1: 就特别生气。你说你一个这个不小心哈，速度那么快，
2: 不是
1: 水溅别人身上了，给别人带来多大烦恼。
2: 你现在不能说光生气呀，
1: 啊他就马上他就投诉了
2: 啊，对，
1: 去沙口救援大队投诉了
2: 啊，
1: 哦，
2: 对 对, 对, 对，
1: 报了那车号了，
2: 赔礼道歉啊，
1: 哎，
2: 罚款200，嗯，
0: 啊，
2: 好吧，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注重暴雨当中，咱别说光说车的事儿啊，
0: 对，
2: 还有行车叫人车路，我们昨天又有一个词儿
1: 啊，
2: 叫人，我们过去的词儿叫人车家都平安健康啊，
1: 嗯，
2: 还有一个叫人车路都干什么？
1: 和谐，
2: 哎，哎，你昨天。
1: 你昨天又偷听我节目了，
2: 也看来就是我们和车友朋友之间沟通哈，
1: 嗯，有默契嘛，
2: 非常重要。人车路的和谐，
1: 哎，
2: 啊，
1: 你看小雨遇到啥事了，
2: 嗯？
1: 小雨说，这个后挡风玻璃加热可以在下雨天用吗？会不会导致玻璃爆，
2: 嗯，
1: 是吧？
2: 嗯，
0: 这个后风挡加热其实一个就是正常功能，嗯，
2: 对，
0: 就是下雨下雪天用的，
2: 标配的，
0: 标配，
2: 啊，
0: 所有车基本上都全都带。
2: 嗯，
0: 因为它也是一个安全的东西，因为你这个后面下雨起雾了，或者下雪有雪了，
2: 对，
0: 它挡上你开车，确实你看不着后方的情况，也是比较危险的。
2: 对，
0: 一就是像这个一般的车，就是在这个空调面板那儿会有个方形的，
2: 嗯，
0: 一个带三个波浪，
2: 嗯，
0: 箭头的，那是后风挡加热的标识，
2: 嗯，
0: 一般就按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像有一些这个高档一点车，它可能自动就加热，你不用去按它。
2: 对，
0: 嗯，
2: 后挡风玻璃加热，还有后视镜，
0: 后视镜加热
2: 是吧，
0: 嗯？
2: 这都是加热的啊，确保你的这个
0: 行车安全
2: 、嗯。这个确实在下雪天挺好，下雨天冻的手冻的也够呛。哎呀，这人家有车库就挺好啊。结果这车前挡风玻璃也都是雪，
0: 对，
2: 后挡风玻璃这也是我好不容易把前挡风玻璃给整明白了，然后呢能开就行了，
0: 开了，
2: 后边怎么办？靠着电加热。啊，一会儿就是你要看后车离你有观察嘛，
0: 嗯，
2: 距离哈，哎，但是现在这个都是标配的车型，
0: 嗯，
2: 应该没问题，小雨哈，
1: 嗯，不用担心，
2: 你就哎，你就是说提醒你开车的时候注意观察你后边，是吧？我们有个段子就是，那乘客问说你老看啥？他说你这个你没开过车嘛，对吧？就是我们要通过后视镜看一下后车，
0: 对后面情况，
2: 一般情况啊。但是正常来讲，确实是两个后视镜就够了，仅仅中间后视镜可以不用看的啊，不用看。当然现在你看那种，我那天放见那个有个新能源的车叫小蓝色的小蓝灯，
0: 嗯，

0: 汽车也有带直喷的，或者普通的自然喷油嘴，里程数大的可能跑15、6万、20多万的，你换一个确实是不好用，必须得那个四个缸，你可能四个一起换。
1: 他这车的公里数大吗？
0: 他这个跑了也是15、6万了。
2: 嗯，
0: 他这个喷油嘴损坏啊，一跟公里数磨损有关系，第二跟你家的燃油品质啊，
2: 对，
0: 有一定的关系。
2: 对，主要是跟燃油品质。嗯、
0: 对，他有时候换一喷油嘴，燃的也摸了规律。哎，你比如你今天来一个喷油嘴，明天来一个，就是这一个月期间，就老有这个换喷油嘴的。要是没有换的，可能很长时间也没有说是换这个喷油嘴的，
2: 跟那油价涨价有关系没？
0: 就是我发现这个规律，但是不知道怎么准，确实经过这个。
1: 但是很多事情都这样，就是有一个干这个的，就怎么这两天都是干这个的哈？
2: 是吧？
1: 嗯，
2: 这是你又看哪个视频了？
1: 就
2: 是
1: 是
2: 不是伸手指头在这比划了半天那
1: 种？这是我想起什么呢？就是他们说有人给这个年轻的人呢介绍对象，就是说这一个月呀，有3、4个人给我介绍对象，下一个月一个人没人了。
2: 对，这。还有判这个的啊，哎呀，那个靠自己啊，小朋友啊，哎，我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对，我有个朋友哈，他是美系车，大家知道咱们现在车都是直喷嘛，
0: 对
2: 对吧？都是直喷发动机，日系的呀。你像那个刚才很简单，咱们都是低压油泵就可以啊，你这个高压油泵导致的问题，这个还真是，要是换一批到一定时候，那真是全是。就是你就不要琢磨说这周有介绍三个，下周你他到了那时候那个高压供轨啊，高压油泵到了是比如说7万、8万
0: 10多万公里以后
2: 全换，到时候了是不是啊？
0: 对，你们像你不管是啥车的喷油嘴都一定这个磨损的，像你这个日系车确实说你说这个换一个喷油嘴不好用，真得换四个。
2: 他有没有电脑设定？
0: 没有，
2: 必须要设定。
0: 它这个喷油嘴前面一般都有个滤网，那个滤网时间长了，这个磨损了，或者里边这个振阀磨损了，
2: 对，
0: 它间隙过大了，它喷油量控制的不精准了，
2: 对，
0: 这个多那个少，车干活就特别差。
1: 那你说那日系的喷油嘴一个也是1400-1500吗？
0: 日系喷油嘴原厂的好像大概也得一个500-600，但是你换四个也不少钱。
2: 普通的，对。
0: 我说1000多是在咱这儿这个更换奔驰，你更换这个。原厂的四 S店一个喷油嘴大概得5000块钱左右，你六个5、6、3万块钱，你说谁听谁不迷糊？现在这个状况，
2: 打开手机多方便问一下啊！哎，刚才你实际上另外一个角度，人家说我这个品控特别好，我到了一种坏一个，我那剩余那三个也坏，这叫品控。是吧？
0: 所以说有时候就因为上咱这修车，咱都奔着一给解决问题，第二你得给人省点经济费用，
1: 少花钱，
0: 少花钱。
1: 那你说刚刚这个事儿，他说就反反复的修了好几回，修俩月了啊。那你给他换喷油嘴的时候，这是决定就一开始就换俩吗？
0: 一开始咱决定是换一个，
1: 换一个，
0: 一个。
1: 后来发现还抖。
0: 对，但是换一个，他可能那个每个喷油嘴他说他来说他那个换那个喷油嘴那仨其实也都换过。但是换的啥品质的啥质量的咱不太了解呀。
2: 你这就是都是钱闹的，
0: 嗯，
2: 就是如果我一上来全都给你换四个
1: 选
2: 的
1: 都是原厂的是吧，
2: 所以在不同的地方他可能就会想办法，要么我试一试，侥幸心理。
1: 但这样你就是人花钱就这样，你一下子让你花2万、你心里那多难受啊。
2: 对呀，那当然
1: 那就一次来几千，分几次，
2: 分几次，就是互相试探啊。我觉得这修理厂还和车主之间沟通还都挺好，
0: 这个车主反正也挺比较懂的，可能修过这么你就天天老修，你就天天你听你都听的八九不离十了，
1: 而且他已经有一个心理预期了，就这次我要10000块钱一次把这事解决了。
0: 因为有时候这个修车为啥说是这个一定要找专业的地方，
2: 对对对，
0: 因为你找不专业的地方，你第一耗你时间，第二你还得多花钱，还解决不了问题，修不好还容易把你这个车给修坏了。
2: 这个容易理解啊，在现在这个环境之下，车主肯定知道，比如说喷油嘴，我因为我比如说火花塞什么玩意儿都看了，油轨都没问题，对吧？那就是最后变成这个最贵的了，最贵的怎么办？那就试探着嘛，要换几个啊，能省点钱就省点钱嘛，对吧？总之把问题解决了，耗费点时间也行嘛。啊，
1: 那他这个来之前，就是你一试的话，就已经抖的那种很厉害
0: 的那种抖
1: 吗？
0: 对，你就怠速在那儿，这车
2: 对，
0: 跟那个哪似的，噔噔噔噔。

0: 很严重了。
1: 就是六个缸有一个缸不干活的车就抖得特别厉害。
2: 就燃油车的抖分几种啊，一种是那个比如说你座位底下抖啊，还有一种呢就是
0: 发动机
2: 方向盘
0: 抖
2: 啊，还有一种就是脸蛋子跟着，脸蛋子跟着
1: 整个车都晃悠。
2: 这家伙那这太严重了吧。
1: 有的是发动机比如六缸或四缸、
2: 嗯、
1: 你有一个缸干活不好、
2: 嗯、
1: 车就抖，你明显看发动机嗡嗡在那晃、
2: 嗯、
1: 那是就是这个发动机都抖。
2: 对， 对， 对，
1: 有的车你挂档车震得厉害，像那个奔驰 S 级 GLK、
2: 嗯，
1: 它就是发动机那机脚不好、
2: 嗯、
1: 车整个车震。
2: 嗯
0: 嗯，
2: 哎，
0: 那你先说。
2: 嗯，你先说吧。
0: 不是，我先说。
2: 啊，
0: 就是我想问一下宏宇啊，
2: 你的问题都是
0: 你、我这个问题怎么
2: 都是我们遇到过的。
0: 他这个车最终呢是换了三个喷油嘴、
1: 对对对，
0: 解决了。那你说他之前换的那些东西就真的就与这事儿没关系吗？
1: 这个因为我怎么说呢、
2: 嗯、
1: 第一他的车之前也不是在那儿维修的，他也是第一次来维修、
2: 嗯、对，
1: 你因为他考虑啥？第一，发动机抖动啊，有几个原因。第一，他这个气缸压力不足，气缸压力不足，有可能这个气门密封不严，也会导致这个车辆抖动，就是密封不严。他给气门和气门也处理了，滑塞不好也会导致车辆抖动，他滑塞也给更换了。
2: 对，
1: 完了油轨不好，油轨堵了，供油不畅也会导致抖动，他也换了。喷油嘴他换的是最多的，可能换了好几套了都。
2: 哦，
1: 嗯，
2: 对。
0: 哇，那真没少花钱呢。
2: 就是越在
0: 他这几个月
2: 贵的上面越谨慎。
1: 对，你发动机那个缸盖都抬来了，那要比换喷油嘴的这个用的时间和代价那要高很多。
0: 那我想问一下吧，你看那后备箱那纸壳箱那些换的件儿、加一起的价格，有这仨喷油嘴贵吗？
1: 那个可能比这喷油嘴还贵。
0: 哦，还贵。
1: 对，
0: 嗯，
2: 好，
1: 因为他喷油嘴也换过好几遍了，找好哪个修理厂都给他，
2: 对，
1: 给他换一下。
2: 这里边就不没有什么玄妙的东西在里边嘛，嗯，就修完车修抑郁了那种。
1: 这因为大多数修理厂、
2: 嗯，
1: 你别看奔驰说是再老的车，你零几年的车、
2: 嗯，
1: 其实修奔驰的能修奔驰的地方还是算比较少的，
2: 嗯，
1: 因为你像你修日系车也好，和修韩系、美系，可能它这个市面流通比较多。但是一般的我个人感觉啊，奔驰车主就是大多数车主啊，就是可能都会找一个比较这个信任的地方去这个维修、
2: 嗯、他特别担心用的件儿。
1: 对，
2: 我们有些车是故障都能找到、
1: 嗯、
2: 都知道原因，就是最后件儿没用明白，翻来覆去的，是不是啊、
1: 嗯、
2: 啊，出发是吧，出发也提示的，他说驾驶员就和足球场上的守门员一样，要看整个道路状况的全局。
0: 嗯，真是这样啊，
2: 是吧、
1: 嗯，
0: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
2: 哎，对对对、
0: 嗯、所以说我们要这个特别专注的驾驶机动车啊，
2: 对对对，
0: 专注驾驶机动车，免得有什么冷不丁啊、
2: 嗯、
0: 突发的一种情况的发生，像我们经常说防御性的驾驶，
2: 对，
0: 防御性的维修和保养。
2: 嗯，对啊，好吧，哎，我有一个对车辆的声音不太满意
1: 啊，
2: 你比如刚才的 Richard 这个奥迪 A6 哈、
1: 啊、
2: 我今天上午还真的看了一个奥迪 A7，就是他一打着车那个声音呢，咱们不能像拖拉机似的。但是呢，
0: 你在外边都听见了。
2: 啊、我从我什么在外边？
0: 你是在车的外边
2: 那
0: 是吧？
2: 我
0: 不是在车里边。
2: 我都离了好几十米远。
0: 你就离着中间隔了好几台车、
2: 啊。我就认为有些车的声音，发动机打着那种声音不应该是这样。那从燃油的角度，
1: 嗯、
2: 从排气角度，还什么什么角度？你像奔驰好像还好一点。
1: 嗯，就是
2: 打着车声音。
1: 你说这个打着车声音，
2: 嗯、
1: 第一，就现在车，其实奔驰
2: 对
1: 奔驰来讲，打着车的新款车声音也挺大，因为它一股六，这个对排放要求高，
2: 对，
1: 一打着车怠速很高，
2: 嗯，
1: 因为它得迅速升温，
2: 对，
1: 这个排放才能好，所以说它这个怠速高，声音大，
2: 嗯，
1: 还有一个声音啥呢？最主要的声音，咱说这个，就是咱都知道柴油车声音大，是不是？
2: 对呀、
1: 啊，柴油车，
2: 嗯、
1: 因为。柴油车是这个共轨喷射，
2: 嗯，
1: 因为汽油车咱刚才说那个高压油泵，
2: 嗯，
1: 也是这个共轨喷射，
2: 嗯，
1: 它这个要想节省燃油，还得省动力，那这得设计像这个柴油车一样，把这个油箱这个低压油泵那个568压力得升高到128到200瓦左右，它这个燃烧和这个工作的状态啊，都比较这个相对比较恶劣，
2: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像柴油车是直喷那种，噪音就是比较大，哒哒哒哒哒哒的声音。
2: 嗯，
1: 你像咱以前的化油器那种自然吸气那声，特别那个日系车，
2: 对，
1: 火还着着呢，你听这车打着了吗？
2: 对呀、啊，对呀、啊。

0: 就是这个意思。
1: 过去自然吸气的哈，
0: 对，
1: 现在就是直喷的发动机，
0: 就是直喷带高压油泵的这个车，它这个噪音就是大。
1: 嗯，
2: 你说这个噪音，梁山的意思说车刚打着火，
1: 打着火
2: 那声，你说这个噪音，就车在行驶当中都有这种噪声吗？
0: 行驶起来你就听不见了，特别
1: 行驶
0: 怠速或低速怠速的时候，你在那听了这个车，哒哒哒哒哒，有很多人说我这车怎么跟拖拉机似的呢？
1: 嗯，
0: 因为拖拉机就是柴油车。啪啪啪啪啪，但是没有柴油车声音那么大，但是声音肯定比那个以前那个不是直喷那种，
1: 嗯，
0: 气管喷射那种噪音大，像以前那车基本上那日系车，那你打着都听不见声。
1: 我就觉得它有没有那个发动机，就比如说那个机油啊哈润滑不良，或者机油泵喷射，因为现在都是有的时候带喷射那个润滑哈，它是不是？来的你现在都是正常天气嘛，对吧？又不是冬天了啊，你不能像那种拖拉机那种，就是燃油车不能像那种拖拉机的声，这里边有潜力可挖，应该是。
0: 其实这个润滑系统这个机械部件，
1: 嗯，
0: 产生的噪音呢非常小。这要产生噪音，这发动机很快，
1: 嗯，
0: 可能要不就爆瓦，要不就拉缸，
1: 嗯，
0: 就是烧机油，这个是比较危险的。
1: 嗯，
0: 这个声音还是因为这个直喷这个系统导致的。
1: 嗯。好嘞啊，所以说车友朋友呢，当然了，噪音要是减小的话，你这个动力性是吧，开的感受，也不一样。燃油车哈，
0: 对
1: 对，关键是燃油车现在尤其是二手的太便宜了，嗯，想买哪个买哪个，
0: 嗯，
1: 真正有钱的感觉啊。
2: 但你那个维修保养的价格不，就跟你买车这价格，就你觉得就不那么回事了。
0: 对，这个就有点不成比例。
1: 对，你刚才那就是有钱的买车买。一次买三台，啊，
2: 加一起没也就十万。
1: 对，我们有钱的时候是吃冰棍儿，买一个画一个啊，买油条，啊，完了喝豆浆，喝一碗倒一碗，这就有钱的感觉是吧？你现在买车也是，
2: 那只有浪费的感觉。
1: 哦，这个三个白板儿，你还差一个啊，差一个。德系车相对于日系车为什么犯病率那么高？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时代变了，现在日系车也是直喷的。德系车也是直喷的啊，就是大家出发动机的问题是一样的，油路刚才简单就是说肯定是油路啊，
0: 对，
1: 还有什么就油泵啊，高压共轨，
0: 高压油泵喷油嘴，
1: 喷油嘴
0: 全都坏，
1: 全都一样啊。
0: 嗯，你不管是只要直喷的，你不管是日系的还是这个德系的，你到一定时候都会出现问题。
1: 对，这个是过去的那种概念，过去不一样，因为德系车是最显直喷啊，涡轮增压，对吧？
0: 对，
1: 你看你日系车现在也全是
0: 也带涡轮，
1: 涡轮直喷，
0: 嗯，
1: 啊，最主要是油路哈，油路系统，
0: 对，
1: 火花塞无所谓是吧？
0: 现在涡轮一般这个比较成熟了，犯毛病的确实比较少。
1: 对对，
0: 嗯，
1: 涡轮增压器哈，
0: 对，
1: 日系车有这个问题，就是也还有它是小排量，它顶多2.0T 嘛，那德系车有3.0T， 宝马3.0T，
0: 嗯，
1: 4.4自然吸气。是吧？美系车也是大排量哈，但是美系车很多是自然吸气，它也是自然吸气，
0: 也是自然吸气。
1: 所以相对德系车这油路，
0: 就是一说到日系跟这个德系，因为今天上午我家来个客户，
1: 嗯，
0: 他家大概是这个两台奔驰，
1: 嗯，
0: 还有一台这个雷克萨斯，
1: 嗯，
0: 雷克萨斯跑15万了，
1: 嗯，
0: 也是十多年了，但电瓶坏了，他来换电瓶。他说他要这个车要开到南方，但是他家里人不同意，
1: 嗯，
0: 说是他这车确实没毛病，但是。家里人都不爱坐这个车，
1: 嗯，
0: 这空间太小了，
1: 嗯，
0: 这个乘坐不舒服，他说那些车犯毛病还得坐那个车，
1: 啊，对，你看现在都是生活条件好了，
0: 对，
1: 啊，就想买哪个买哪个，根据什么环境，你包括新能源，
0: 嗯，
1: 室内通勤啊，
0: 对，
1: 完了出去玩，这大家有更多的选择了，
2: 对，
1: 是吧？
2: 好，那明朗呢问大连滨海路限号的规定啊，它只是在放假的时候啊，
1: 嗯，
2: 和双休日的时候才是有限行的规定的。
1: 嗯，
2: 好嘞，那也谢谢宏宇啊。
1: 好吧，
0: 好嘞，
1: 哎，稍后是小蝶为大家带来的天天好听啊。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此时香炉礁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去往海达方向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过了疏港路上方四便三车道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此外呢，在滨海路西段从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环行到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整个滨海路在这个暑假每天都会如此，滨海路西段双向车流量密度是非常大的，请大家只能是耐心等待。另外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关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正在我市举行，为了确保各项会议活动安全有序顺利进行，从8月17号至8月28号每天早上7点半到晚上6点整，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人民东路的西侧港浦路路口至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东侧停车场北侧辅路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人民东路的东侧停车场辅路至东侧停车场出口西侧3排机动车道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东侧2排机动车道按原通行顺序通行。另外8月26号管控时间为早上7点30分到晚上9点整。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社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3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八点，局部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转西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气温25到30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天天好听交通广播，我来了，我是小蝶，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就在 FM100.8。 昨天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说，今天要跟小伙伴们一起共听奇遇姐姐的歌曲，对吧？昨天我们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听了她跟刘明湘的一首歌，他们俩对唱的是齐豫曾经的一首代表作，叫做《梦田》。那么关于刘明湘呢，我们初识她是在《好声音》这个舞台上，特别会唱。当初她翻唱的那首歌叫《漂洋过海来看你》，哦，给好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刘明湘这次出现在歌手这个舞台上，跟齐豫老师一起来搭档演唱这首歌，听起来也非常的赏心悦耳。

很会唱，确实作为年轻的后辈很会唱，情感舒展的又很成熟。这次在歌手的舞台上跟前辈共唱《梦田》，听起来非常的享受。齐豫、刘明湘、梦田，他们都是台湾歌手，对。更难得的是呢，齐豫姐姐跟毛阿敏姐姐的联袂合体，珠联璧合，大咖相见，实力交融。我们一起来听齐豫、毛阿敏《相思》。

相思是电视剧《西游记后传》的片尾歌，三宝作曲，赵小媛作词，毛阿敏演唱，收录在2001年12月1号三宝发行的专辑《直接影响》当中。嗯，好听哈。对，他们俩出现在同一个舞台，然后共唱这样的一首歌，真的是看到了好多好多哦，听者的感慨啊，说齐豫毛阿敏国家队版本的《相思》太好听了，在2026年歌手决赛之夜啊，被大家看到，而且真的是喜出望外，非常的让人惊喜。啊，神级舞台无需名次证明，毛阿敏和齐豫的《相思》唱尽了三生悲欢。对，我昨天是用了一些时间啊，去听了一下2026歌手这个舞台上齐豫老师演唱的一些歌曲，好几首都是跟年轻后辈一起完成的，但是你真的可以忽略他的年龄，他一站在那儿啊，台风就非常非常的让大家感觉超级扎实，而且一开口那种被赋予天籁之声的美誉依然在线。这首

0: 柳川滞缓的情况。此外来关注一下目前在胜利路沿线，尤其是胜利路和雍景街的交汇处西行方向，这里有事故，因此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了967医院门前。胜利路的西行方向雍景街入口处有事故，因此导致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967医院门前。另外来关注一下关于2026年亚太经贸组织第三次高官会议在我市正在举行，从8月17号到8月28号，每天早上7点半到晚上6点钟，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人民东路的西侧港浦路路口至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东侧停车场北侧辅路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人民东路的东侧停车场辅路至东侧停车场出口西侧3排机动车道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东侧2排机动车道按原通行顺序通行，其中8月26号的管控时间为早上7点半到晚上9点整。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早上8点到晚上8点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西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偏西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再转西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气温25到30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早上8点到晚上8点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这两天都是啊。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西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25到31度。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
3: 了解警情，连线直道市的警官啊，孙警官，你好，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公安局幺幺零指挥中心的秦警员，秦警官哈。近期受台风影响，我市多阴雨天气，降雨集中，雨势急促，路面湿滑，视线变差，各类雨天道路突发警情持续增多，交通安全风险大幅攀升。就在昨天，我们幺幺零接到一起典型的雨天求助类警情，一名驾驶员雨后驾车途经香榭第八路段，因对路况不熟，心存侥幸，强行通过即使路面，行驶途中车辆进水熄火，停滞在水中无法移动，驾驶员独自被困车内，情急之下拨打幺幺零求助。接警后，我们立即就近调度警力赶赴现场，成功帮助驾驶员脱险，协助拖车撤离。虽然此次事故未造成人员受伤，但车辆严重进水受损，给个人造成了较大经济损失。通过近期数据来看，类似涉水被困、视线不佳引发剐蹭、雨天急刹侧滑的警情每天都在发生，多数事故并非路况恶劣导致，而是驾驶人雨天车速不减、警惕性不足、冒险通行造成。在此

0: 郑重提醒广大驾驶人，雨天出行务必降低车速，拉大安全车距，谨慎观察周边路况，遇到不明深度积水路段坚决绕行，绝不冒险涉水。车辆一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尝试二次启动，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并及时报警，同时规范使用车灯，文明礼让通行。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的各种危险困难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好。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你知道吗？就这一款哈、啊，官网14克正装，平时要695。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团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一个是299。为什么说囤两个更划算呢？因为两个是399，是吧？两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200块，所以肯定囤两个合适啊！一个299，两个399。圣罗兰的黑皮革气垫啊，14克正装啊，两款色号可以选哈、啊、B10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B20透亮白，更适合亚洲肤色。暖黄皮也能够轻松驾驭啊，不管你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都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买一个，用上囤一个，很合适吧？买一个，跟姐妹分享一个，更合适吧？圣罗兰呢，是全球女生心目当中的高定彩妆品牌，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这款黑皮革气垫呢，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和那个粉色皮革气垫的清透水光感是不一样的。它主打是高级柔雾妆感，遮瑕力更强，持妆更长久。那粉质细腻轻薄，上脸一拍就很均匀哈，对，一拍即匀，遮瑕在线不厚重，持妆一整天不暗沉不斑驳，而且呢外壳自带那个标志性的微纹的皮革设计，黑色的菱格压纹啊、搭配立体的金色 logo， 拿在手里像一只迷你的高定手包一样。好，所以今天跟我们团吧啊，超级合适，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两个字气垫，气垫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就可以我刚刚所说的价格，一个299，两个399。

0: 杜晴，
1: 杜晴，哎，哪部电视连续剧里面的歌啊？有印象吗？可以立刻的反映出来吗？如果有的话，赶紧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来留言，翻唱，对，他的翻唱里面有粤语部分哈。

0: 力量和张力可能照比李翊君稍逊点点，但是这首歌被唱得那么的婉转和优美，蔚蓝演唱的雨蝶，不管是之前的龚琳娜、杜琴，还是这版蔚蓝的雨蝶，都是现场版的国乐无双这个音乐场合诞生的一种新的翻唱。我看一下有没有人答对啊？有，杜琴是《新白娘子传奇》的插曲跟片尾歌，对，92年的一部电视剧里面的一首歌曲，杜琴。
1: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的

好可爱，每次看到二狗子留言都想笑。哎呀，这个头像，头像是蜡笔小新吗？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即使好久不见，你还是会选择偶尔来到天天好听跟我们相见，这就足够了，说明你心里一直有我们。

最近好看的音乐节目也不少啊，《国乐无双》。在这舞台上，我们听到了一首首之前就很熟悉的老歌，又被重新编曲跟演唱，焕发了新意。我要你，这是梁咏琪的演唱啊。我们的小伙伴说了，刚听节目的时候我还单身呢，今天啊，我结婚4周年纪念日。前几年在开发区啊，收音机信号不太好，最近来室内了，收听起来很顺畅，是吧？经常到节目当中转转。我曾经有个同事啊，这样说，他说：“我不求啊，每一个收听过我节目的人都记得我，我只希望有一天，我即使是转身离开很久，但当提到我的名字，还有人记得就好。”

0: 实力派就实力派啊。他的音色一直很甜美，他叫周慧，约定啊、风铃啊都他演唱，这次挑战的是王杰的歌《忘了你，忘了我》。好嘞，看看时间，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季思源，你提到的问题呢，指导中心的值班警官也可以看到哈。如果有交警在现场疏导了，那么请商务要耐心等待一下，好吧？稍后是品游天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路况报道。
3: 像我们看到，通过大屏幕关注到东快路北行过了海闸去往彭辉方向有事故，我们请关警官帮我们看一下，东快路过了海闸去往彭辉方向目前是有事故发生，所以这一段暂时是缓慢通行的。另外车辆比较多的是在中山广场的环岛，另外在滨海路沿线，滨海路沿线的西段从星海广场一直排队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的双向压力都比较大。那么关于东快路北行方向，从海达去往彭辉，接近彭辉附近这个事故，那么交警已经看到了，正在派辖区民警赶往现场。如果您选择东快路彭辉路段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我们通过大屏幕已经看到，在东快路接近彭辉路段中间车道发生了两车，应该是有一台车停在这里啊，我们看把镜头稍微拉近看，它应该是独立的故障，开着双闪后方，尽管摆放三角警示标志，但是它这个标志摆的离车过近，非常容易造成二次追尾的事故，所以选择东快路海达去往彭辉方向一定要避开从左往右数的第二排机动车道。也提醒这位司机啊，这位驾驶员把这个三角警示标志已经摆放到100米以外的距离啊。再来关注一下星海湾跨海大桥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阴，在明天早晨8点到20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西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在25到29度。
3: 好热呀，
4: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3: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5: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6: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5: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6: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5: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6: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5: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一零零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准时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没错，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分享呢每个月啊值得推荐的一些旅游城市，包括出行提示，还有一些出行小妙招、购票小妙招、旅游小妙招，还有美食啊。美食呢其实啊也是我们的重头戏
1: 啊，
0: 就是你看啊，现在有很多的旅游博主，包括美食博主
1: 啊，
0: 他并没有说像5、6年前，他只是在他本地的这个城市来进行啊这个美食的探索。
1: 是
0: 现在呢更多的一些美食博主已经走出去了，甚至是一个美食博主他可能会带动这一个城市的文旅经济。
1: 哎
0: 啊，你比如说这个乌拉拉
1: 啊，
0: 他呢就是一个美食博主，他到哪儿啊他就是吃啊品尝，他也不是说为这个饭店而这个宣传
1: 啊。乌拉拉是个人
0: 啊。哎对对对，
1: 而不是那个乌拉拉，
0: 啊，不是
1: 啊，不是。
0: 然后呢，
1: 啊，
0: 他会什么呢？他会说，前段时间他去德州，吃烧烤，然后就把这个店儿就给带火了。老板就说了，从下午4点开始开门，一直到凌晨2点呢。我们的烧烤师傅啊，我的天，那炉子啊，都快烤坏了。
1: 你看看，啊，是不是啊？
0: 真的是烤冒烟了。
1: 哎，
0: 但是你看呢，他整个的这个视频，昨天晚上我从头看到尾，大概能有10几分钟的这么一个长度。慢慢的你看当地的文旅、当地的日报的记者，都赶到现场要去采访他。
1: 你看看，
0: 哎，
1: 就是这么火。
0: 所以你看，这就是旅游和美食其实它是分不开的。
1: 哎
0: 啊，所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前身是吃喝玩乐。哎，那你看你出去了，你又品尝到美食了，你要游玩到一些景点了。所以我觉得啊，大家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来晒一晒，就是说你去过的一些城市，品尝过的一些美食，让你至今都记忆深刻的。
1: 就是我当然是属于那种看眼儿的不怕烂子大，
0: 哎，是不是？
1: 哎，这么多的美食，
0: 哎，你就来
1: 映入咱们眼帘，
0: 哎，
1: 你能接得住，
0: 那当然了，
1: 不流口水，
0: 那你流不流口水他们也看不到，
1: 只能这么说，
0: 对不对？ 哎，但是呢在大家分享美食的同时呢，我们也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美景。到了9月份啊，孩子们开学了，这个时候在11前正是很多已经退休的朋友，甚至是一部分的70后、80后利用自己年假出去好好玩的时间了，
1: 错峰旅游的时间。
0: 哎，另外呢在9月份的时候呢，你还可以看到很多的秋天的景色。
1: 哎，太美了。
0: 哎，我们统称叫秋景或者秋色。哎，
1: 实在是太，我觉得就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
0: 是不是？
1: 秋天的景色，
0: 哎，
1: 简称秋景或秋色
0: 啊。对对对，
1: 哎，你看看
0: 是不是，
1: 啊，这个就断句断得好。
0: 哎，
1: 好，
0: 哎，然后呢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今天呢会给大家来分享几个城市。这几个城市呢大家听上去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它确实比较适合在9月、10月、11月份再去这个城市。
1: 哦，就即将要到来的秋天。
0: 哎
1: 哎，
0: 我们在边说，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呢实时来互动，或者说你认为在秋天的时候去哪些城市旅游观光比较不错啊，都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大连交通广播，然后直接发来文字，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了。
1: 好，
0: 你比如说内蒙古。
1: 哦，
0: 内蒙古
1: 第一站就是内蒙古。
0: 哎，内蒙古呢在7、8月份的时候呢，呼伦贝尔是比较火的，对于咱们东北地区的朋友来说，那一问

0: 朕说我要去草原，一定想到的就是呼伦贝尔，什么海拉尔啊、满洲里啊这个沿线。但是你要知道，到了秋天的时候，内蒙古还有一个地方，阿尔山。阿尔山呢，在冬天的时候可以看雪景，秋天的时候你就要看秋景。
1: 哎，这秋天的景色和刚才说这个夏天的和冬天的完全不同。
0: 那当然了，
1: 颜色都不一样。
0: 哎，你能看到什么呢？你比如说，在九月份开始。森林里开始有落叶松，
1: 哦，
0: 然后白桦林慢慢的变成了黄色，
1: 你看看，
0: 山林、湖泊、草原啊，共同组成了一个北方的秋景。
1: 嗯，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眼前是有画面的，
0: 哎，我们能看到照片，
1: 是
0: 啊，能看到这个推文照片，
1: 真的是太美了。
0: 那另外呢，阿尔山呢，游客压力啊会稍微小一些，旅游的节奏啊也会舒缓一些，因为去的人没有说像呼伦贝尔那么多。
1: 哦。
0: 但是你要知道大草原啊，为什么叫大草原？
1: 嗯，
0: 对吧？就像什么呢？就像他们说，为什么叫大自然
1: 啊？
0: 因为太大，
1: 真的是
0: 啊，
1: 就这么讲理。
0: 所以呢，你去到草原的时候啊，你会觉得说，哟，在火车站排队这么多人，但是你真正踏上草原的时候，你看不到多少人。
1: 是的
0: 啊，因为都已经分散了，
1: 零零散散。
0: 哎，另外呢，在九月份或者是十月之后，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考虑，但是这个地方呢，
1: 到第二站了，
0: 哎，会稍微有些海拔高度
1: 哦，
0: 就是
1: 什么地方？
0: 九寨。
1: 哦，九寨是有海拔高度的。
0: 对，
1: 哦、
0: 啊，你比如说呢，像黄龙啊、九寨啊，哎，都有一些海拔高度。但是九寨沟呢，它的海拔大概是在2500上下，
1: 感觉不太出来。
0: 是的，啊，过3000可能你会稍微有些难受，过2800就有点难受了。
1: 人间天堂，
0: 哎。都说什么呢？九寨归来不看水。
1: 嗯，
0: 啊，很多人认为说九寨沟最美的时候就是在秋天。
1: 哦，
0: 那么进入到十月份之后，山谷里的树木变成了红色、黄色交织在一起，然后再加上它的湖水的清澈，哎呀，就是比夏天那种纯绿要好看一些，
1: 很丰富。
0: 嗯，
1: 很多人都说呢，这个九寨沟的美，你就是拿一个画板去画，
0: 哎，对，对，
1: 画不出来。
0: 就是，而且什么呢？你这个颜色，你可能都调不出来。
1: 是的，
0: 啊，
1: 哎，就这么神奇。
0: 对，
1: 嗯，
0: 而且呢，九寨沟啊，它的管理呢也比较成熟，
1: 哦、
0: 包括游玩线路呢也比较完善，
1: 哎，
0: 特别适合愿意看什么自然风光的、自然风景的、轻松漫步的家庭旅游或者说摄影爱好者。
1: 嗯，提醒大家就是。注意保护大自然，
0: 哎
1: 哎，
0: 但是啊，有一部分人他是这样的，他不太喜欢这种自然风景
1: 哦，他不好这个，
0: 对，他就愿意看一些人文
1: 哦、
0: 啊，你比如说呢，历史啊、古城啊，但是我觉得今天的推荐可能不太适合你
1: 哦，这比较偏自然风光，
0: 哎，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啊，是新疆的喀纳斯，
1: 哎呦，这个你熟了，
0: 和禾木村，
1: 哎，
0: 哎呀，这个啊，我真的没有想到，说正常来说的话，在六月底，
1: 嗯
0: 啊，喀纳斯和禾木，它是满眼的绿色，
1: 是、啊。
0: 然后呢，导游啊，在七月份我们去的时候呢，近处的绿草都已经黄了，
1: 哦，有变化，
0: 就是、牛马成群，你看它所踩的地方都已经变成黄色了，
1: 哦。
0: 但是呢，在六月底的时候，你想去看喀纳斯和禾木的一个，这种夏日景色，
1: 嗯，
0: 那么就要在六月底和七月中旬之前去北疆的。阿拉泰地区就是喀纳斯和禾木，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想看秋景，就是你现在随手你可以，我前两天搜了一下，你在抖音呢、啊、或者小红书啊，你直接就搜九月中旬喀纳斯，他就直接给你推荐的是去年2025年九月15号左右的喀纳斯，
1: 哦，就是那个时候的照片。
0: 你要知道，现在呢，距离九月中旬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现在那边呢可能还泛着绿呢，到了九月中旬。
1: 嗯，
0: 放眼望去就是金黄一片，
1: 哎，逐渐泛黄了。
0: 哎，九月中旬到十月初，那么喀纳斯和禾木呢，就像秋日的童话，
1: 嗯
0: 啊，非常好看。
1: 哎
0: 哎，包括什么小木屋啊，远处的雪山，近处的湖泊。湖泊是这样的啊，喀纳斯的水的颜色呢，它时而蓝色。时而那种绿色，就是现在你在图片上所看出来的，
1: 没错，哎、
0: 啊，
1: 就是宝石的那种感觉。
0: 对，然后
1: 就是咱们在大连吧、
0: 嗯，
1: 确实看不着这种颜色。
0: 对，它会分几个弯，你比如说这张照片就是月亮弯，
1: 哦、嗯，
0: 就像一个月牙一样。
1: 是的，
0: 哎，
1: 嗯，
0: 所以呢，它在喀纳斯的景区呢，它会分不同，比如说在景区的这个，你可以坐这个大巴车，
1: 嗯。
0: 你也可以坐景区内的公交车、
1: 哦、
0: 但是这个公交车不是说你上车投币啊、
1: 哦、
0: 人家就是公交车使
1: 用
0: 于景区当中，
1: 嗯
0: 啊，
1: 是的，
0: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你看刚刚我说到的三湾， 月亮湾、神仙湾。

0: 和卧龙湾。
1: 嗯，
0: 卧龙湾呢，它就属于最后一站，它就是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地方，然后你就拍一张照片，
1: 俯瞰的，
0: 对，就感觉像是一条卧龙一样，就是盘旋在这个湖水当中。
1: 嗯，
0: 然后月亮湾呢，就是什么呢？你站在这个观望台上，你远处一看，哎，就像一个向左弯的一个小月牙。
1: 哎，有一个湖。
0: 神仙湾我们没有下。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呢时间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没有去到神仙湾，只是看到了月亮湾和卧龙湾。但是你如果说你要是说，哎，到月亮湾打个卡，我直接上车，下一站神仙湾也是可以。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在神仙湾这一站下大暴雨
1: 啊，
0: 我们就没有下车。
1: 是的。
0: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时间也不赶趟了。
1: 嗯，也担心你去了之后就乐不思蜀、哎、
0: 但是你要知道啊，喀纳斯呢，它的这个海拔高度呢是2400米左右，
1: 嗯，
0: 所以呢你会觉得什么呢？你会觉得说到那里之后负氧离子非常高
1: 啊、哦、
0: 也不累啊，
1: 是呼吸很好，
0: 对，
1: 是不是啊？
0: 然后呢再加上禾木村，禾木村呢它其实啊它就是什么呢，你需要站到一个制高点，甚至是你有航拍的话、嗯、你有无人机到新疆旅游一定要带着、
1: 嗯、
0: 啊，所有的景区都可以起飞，但是看你的这个飞机型号，如果说飞机型号超出范围，你需要提前报备，
1: 这是有要求的、
0: 啊、对，在网上直接报备就行了、哦、比如说像迷你系列还好啊，艾尔以上的系列可能就需要报备了。
1: 这个无人机的报备是进入景区之前吗？
0: 就是你在出发前你就可以报备了
1: 啊，报备
0: 啊，对，
1: 就是报备是程序，如果一旦不报备的话，
0: 那你飞不起来。它限高比如说3米、哦、你只能飞起来3米、嗯、不能超过3米啊。
1: 报备了之后，
0: 哎，你就正常可以起飞，120米左右都差不多啊、
1: 嗯、
0: 另外呢，在还有什么，还有在这个9月12号和9月28号我们最近正在推出的就是新疆阿勒泰啊，地区的8天7晚的旅游，
1: 是有喀纳斯和禾木吗、
0: 啊？是的，必须要有的。喀、
1: 哦、
0: 纳斯、禾木村，然后另外呢，还包含了，比如说像五彩滩，像这个乌伦古湖，
1: 嗯，
0: 还有呢是赛里木湖，还有天山天池啊，基本上呢5到6个景点，因为平均一天一个景点嘛。
1: 就是现在9月12号已经有9个人报名的这个。
0: 哎，对对对，
1: 现在呢就是说就是这趟线路了。
0: 然后呢这两天呢还有在咨询9月28号，因为9月28号呢它会套一个11假期啊，
1: 嗯，
0: 对吧，我们是28号出发，然后10月5号返回，
1: 就是
0: 虽然说它价格会稍微高一些、嗯、但是呢针对于很多可以请假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
1: 少请了5天假，
0: 因为你要知道25、26、27它是中秋，
1: 嗯，
0: 这3天正常放假、
1: 哦、
0: 也有朋友现在也在计划啊，我们也在给他做私人定制，
1: 嗯，
0: 从25号一直玩到10月6号。
1: 哦。
0: 12天。
1: 这是去哪儿呢？
0: 新疆。
1: 哦，在新疆。
0: 但是12天的行程，如果说那种小包团，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可以做到南北疆给你全都玩下来。
1: 哦。
0: 都没问题。啊，人昨天啊，今天早前，今天早上就有这个听众就爱问、
1: 嗯、
0: 说你们有没有25号出发的新疆，我说没有，我说我们有12号和28号，哎呀，他说要是有25号能够再加上11的那就更好了啊。我说你那意思从中秋你就要休息，他中秋3天吗？然后28、29、30他再请3天假，所以为什么现在网上更多的都说请3天可以玩休假13天，就是这样、哎
1: 哦，就是从
0: 25号中秋开始休、
1: 嗯、
0: 然后28、29、30请3天假，10月7号休到10月7号，10月8号上班，
1: 嗯，
0: 他就一下能休13天。
1: 是的。
0: 所以呢如果要是大家感兴趣啊，28号和12号新疆阿勒泰的这个行程不虚此行，我只能告诉大家不虚此行、嗯、因为呢我能跟大家分享的是在7月份带队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满眼绿色，但是9月份你们去看到的是满眼金黄。
1: 其实说实话啊，真的会更美。
0: 但是你要知道啊，吃住包括整个体验这个标准是没有变化。
1: 哎
0: 啊
1: 就是这个价钱可能是有变化。
0: 对，你比如说在9月12号呢是6999、啊、
1: 性价比是最高的。
0: 9月28号是7999。
1: 是的。
0: 哎，但是我们都有相应的一些折扣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呢就在说哎，听说秋天的时候要去看胡杨啊。
1: 嗯，
0: 胡杨树啊，
1: 到哪儿看呢？
0: 哎，胡杨树有几个地方，
1: 嗯
0: 啊，但是有一个地方值得推荐，
1: 哪儿呢？
0: 我觉得 我也有发言权，因为在前年的时候我就去过这个地方。
1: 哦、是吗？
0: 额济纳
1: 自己去的？
0: 哎，没有，去和爱人一起，是去当地呢参加了一个由内蒙电视台举办的一个活动。
1: 哦，
0: 啊，邀请过去啊、哦。然后我是呢坐了一夜的火车，
1: 嗯，
0: 啊，从大连直接坐到这个内蒙。
1: 啊、
0: 哦，然后呢，我们又从内蒙再倒车到额济纳。
1: 那我知道这地儿是什么节目了
0: 啊？
1: 再见吧，爱人。
0: 啊，不是再见，什么叫再见吧，爱人？
1: 怎么能请着一对儿呢？你说
0: 人家是什么呀、
1: 啊？
0: 人家是在百年和千年胡杨林里边、
1: 嗯，
0: 每年都会搞一个千人的集体婚礼。
1: 哦。
0: 然后呢，他不是说。都是比如说新婚的或者未婚的，
1: 可以二婚，
0: 不是这什么二婚，有比如说，
1: 嗯，
0: 叫什么
1: 金婚、
0: 银婚、
1: 嗯、
0: 啊，有还有什么呢？年过半百的，还有这个七十几岁的夫妻，
1: 和这日子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对，他其实他就象征着爱情嘛，
1: 哎，是的，
0: 哎，然后呢去了之后呢，确实，哎呦，你就看这个胡杨林，
1: 嗯，
0: 真的就是给你的感觉是完全超出你的想象，
1: 哦、
0: 因为呢，在额济纳的胡杨林景区啊，它比较大。
1: 嗯，
0: 有什么二道桥、四道桥、七道桥？
1: 嗯，
0: 每一个桥所看到的景色都是完全不同的。
1: 哦，为什么呢？就是它那个胡杨林
0: 角度不同
1: 啊、哦，角度不同，
0: 哎，角度不同，你看的不同、嗯。但是呢，在整个的胡杨林景区当中呢，你可能走着走着，突然间你看到了，我的天，前面那么粗的一棵大胡杨树
1: 哦，
0: 然后你要去看牌子，上面写着1600多年。
1: 嗯、我的天哪，
0: 千年胡杨啊！
1: 是啊，
0: 哦，1600多年。
1: 我们只知道千年狐狸啊，胡杨啊，
0: 四五个人，我们四五个人环抱，
1: 嗯，
0: 都环抱不过来，
1: 是不是、啊？
0: 你想一想，它有多粗，它的直径有多粗？
1: 人家长了1600年呢，
0: 你
1: 还不让人家长粗点，
0: 哎，
1: 是不是、啊？哎，
0: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呢，也在四川，在。哪儿啊？在稻城亚丁。
1: 哎，这个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
0: 这个属于是川西啊、
1: 嗯、
0: 就是在四川的西部。
1: 是的。
0: 它呢就是可以把秋天的颜色展现得特别完整。
1: 嗯。
0: 为什么说完整呢？因为呢秋景啊，你要配合的远处的雪山来看的话，真的是好漂亮。
1: 按理来说秋天就是金黄色为主，
0: 是，
1: 但它这儿不一样，
0: 它这儿有雪山啊、
1: 哎、
0: 因为它有海拔高度嘛、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呢包括什么呢？包括还有什么叫牛奶海、五色海、珍珠海，还有三座雪山啊，央迈勇，包括还有这个夏诺多吉、
1: 嗯、
0: 还有仙乃日、
1: 啊、哎呀，
0: 哎，所以呢你去到稻城亚丁的时候，就是到了九月底十月份的时候，咱们大连很多的旅行社呢，它会设定的什么呢？它会设立一些稻城亚丁一地游。
1: 哦，
0: 就是大概6天5晚就领你到稻城亚丁。但是你要知道啊，这里海拔比较高，高到什么程度？部分地区会超过4000米。
1: 那高反肯定是有了，
0: 你得带一个便携式的氧气瓶了，
1: 是不是？
0: 哎，
1: 哦，那在一地就能够待5-6天，
0: 差不多。
1: 可见这个地方可发掘地方太多了。
0: 对，嗯。然后第六个地方呢，可以看秋景呢啊，是在云南，
1: 嗯，
0: 是一个边境城市。
1: 这个城市很重要，
0: 腾冲，
1: 嗯，腾冲、
0: 啊，腾冲呢，基本上什么呢？它和昆明、大理、丽江不太一样，
1: 嗯，
0: 它是单独从昆明再到腾冲。他是专门玩腾冲的，这个腾冲的那一趟线。
1: 腾冲可玩太多了，
0: 对，
1: 因为周边都是火山区域嘛。
0: 没错，
1: 哎，
0: 而且呢，到了11月份开始啊，在腾冲你可以看到什么呢？银杏村，
1: 嗯，
0: 就是都是银杏。但是这个的话，我觉得对于大连的朋友来说吸引力不大。咱们可以什么？
1: 哦、
0: 到九月底的时候，咱到那个旅顺去看，
1: 是，
0: 对吧？咱们到银杏大道去看，
1: 是。
0: 咱们在广电后身儿。你闻一闻有多臭
1: 满地都是，确实是。
0: 哎呦，我的那个果子烂掉了之后那个味道真的挺难闻的、
1: 哎、
0: 但是你要知道啊，在腾冲呢除了银杏村以外、
1: 嗯、
0: 顺便你还可以玩一些古镇、
1: 哦、
0: 你比如说呢和顺古镇了，
1: 是的，
0: 腾冲热海景区、
1: 嗯、
0: 这些都比较适合节奏稍微慢一些，
1: 而且腾冲是非常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0: 啊、没错，
1: 哎，这个地方太重要了、
0: 哎、在整个的行程当中啊，前段时间有个听众啊、
1: 嗯，
0: 他就想 了解腾冲的线路，然后我就帮他找了一个行程发给他。
1: 你看看。
0: 然后他问我的第一句又说，怎么还去什么这个烈士陵园呐、啊哎、这个陵园那个陵，我说这是不可以缺少的一部分。
1: 这是可能去腾冲最重要意义的。
0: 是的啊、嗯、一定要去了解它的历史。
1: 是。
0: 另外呢还有第七个地方是四川的光雾山。
1: 嗯，
0: 这个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不多。
1: 啊、哦。
0: 但是如果说你想去看枫叶，那么光雾山值得推荐。
1: 确实没听说过。
0: 中国红叶第一山。
1: 哦，在这个叫光雾山，光是光明的光。
0: 雾是雾天的雾。
1: 哎。
0: 啊，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97%。到了秋天，哎呦，铺天盖地的这种彩林，
1: 嗯，
0: 其实和本溪也差不多，红色、黄色、绿色交织在一起了。远处看上去之后，就像什么呢？被打翻的调色盘，
1: 哎，
0: 但是这个只有亲眼所见，你照片真的，你看我们从图片看得出来，
1: 嗯，
0: 还好，
1: 是，
0: 对吧？还好，但是你要是在现场看，你再试一试，
1: 哎。就是真的是在仙境，你就会觉得哎呦真的啊，咱们大自然真的是鬼斧神工，
0: 它一定会非常震撼。
1: 哎，
0: 你比如说光雾山的景区啊，里边还有比如说什么黑熊沟啊、十八月潭呢、啊、还有这个香炉山呢、啊、这些区域的话呢，都是观赏秋色的一个热门景区，
1: 而且每个地方肯定都有故事。
0: 哎，
1: 你看比方说那个黑熊沟，
0: 黑熊沟
1: 是不是，
0: 对，
1: 曾经就有过黑熊怪。
0: 哎，但是这个的话你就自己研究啊，自己
1: 脑补一下。
0: 哎，最后一个地方啊是哪儿啊？小兴安岭。
1: 哎，这个咱很多人都熟啊。哎、
0: 小兴安岭啊，它的秋天呢也是更加的丰富多彩。
1: 嗯，
0: 到了秋天，小兴安岭的森林会显现出不同的颜色，比如说金黄、橙红、翠绿啊，都会交织在一起。
1: 哎，这个真是啊，我们看了图片之后，真的觉得太美了。
0: 哎，
1: 嗯，
0: 所以你看啊，九月到十一月。啊，还有一些建议，因为呢，赏秋景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在这几个月份，
1: 嗯，
0: 时间比较短，很多景色呢，可能因为天气的影响，它会提前结束。
1: 是
0: 啊，你比如说天气过冷，
1: 嗯，
0: 它可能提前会泛黄。
1: 哎，
0: 如果说温度过高，你去的时候它没变黄，
1: 是，
0: 但是这个不是说，旅行社的问题，
1: 嗯，
0: 或者说是这个我们宣传的问题，但是呢，就是什么呢？是因为天气的问题，
1: 季节嘛，
0: 对，季节问题啊、
1: 嗯。
0: 大家有任何想了解旅游方面，比如说在九月份想要去新疆，九月份想跟着我们去到尼泊尔，或者是9月21号的欧洲的德法意瑞四国的十二游，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收到回弹链接，添加绿色二维码，然后给您发行程啊。
1: 嗯，好，刚才说到这个啊，秋景是自然风光对吧，咱们再加一个人为的
0: 啊。人为的是哪儿、啊、
1: 叫晒秋
0: 啊。
1: 对，
0: 晒秋
1: 就是如果比方说你是想往这个方向走的话、嗯、又有一大票
0: 是
1: 咱们中国的美景，那晒秋那景色，晒点辣椒，
0: 哎呀，
1: 晒点玉米，
0: 是，
1: 哎呦，真是太有食欲了。
0: 是是是，
1: 我们听众也没放过你啊，你不是说你能撑得住吗？
0: 啊，能撑得住，
1: 来
0: 了，来
1: 了，看了，雨佳，
0: 雨佳说了、
1: 嗯，
0: 他说呢，是在，哎，他发了一个照片，
1: 对、嗯，
0: 啊，哎呀，他说这个是在常州吃的，
1: 叫
0: 竹木鸡，
1: 竹子的竹，
0: 木头的木，
1: 桌桌必点，
0: 哦，
1: 啊、
0: 砂锅慢炖。炖的整鸡、
1: 嗯、啊，
0: 肉质嫩到轻轻一抿都
1: 脱
0: 骨了，
1: 你看看。
0: 所以鸡肉做的好啊，你要看什么呢？
1: 嗯，
0: 它是嫩而不柴，
1: 你看看，
0: 这个才是好鸡肉。
1: 是
0: 就是咱们在自己在家里边做鸡肉的时候，有的时候一说，哎呦咬不动啊，怎么这个肉这么柴呀、啊嗯？大肉鸡，但是只是你做的火候不对。
1: 哦，是火候的问题。
0: 哎，他说这个汤汁很鲜，
1: 嗯，
0: 底下呢是杏鲍菇，
1: 哎，
0: 啊，然后呢吸满了鸡汤。
1: 你看看
0: 适合泡饭吃，
1: 看看是不是？
0: 哎，
1: 你看看刚才做了个什么动作、哎、啊？搭档，我说的、啊、
0: 吞咽口水，
1: 你看看，
0: 哎，你看啊，他、
1: 嗯、
0: 的这个鸡做的这个颜色啊，包括鸡油都熬出来了，
1: 当然了，
0: 特别不错，
1: 哎，就看着就秀色可餐。
0: 还有月光茶坊也晒了，
1: 嗯
0: 啊，他发了一组图片，我看看
1: 月光更放不过你，
0: 我看看都有什么东西，
1: 这个是什么
0: 啊？羊杂，
1: 你看月光这做的很，就是做好的功课了，上面都给你标着名字
0: 啊。这个是火锅，
1: 哎，
0: 然后呢还有什么？我们这边网络会稍微慢一些、
1: 嗯、
0: 哦，还有猪排，
1: 方斋猪排。
0: 他说呢，你馋不馋、
1: 啊？
0: 他说我去榆林还有乌海吃的美食。
1: 哎，其实现在月光晒出来的只是他吃的美食的一小部分。
0: 哎、我觉得他这个习惯非常好，朋友们可以学一下、嗯、就是他把每一道菜单独拍照片、啊、然后用美图秀秀呢标注了文字。
1: 哎呀， 这是为了咱们做节目方便
0: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就是你看我手机里边所拍摄的一些
1: 照片、
0: 照片、嗯、美食的美食的照片，等你回来之后，你再打开你自己就忘了，
1: 有可能
0: 可以做个备注啊。
1: 哎，
0: 还有呢，小曲同学来了，他说、嗯、苏林、浩哲二位周二快乐，
1: 哎，快乐
0: 啊。他说随电波览山河胜景，
1: 嗯，
0: 愿今日自在舒心。
1: 哎呦，真是啊。但是呢，按字数来说的话，今天的字数比昨天少了一半、哎、
0: 啊。还有位朋友啊、哎、是这个阿里木
1: 啊，
0: 他说呢秋天正好可以去丹东的凤凰山，
1: 哎，
0: 不冷不热，不要坐索道
1: 哦，不错，就是
0: 错过很多的美景。你说的特别对，
1: 慢慢，
0: 我有一次，
1: 嗯，
0: 我有一次和家人一起爬凤凰山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坐这个缆车索道、
1: 哦、
0: 就是你在包括去到老牛背的时候，你走这一路，你看到的都是一路的风景，
1: 哎，
0: 随时随地。但是我出去，无论是旅游也好，还是带队也好，
1: 嗯，
0: 我总会告诉大家，每次回头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1: 哦，
0: 就是你有没有过，就是走走道，你看前面的风景都非常好，然后你回头看，就是你身后的风景更美。
1: 回头看，会不会看见点别的？
0: 没有没有，不会。好了啊，再来看一下孙健，他就说24号，想去泰国啊，然后30号回来，啊，7天的时间啊。这边这样，稍后啊，我给您一个联系方式啊。也是我们节目组的一个互动方式，这边的话呢，我可以给您做一个推荐，好吧，直接稍后扫描绿色二维码就 OK 了啊。大家有任何关于旅游出行方面的一些咨询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或者是啊直接发来城市名称都是可以的啊。好，再来刷新看一看呢，还有其他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啊。李妮发来信息说，在滨海路金沙滩路段去往新海广场方向，有一台大巴车发生了故障，导致了后方没有办法正常通行。目前呢，尾端排队到海天白云酒店，交警呢已经赶到现场进行疏导。好了，稍后呢，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路况和天气啊，稍后回来。
2: 路况报道，
3: 路况报道。
4: 哇，没有灯了。
5: 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滨海路，想选择滨海路西端通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在滨海路去往星海广场方向金沙滩公园这个附近呢，是有一台金碧的红色大巴车，它是发生故障了，没有办法自行离开。所以我们都知道滨海路只有两排车道，现在呢交警在现场只能是双向交替通行，对于滨海路西端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建议大家有条件的朋友还是尽量提前避开滨海路西段通行。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滨海路西段，滨海路西段去往星海广场方向，在金沙滩公园附近，在上坡拐弯的这个位置，是有一台金碧的红色大巴车坏在这里，所以呢导致了双向啊，目前只能是交替通行，交警正在现场疏导车辆交替通行，对于整个滨海路西段影响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自西向东行驶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国宝桥附近，那么自东向西去往星海广场方向，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傅家庄公园附近了，所以这一段压力是非常大的，建议大家有条件还是尽量提前绕行。另外来关注一下车辆比较多进入到晚高峰时段，首先公交专用道已经开启，提醒大家注意香炉加桥上北行，从广电中心去往海达广场方向，车流的密度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在石槽附近，包括在渔人码头附近的滨海路东段和滨海路的中段，都呈现出了缓行车流的密度，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拐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阴，明天早晨八点到二十点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在25到29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行线路已就位。
1: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2: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3: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没错啊，刚刚呢已经跟大家呢说过了。哎，那么在秋天的时候，到哪里去旅游比较好？
1: 是，
0: 哎，如果说大家要是有想法的话呢，我觉得赶紧要登上我们去往新疆的这一班。
1: 哎，这新疆这一班呢，确实我们已经探寻了很久了，
0: 是
1: 非常成熟。
0: 而且呢，要值得一提什么呢？就是这一次啊，我们所带出的这个线路当中呢，它还带有的是伊犁的两个景区
1: 哦，
0: 分别是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那么天山天池呢，它本身呢也有一定的海拔高度，
1: 是
0: 气温都没有问题。那今天呢，就有一位姐姐就又跟我们来联系，
1: 说什么？
0: 她是在三月份的时候跟欢欢他们一家人去到了老挝
1: 啊，
0: 然后呢，他们现在正在考虑说九月份再跟着我们去一趟新疆
1: 啊。
0: 他会觉得什么呢？新疆九月份气候比较好，
1: 那确实
0: 不是特别热，
1: 没错。
0: 哎，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的话，比较友好，
1: 很友好，
0: 确实是。
1: 啊，
0: 风景也好，
1: 最重要，他们是对咱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团的品质。
0: 你看啊，我们的现在的回购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哎，
0: 我们的反馈呢也是相当不错。
1: 哎，
0: 啊，有人就说了说，那么一个旅行社的话，一个旅游团，那看重的什么呢？看重的就是品质。
1: 那是
0: 啊，品质。这是优先要考虑的，比如说你吃的，或者说你住的，一定要舒服。如果说你住的不舒服啊，回到酒店了之后，就巴掌大点的一个房间，你箱子放那儿了，你还得越过箱子，可能走两步上个厕所，箱子都在磕腿。
1: 你看看，是吧？啊。就是很多的旅行团呢，可能考虑到这个成本，
0: 哎，
1: 咱们呢也能理解。
0: 哎，最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云南的旅游被央视所报道？
1: 哦，报道了什么呢？
0: 比如说999，
1: 啊，
0: 然后到云南6天5晚，
1: 哎呦，这还太便宜
0: 了啊！包含什么往返的机票啊，什么酒店呢，吃喝全都管你，
1: 这么好。
0: 哎，但是实地你去了之后，你却发现就是一个纯购物团
1: 哦。
0: 你不买都不行，不买就在车上阴阳你，
1: 就是，
0: 甚至是有的朋友去到了云南旅游的时候，他比较害怕，说，哎呦天，通过旅行团去的话，会不会啊这个什么甩脸子啦之类的？你看我看了那个视频之后啊，我才知道，哦，原来是昆明、丽江、大理，它是分为不同的旅行社、不同的地接社和不同的导游
1: 上车，就每个阶段。都是由不同人负责的，
0: 然后呢带你买不同的东西。
1: 是，
0: 但是你要知道啊，我看到这个之后呢，我就在这个咱们旅游的互动的微信当中啊，朋友圈我就发了一个，我只是发了一句话，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1: 是的，
0: 你想一想，999他带你玩6天，999够不够往返云南的2张机票钱？
1: 就是不够的那些部分怎么补？
0: 对
1: 对，
0: 肯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1: 是
0: 对不对？
1: 想帮
0: 着
1: 他们啊！
0: 你看啊，我们呢是品质全程4钻的酒店，品质非常好。因为呢，我从去年带队到今年，整体感受下来之后呢，因为它新疆的床啊是比较宽，标准间的双人床，每张床的床宽大概是1.3到1.35米。然后你如果说带孩子一家三口的话，其实我们都建议说
1: 孩子可以不占床，是吧？
0: 哎，孩子不占床的话呢，那么一个成人和一个孩子就可以在单人床上也够睡，
1: 哎，
0: 或者说你一家三口呢在1.8米的大床上也可以。
1: 哎呦，到这种程度
0: 了。哎，对，你要是全程大床，我们就给你准备全程大床房。你比如说还有夫妻之间，说哎我们就要全程大床房，没有问题
1: 啊，我们全程都要标间。
0: 哎，然后包括那什么呢，包括还有这个领孩子的。你看我在七月份带队的时候，我们团里边就有一个大姐啊，她就领她的女儿，然后呢全程就说了怕孩子可能来回翻身呢，怕掉地下，说那我们就要一个大床房。但是呢等到第几天，应该是第4天晚上的时候，
1: 怎么样？
0: 然后呢之前订的啊，有夫妻俩的也要大床房，然后呢还有年轻的夫妻，还有一对中年夫妻，再包括还有这个母女俩啊，全程都是嘛，3个大床房。但是那个酒店呢，我们到当地啊，到了之后啊，因为其他的团比较多，就剩1张大床房
1: 哦。
0: 但是我们的团友非常心非常齐，
1: 是
0: 啊，每个人都能理解说妈妈带着孩子出来，她肯定很辛苦，
1: 就剩

0: 要探秘一下，
1: 就是很直。
0: 你比如说让我说在重返西部地区的城市的话、
1: 嗯、
0: 那么像什么这个四川啦、
1: 哦、
0: 云南啦、
1: 嗯、
0: 包括新疆啦，可以反复去、
1: 哦、
0: 西藏真的就去一次就行了啊！我去年三月份去那一次、
1: 嗯、
0: 真的就可以了，
1: 可以了。
0: 你要让我说带队再去西藏的话、
1: 嗯、
0: 对不起真去不了啊！就是这个整个的过程的话就是很难忘，
1: 但是一生有这么一次、
0: 啊、对，
1: 觉得也很好，
0: 缺氧而不缺信仰的地方、
1: 嗯、
0: 啊。所以呢你看啊，有很多咱们一些高海拔的地区，比如说像西藏的地区、
1: 嗯、
0: 像四川的西部、
1: 嗯、
0: 像云南的偏西部、
1: 哎、
0: 啊，都是有海拔的。玉龙雪山海拔高不高、
1: 嗯、
0: 对吧，九寨啊，都有海拔。那么所以说呢，你在这样的一个海拔高度上你先去适应，像青海呀、啊、3000多米，你要觉得说没有问题，3000多米的话对于我来说哎呀小意思，那我觉得西藏你值得一去、
1: 哦、
0: 西藏绝对值得一去。
1: 是的，每个人的这个反应是不太一样的，
0: 不建议多去，但是值得一去啊、哎、
1: 最近咱们就有一个好朋友，这不刚刚去了川藏吗，
0: 哎，
1: 他是一点高反的反应都没有。
0: 哎，你看每个人他的这个适应能力不太一样。
1: 是的，总之呢、
0: 嗯、
1: 去新疆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是
1: 大美新疆，
0: 大美新疆啊，
1: 名副其实。
0: 你看啊，我去年的时候呢带队去过新疆的伊犁，
1: 嗯，
0: 我今年七月份呢带队去的是新疆的阿勒泰，
1: 没错。
0: 那么接下来的目标是明年的南疆，
1: 哦，
0: 然后那么东疆，
1: 嗯，
0: 咱们再找机会，可能跟家人，准备要这个新疆来个大环线的时候，可能就把东疆带上。
1: 我搭档很快就要去新疆的火焰山煮鸡蛋了
0: 啊！
1: 啊
0: 哎、这火焰山
1: 就可以吃到那儿的煎鸡蛋了。
0: 哎呀，那就是拿回来之后不得臭了呀，是吧？还有啊，雨佳他说呢，其实旅游最大的魅力呢，就是累并快乐着。你说特别对，
1: 哎，
0: 就是每一次你旅行回来了之后啊，
1: 嗯，
0: 就是小腿肚子发酸，
1: 哎，
0: 然后躺在床上之后，真的就是到后几天，真不瞒大家说，
1: 嗯，
0: 我自己都这个感觉，我两只脚的脚掌就感觉往外冒气，
1: 哦，都这种感觉，
0: 就是那种脚麻的感觉。
1: 哎呦！
0: 然后我在想说，这时候要是房间里有一个足底按摩仪，那就相当无敌了。
1: 哎呀，我搭档这无意识之间说出了一个商机呀、
0: 啊，是不是啊？
1: 就以后我们其实去
0: 你扫码都行，
1: 你看是不是？
0: 扫码都，你就在房间里边啊，哎、就在新疆的酒店，
1: 是
0: 房间里边你就放一个那种就是脚放里之后，
1: 嗯、
0: 然后他就呜呜呜转，开始按摩你脚部。
1: 你看现在是不是工作比较难找
0: 啊？
1: 这就是一个刚需。去了那儿的时候，人家就不会在意，就是比方说，就像你的脚都冒气儿了、
0: 啊，
1: 你还在于那100-200块钱按个脚吗？
0: 啊，
1: 是
0: 不
1: 是？
0: 不会考虑那么多，
1: 你可以对不对？是不是？
0: 对，
1: 你那阵花的就会非常的痛快。
0: 啊，
1: 我们就设这个岗位。
0: 哎呀，太好了、
1: 哎！你看看这个商机出现的，
0: 嗯，
1: 哎，咱们中国广播再出现这么一个商机，
0: 啊、
1: 专门去那儿按脚。
0: 哎，但是你要知道哈，往往呢，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些酒店呢，它的旁边确实它是配备有这个
1: 足疗店，是不是？
0: 足底按摩，哎，
1: 它是有原因的，
0: 确实是啊。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就像是雨佳说到一样，累并快乐着。
1: 是
0: 啊，所谓累并快乐的，就是当你把这7-8天的这种疲惫感完全缓过来之后，你再去看你手机当中的美景的时候，其实你还有再去的欲望。
1: 哎，就有一句话，老话叫做、
0: 啊、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嗯、是的，
1: 这行完了万里路之后啊，有很多的事情其实你的人生观都会发生变化。
0: 哎呀，
1: 哎，
0: 就像我们这种差生来说的、
1: 啊、你说的你是差生啊，
0: 我就觉得就说真的就是不如行万里路好了啊，
1: 不同的收获 啊
0: 哎，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发来旅游两个字来了解我们最新的旅游线路啊。有朋友也说了，说你浩哲你不是退休了吗，
1: 这庆涛，
0: 哎呀，我还有20多年呢、
1: 嗯、他说啊
0: 不着急，
1: 等到你不干的时候
0: 啊，
1: 哎，你就回来规划一个3个月的行程
0: 哦，自驾
1: 一块儿去自驾，
0: 哎，我觉得靠谱啊。
1: 大家说你浩哲的旗子唰一打，
0: 哎呀，
1: 哎，
0: 特别好，
1: 很多人就跟着你去了，
0: 行吧，
1: 就信你。
0: 那先让苏林领你们去啊，因为他提前退，
1: 我在这给你们，
0: 是不是无言以对了吗？哎，
1: 我在那边等着给你们按脚。
0: 行了，不开玩笑啊，接下来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各位啊，我们稍后见。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今天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健康的问题，那有人呢就愿意往北京跑。 啊，花大价钱挂这个专。

0: 加号，但是你去了北京呢，舟车劳顿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所以听说呢，这两天啊，有一位啊著名的北京的口腔专家来到咱们大连了，而且呢想找专家看牙，家门口就能实现。那么具体怎么回事？我们接下来请进的是未来，给大家好好讲一讲。未来你好。
1: 浩哲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几天呢，国内种植牙的第一人啊，那他是最早的在咱们国内进行种植牙手术的啊，可以说咱们国内种植牙领域的天花板级别的人物，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的种植学的博士后吴高仪教授呢，就要到大连康贝佳口腔来亲诊了啊。那吴教授真的是代表了国内种植牙的最高水准哈、啊。他在北京呢一周出诊的时间也不多哈、啊，很多的名人大 V 都找他看牙哈、啊，他的号真的很难挂。那这一次呢，他是应康贝佳的齿间的幸福的公益活动到大连来出诊的啊。如果你的牙有什么疑难杂症，别的地方看不好的啊，那这一次呢一定要抓住机会了啊，吴教授一定会给你一个权威的解决方案。那怎么能找到吴教授呢？哎，我们节目给大家开通了一个便利的条件啊，你打一通电话就可以预留他在大连的专家号了啊。电话号码一定要记住了，8886-5533，8886-5533，或者干脆加微信啊，三个英文字母 KKK 加上8886-5533。
0: 所以说呢，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种植学博士后啊，吴高仪教授呢，这一次为了配合康贝佳的齿间的幸福公益活动，在咱们大连出诊，需要挂吴教授专家号打电话，一定要打电话啊，8886-5533，8886-5533。那么我想替听众朋友们问一下，说齿间的幸福公益活动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那其实这个齿间的幸福哈，是咱们大连电视台《早安大连》栏目发起的哈，它就是针对60岁以上的市民呢，哎，让康贝佳医院直接帮你补贴费用啊，让你免费治牙。那这里边呢没有任何的套路，没有隐形消费，也没有捆绑销售哈、啊、反正你报上名真的能免费看牙哈。那这免费看牙的内容呢也非常的广哈、啊、一共有8大项，包括了免费的补牙呀，你这个坏的牙根的拔除呀，还有比如说牙周的问题进行牙周的节制啊，冲洗上药啊，或者你已经戴了假牙它不舒服啊，你需要重新固定修复活动假牙的调整等等哈，你在里面任选一项都是可以免费参与的啊。那这个活动呢开展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已经有不老少人去享受过这个待遇了哈。我在康贝佳呢就见到了70岁的高叔叔哈，他听说这个事儿一开始也有点不敢相信啊，他说哎，反正我就上实地去看一看呗，到那一看哎，是真的哈，他都没离开，立马决定哈给牙齿做一个免费的修复。那老爷子呢挺高兴的哈，他说我这一辈子身体可好了啊，连麻药都没打过，在康贝佳呢第一次打了麻药修了牙，没想到呢还是免费的啊，所以特别开心。那康贝佳呢已经拨出了专项的公益基金哈，只要你年满60岁真的可以不花一分钱哈，8大口腔问题呢都能免费治哈。你看前面那么老多人替你体验了，这是真事儿啊。所以收音机前年满60岁的听众哈、啊、赶紧打电话报名啊，免费的治牙，8886-5533，8886-5533，也可以添加微信三个英文字母 KKK 加上8886-5533来报名。
0: 哎，这真是啊实打实的一个惠民福利。那么以往呢，比如说补牙呀、治牙、拔牙，哎呀你都得花不少钱。那现在呢60岁以上的老人呢全都免费啊，大家放心参与，没有任何套路啊。好多人呢已经开始免费治疗，而且都已经治好了。你也赶紧拨打电话来抢占个名额，8886-5533，8886-5533。微信呢是字母3个 K,KKK,88865533。那么家中呢要是有60岁以上的长辈，那你也可以转告一下，或者说干脆你就打电话帮他预约一个名额都行，是不是？
1: 对。那其实咱们治牙免费哈，种牙也非常的便宜啊。我们都知道啊，康贝佳是一个全国连锁的机构啊，全国有几十家的医院，所以呢他家的植体呢都是跟厂家直接进货的哈，没有中间商。所以呢一颗德国的植体哈，浩朗德的植体在人康贝佳的平台上呢已经很便宜了，1980块钱一颗哈。那这一次的公益活动呢把这个植体又打了一半的价格哈，就是另一半康贝佳替你付了啊。所以呢现在 浩朗德的植体990元一颗啊。我们知道呢，德国的工业医疗的

0: 屏真的叫全球顶尖哈。那这款浩朗德的直体呢，以它的精密耐用啊，生物相容性好，使用寿命长，种植的成功率高来著称的哈。所以呢在这个种植圈呢，哎，大家这个医生都愿意用哈，患者也都说好，所以呢这一次呢咱们的公益活动才选了它哈。因为它呢适配人群广，只要你选这个直体一定有一款是适合你的。那这一次呢990块钱种一颗德国的植体呢，可是包含了植体啊、基台啊、牙冠啊、术前检查、手术费用等等哈。换句话说呢，就是990块钱种一颗牙是全包的费用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但是呢这个补贴的金额是有限的，就是名额有限啊，这个钱花完了，补贴的钱用完了，人家就恢复原价了。所以呢你想以低价种好植体啊，一定要提前打电话锁定一个名额了。
1: 嗯，所以呢990元可以种德国进口牙，那么这在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赶紧拨打电话进行预约，名额就是你的，没有年龄限制，打电话就可以预约。电话呢是88865533 88865533，微信也可以啊，三个 K 字母 KKK 88865533。预约要快，因为呢专项公益基金用完了，活动就结束了。
0: 你看人家动作快的哈，那个70岁的马喜和叔叔哈，他呢说，哎呀，我念书的时候就有一颗牙磕坏了哈，修了40-50年，这个现在这个牙实在是不值得修了哈。他之前呢就想种哈，其实到康贝家去打听过，觉得哎呀太贵了哈，没舍得。那这回呢听说有公益活动可以半价哈，德国的植体990，这老爷子哈就是跑到康贝家去了，可以说啊，完了到了就说，来来来来，给我整一颗啊！工作人员都被他弄乐了。然后呢，马叔叔也说哈，没想到哎，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福哈，哎，老了老了还有福了哈。康贝家能给我这个待遇哈，我打心里的感谢。所以呢，真的提示大家哈，现在啊，咱们牙坏了要赶紧治，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哈。现在有公益活动，咱们老年人呢能免费治牙，种一颗牙呢也不到1000块钱哈，别犹豫了，错过了这个优惠真的就没有了啊！赶紧打电话。电话来约8886553388865533。那活动呢还请到了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的吴高仪教授哈，他在半口、全口还有复杂种植方面呢都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哈，他在给你用一个无痛化舒适种植哈，不仅种的时候不疼，种完了2天都不疼，48小时哈，或者你牙缺的多的，他还有那个 onfold 的技术哈，用4颗植体就能种半口牙，种完了马上就能吃东西，再给你用一个生长因子哈，恢复还比别人快哈，全是好事儿。
1: 对，所以呢60岁以上的市民啊可以免费治牙，还有北京的专家为您服务，打电话88865533 88865533就可以预约免费治牙的名额，也可以拿到吴高仪博士的免费专家号。微信再说一下，字母 KKK 88865533也可以预约啊。
0: 嗯，康贝家呢是全国连锁哈，现在在大连呢已经有5家医院了啊，长春路、人民路、山东路、金州普兰店啊都有，大家呢就近的可以选择哈。很多的长辈我知道哈，你不治牙就是心疼钱，对不对？拖了那么久，其实让身体受累哈，整个生活品质也会打折扣。那这一次呢，媒体发起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公益活动，免费治牙990块钱种德国的植体，还有名医亲诊哈，咱就别委屈自己了啊。赶紧抓紧机会，可以让你自己拥有一口好牙，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不好吗？那收音机前的子女哈，如果您听到了这个消息，一定要转告家里的父母长辈哈，或者免费替他们报个名哈，这个免费的机会可不是时时都有的。
1: 没错，所以最后呢再给大家啊汇总一下，60岁以上的市民补牙、拔牙、松动牙的固定、假牙修复，包括牙冠的修整，还有任意一项啊可以免费做啊，任选其一。那么所有啊缺牙市民呢可以享受的是德国进口植体的990元的全包特价。那么过两天呢，北京第四军医大学的吴高仪教授呢在大连亲诊，免费一对一的设计种植方案。那么想要咨询预约锁定优惠，抓紧时间拨打88865533 88865533，也可以添加微信KKK 88865533 KKK 88865533进行详细咨询。那么公益福利不常有啊，名医亲诊不等人，抓紧时间报名，给自己和家人一份口腔健康的保障。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未来给我们做的分享，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路况报道。
2: 北京人民交通台，如果您打算选择滨海路西段通行的朋友，请注意，今天下午大概在10:40左右，滨海路的西段，滨海路去往星海广场方向，在金沙滩公园附近有一台金币牌照的红色大卡车是发生故障，目前救援车拖车正在赶往现场。我们知道滨海路西段双向各一排车道，路幅是相对较窄的。你查查它这个坏的位置呢，是在转弯上坡的位置。交警正在现场进行双向的调流，交替通行。对于整个滨海路西段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滨海路的西段通过国宝桥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目前通行起来是相当缓慢的，所以建议大家不是游客的朋友，还是尽量避开通过滨海路西段来进行通行。目前滨海路西段由于这台大巴车发生故障，导致双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交警正在现场进行双向的调流交替通行，所以可想而知它的通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目前呢，是从傅家庄公园开始去往动物园方向，整体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这是滨海路西段今天下午我们一直关注的路段。那么进入到晚高峰当中，除了景区附近上班的路上，像仙路交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存在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尤其是路市方向尾端是排队到交金山隧道附近。另外来关注一下，目前看到的车辆比较多的是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东关街路段东行方向，另外在五五路植物园路段去往七星街，也就是去往海军广场方向压力是比较大的。此外来关注一下西部地区，目前疏港路绿波桥路段等待左转进入到绿波小区的流量比较高，这都是啊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的口罩。
3: 建议大家去楼下药房或者网购一个什么呢，试剂盒。哎，你测一下你是新冠了还是说甲乙流
4: 感冒哈
3: 啊？甲乙流是不是？
4: 要是新冠的话，真的很可能需要跟家里人隔离一下了。
3: 哎，就是病毒的上抗病毒那些东西啊，得上一上了，蓝芩啥的那得整一整。
4: 是啊，
3: 嗯。
4: M 在说啊，想说一个情况，说的是在这个交金山隧道这边入室方向，有一个小电摩托小两口，哎呀秀恩爱呢，这抱可紧了，也不戴个头盔。
3: 啊，有没有可能不报警就飞出去了？
4: 这也太危险！另外，这里也不让走摩托车呀。
3: 哎呀，
4: 这小年轻，这年轻人，
3: 注意安全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想说啊，小美啊，有的时候我就有点羡慕这后面的，
4: 羡慕后面的呀。
3: 那何德何能？这
4: 羡慕前面，羡慕后面的呀？
3: 羡慕后面，啊，羡慕前面，羡慕前面啊！那头一个大美女啊，
4: 是吗？
3: 嗯。
4: 那哪天我给你坐你后面过过瘾呢，坐你车后面。
3: 那你愿意在自行车上哭吗？
4: 还在你车上笑吧。看到了方块在说啊，说这个高尔基路这边往中山路方向这边是有救护车，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感谢提示啊。
3: 嗯，
4: 高尔基路往中山方向这边是有救护车的，估计已经响起这个警笛了吧。
3: 有缘人说，30多年前啊，我在这个振兴路上被雨追了将近5公里。我在前面跑，那雨在后面追。
4: 哎，这也赶上了。
3: 我到家了也没追上我。我说我到家了。
4: 哎，但问大家个问题，有没有这种情况哈？
3: 嗯，
4: 就是我发现我人生某那么几年的时候，就比如外面下雨了，哎呀，这又怎么回家呀？我正好出来的时候雨停了。
3: 往后一看，张凌赫给你打个伞。
4: 哎，就是那是想都不敢想，这种福气，
3: 哎，
4: 就是有的时候还正好很可能什么情况，哎，我就没赶上，这雨就没赶上，刚刚巧。
3: 你这不凡尔赛吗？
4: 哎，但我觉得这种情况不仅是我一个人
3: 啊，人家就浇的都落汤鸡了，完，你说，哎呀，这没浇着我呀。
4: 问大家是否有这样的幸运时刻呢？被雨淋着了，咱。

0: 唱歌阳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来互动说一说哈，你经历的这神奇的一刻啊。
1: 嗯，
0: 刚聊到了咱们最近啊，在东港那边有个车，哎，一个黑色 SUV， 独得恩宠，
1: 就
0: 没有
1: 他头上下雨，
0: 对，
1: 是不是？
0: 他是车身全湿，别的车身全都是干爽的状态啊。
1: 出来还得说呢，这谁呀？这闲的往我车上泼一堆水呢？
0: 这我车溜干净啊！哎 ，Sophie 说，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回在东联路上遇到一回团雾，给我吓毁了。哎呦，这真挺危险！团雾真的是什么也看不着了。但一般不就是在高速上比较多，怎么在东联路上了呢？
1: 我还以为这个团雾长得像哪位主持人呢，给你吓得像
0: 脑袋一团雾水是吗？
1: 小好说了，优秀的阿豆主持人美玲，嗯，主持人你们好，你也好，
0: 优秀的小好你好，
1: 哎，这位黑桃朋友啊，说想知道刚才关于修牙的那个电话啊，这个我们帮您查询一下啊，
0: 查询到可以回复一下，或者可以回听一下节目啊，看到了花一年华说前面有个情况，但已经撤离了，什么情况？哪个地方？
1: 哦，前方是不是有个车？
0: 啊，这不是他碰的吧？应该说的更前方那辆车吧。
1: 哦，
0: 杜哥看到了一辆车后面的后备箱
1: 是凹进
0: 去的状态，
1: 对，
0: 估计是没有来得及去修啊，
1: 没太看出来这是哪儿。
0: 刚刚点赞说的一个情况，他说的是在昆明街这边，说在昆明街大都会到中原小吃这段路需要叫你过来帮忙看一看。
1: 然后呢 Jason 说了，说哎，人啊容易记住小概率事件，这就是人性，就像你哈、啊、连续一个月
0: 啊
1: 这个说怎么的吃一个月的米饭，中间哎就吃过一次面条，那天你就记得老清楚了，吃米饭那些天你就很快忘记了。
0: 哦，
1: 你出门雨停也是同理，说时间维度拉长，下雨不停的概率也一样啊，没有什么幸运因
0: 素。你看你这，
1: 你家把小美子浪漫给打破了。
0: 我觉得 Jason 绝对是在家里边肯定跟媳妇讲道理那种的
1: 大直男，
0: 是肯定的。
1: 你这事儿非得给你掰扯明白了，是不是？
0: 我出去逛街，老公，你看我今天穿那裙子好不好看？
1: 啥玩意儿，像僵尸似的？
0: 肯定说，哎呀，我觉得吧，一般。
1: 为什么一般呢？
0: 这显胖。
1: 啊，老公，有没有可能不是衣服的事儿？
0: 我觉得吧，是挺好看
1: 啊，
0: 但是有点贵。
1: 嗯，
0: 就可实话实说了，你这一天一说挺幸运的，
1: 是是，
0: 我也不是那么幸运。我跟你讲啊，时间维度拉长了啊，你得可爱讲道理。
1: 听没听南方朋
0: 友？家是讲理的地方吗？
1: 知道南方朋友怎么形容雨吗？
0: 嗯，
1: 那都是财，是不是？
0: 那都是水。说到幸运的事儿哈，说到问问大家哈，这明天这个日子大家应该不会忘记了吧？
1: 明什么日子呀？
0: 8月19号啊，
1: 有什么特别的吗？
0: 不要走吗？
1: 啊，
0: 不要8月19号不要走
1: 啊？
0: 对，不要走的意思。
1: 你莫走，
0: 你莫走，
1: 哎，
0: 别回头啊！
1: 哎，明天是七夕啊，
0: 哎、
1: 这哪能忘啊？忘了容易挨说呀。
0: 家人们哈、啊，只能提醒大家到这儿了啊！如果今天还不准备，明天可能就来不及了。咱们
1: 是
0: 明天早上睁眼，那媳妇就问你：“老公，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猜一猜。”
1: 今天是礼拜三。
0: 礼拜三，礼拜三是挺重要的一天啊！
1: 哎，
0: 啊，主要是跟大家说一说，其实不仅是在七夕啊，每一天都是表达爱意的时候，是吧？那话怎么说来着？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
1: 那真是。
0: 是，即便是说，比如今天你下单，明天到不了货也没关系，媳妇儿你可以晒晒订单嘛，对吧？晒晒物流嘛，肯定马上就拿到手了啊。
1: 媳妇儿，我送你个链接。
0: 但这个确实是好东西啊，而且是真的是很多女性真的非常需要的。有的女生吧，那是天生丽质啊。我身边真的很多人是这样的，人不用化妆确实也好看。
1: 是，
0: 但是略施粉黛呢，
1: 嗯，
0: 确实也不太一样了啊。
1: 再使使劲儿都赶上小美了。
0: 那我这是差远了，那差太远了啊。但如果很多女生是那种像我那种，就比如平常喜欢化妆的，气垫这真的是完全少不了的。我家里总有三个气垫。就是车里备一个
1: 啊，
0: 办公室我再备一个，
1: 哦吼，
0: 然后呢家里边我再备一个，就随时随地拿起来补妆。我不建议大家拿气垫上妆啊，因为确实有点贵呀、
1: 尤其是天热闷热，
0: 对、
1: 皮肤爱出油出汗。
0: 但是像这样的天儿，我觉得用气垫上妆相当不错了，因为只要轻薄那么涂上一层，效果就非常的好了。不可能，气垫那么薄，怎么可能涂上一层就遮瑕了呢？那你没有选对，选的什么呢？圣罗兰这款气垫，我就在用这一款，黑色的和粉色我都有，粉色那是那种水光效果，哎呀，嘎嘎好，家人们，
1: 官网
0: 老哇塞了啊！
1: 14克正装。6695啊！今天赶上七夕节，李玉记品牌美妆破价秒杀，只要299，囤两个更划算，只要399，平均下来啊，一个还不到200块钱，是不是啊？这家伙那送礼都有面儿啊！圣罗兰全球女性当中高定的彩妆品牌，从香水到彩妆，每一件都是精致感的代名词。这款黑皮革气垫那可是 YSL 家的明星产品，和粉色皮革的气垫呢，这个清透水光感不同啊，它主打是高级的柔雾妆效，遮瑕力更强，持久也更久啊。

粉质细腻轻薄，上脸一拍一均匀。哎，这家伙的假这个遮瑕在线却不厚重啊，持妆一整天也不暗沉也不斑驳啊，拿在手上呢也是像一个高定的一个小包似的啊，补妆自带仪式感。两款色号啊，闭眼入 B10 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冷白皮。B20 是透亮白，更适合亚洲肤色啊，暖黄皮也能够轻松驾驭。怎么来买呢？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气垫两个字，拼手速就可以下单了啊。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七夕浪漫季全场大牌，一价到底，要好友三人组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

0: 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滨海路西段。那么之前下午的时候，我们提到滨海路的西段，在金沙滩公园路段去往星海广场方向，有一台禁闭牌照的红色大巴车发生故障，目前救援车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所以呢，整个滨海路沿线双向在此只能是双向交替通行，现场是有多名交警在疏导交通。如果您被置换在滨海路西段的朋友，告诉大家主要的原因是有一台大巴车发生故障了，所以双向只能是交替通行。因为我们都知道滨海路西段只有两排车道，双向各一排车道，所以这一段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除此之外，我们来关注一下辐射周边路段，像目前看到的东北路白玉新村路段。东北的白玉新村去往长春路方向，长春路东北路长春路的双向，以及东北的白玉新村北行上桥的位置，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过了疏港路四变三车道之后，车速才会提升。另外，东跨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多，也影响到了疏港路从大菜市附近开始去往香烟街匝道方向，一度是缓行的。那么今天晚高峰当中的东联路进入到春柳下桥的位置，目前压力比较大。此外，疏港路绿波桥路段出市区方向、西北路景区小区的入市方向、机场附近的红港路、张前路、红港路出市区方向都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此外呢，五一路西南路、五一路的双向也是大流量的情况。东部城区呢，整个中山辖区之内，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世纪街的双向，长江路从上海路顺利桥开始的东行，一直缓行到港湾广场环岛，包括港湾街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港龙西路进入到港龙路方向，以及中南路植物园路段去往海军广场方向，压力非常大。再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2: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1: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2: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1: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3: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金银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19号的8点到20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西

0: 偏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气温25到29度。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铁路出行提示。
0: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气往丹东、沈阳、长春方向票额相对充足，气往北京、哈尔滨通辽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8: 此刻无论您是
9: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8: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9: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0: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8: 发现王国夏日狂欢倒计时，108米摩天轮一览山海风光，汽水节清凉开播，泡沫水枪放肆横扫，电音节音浪炸场，无人机焰火秀燃爆夜空，暑期收官在即，快来发现王国痛快玩一场。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说路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圆不隆咚互动说，在红岗路这边张前路的路口有个大客车坏在路中间了，把红岗路往西和张前路往北这边都堵上了，大家可能需要准备好心态了，这条路本身就是比较堵的呀。
0: 这位朋友叫圈不隆咚啊，我想知道就这几个字你是怎么想的啊？这听写都不一定会写啊。
1: 圈不隆咚
0: 啊，
1: 圆不隆咚吗？不是。
0: 曹坤说呀，是什么呢？有一个车呀，尾号是441，实线突然变道，差不点造成刮蹭啊！
1: 哎呦呦呦呦！
0: 谴责一下。
1: 那实线不是墙吗？那咋往墙上撞呢？
0: 是聊 F 啊。
1: 嗯，有很可能是就是路不太熟啊，可能需要并道过来之后要下桥啊，还是要转弯呢？
0: 嗯。
1: 大声里说了，说那个在哪儿了，在黄河路这边左拐到长春路的中间车道这边，黄河路左拐停车线的位置有辆私家车打着双闪在路上了，坏在路上了啊，后方是没有放三角警示架的，这样的是黄河路左拐长春路的车道，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下这个路段了。
0: 李佳说，记得有一次看完电影回家，一路上都在祈祷，千万别下雨啊，千万别下雨，等到家再下。
1: 嗯，
0: 哎，真的是刚进楼道就哗开始下起来了啊，而且特别大，一点都没淋着。
1: 那一下真的很幸运呢。
0: 嗯，
1: 再说大连这两天的局部这个雨，我是在哪天来着，是周五周四那一天，就早上下雨那阵儿，我正好赶上了。
0: 嗯，
1: 就带孩子遛弯儿，遛狗遛娃啊，
0: 啊啊，
1: 转一圈发现有点掉小雨点了，我觉得没事儿，
0: 嗯，
1: 好像有点大了，那我就往回走吧。
0: 是啊，
1: 走到楼下发现哎雨停了，
0: 哎，
1: 那我去买个西瓜去吧。
0: 啊，
1: 刚到超市里边天开始变阴沉了，
0: 哦，
1: 那也没事儿，先好好挑一挑。西瓜刚买好，往回走的时候，开始有一点点开始下雨了。
0: 嗯，
1: 就是从外面的超市走到小区门口
0: 啊，
1: 这是雨还慢慢下着，小雨点啊。从小区门口走到家的单元的时候，那噼里啪啦的，
0: 嗯，
1: 孩子的腿都浇

0: 是了，
1: 老天爷说给你时间了，你这家伙还整个西瓜，
0: 那个小狗都叫成落汤狗了，太搞笑了。但还好没叫透啊，
1: 哎，
0: 还觉得在雨中奔跑挺有意思的呢。小狗小孩都挺开心的。
1: 不，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网上的视频啊？就是一切可爱的毛孩子，教师了，你再看看。
0: 哦，这是你真正的样子啊。
1: 哎，
0: 虫爸爸在问说，那想问问啊，
1: 啊啊，
0: 商城买东西的话，明天能到吗？你看。虫爸爸早就提示过你呀，是不是啊？
1: 这份心思吧，
0: 你不妨跟那个客服问问，发顺丰来不来得及？
1: 嗯，
0: 有那个空运，空运好1000多块钱，那个来不来得及？
1: 这是啥呢？我觉得现在适合做双重惊喜。如果说你现在还没买东西啊，首先明天是不是得一束花
0: 啊？当然了，
1: 对不对？
0: 嗯，
1: 哎。

0: 普通的这个鲜花的，
1: 啥也不给你。
0: 我是希望能够花点心思和了解一下我真正需要什么的。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小卖部当中卖的所有的这些
1: 啊，
0: 衣服也好，鞋也好，化妆品也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1: 你都需要。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好饭不怕晚呢。
1: 啊，
0: 虫爸爸，你可以现在下单，然后先问问哈，顺丰能不能稍微这个急一点，三两天就到的。实在不行的话，就跟老婆说一声，我给你买了。
1: 啊，
0: 这交广小卖部就是他给我迟发货了，不行赖小美身上。
1: 刚才呢，就是我们是支了一小招，
0: 嗯
1: 啊，你像小美这种哈，哎，你能不能问我的心？那个室友问，没啊，你这个期间想要啥？给我清空一下购物车吧。
0: 哎，咱们今天这样吧，
1: 嗯，
0: 正好都这个节骨眼了哈，
1: 就是、提到这
0: 明天正日子了
1: 啊，
0: 咱们这么个互动法啊，有没有什么礼物
1: 啊？
0: 你是真的挺想要，但是不好意思张嘴说的。
1: 然后我俩帮你点点那些。
0: 哎，是啊，你要不然就可以说帮我匿个名哈、
1: 嗯，
0: 我想说给谁谁谁听，这也行。
1: 要不
0: 直接说你的名，想告诉谁谁谁也是行的。
1: 要不美这样的，
0: 嗯，
1: 咱今天玩个惊喜连线
0: 啊，
1: 你把你老公电话和老婆电话发过来，啊、我们在线打过去。
0: 这边有点大了吧，哥？
1: 那个，知道我是谁不？
0: 不是，让我先来
1: 啊！
0: 猜猜我是谁？
1: 诈骗吧！
0: 那帮我睡一套。
1: 哎，你时间提名你知道吧？
0: 嗯，
1: 哎，
0: 这些叫什么名？
1: 哎，你好，那个，我是李美玲的朋友啊。他是想让我托我给你转个话，他想要个五克拉钻戒。
0: 这有点太大了
1: 啊！
0: 咱就说一说有一些。生活当中实际上可能也不贵，但是吧就不好意思张嘴说的，这个
1: 没说完呢
0: 啊，还有呢，
1: 那个他想让我跟你说，他想要个五克拉钻戒在七夕，你要是就是没时间买啊，一根雪糕也行。
0: 这差太多了。那不得是凉透心了呀，透心凉了呀。Sophie 说这么巧呢，我车里也放了一个，你看 Sophie 姐妹放的就是这个圣罗兰的这个粉色气垫，这个是轻薄的轻透的，今天推荐这款黑色的这款呢，它属于那种遮瑕的，就可以在家里涂遮瑕，出门之后补妆用这一款比较好用。
1: 哎，我想
0: 这老好用了，这一阵子
1: 苏菲这个手指甲我看到了啊，翻过来看看这个什么款式的美甲，
0: 怎么着你给报销了，
1: 学习学习。
0: 路上情况咱们得关注一下哈。李在报道说现在是石道街这边两车发生相撞了，
1: 嗯，
0: 给我发了一个现场的视频啊，哎，
1: 正好被
0: 咱
1: 赶上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啊正好
1: 啊，道路的左侧
0: 啊，对向车道这边，
1: 对向车道啊，
0: 嗯，占用的是中间车道啊，
1: 嗯，中间有护栏，感谢送给你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啊，哦
0: Mark 再说了，也提示了一下啊，哎，这是不是这个事儿啊？说的是长春路北行方向，
1: 嗯，
0: 北石道街这边啊，是不是刚才是一个事故啊？
1: 嗯，
0: 公交线，公交站这边斑马线啊，发生撞人事故了，是在内侧车道。
1: 这一说了，说来说去，这怎么都是男的给女的买呢？能不能传播点正能量？明天七夕又不是妇女节。
0: 买了呀，
1: 互相的。
0: 我觉得你需要个口红，你说你不需要啊？
1: 啊，
0: 我给你买了个气垫，你说你涂不上啊？那只能我自己用了。
1: 呵，老公啊，今天是七夕节，我给你买双高跟鞋啊。得看你那脚好像穿不上啊，那我自己留着了啊。都这套路是吧？
0: 小梁说了，我能说一能许个愿吗？
1: 那你说，
0: 我想要个媳妇儿，一时不好意思说。
1: 帮你再现爱的月如。
0: 哎。
1: 我们也算是尽力了吧，
0: 月如这么给支出去了
1: 啊！
0: 因为现在目前来看一下，我们台好像就月如
1: 单身
0: 未婚，
1: 嗯，是不是？
0: 女性未婚啊，未婚小伙子好几个啊！
1: 哎，
0: 明天咱们也开启一下，这两天吧，今天晚上大家可以比如说准备一下自己的个人资料啊，
1: 嗯，
0: 是吧？七夕节嘛，牛郎织女都相见了，
1: 嗯，
0: 咱明天不妨帮大家也开始连连线啊。是吧，搭个线啥的，
1: 明天让小美
0: 需要什么条件的都说一说，
1: 让小美啊就是给你俩之间泼上一条银河。
0: 泼上一条银河那挺宽的。啊，还有这个丽在说哈，想说一个事儿，说的是在苏一湾足球场附近这条路啊，万景街为什么有些路口没有红绿灯了，而且好像有一些这个情况没有人给行人让行呢。
1: 哦，您反映的情况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帮您反馈一下。
0: 咱聊聊减肥的事儿，很多朋友说哈，说减肥这事儿真是感同身受。

0: 瘦啊，甚至很多朋友说夏天为了减肥真是拼了呀，饿的是头晕眼花的，但掉这几斤到底水分呢还是怎么回事，一吃反弹回去了呢？正好咱们今天请到了深耕瘦身行业16年的于洋老师。于洋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两位主持人。
0: 像这位听众说这个事一吃就反弹，这事到底什么情况，怎么个减法呢？
1: 哎，我觉得哈，如果大家想要长久的瘦，绝对不能跟我们身体对着干，就一味去节食啊，透支自己，还是要摸清咱们身体发胖的源头到底在哪，然后学会和我们身体达成共赢。
2: 哎，这话题真好啊。那到底怎么才能和我们的身体共赢减脂呢？
1: 首先哈，我觉得减肥的核心它从来不是光去减我们体重这个数字，而是要减纯脂肪。我打个比方，比如说哈，咱们的肥胖就像是一棵树，那树叶呢就是咱们秤上浮动的这个体重，那么节食代餐运动或者是减肥药，它只是属于在帮你这个摘这个叶子哈，你看着轻了几斤，但是叶子掉了还会再长，因为树根才是咱们真正长胖的一个根源，因为根儿决定了你的树叶。所以我们研发的一个专利项目五点瘦身，它能够直接调理的是我们发胖的根源，做到能够连根改善，标本兼治。其中五点瘦身的五点包括的是九大易胖体质的调理，局部多余脂肪的一个去除，内脏脂肪哈，还有基础代谢的一个提升，包括解决我们体内的湿寒，就等于给我们淤堵的停滞的身体重新去做一个调整，重启我们的一个燃脂机能。像我们月初有一位顾客哈，体重呢是138斤，他是又想减减重，又想减减我们肚子这一圈的肉肉。那人哈，一旦有了这个肚子，那这个体型就会看着比较显老显胖啊。之前呢他说运动加上少吃，坚持2个多月哈，实在是扛不住了。我觉得咱们在选这个瘦身方式的时候，一定也是先问问自己，说自己下半辈子一直这么坚持到底能不能做得到呢？那他第一次来做五点瘦身哈，我们是先帮他做了一个体质测评，他属于脾虚湿阻体质。那中医讲脾虚就是像我们家里的一个排水系统哈，被堵死了，所以水湿代谢的垃圾、身体的毒素你全都排不出去，所以日积月累全部都堆在像我们的脏腑啊、腰腹、后背等等这些位置，形成一种顽固型的脂肪。那我们呢是根据他的这一系列肥胖的根源帮他定制的一个方案，先用一个温热的疗法去除我们体内的湿寒，再打通他的一个水液代谢的通道，再去根据他的这个肥胖部位去靶向塑形，分解他腰腹部这一圈的皮下脂肪，还包括了内脏脂肪，同时再拉高他的基础代谢。全程呢他也不用刻意去节食挨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哈，只做了4次，腰围减少了6公分的一个维度，而且皮肉明显是被收紧了啊，一个月瘦了有15斤的体重哈。现在我在看他穿牛仔裤，就那个身材啊和线条真的是很好看，比实际的体重更加的显瘦。他说减肥真的会上瘾，因为自己的身体感觉越来越轻盈了，然后体态和曲线变好看了之后哈，就自己穿啥都挺好看挺有型的，所以就特别爱买衣服爱拍照。如果说你属于减肥多次失败了，或者是你没有时间去运动啊，也不想挨饿遭罪，那今天哈，我们五点瘦身给大家开通10分钟的一个团购活动，它的原价298一次，那我们只是节目的一个专属团购价198，就能做一个4次的小疗程，直接来打电话就能报名，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添加微信啊，搜索 M84618813 M84618813。
0: 所以说不用节食不用运动，这是最符合我们的需求的瘦身了啊。今天咱们还开放了团购价格，真的好合适啊，198元四次，但只在节目当中正常开放，电话咱们再说一下，可以此刻就拨打电话，电话是84618813 84618813。如果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添加微信，您可以了解一下试一试啊。M84618813 M84618813。平台有很多朋友在关心说，想问问这个瘦身有没有这副作用啊？毕竟真的效果好明显啊。
1: 就是我们专利项目五点瘦身，其实它首要一个原则就不伤害身体，不打针不吃药，健康瘦身，它是在不破坏我们身体原有的一个水分啊肌肉的前提下，再去帮你代谢纯脂肪。比如很多人担心哈，减肥之后皮肤比较松，那我们呢是边减边收紧，同时再去激活你皮下的一个胶原蛋白。所以很多会员反馈说，减肥之后哈，感觉就是皮肤更加紧致了，腰更细了，穿衣服更加有线条感了。像我们男士做完的效果也挺明显的，我们有位会员赵先生哈，45岁，是一个企业的高管，平时

0: 经常有一些应酬局哈、啊，所以肚子非常大。以前的衬衫他说都穿不了了啊，高血脂加上脂肪肝，这简直就是肚子大这种体型的标配了。他一开始也不信，说怎么躺着就能瘦吗？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做了两次五点瘦身，啊，结果做完第二天的时候晚上跟我们说，哎，好像觉得自己肚子真的平了很多，而且平时走路哈、啊、就是走两步就喘的那种，但是今天他一口气爬了五层楼，感觉还挺轻松的，因为我们就是帮他加强了他内脏脂肪的一个代谢啊，所以做一次他能够消耗掉的，相当于你自己去做五个小时有氧运动的一个热量。那两个月的时间哈，肚子缩小的是非常的明显，这个裤子全都肥了哈，体重上减了30斤，内脏脂肪已经下降了4个级别。
1: 哎，这效果确实挺明显的哈。咱们来画下重点，团购价198元4次，咱们仅限节目的时间，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啊！想不节食不运动，想自信出门的朋友，赶快把他的报名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或者呢，在占线的时候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进行报名。也提醒大家，减肥呢是一个技术活啊，选对方法比努力更重要。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够体验到好的瘦身方式。电话再说一下：84618813，84618813。现在市面上有的减肥项目啊，效果是快，但是啊，好像反弹也挺厉害的啊。
0: 嗯，
1: 想问于杨老师，那五点瘦身是怎么避免反弹的呢？
0: 五点瘦身帮我们身体先去建立一个易瘦体质。像我们有一会员周姐哈、啊，她是一位教师，所以平时呢没有什么时间活动，也属于代谢减退型的一个肥胖，5年胖了有30斤的体重。那来做五点瘦身呢，帮她从140斤减到了110斤，她也很神奇的发现说，三餐正常吃，但是也吃不胖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帮他通过加强代谢，把他代谢从一个乌龟的速度调到他这个年龄很正常的一个速度，就相当于给他身体装了一台燃脂机一样哈。这样你吃进去的一些热量才能够被及时的去消耗掉，自然他是不容易再复胖的。我们还有一位会员小韩，他就是属于常年久坐，所以导致像大腿呀、这个肚子、屁股都是比较胖的，属于典型的梨形身材。他说自己吃过好几种的一个减肥药，有一次哈、啊、吃了拉肚子，已经拉到脱水了，现在就月经也有点紊乱。五点瘦身我们主要是针对他这些淤堵的部位，帮他去打通经络的循环，疏通三焦，加上湿寒的一个调理，所以4次之后他的腰围减了有5公分，大腿减了2公分，中焦哈就不那么淤堵了，代谢疏通了，还有了一定的曲线。所以当你的体型改变之后，你就真的能够轻松驾驭各种就是紧身裙啊、牛仔裤啊。很多梨形身材确实它属于先天体质决定的，但是体质是五点瘦身的，五点当中就包含就是能够帮你改变的，那改变了体质在内的一些源头的问题，你才能够减肥下来，然后一劳永逸。然后我们其实平时看到的一些会员比实际年龄还有年轻的那些人哈，真的不是命运，就是他们选对了。
2: 嗯，所以说、啊、选择一种健康的方式真的非常的重要。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198元能做4次，一次不到50元，而且承诺大家2到4次内见到效果，像体重、腰围、腿围、后背，你想瘦的地方都能够瘦下来。赶紧拨打电话，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或者添加微信，微信是 M84618813。我相信很多人最头疼的就是这大肚子，你发现四肢还不太胖，唯独肚子又鼓又硬啊，这怎么都减不掉，怎么回事呢？
0: 嗯，那这种哈、啊、就属于内脏脂肪超标。五点瘦身，我们是专项攻克内脏脂肪，其中通过靶向的分解技术，能够直接作用于这种脂肪的深层，所以它能够逐层的去代谢，包裹住我们肝脏的一些多余的油脂，也相当于给五脏六腑做了深层的大扫除一样哈、啊，也减轻了我们脏腑的一些负担。那当你内脏脂肪降下来，那大肚子自然会变平，而且腰围会收紧很多，同时你的脂肪肝、血脂偏高的问题都会得到明显改善。真的是减脂塑形加上养护健康，一个双向的共赢。那想减肚子的朋友，大家可以报名今天的团购活动，因为198你就做4次哈瘦身。电话84618813，84618813。
2: 4次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一次深度的脂肪清理，既能体验一下技术，又能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变和效果。重点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会送给您1对1的专业检测，帮您定制4次效果最大的减肥方案。节目到尾声了，抓紧拨打电话，电话您记好了，84618813，84618813。

0: 或者添加微信，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 赶快，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2: 路况报道。
3: 关注一下，在长春路纪念街交汇处长春桥上五四路方向车辆一定要避开靠近护栏的内侧车道，目前双向都处于红色饱和的状态。我们再说一下车中燃烧事故呢，是发生在长春路的北行，过了纪念街去往五四路这个方向内侧车道，靠近护栏的内侧车道在人行横道上是发生了车撞人的事故，那么人躺在车的前方，正在等待120到现场，那么交警正在现场疏导交通，双向都是红色饱和。此时的长春路从纪念街开始到东北路的路段，也就是南市道街到北市道街的双向长春路上都是红色饱和的状态，那么建议各位耐心等待听从现场临时指挥来进行通行。这是长春路目前有事故的通行状态。另外还有一个朋友提到说，在这个东联路中华路桥下的位置啊，东联路中华路这个路口有两车发生刮蹭的事故，这个情况交警已经了解了，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那么除此之外，今天下午大概在4:20左右，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公园路段去往青海广场方向，一台金币牌照的红色大巴车是发生故障停在这里了，所以呢目前双向只能是由交警来疏导调流交替通行，如果被滞缓在滨海路西段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听从现场民警指挥，现场会进行双向调流交替通行。所以呢整个滨海路沿线压力是非常大的，从青海广场开始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排队到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双向车流量密度非常高，建议各位有条件尽量提前避让。那么被滞缓在滨海路西段的车辆要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来进行通行。此外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之前提到关于长春路沿线纪念街附近这个车撞人事故，在它的前方还有公交车站，那么公交车在进入到站台之后呢也会占用最外侧车道，所以对于这个地方的通行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此外来关注一下，香炉的桥上双向到东北路桥是双向都是超级饱和，包括东跨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此外长春路和东北路交汇处之前提到都需要三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中华路沿线目前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疏港路的绿波桥路段去往机场方向，松江路沿线目前在松江路胖矮小区附近，也就是进入到张前路，张前路再进入到红港路，以及红港路从机场路段开始出市区方向一路都是红色饱和。张前路乐都会门前进入到红港路也需要三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此外星海广场附近高尔基路和平广场路段东行，太原街会展路交汇处也是车流量密度比较大的一种情况。中山辖区之内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民主广场去往港湾广场环岛，以及在鲁迅路四十沟路段春德农贸市场门前路段双向港龙路进入到港龙西路，在东港这个地区出行的压力都非常大。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丁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19号的8点到20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

0: 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大连气温25到29度。
1: 妈妈，好热呀。
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3: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4: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3: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4: 1008畅快晚高峰。

0: 暴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回来收听，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的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刚刚听到了这个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阳光宅男在说，这一看就周杰伦的这铁粉了，名都是他的歌名啊。
0: 可不，
1: 想听一首周杰伦的《谁稀罕》，这个是新歌吗？
0: 谁稀罕？
1: 那是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是吗？
0: 作为铁粉，这首还听得真少。
1: 那个阳光宅男把会员用借我俩用一下。前30秒挺好听，后30秒不到了啊！
0: 哎，欢迎蓝山拿铁的到来。
1: 路上情况我们关注一下鹏城万里的互动，想问问啊，大坊西南路和海口路这边交叉路口红绿灯是不是坏了？西南路这边这个方向绿灯时长好像只能过一辆车，这个咱们需要关注了解一下啊。
0: 嗯，
1: 过一辆成几秒钟的时间。
0: 哎呦，明提到了一个事儿啊，北市道街北行人行道有一个车撞人的事故，现在目前是堵死的状态啊。交警和120的急救车都来了。
1: 嗯，这个情况咱们刚刚路况播报已经关注过了哈，大家注意避让下这个路段，更希望大家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瞭望好情况。
0: 嗯，
1: 另外咱们看到行人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咱们的这个路上情况哈，看能不能往前走一走。今天我在路上开车就是发现，哎，就是怎么左边这个车不动了呢？我瞬间就停了下来，
0: 对，
1: 正好一个行真的是横穿马路过去了，太危险了
0: 啊！对，就你发现呢，就是旁边的车突然慢了下来，
1: 嗯，
0: 这时候你的车速啊就应该注意了，
1: 因为是存在这个视线盲区的，
0: 嗯
1: 啊，你是看不到左前方是有什么情况发生的，
0: 非常容易就是发生这个鬼探头的事件啊！
1: 对对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解放街和白玉街这个路口的信号灯好像也是不变了啊，现在导致解放街这边严重堵车，这是大明的爆料，我们也都关注一下这个路段。
0: 感谢啊。嗯，何润林提到了春海街交长江路这个海事法院这个路口啊，哎，说红绿灯也出现问题了，
1: 嗯，
0: 等了15分钟啊也没有变，这是什么情况？
1: 嗯，今天好像很多信号灯哈，可能会有些临时调流的情况。
0: 嗯，
1: 大家可能需要准备好心态了。刘赞说，明天拿望远镜能在望远镜里看到美玲。嗯，等会儿，我是牛郎织女踩着的那个喜鹊吗？
0: 这不是牛郎和哑铃吗？牛郎搁那健身。
1: 之前有过这样的传说，是不是在葡萄架下？
0: 嗯，
1: 说能偷听到牛郎织女在聊天儿。还是传到我这已经是，这都不是传说，是谣言了呢。
0: 美呀，
1: 嗯，
0: 耳聋耳鸣得治啊。
1: 你别说话，等会你听他说啥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想要一个圣罗兰气垫？
0: 哎哎，啊，那个织女，
1: 嗯，
0: 啊，也铺这个。
1: 但大家说，现在跟您说哈，别说咱们在葡萄架底下偷听这个牛郎织女呀，
0: 啊，
1: 可能真的有人在偷听咱们说话。
0: 为啥咱这说呢？
1: 小点声
0: 啊，
1: 加那个密码什么的。
0: 哎呀，
1: 很多事不能往外泄露的，
0: 是
1: 你都先别说。
0: 夜夜起因是什么呢？很多朋友都发现呢，说你比如说你跟朋友啊聊起某个商品。哎，你打开手机那广告嘣就蹦出来了啊！类似的体验，很多朋友都提过，不少人怀疑说：“哎呀，咱是不是被手机给偷听了？”
1: 之前这个事很火的时候吧，真的是关注过很多软件下载的时候问说你需不需要访问那个麦克风？
0: 嗯，
1: 之前好像是有一个照相的软件，我照相软件有什么麦克风，我就都给关了。
0: 嗯，
1: 啊，真有这样。

0: 的情况，或者那种短视频软件也需要仿麦克风。
1: 不是，照相软件那个有点冤了，小美啊。
0: 咋的呢？他说啥呀？
1: 照相软件说了，那你录视频，我不得录声音呢？
0: 啊
1: 、哦。瞅瞅你
0: 啊，这意思啊，
1: 你这多心了，
0: 我还合计你要听我说什么呢。
1: 哎，
0: 我意思这怎么美颜感觉美的不够到位呢？
1: 一般是不是都是那些购物的软件？
0: 哎，对，
1: 啊，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0: 或短视频有这样的，
1: 哦，
0: 就是你可能 一说什么给你咔推个广告过来。
1: 嗯，
0: 跟大家说一说哈，其实通过这个什么第三方机构帮您来对比啊，咱们调研了一下，结果显示说，从经济成本、技术难度、法律风险来看，偷听并不像大家想象那么的容易实现，而且对于商家来说的话，成本和风险呢大于收益呀。
1: 家住在陕西的秦女士发现呢，最近手机哎好像越来越懂自己了。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有的时候吧，我就闪念哈，就闪个念头，哎，下一秒就能精准的给我推广告呢。
0: 念头就是她没有说
1: 啊，
0: 心里想的。
1: 对。
0: 手机就咔就推了，
1: 随口一句吐槽引来了上百条的跟帖啊！网友纷纷晒出了经历，说：“哎，刚给狗刷牙，
0: 嗯，
1: 心想着下排牙齿不好刷呀，打开手机就给推这个方便牙刷，啊，什么狗咬胶，中午添米饭，勺子沾点米不好洗，洗完碗就给推那个不沾米的饭勺。”
0: 这么精准呢？
1: 啊，
0: 很多朋友在说，这也太神奇了，细思极恐啊！但还有人有疑问哈，说到底怎么做到的呢？手机是不是在偷听我呢？
1: 有没有这事儿呢？对于这个问题啊，记者也是询问了很多业内的专业人士，得到了三个答案，三个不。
0: 平台偷听在经济上不划算，
1: 技术上不实现，法律上
0: 现实哈，
1: 嗯，法律上也不允许。
0: 而且据了解，现在当前啊，咱们这个大数据规模的非实时语音转写服务市场主流的服务价格还挺高的啊，每小时6毛到1块钱，实时识别价格比较高，再加上这个数据储存分析成本这样的原因，每天活跃用户量达到1亿的这 APP 软件，
1: 哎，
0: 如果说真的是常年偷听的话，成本很可能会达到上亿元啊，
1: 哎，
0: 数千亿元啊。
1: 这用户日常对话当中真正具有广告价值的有效信息比例是比较低的，相比于偷听，企业完全可以通过用户主动点击等合法行为，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精准的商业数据啊，这是短视频的平台负责人说的啊。
0: 之前看到我很多朋友啊，就是在自己的老公手机这边，
1: 嗯
0: 啊，说些自己想要得到的礼物，
1: 哎呦，
0: 就想给他推，有没有问大家，
1: 啊，
0: 没有实现的，或者你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吗？
1: 嗯，
0: 真的对着手机说什么话，他马上就给你有一个广告或者推送相关的内容了吗？
1: 咱试验一下呗，
0: 啊，
1: 小妹，现在咱俩就给这儿捣鼓一下，
0: 嗯，
1: 老式爆米花，
0: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1: 就试一下，看看大家的手机啊，听到这个之后，或我们手机听到这个之后，
0: 嗯，
1: 一会儿能不能蹦出来老式爆米花的广告？
0: 啊，试一试这个啊，
1: 嗯，
0: 或者你试试这个呢，
1: 嗯，
0: 珍珠，
1: 珍珠，
0: 啊，学的真挺，不是，
1: 啊，
0: 嗯，什么？你说的是戴身上那个珍珠？
1: 哦，
0: 啊，有朋友在说了，那这玩意儿不好挑，咱也挑不明白，
1: 是，
0: 也看不懂，
1: 嗯，
0: 是吧？像玉呀，珍珠、翡翠这个东西。得是行家人才能明白，
1: 嗯，
0: 得上靠谱的地儿才能买到合适的。哎，咱这就有啊。
1: 别着急啊，如果说你真的想要高品质、彰显贵气、美观又实惠的珍珠，不妨来听听今天的阿扣亚海水珍珠。
0: 别以为这阿扣亚可能只能是进口的啊，满是被反语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就在咱们中国的湛江，而且跟您说，重磅的海水珍珠溯源专场即将开启了，谁到现场去呢？上回好像咱们帮大家挑玉的时候是这个子轩去的，
1: 嗯，
0: 这回是欢欢去的，
1: 欢欢，
0: 哎呀，太会选主持人了，
1: 嗯，
0: 这两个女主持人真的是子轩戴玉特别好看，
1: 欢欢戴玉。倍儿棒啊！
0: 啊，欢欢这回是戴珍珠，
1: 嗯，
0: 珍珠，因为欢欢白呀，
1: 是，
0: 欢欢这肤质也好啊，
1: 没敢仔细看，
0: 是吗？你下回仔细看看，
1: 嗯，
0: 条哥没抱什么意思，确实很多朋友见过欢欢哈，
1: 嗯，
0: 确实是，而且这个珍珠吧，和女生戴了之后确实也不一样，比如说你看夏天穿了一个白色连衣裙儿，
1: 嗯，
0: 穿那种新中式，特别台人儿，
1: 很优雅。
0: 对、
1: 哦，
0: 这回是带着大家走进了广东湛江亚洲大型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带大家真正的直击源头，溯源正宗的

0: 海水的珍珠。
1: 国货好猪，同源同贝母，不用承担进口的溢价啊，源头直供，性价比拉满。这一次溯源，这个溯源之行砍掉所有中间商的差价，为粉丝争取了源头的地板价。从199元的福利款到1万元的高端藏品，丰富款式一应俱全。
0: 想要入手海水珍珠的姐妹啊，七夕准备为爱人挑选首饰的男士，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珍珠"，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啊，进群。进群之后呢，下单能够领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比如说咱们穿一个那种的小西服、是吧，戴在西服上比较好看啊，或连衣裙儿戴都是很好看的。群内的话跟您说会提前剧透啊，限量捡漏款，包括专场专属折扣，直播间下单呢实付满1000起再送超值好礼，心动咱别错过了，和咱们一起奔赴湛江，开启珍珠的溯源之旅吧。
1: 啊，另外呢，今天呢，刚刚有朋友说那个圣罗兰的关键词是什么啊？一直在问啊。今天的关键词是气垫两个字啊，不要发多，不要发圣罗兰。
0: 其实说的是这个黑皮革这款气垫啊，他家是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粉的，一个是黑的啊。黑的遮瑕会更好一些，粉的可能清透感更强一些，粉的在小卖部也有啊。那今天这款跟您来说一说，比如说您是那种出汗比较多的，出油是比较猛的啊，早上化好妆两小时出现斑驳情况的，到了下午啊容易暗沉发黄的，可以试试这一款。这是彩妆界公认的持妆天花板，圣罗兰 YSL 啊，就是这个黑皮革这个气垫，它在那个气垫当中啊，那个皮儿呢会有一个字母 YSL 啊，非常的好看啊，
1: 很高端 啊
0: 那个皮质的那种的盖儿，别的那种气垫不都那种塑料壳吗？是吧？它这是皮质的，拿起来手感特别好。
1: 是，
0: 只要价格特别合适啊！平常这个14克正装，得将近695。
1: 今天只要299啊，买两个更划算，买两个只要399，和闺蜜一起拼单啊，两个还不到，一个还不到200块钱呢啊！都是爆款色号 B10 和 B20， B10 适合这个透亮白的啊，B20 呢就是适合自然肤色。买完就没有了，大家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抢购喽。
0: 另外跟您说一下，七夕浪漫礼遇季全场大牌一价到底，可以邀请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划算。跟您说一下，实付满199就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能够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的这个精粹水，包括赫莲娜的黑绷带，很多啊非常明星的好物都给你安排好了。公众号关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气垫，进入到商城七夕选大牌更划算。叉S说
1: 没给他推老式爆米花，给他推大闸蟹了。
0: 这差点远吧，但确实马上到了这个秋风起蟹脚痒的时候了。
1: 是的啊，这不中秋也快来了，好像一般到秋天的时候，中秋附近都是蟹满膏黄，
0: 哎是啊，就
1: 非常肥的时候，对，
0: 正是味儿哈、大闸蟹啊。康乐乐说，哎，我遇到过这事儿啊，真的，我孩子说啊，这鞋跟有点高，等打开这个淘宝首页，先推的就是如何改鞋跟的。
1: 哦，
0: 哎呀，
1: 天哪！然后那个破茧发了个截图啊，说刚刚，说手机有软件在监听，打开视频就出现了一个提醒啊，说什么呢？
0: 说什么了？
1: 安全提示、
0: 哦：
1: 系统检测到您刚刚进行的视频通话存在 AI 换脸的风险，继续支付可能会造成资金的损失。
0: 你刚才跟谁视频了？对方可能 AI 换脸了
1: 啊？真的吗？
0: 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北师道街这边的一个事故情况啊。旭在现场说，哎，这是另外一个事故了啊，说的是在莲花山这边，莲花山隧道这边啊，说很堵车，听到很远有救护车的声音，还没看着，希望大家能让一让啊，车已经过去了。我们关注下北师道街这个情况，问大家是否在现场，这事故是否已经解除了呢？人到底有没有事儿呢？跟您来关注关注啊。现场的朋友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因为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一下这个路段了。另外朋友在发了一个现场的照片问我啊，说豆哥，想买问问你啊，你看看这个照片、好像是某一个大楼当中写了一个

0: 像广告的招牌是吧？
1: 写了两个字儿，
0: 拉呱，是这个意思吗？我们看一下照片。
1: 哦
0: 哦，
1: 什么意思啊？
0: 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意思就是唠嗑的意思啊？而且这是不是山东那边的话呀？
1: 那肯定不是大连方言吧？大连方言我好像没听过这句话。哦。

0: 好像这个词儿我在某一个歌曲当中听说过，好像就是说这个唠嗑的意思，是不是？聊聊天儿，说说话哈，可能这个闲谈啊，因为我之前宿舍里边是有这个山东人的。啊，确实是哈，这个说话唠嗑的意思。
1: 拉呱应该就是山东那边的方言哈，苏北、鲁南
0: 啊，拉呱
1: 啊，闲聊唠嗑，几个人在一起随便说说话那种啊。
0: 竟然有这个很多商铺以这个为命名啊。
1: 哎，好像是三声，读三声，拉呱
0: 拉呱
1: 啊。走啊，小美，拉呱去。
0: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这了拉拉呱 啊，
1: 一起组个曲儿，组个词儿，造个句儿的啊。
0: 看一下鱼行的互动哈，说想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想问问大家哈，说哪个地方的，咱们关注关注啊。嗯，刚说到了，这是在这个北市道街那边是有路上的这个事故出现的。
1: 嗯哼，
0: 鱼行是鱼。行啊，是余杭余行啊，是问问路上情况。你问的是哪条路，咱们往上梳理一下，看他问什么问题了。
1: 说是东北路的辅路桥下教辅高中门口一动不动啊，前方是什么情况？
0: 目前是没有人反映这边是有这事故的情况的，估计就是流量比较大，嗯，所以造成前方是拥堵了。
1: 刚才有几处的地方就是那个红绿灯
0: 啊，
1: 它不变灯，
0: 嗯，
1: 导致可能大量车的这个积压啊，不知道会是不是影响到这儿了啊。
0: 嗯，再来关注一下东港啊，山在问说东港什么情况？是封闭了吗？半个小时走了100米，没有啊，可能今天天气也不错，很多朋友去那边去看喷泉去了，也有可能啊。总的来说，拉呱不得配瓜子儿吗？
1: 拉呱，
0: 让我想起了那个黄渤的表情包。
1: 啊。
0: 就那个蓬头垢面的，穿着黑色棉袄的，然后手里带个瓜，捧本瓜子儿，然后在那唠嗑，在那说话，一边吃，然后满嘴都是瓜子皮儿。
1: 这也特别适合双手插到袖子里，然后再说话。

0: 都普遍在29到30摄氏度。
1: 预计周四和周五白天，我们大连市上空的云层将会变薄了，降雨将会暂停一两天。阳光啊，偶尔会穿透云层，加上南风比较弱，天气给人一种啊，好像更热一点的感觉了呢。市区的最高气温预计是在30到31度。到了周五后半夜，受到副高外围的暖湿气流影响，我们将会迎来一场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一到周末就下雨，你发现没有？
0: 是啊。
1: 预计啊，本周末这场雨将会一直持续的，甚至很可能会持续到下周初。双休日，咱们大连市区啊，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28度到30度。
0: 嗯，洗车指数是4级，近期呢可能还会出现降雨啊，不太适宜洗车。
1: 路上情况，费玉在说，中山路东北路交叉路口这边绿灯跟进比较严重，希望来个交警帮忙过来看一看。这也是一个绿灯跟进，哎呀，
0: 比较严重的地方，
1: 常发生的位置了啊。
0: 是。小顺提到了中山路西行东北路路口啊，目前是一动不动了。
1: 哦，小曲给咱发来照片了，小曲是在哪个位置？真的拍到了这个，哎呦，这晚霞好漂亮啊，
0: 好清晰啊。
1: 哦，远处的咱们城市的高楼加上这种晚霞，天色渐暗的感觉，哎呦，真的太有意境了。
0: 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1: 哎呦，这样的晚霞，非常漂亮的日落，就很想听这首歌曲。
0: 哎，
1: 凉薄的日落时分。

0: 歌词当中唱的啊，我们迷失在这条路的两端，我们迷失在这条路的中间，东北路和中山路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堵得够呛，四个灯都没有过去了，好像就是因为绿灯跟进比较严重的事儿、啊、哈，大家稍等片刻，缓一缓，都别急，你追我赶的谁也过不去呀、
1: 啊、奔波了一天啊，晚风接住落日，漫天的晚霞铺在下班的路上，所有的疲惫都在天边的温柔当中慢慢融化。

0: 到江水在说，落日融金，暮云何必，人在何处，这是发出个问号吗？
1: 哎呦，这是一
0: 个真人呢。
1: 这个、
0: 这句话好像感觉打破了这种情境了，
1: 很诗意啊。大涛说了，这梁博的日落大道是真应景啊。

0: 喂喂，
1: 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2: 太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那咱们今天猜歌环节猜一首非常有意境的一首歌曲吧。
1: 嗯，
0: 这歌曲很多朋友去 KTV 也会点的，而且都是一首有故事的歌曲。
1: 哎，
0: 这歌一响你会想起谁呢？
1: 听听吧。

0: 这是谁唱的？
1: 来自一博，还发了个问号，播出去了。一博，
0: 哎呀，一博呀，这唱的真不一般呐，一个调都没跑。

0: Old Big 说，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哎呀，不是这首歌，那是哪首歌啊？看到了李艳小圣人笑梦微光大涛哥的自述哈，一博都回答正确了。还有异地啊，这首歌曲刚刚所唱的这个两位的名字分别是一博还有异地一恩。
1: 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0: 哎呀，这参与很多互动啊，就不听不知道咱们收听人群这个年龄段儿，
1: 这真年轻，
0: 上到99下到赶会走啊，
1: 是不是？伴着今天晚上的晚霞，你想到了什么呢？你怀念什么呢？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啦，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点为您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路况报道。
2: 而且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一直持续关注的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公园路段，去往星海广场方向有一台金碧牌照红色大巴车是发生故障啊，所以呢整个路段只能是交替通行，目前救援车尽管到现场还需要处理一段时间。如果您被滞缓在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公园路段，尤其是去往星海广场方向，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通行。此时压力比较大的是香炉的桥上北行方向，另外呢在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的双向仍然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路沿线和长春路的交汇处，在东北路进入到南市道街地区，目前仍然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社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明天白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关注气温25度到29度。
6: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0: 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只要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因为最近这车展结束了，我今天上午的时候在抖音上有好几位朋友私信我，大概其我觉得都是关注过车展的，说最终哎，可能还是想选个二手车啊。那我觉得也是很非常正常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各位，你也可以聊一聊啊，您可能在车展关注过啦啊，目前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最终选择是想选个二手车还是怎么着？同样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或者说哎，我已经选好新车了，那你旧车得卖，对不对？旧车咱得卖个好价格，通过节目，通过传统媒体，能让您的旧车多卖点钱啊。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把您的这个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一个大概齐的评估。那如果说哎呀，我这个车可能4S店评估过了啊，我想要一个这个最精准的价格，没问题，发送信息通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通过节目我们说了也不止一次了啊，大概率吧都是比4S店能稍微高一点，哪怕多卖个1000-2000啊，那不也是钱嘛，对不对？也是您自己的钱啊，多卖点，但吃顿好的也行，是不是？所以说，有关于二手车，不管是买卖，包括说在交易环节当中，或者在选择当中，有一些不明白、不清楚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节目之外的话，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来跟大点一起来聊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主要的互动的地方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啊！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也是老朋友了啊！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少卿啊，少卿你好，
4: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3: 嗯，这个车展完事儿了，今天周二，有那种非常明显那种说呀，忙碌起来了，可能说收车呀，或者说这种怎么说好呢？大伙儿的这个买二手车的意愿，因为可能逛完新车展了嘛，啊，也是来开始，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4: 嗯，这两天就是给我这边的反馈来说的话，可能还没有，
3: 还没开始。
4: 看看周末，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有意愿也都是等着周末再来嘛。毕竟咱说上周才逛完车展，是吧？
3: 也挺累。
4: 有的朋友，对对，然后有的朋友呢，就是微信啊、电话啊这种啊，就是买车卖车。嗯，有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今年车展的新车比较紧张还是怎么回事，有的可能交车周期比较长。啊，都是4周啊，甚至于5周，所以就是排的比较往后啊。所以这一周、
3: 就是、不是现车。
4: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一周就是从收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哎，没有一个就是比较明显的反馈吧。
3: 嗯，就是人家是我是新订新车了，但我新车没到呢，那我也不能就现在马上我就怎么着，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
3: 嗯，明白。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也可以针对一下您自己的情况，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做一个互动啊。来看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3万块钱预算想买一辆19年的轩逸，能不能买到？你应该是研究了，但是好像下不来吧？
4: 19年差不多买到了
3: 啊，也买着了。
4: 说，对对对，19年您说买那个改款的吧？就是、因为19年已经是3代产品了嘛，啊，最早的咱说。就是圆圆的那个轩逸，就是非常轻松就能买得到啊。然后那个改完款的那个，咱这么说，怎么说呢？微资脸的那个吧，微资脸的那个基本上，18年的比较稳啊，19年的就是将将够。但是我觉得这种车没必要那么在乎年限，
3: 对
4: 吧？对，
3: 因为长得都一样。
4: 对，长得都一样，然后代步练手两三万的，你买个18年找个车况好的，我觉得跟19年没什么差距。
3: 对，就是这种车型没有必要说非得盯着年限，因为他说19年像你说那个是新款前脸的，咱就干这新款的，3万来块钱买着了，可能说哪怕说不是19年18年的，长得一样，公里数少点，还比19年还好呢。要咱说，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就是跨时代的差距，没有啊。
4: 对对对，就是在这个范围够用就行。
3: 嗯，所以说这个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看看能不能这个接受啊。这个车源应该是比较好找的吧，在就是3万来块钱买个轩逸，我觉得应该是可能多点或者少点应该很好找。
4: 对，车源非常多，您可能上市场转一圈可能就不选轩逸了。
3: 就有新的想法了是吗？
4: 对对对，预算很充裕。
3: 嗯，明白啊。所以说就是这个市场环境的变化，我们也多次在节目当中建议各位，哪怕说我现在还没有什么想法呢，现在天也凉快了，今天真凉快，真得劲儿哈。去车市逛一逛，溜达溜达，可能会对您这个选车这个执行段啊，可能会提供一些新鲜的思路。因为现在像刚才说的，车太便宜了啊，可能你逛完之后发现啊，我哎不光能买这个，还能买这个，还能买这个，哎都买这个了，这种感觉。
4: 对对对，就是很多的朋友都是一开始没想到车会这么便宜，但看完了之后，哎，可能就是一下子就是差了一个级别吧。
3: 对，一下子也洋巴起来了哈。哎呀，这不贵啊，可以能接受这种感觉哈。
4: 对对对对。
3: 嗯，行，所以说您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哎呦，这个挺好啊，赛欧三呢，16年的赛欧三。我说这个年限挺少见啊，16年的赛欧三，1.3自吸的，跑了14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哎呀，雪佛兰现在一般化，好退出中国市场了啊。
4: 对，现在就是看您的车辆状态吧，您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就是可以看一看，比报废能多一点啊，但也基本上就是5000块钱上下就差不多了。
3: 哦，都不过万了。
4: 对，赛欧不是吗？是吧？
3: 赛欧三、
4: 啊、
3: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赛欧，是不是一个东西、啊、
4: 对对对，咱说就是哪怕是16年的克鲁兹，15、16的克鲁兹也就1万边上呗，是吧？
3: 哦，明白了，所以这么一对比的话，可能就也就明确了这个。

0: 格，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嗯，行，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这位朋友，15万的预算想买一辆奥迪 A 六，能买到什么样的？哎呦，你会买车呀？你现在15万，你再少添吧点，是不是2019年那个三连屏的就摸到了吧？还是说不用添15万就够了？
1: 15万，18年改款年19年，稍微添吧点，比较咱说就是车况比较稳。
0: 嗯，
1: 您要是非要不添的话，肯定也能是买到啊，但是可能就是公里数稍微大一点，毕竟咱说这商务车公里数大是对于 A6 来讲很正常，
0: 对
1: 啊。但是你想找一个精品点的啊，就是预算也不用添太多，16以内吧，你给自己留一个空间啊，就能找个非常漂亮的车况。
0: 哦，就是不用添特别多，就添10000来块钱就能买到一个改款19年这个是三连屏那个。但是说你要15万买个，咱说可能说小事故的，公里数大的，车况狼一点的，可能也够，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是这意思哈？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肯定能买到，但是我是建议您稍微宽头一点的预算买一个好的，
0: 嗯，行，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哈。我觉得现在车确实是便宜，在 A6 就能体现出来。那同样的话，15万如果买奔驰 E 能买到什么年限呢？
1: 嗯，15万奔驰 E 跟它的年限差不多，基本上 E 和 A6 5系基本上能差个一年、啊、
0: 它的 E 得稍微再老一年呗、
1: 哎、
0: 就是1718的，
1: 对，18年，对，1718的稳稳当当。咱说19的话就是费点劲
0: 、啊、嗯，行，了解一下啊。所以说现在这我想表达啥意思呢，就是 A6 价格呢也下来了， E 也跟着下来了，所以说你可以横向关注，不一定是非得 A6， 那五系如果说配置更高或者说更喜欢，就这三款车型咱就可以说横向的去都去看一看，我觉得都可以，是不是啊？
1: 对，五系可能还会更便宜点。
0: 嗯，是的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8年的蒙迪欧 2.0T 的，跑了10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8年的蒙迪欧，嗯
1: 嗯，2.0T 蒙迪欧基本上4万左右啊，
0: 4万来块钱。
1: 对，18年，因为18年没改款，应该是老款最后一年了。
0: 嗯。
1: 啊嗯，对，4万左右，差不多的。
0: 哎，如果是新款的话，是19还是20的了？是不是啊？
1: 好像是2021啊，
0: 嗯、
1: 那时候改了啊，那个可能就是能，从年限上来说，款式也好的话，基本上，差个2万以上，没问题的。
0: 嗯，所以说您看一下这个价格能不能接受了哈？我估计是不是买新车了，想研究研究把这个旧车出了哈？你18年10万公里，就正常呗，一年1万多公里啊，换一个更好的、配置更高的也正常啊。像现在车，你买的时候贵啊，现在是便宜了，所以你这旧车它也跟着便宜，但是你也少花钱了。所以说呢，车是如果你是置换的话呢，贵的时候你多花钱了，你现在便宜了你要换，你不也省钱了吗？其实就是一回事，就是那些如果一直都没买车的人啊，你现在买个车那指定是最便宜的时候，那未来会不会再便宜咱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有置换的朋友啊，我当年这车花多少多少钱，好汉不提当年勇啊，提了也没啥用了，要我说是不是？
1: 对，你现在买的便宜，不卖的便宜，买的也不贵啊，都很合适。然后咱说你要是卖了不买了啊，那你就别卖，咱就这么劝你。你要是卖了再换一下，那加上补贴什么的，现在其实哎呀，同样的价钱比您那时候的购买力要强太多了。
0: 嗯，是这样的，就当时感觉钱更值钱，但是这不是货币的问题，这是这个汽车工业发展的问题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或者想找什么样车，或者说想了解了解啊， OK， 把您的需求发送过来。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个大概其的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也今天怎么全是15、16万的，就是10万多块钱想买一辆皇冠陆放，能不能买到？得十大几万啊，你10万多块钱可不行，得10-20吧，得吧。
1: 嗯，对，差不多。就是咱说陆放也就是从去年开始啊，咱说才是下20这个行列，现在10小几困难点，至少得个咱说16、17起步。

0: 16、17起步，最最低了，是不是？
1: 嗯，对，基本上咱说这个车从21年开始啊，咱说2.5两驱的，差不多也得个16起步。
0: 嗯，
1: 毕竟那时候咱说是30万以上的车。是吧，
0: 对，参考一下啊。阿良，这没说排量啊，提醒一下，就如果说您要评估车价，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啊，包括排量，如果说新能源，说一说您的这纯电续航，因为这个都影响您的价格。就有些车，你看我昨天去拍一汽越E08，它有增程有插混，它纯电版本的不对，有纯电有增程，纯电版本有565公里的，有650公里的，那新车价格就不一样，那增程又不一样。所以说一定要把您的这个动力组合说明白。但是还好啊，19年高尔夫嘉旅那应该是 1.4T 的，哈哈，豪华11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嘉旅就是高尔夫的国产的旅行版，它不是高尔夫旅行，是一汽大众出的，是不是啊？
1: 对，就是咱，它跟那个高尔夫旅行还不有点像，有点那个咱说那个途安 L
0: 啊，像面包了，
1: 高一点那个，对对对对，有点那个装载能力比较强，
0: 嗯，
1: 不是长，啊，这个比高尔夫能稍微低一点，同样年限，它基本上19年的这个应该是4.5万左右吧，
0: 多少钱？
2: 4.5万。
1: 4.5万左右，对，
0: 嗯，行，您了解一下这个价格，看看能不能接受，主要是。买的挺贵哈，但是之前我记得是不是也是跟少卿聊的，这事你卖不过正常高尔夫，是不是啊？
1: 对，他收车价也就是不如高尔夫，就是因为他卖不过，就是卖的时候大家就是对这个车型不是很认可，就是像咱说一手车主都是可能是因为这个空间啊，就是造型啊比较喜欢，但在二手车市场上，咱说4-5万的价钱可是以那个代步啊练手为主。这种咱说大空间的这种车可能是不是那么受认可吧。
0: 嗯，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 JD 啊，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这大点啊，我目前有车开没坏，就是小想换车，但是一想旧车折旧10万，在家换车换新能源哈，就得20大几万了，想想也不值，但是还有换车的勾勾信儿，你说怎么弄，纠结死了。还是钱闹的，如果钱够咱就换，就这个事儿的完全看您自己，说我为了换台车咱说拉计划，或者说是降低生活质量了，我觉得大可不必。而且咱说不说没车开，不管大小能拉人，能有空调，能遮风挡雨不就行了呗。啊，你换车带来什么目的，比如说哎我这，你像前两天我又说我昨天去拍那车了，我哈呼的，我说来这个空调我开开啊，按摩给我打开，加热不用加热，那个冷风给我吹上啊，放个什么东西，哎，这是舒适度的提升。那如果说你对于这台车有这种更高的舒适度的要求，并且我的财力也足够负担得起，那我觉得换一下享受享受那总没毛病吧，对不对？但如果说哎呀，换完之后可能会生活质量啊，或者说带来挺大的压力和负担，那我觉得大可不必。现在挣钱确实是不容易啊，这是我的想法，少卿怎么看？
1: 嗯，对，就是我也是这么觉得哈。首先咱说这个是汽车是一个消费品，它也是一个消耗品，
0: 嗯，
1: 对吧？你换车的目的是让你的生活啊，无论是质量还是心情上更加的快乐，更加的往上走。你说你换完了，你如果是对生活质量有影响，首先是没有必要的哈。其次呢，就是你这种咱说换车的这个，这是怎么说呢？咱讲勾勾信吧。
0: 嗯，勾勾信，
1: 啊，
0: 对对对，没毛病。
1: 对对对 对，谁都会有。我告诉你一个相对于省钱的方法啊。首先，你旧车卖不卖，你自己可以去估价去考量。其次呢，你同样的车型，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租赁的公司，可能只需要咱说几千块钱，你就可以体验一个月，甚至于更长的时间。我觉得有很多的东西，你可能喜欢它，只是喜欢它的新鲜感啊。长期持有，那时候你可能会有别的选择了。你这样，到时候你还是想买，那你看看那时候你的心情值不值，就完事儿了。
0: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哈，就是说我可以短时间的拥有一阵儿，然后我自己感受感受，这个意思哈。
1: 对对对，有很多的时候真是就是换车的这个心情吧，基本上像我们咱说之前服务于二手车的一些朋友，他们的换车周期基本上长的4-5年，短的2-3年，但在买的时候都是要开一辈子的，是不是？
0: 对，说的这，哎，我这车我开10年，我这开到报废，结果都没有。
1: 对，在买车的时候，很多的疑惑啊，以后这个换件贵不贵？都开不到换件的时候，所以这个东西，对你去租一个拔草，你要是还是上瘾，那你就买。 那你就不后悔了。
0: 嗯，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这地我觉得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您自己这个了解分享分享啊。拨开云雾发来的消息啊，说想问一下，2425年的比亚迪汉纯电10万块钱能拿下不？啊，有没有现车？我不知道您是为了干活还是干嘛。如果干活的话，买这车有点贵吧？
1: 嗯，就是现在来说的话，嗯，我。从干活的角度来讲哈，从来就不建议大家在干活这个车花到咱说8万块钱以上吧，
0: 嗯，
1: 去拿这个车来工作啊。这个东西你如果是去干活，你每天你看看自己的流水，你自己算上账就知道这是个不合适的事儿。然后另外，如果你这个不干活的情况下，你买一个汉 EV 10万块钱预算，你都不如去再添点买新的了啊。这么说，
0: 对
1: 对，因为这个汉这个车我。嗯，个人认为就跟那个特斯拉来讲一样，这两年虽然说新车降价了，但二手车纯电的保值率还是有点虚高啊。就是正常来讲，你这个2425年的，按照正常的掉价来讲，你应该是能买到。但你现在市场上不，无论是收车价还是卖车价吧，都高于此了啊。您10万块钱预算也可能就将将买个咱说，2022年、2023年的吧。也就将将了，
0: 嗯，所以说你看看有没有这个必要？我是觉得，如果干活花这些钱不值当，如果家用买这个车，性价比也不就是这个价位买到这个年限，性价比也不是很高。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意思。
0: 那您自己看，那你说，哎，我就喜欢，我认可这个车型，没毛病，没毛啊，可以一样留个您的手机号、微信号都行。回头我们在这块云达也好、后研也好，帮您啥么啥么，因为有这出入库登记表嘛，一目了然，谁家有什么车都能看到，来看看有没有这个车，有的话告你，二楼座位第一架是哪块啊，自己去就行啊，很简单的事啊。其他朋友也是，如果说有非常明确的想要买车呀、卖车呀、置换车的想法，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都可以，能找到你的就行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节目之后给您。提供具体的点对点的一个服务啊，继续来关注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朋友这后边的名字应该也是做车的吧？但是是不是二手车吗？是做养车吗？啊，20年的捷豹 XFL 红色的，哎，非常好，它颜色带上了啊，6万公里没毛病，非常好，公里数也好，20年 XFL 换过一个门有影响，但是因为已经很便宜了，所以也不会特别大。你不像说来个奔驰 E 换个门，那不行。但你这个换个门有影响，但不会特别多了。
1: 嗯，是，咱说这个车换门，反正也是豪华品牌，
0: 对
1: 啊，说记录肯定是也不少啊。嗯，但是它这个红色还好，应该是那种紫红色吧？
0: 嗯，就是它那种像是主打的那种，它就是红的、绿的，就那种颜色的啊。
1: 对对对，然后另外就是看您的配置是200还是250吧，但价格基本上，您如果换个门的话，应该是在20年，应该是在8万块钱上下。嗯，
0: 对，就是不换门也过不去10，这个多说一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就是咱说原版原漆，您除非是公里数少的，就是。特别少，
0: 嗯
1: 啊，其他的很难了。
0: 对的啊，看一下连发来的消息啊，2019年的高尔夫掉过高尔夫锅里了哈，2019年的高尔夫 RM 版1.4T 4万公里啊，这个就是这个不是那个旅行了，这是正常的高尔夫啊，2019年1.4T 4万公里，嗯
1: 嗯，2019年1.4T 4万公里，这个基本上跟那个旅行啊价格差不了太多，能稍微高一点吧，嗯。
0: 真得高啊，那个也是2019年，那个11万公里，我们这才4万公里。
1: 对，您这个公里数比较好，正常 RLI 版本应该是能给个5万，甚至于多一点，看您的车况吧。
0: 嗯，对啊，但是也得看看颜色啊，白色最好，其次是那个灰不愣登那个，是不是？
1: 对，就是咱说就是白色
0: 啊，就白色，
1: 除了白色，其他的价格哪怕是香槟色呀、啊，或者是那种灰不愣登的，都得稍微差个。2000块钱打底吧。
0: 哦，好的，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所以说，我都在节目当中讲，如果说您要评估车价，您说的越细，咱估的呢也就越准啊。就是针对于颜色呀，包括配置呀，它一定会在价格上有体现出来的啊。节目进行期间，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吴发来的消息啊，说。 4万来块钱想买个干活的车，营转飞的也行，能买到什么样的？最好是宁德时代的电池。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说，你有这种要求可以，但是不一定能达到，应该这么说啊。

0: 打到
1: 啊，又能打到，太厉害了，还得是你啊。
0: 对对对，就是咱说，就是很多的车友啊，特别是干活的，对电池这方面，咱说车况这个东西可以不挑，换个门，换个这个，
1: 无所谓，
0: 喷个漆什么的，对，但一定得能跑得多，跑得远，跑到量啊，因为这个是跟那个他们的流水息息相关。宁德时代的，咱说，看您的年头要求吧，啊，如果能干活的，咱说吉利的几何，啊，吉利的帝豪，然后包括。那个东风170啊，包括那个一科 M5 也都有宁德的，是吧？这个基本上咱说4万来块钱，甚至于不用4万，5万以里啊都有。这个东西就是挺多的，
1: 有现成的吗？手里有没有？
2: 手里有没有？
0: 有很多
1: 、
0: 啊，
1: 你看真狂，你看，怪不得说刚才是能办那么利索呢。五啊，有你要求的车型，而且呢，预算什么的也都对劲儿，包括电池。有需要的话，可以在锻炼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后，让少卿给你去个电话，你俩约个时间看看车都没问题。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说像吴这样有想买一个想要干活车的朋友啊，包括说鹰转飞啊等等一系列，就是便宜。省钱啊，能干活，如果是有需要的话，也都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下您的手机号、微信号都行，让少卿给您下节目之后或者明天去个电话联系联系啊，这个找到对应的车型。因为我记得之前咱们聊过这个问题，当时说的是卖光了，一个也没有了，我记得当时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这个东西确实就是不太好弄，呵呵，然后我们来都是一板一板一堆一堆的来，然后卖完这一堆，然后再卖下一堆。
1: 哦，这现在这堆刚来，下堆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卖光了可能又得等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嗯，所以说这个五，包括其他朋友也是，如果说有这种明确的需要，或者我了解了解看一看呗，没关系啊，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下您的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赵顺花啊，咱们说影响二手车价格的最重要的事，你看你说特别好，北京现代 X35 右后门换过，右后轮换过 1.5T 吗？现代没有 1.5T， 我没记错的话，11万公里都挺好。不说年限咋评估啊，就影响二手车价格最重要的事儿你不写上，哈哈哈哈，所以一定要说清楚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啊，你信息写的真全乎，就不说年限啊，对吧？另外我说的对，没有 1.5T， 应该是 1.5 自吸的哈。
0: 嗯，是2.0，然后后期有那个1.4T 啊，还是多少的？1.4T 的，对
1: 对，反正 1.5T 我也就有点迷糊啊，哈哈，反正最好把年限补充上啊。继续来看一下大海的消息，这是一辆2018年的宝马118，最低配不带天窗，17万公里，公里数还大啊，想卖值多少钱？这个车卖点不多呀，首先118小，另外18年的车跑小20万公里，公里数还大，配置还低，不太好卖。
0: 对，就是这个车，咱说买的时候可能是贵一点啊，但是现在的话卖不过同年限的高尔夫，咱说18年的高尔夫也就是4万块钱左右，您这个，您这个就是4万看车吧。嗯
1: 嗯，是的啊，所以说您看看能不能接受了啊？没办法，这个车就是不太怎么说好呢，就整个宝马现在都赔。掉了挺多，赔挺多啊，再加上这个118还小，还没啥配置啊。
0: 对，就是你这个价，咱说同年限的 A3 也差不多跟你一样的状况。
1: 嗯，是的，哎，您了解一下啊。这个赵顺花补充了，刚才那个19年的现代 X35，换过右后门，换过右后轮。那就是碰的呗，是吧？然后排量改了，改成 1.0T， 那没有 1.0T 的这车啊，不重要啊。应该是19年，应该是刚才说不是 2.0 自吸的，应该就是 1.4T 的啊。但没有 1.0T， 也没有那个2.0T 啊。11万公里，公里数稍微大一点。19年换过车门、右后门和右后轮啊。19年 X35，
0: 3万多块钱。
1: 就三万，因为它这个事故情况，包括这个公里数都偏大一点哈。
0: 对，然后这个车咱说韩系车现在整体都是价格稍微偏下的啊，就是咱说原本原漆的情况过死也非常难。
1: 嗯，因为想买韩系，现在买二手车，那国产车就咱说 H6 啊、75P 呀、啊，还是什么博越、星越 L 的，都比这个老韩系看着要好，而且要更新一些，也这些钱儿，所以说买韩系的原因或者说出发点就变得更少了。
0: 对，就是没有什么理由让人们去选，
1: 对，
0: 也没有什么理由就是让咱去

0: 推荐。
1: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啊，赵顺花，你看看能不能接受？咱不能接受，也就这样了啊。现在呢，也不是说哎，韩系不保值啊，其他保值都不保值啊。那刚说完国产车，国产车更不保值呢啊。可能刚上市的时候卖18万，现在新车10万了啊。那你上哪谈保值去？所以现在不管你买新车、买二手车，哎，但我确实我也最近问保值的人也少了哈。
0: 对，就是你刚才说这个特别好，就是。不光是韩系不保值，其他的也都不保值。之前韩系能卖得好的时候，就是因为它不保值，其他的还保值，它才有性价比。现在大家都是一锅粥了，那这个就没法弄了。
1: 对，就是以前的优点是什么呢？哎，我合资品牌啊，我日系可能卖5-6万，我卖3-4万啊，就二手车，哎，这个性价比。现在我日系品牌，我也卖3-4万，你得卖2-3万，我都不想买，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已经到了大家可能都不差这点价钱的差距了吧，可以忽略了。
1: 对，所以说吸引力就变小了。不是说埋汰人顺花这台车啊，没有这个意思啊。咱们就多举个例子，比如说，之前咱们举过这个例子，奥迪 A6 降价了啊，新车降价了，怎么二手车降价 ？A6 都降了，迈腾得不得降啊？迈腾能卖A6 的钱吗？不能吧？好，迈腾降，迈腾降完，速腾降不降啊？速腾也降，好，迈腾、速腾都降了 ，A4 是不是也跟着降 ？A6 都降了，你能不降？所以它是一个多米诺，就噔噔噔往下倒，整体的下滑，是不是？
0: 对，而且到了咱说5万以下的价位区间，就是。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年限都能买着了。现在属于一个大乱斗的感觉，所以就是更难了。
1: 对啊，所以说也是个洗牌的阶段。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的信息。回来之后呢，继续分享。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上空最专业的二手车节目1008换车帮，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想找什么车，或者说关注呢这个某个品牌或者某一个这个动力。组合啊，都可以发送过来，给您推荐车，给您找车，或者帮您分析分析。你看刚才很多车型，我感觉你别买了，感觉性价比不是那么高啊。有些人这个会选车啊，这个会买啊，或者给您做一些分享都没问题啊。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一个大概齐的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卖车的想法，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救我卓华，万万年！
3: 守延安，建西北，
4: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2: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3: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2: 我看好你啊！
3: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5: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发送文字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来自于车主服务中心的邵青啊，邵青你好。
7: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这车就完全不懂哈，2013年的发现四5.0的，跑了23万公里，想问问能买多少钱？2013年的发现四5.0，哎呦，
0: 发现四，咱说就是看您车况吧，就是如果
1: 23万公里，太吓人了。
0: 对，22万公里，反正这个车这个年头基本上也都是这个公里数。但是但车况好和车况坏这个东西就是差的价就比较大了啊，咱说10到20都有可能，真是得看车况。
1: 哦，行，所以说包括我理解过户次数，你是大连本地一手还是哪儿过来第八手，那也不一样，是不是啊？
0: 对对对，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发现四这个车型现在还是比较经典的，还是有人喜欢的啊，可卖，但是具体的价格差异比较大。
1: 就是根据这个车况的这个变化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19年的思域啊，那是新款的 1.5T 应该是啊，没说排量，但是我猜到了8万公里啊，19年8万公里的思域挺好。

0: 1.5T 的啊，1.5T 的。
1: 他没说，我就当1.5T 说
0: 的。啊，1.5T 的应该是咱说4万多块钱吧。
1: 4万来块钱了，也就哈。
0: 对对。
1: 嗯，也是受新车影响。
0: 对，受很严重的影响。
1: 很严重影响。
0: 不是受他的影响，咱说是受那个雅阁的影响啊，雅阁给他挤的。
1: 哦，
0: 对。
1: 就雅阁都便宜，你能不便宜吗？能不便宜吗？
0: 对，2018-2019的雅阁才多少钱，是吧？
1: 嗯，明白，了解一下。包括你看，这次也是说大连国际车展的事儿哈，也可能赖我没太关注，我都没瞅着思域来没来，我都没看着他都。
0: 嗯，就是现在就是咱说之前2019-2018改款那阵卖的火的那些朋友，现在10万块钱左右预算都去看新能源的那些比较偏性能的了。
1: 哎，对，或者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啊零不就不叫哎对领跑啦。啊，吉利银河啦，啊，包括说比亚迪啦，基本上都是这个方向了。不，合资的这些10万级，甚至说10到15万级的这种车型，买的人是真的是变少了。
0: 对对对对对，合资这个不是香了，确实。
1: 哎，所以说这个呢，也会体现在这个二手车市场当中。你怎么办？新车得便宜，它一便宜，二手车得跟着便宜，越便宜也没人买，那怎么办？就有点恶性循环，夸张了，但是有点这意思啊。
0: 嗯，对，现在确实有很多的车，就是，哎呀，就是我们说过来也都不知道卖给谁，是吧？
1: 嗯，但是你看这思域，我都觉得是很经典的车型了哈，但是现在看也有点够呛啊。
0: 对，就是开思域的都在换车，你们都换新能源，那你说把这些卖给谁呢？是吧？
1: 对，就是现在都大家伙都是我开着油车，现在把油车卖了，我要买电车，你都买电车，那油车卖给谁呀？这种感觉哈。
0: 对对对，
1: 嗯，参考啊。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15年的轩逸啊，10万公里。刚才说2019年的，你个3万来块钱，你2015年的，低于2万是不是也不太好？能低于2万？1万多不能吧？
0: 嗯，肯定是1万多。
1: 哦，
0: 啊，就是肯定上不了2万，除非是公里数多少啊？这个？
1: 10万公里正常公里数。
0: 啊，正常公里数，咱说车况要如果好一点，咱说别是那个最老款的哈，就是 V 字脸的那个的话，车况非常好的情况下，上2万有可能。
1: 哦，行，你参考参考啊。所以你看这差4年呢，可才差不到1万块钱，再说是不是啊？
0: 对，就是去年还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今年就是特别明显了。
1: 嗯，就是这个。挤压空间挤压的非常的这个紧凑啊，这差几千块钱可能就差出一款车型到好几年出来了。
0: 哎，对，没错，就确实就是没什么空间，买哪个都一样，对于咱说消费者来说。
1: 嗯，行，了解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红哥发来的消息啊，说想买一个 MPV 普瑞维亚，格瑞维亚吧，普瑞维亚是老款的啊，普瑞维亚得是那个子弹头，那得是15年前的车型了啊，应该是格瑞维亚，5-6年的。啊，哪个相比较好一点？最好是4驱2.4的，应该都是2.5的吧？他们不都是2.5混动吗？
0: 那这个朋友肯定是买普瑞维亚
1: 啊，就是老款的那个。
0: 对，因为这个车咱说2018-2019它也有，就是平行进口那个啊，反正也有卖的，但是2.4四驱的，就是不太建议你去买这么个东西啊。首先咱说5-6年的，2019年的，2020年的，它这个东西也不便宜。你说它要是找个车况好的，没有20万也得15万左右，你买它图什么呢？
1: 嗯，就是没解决啥实际问题，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不太建议这个吧。就是你买一个咱说塞纳啊，我也觉得比这个强一点，除非你就是有那个情怀，那基本上咱说在15万左右能办成你这个事儿。
1: 嗯，而且像他说这种这个版本的车源，应该是说像你刚才说的也不好找啊，也很少啊。
0: 嗯，对，不是很多，就是但是有那个外地可能有那种库存，你可以上网上看看吧。嗯，
1: 参考一下啊。这个朋友，这是2023-2024年的 GL8 陆尊，大概多少钱？不用20万，但是也得无限接近20万，对不对？
0: GL8 陆尊是，哎，他这GL8 陆尊怎么给我整号了？是那个啊，陆上公务舱陆尊是那个 ES，
1: 对对，就配置高那个。
0: 啊，嗯，
1: 我看车展新车还卖33万呢，就是比写的啊，
2: 写
1: 的数。
0: 2023-2024年的基本上得个不用极限接近20万。

0: 但是也得十大几吧。
1: 嗯，十大几啊？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包括红哥这个啊，没给他讲完，就是这个普瑞维亚或者怎么着，我觉得性价比可能不是那么的高啊。是您自己选的话，反正也行。我们建议的话，就是买一个改款之后的国产的塞纳，然后包括是混动的，还能省点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挺实际的选择吧。
0: 就是你哪怕买个老款的进口的3.5四驱的塞纳，车源也比这个丰富，我觉得什么也都不比这个差，价钱也差不多。
1: 嗯、对，您参考啊。来看一下开始懂得发来的消息，2015年的速腾1.4T 的，大连一手挺好，8万公里真不错啊，10年车不到10万公里，2015年的8万公里1.4T 灰色速腾，嗯。
0: 嗯，如果您车况也非常不错的情况下哈，这个可以给您无限接近于3吧。嗯，
1: 无限接近于3啊，参考。小丑啊说想买一个2017年的英菲尼迪 Q70L， 车开着真好，尤其高速质感绝了，除了油耗略高之外，我觉得这个车现在来选的话，性价比包括底盘质感都非常非常好。
0: 嗯，就是咱说款老了点，但车确实是个好车。
1: 对
0: 啊，然后嗯，现在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如果2017年有的话应该是6万多块钱应该能买到了。
1: 嗯，对，您参考参考啊。但是这个车据我了解，先公里数小的也没怎么说好呢，也不是很好找，基本上我看过这车17万公里23万，就是全大公里数。
0: 对，这个咱说也是商务车的级别，咱按过去的标准至少是个 C 级车吧，对吧？所以公务比较多。
1: 对了啊，是的，这从龙峰啊，从龙峰啊发来消息说，刚才那个思域他真卖吗？卖的话留个电话呗。他没留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什么呢，就是有些你想卖这台车，真的通过节目可能就有人想买。我一直说通过咱们这个节目能实现的什么呢，让你买家啊，这个少花钱，卖家能多卖点，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们节目给您提供个免费的三方检测啊，车况验明白的全部说清楚，你俩自己谈价格我们不管啊，甚至说帮您找搞个过户代办都没啥问题。但是呢，卖车那人没留电话，所以说从龙峰我也没法给您搭这个桥啊。反正我一直说，如果各位有需求，有明确的想法啊，我想买什么车呀，我想卖什么车呀，或者我想这个有什么需求，都可以在发送信息的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的话呢，我们帮您对接一下啊，您二位没准真的就实现了。你像咱们节目虽然说好久没有这样点对点实现，但是其实通过在线下找到我们的很多听友，其实也有这种就是一对一的这样服务，是不是少卿？
0: 嗯，对，就是今年也还有，咱说就是线上完了之后给他们转到
1: 转化了，是不是？
0: 啊、
1: 就是他自己线下他碰面了。
0: 对对对，有这种不能说牵手成功啊，就是车辆交易成功吧。
1: 嗯，对，也算牵手成功了。
0: 对对对对对。
1: YU 啊发来应该是个新车问题啊，说领克08啊，说有没有什么额外的优惠？是这样的，新车节目在上午11点钟，如果说您那时候听不到节目呢，您可以在现在把您的需求啊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帮您对接啊新车节目。咱不说啊，跟交通广播这买就一定能便宜多少多少，这样咱争取呗啊，因为关系啥都不错啊，能便宜点更好。但是这个08，我估计你问的是新车啊，因为我没见过他二手车。
0: 嗯，就是08，对，我也没见着
1: 啊，什么08啦，还有什么900啦，就是领克这些。其实我对领克这个品牌我是很喜欢的，但是他呢，一开始我记得这个什么纽北呀、啊，还什么比赛，咔咔都拿奖。后来呢，也是跟着这个怎么说好呢？需求吧，车也是越做越大，那他其实有点丧失了这个领克当时那种偏运动啊，驾驶乐趣的那种感觉了。08、09，包括900，你说我买那种大车，我不用关注你领克品牌呀，我是这么感觉的哈。但是车本身没毛病，非常好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啊，嗯，这个车子开回本喽，22年的坦克300 20T 8万公里，想卖能卖多少钱？22年跑8万，你祖国大好河山，你是游了个遍呢。
0: 也没听玩，
1: 对、
0: 啊，但是这种车这就对了。20年不知道您什么版啊，对吧？就是一开始，
1: 哦，有什么城市还什么越野之类的，是吧？
0: 对，什么挑战者，什么这个型那个型，征服者，对吧？嗯，版本不一样，价钱能差点，但是22年按您这个来说的话，应该是10万小帽。
1: 嗯，就10万出头，具体出多少就看你的这个配置啥的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参考一下。

0: 就横向去比较，那就8万多块钱，你说刚才买多少？20年的呗，还是得18年的？没听着。
1: 咱10万块钱基本上。
0: 他8万，咱8、9万，7、8万。
1: 七八万也能买到18年的呗。
0: 18年的，就不过10万，就是XT5应该是第一批，相当于是啊，能买到。
1: 对，18年，然后10万能够上20款的，基本上这样。
0: 以前这个价格感觉买的是昂科威一样，现在都已经XT5了，那昂科威就得更便宜了。
1: 对，要不没人看了。
0: 对，你看7、8万你能买到18年的那个XT5，那昂科威18年的昂科威，那可能就得5、6万，是不是5、6万可能都说多了。
1: 那是就是4、5万了，
0: 对吧？这么一对比的话，是不是很多评哦，好像有点恍然大明白，是吧？好，昂科威4、5万了，那你说探界者得多钱呢？
1: 车价就是这么压下来的，
0: 对，一个一头压一个吧，我觉得很合理，是不是？所以这个大伙儿也挺有意思啊，咱们多分享。这个车就不用想了，说想买一个北汽212二手的得多少钱？没见过，谁家收过这玩意儿？没有。
1: 对，油也基本上小圈子内就交流了。
0: 对对对，人家可能是改装的或者怎么着，有玩的这个需求，估计都不在展厅里摆啊。我们这个就是看看咸鱼吧，没准能找着。
1: 对，就是老款的太破，新款的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还自己就是往圈子里进一进，
0: 哎，是
1: 更好解决。
0: 对，有个什么这个群了那个群了的潜伏进去啊，没准就看着有人就发这样消息，你就到时候私聊他啊。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啊，哎呦，这个车之前就有人找呢，19年的明锐8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明锐应该是1.4T 的，是不是？就跟速腾一样，是不是？
1: 对，有自吸的，也有1.4T 的。
0: 哦，
1: 就是，看19年明锐8万公里，基本上如果1.4T 的话，应该是4万块钱吧。
0: 4万块钱，
1: 如果是对自吸的，或者稍微差个3、5千块钱。
0: 好的，了解一下啊。赵的消息说，坦克300后期维修保养费用高不高？它就是油耗高，而且如果你要跑高速也不是很高。
1: 对，咱说这种玩的有非承载式车身的这种东西，它首先的那个属性就得皮实耐用，所以它的维修成本肯定不会高啊。你油耗做好准备，其他的就正常就行，而且保有量大的车件儿都不会太贵。
0: 对啊，就是这个车型，包括整个哈佛的，咱说技术层面来讲的话，包括稳当程度，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但你别拿15、16年的、14、13、14年的哈佛来对比现在哈，现在技术肯定是有提升的。所以说，我觉得坦克300的稳定性，肯定是 OK 的。只不过就是，你要干啥使？比如哎，我就非得开它去冲杀，哎，嘚嘚瑟瑟的把什么这个悬架整断啦，或者哪个，那你多花钱呗，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正常使用没问题。
0: 哎，对了啊，然后就是油耗略高，看看能不能接受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14年的雪佛兰克鲁兹，公里数挺好，2014年的车跑了73000公里，自动挡，大连本地一手，那也能过万吗？
1: 基本上费劲了，但是咱说就是这个车况这么好的情况下，哎呀，不过万确实可惜，但过万确实卖不动。
0: 就是最好就是万元上下，找个个人客户想买车的，你俩手拉手就完事儿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帮您找找个人吧，这车。
0: 哎，你看看，我觉得是有这个出的好价格的可能的啊。有些车型咱说呀，这个多点少点就那样了啊。这个哎，我觉得可以搞一搞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8年的卡罗拉双擎1.8带天窗的，你就是高配了，17万公里，你这公里数当不当正不正的，高不高低不低的。
1: 17万公里双擎3万多块钱啊。
0: 他这个就不能再干活，是不是？他超年限了哈。
1: 18年看您月份吧啊，基本上也干不了了，现在都8月份了，你除非就是9月份之后的也没差啊。基本上就不能干了。
0: 对，我估计他是不是就是也是后期买的，然后换了这么个车型，然后也到时间了就给他出掉，可能要再换新款车型了，我猜。
1: 对，差不多，有很多的朋友是这样，而且还有的朋友就是一开始没干，后来干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对，一开始是家用车，后来变成网约车了。
1: 对，一开始公里数很少，很爱惜，然后开了几年，哎呀，这就是个车。最后发挥点价值，
0: 来吧，干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有这种。
0: 挺有意思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21年的马自达 CX5，2.0 的。

0: 跑了6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1年的 CX5能出口吗？
1: 21年的现在很难了吧？按时间来讲，现在不都在22年几月之后了吧？
0: 哎呦，你要是今年上半年卖的话，你这车能多2万。
1: 嗯，但是啊，它到多少公里了？
0: 21年跑6万公里。
1: 6万公里就是5万公里以内吧，6万反正也将将的，也不好说、啊。但现在正常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就6万多块钱。
0: 6万来块钱啊，但如果说是能出口的话，这车不得造8万呢。
1: 嗯，差不多，但咱现在这么说的话，反正现在出口也挺满当的，也不用太遗憾。
0: 哦，就这个事儿现在来看就是已经是可能操作做不了了，是不是啊？
1: 对，就是有它这个东西，就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就缺，就呼呼呼，就是全国不光是咱说大连在买，全中国都在为它这个要的车型去供车。
0: 明白。
1: 供完这一波，人家满了，但可能就是没了。
0: 啊，这波这波完事儿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但是咱说现在年限要求肯定是一样的，就是22年之前的车你就该卖卖吧，也不用遗憾了。
0: 明白。
1: 也不用等。
0: 懂了啊，所以说针对于这个问题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多次的跟大家讲过，如果说您是符合要求的，并且车型是在出口序列当中的，现在卖掉绝对是最合适的时机，哪怕你把它卖了再买台新车，可能说都算合适。
1: 哎，确实。
0: 但是这个你这个 CX5 赶不上了啊！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与支持，再次感谢少卿连线。之后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少卿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好吗？
1: 好的，
0: 好嘞，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一回复。那么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来私信我，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是大点，咱们明天见。

0: 济南人士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阴，在明天早间到明天夜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5到29度。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3: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2: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3: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2: 应该啥样啊？
3: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2: 这绿色在哪儿啊？
3: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2: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

0: 是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妈妈好热呀。
3: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4: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5: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6: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5: 我的快递是歌声，
7: 月光快递，
5: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有的时候呢，就特别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尽管说每一天都很忙，也会很累，但是很充实。所以生活的意义好像就是这样吧，我们不再需要去想如何维持好让人特别累的关系，得之坦然，失之淡然，然后顺其自然。OK， 一起听歌吧，朋友。进行当中，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 OK 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今天下雨了，这雨终于下了。我喜欢秋天的雨，下过雨之后的街道空气都是特别的，下过雨之后的天空也依旧是蓝色的。我的意思呢是想说，人生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美好，没有最好的，它只有更好的。 OK， 第一首歌，温岚。

人人都在忙忙碌碌，疲惫是常态吧，只是呢有人选择不说，把他们都藏在心底里了，不像我爱唠叨的我。 OK， 开场的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温岚的蓝色雨。

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OK， 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我们彼此陪伴，听着一首接一首的好听的歌。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接下来您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节目开始，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吧。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每一天节目当中的互动的信息仰仗大家伙这么热烈的互动，可是呢会有朋友的信息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原谅我呗。九点钟我下了节目会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晚上好。我好渴呀，今天晚上吃咸了，下午的时候一直在忙，也没落得上喝一口水，一直到晚上，一直到现在也没喝上一口水，出门又忘了带水，车上备了水，也忘了在上楼的时候多喝一口。哎呀，咋整？晚上好，大家。划破夜空的流星说周二快乐，一直以来呢每天静静的听，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布列瑟农，他说这首在餐巾纸上写下的经典之作，虽然被誉为最悲伤的音乐，但仍不失为经典，百听不厌，感触颇多。哦，经典中的经典。晚上好，大圆儿，开车的时候慢一点，注意行车的安全。所有行驶在路上的大家一定小心慢行，今天晚上有个别的路段是非常湿滑的，大家一定慢一点，我们都平安回家。胖大圆儿也来了，他说周二来报道，今天病休在家，用大连云听节目，脑子昏昏昏将将的，要换季了，大家要照顾好自己啊。

你还别说，真别说，这两天我也是这个状态，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多喝水，多喝温水，水治百病。小曲他说，周二夜色阑珊，电波缓缓流淌，奔波于世间，总有拥有与失去之间来回徘徊，想点播一首《一生何求》，借这首经典的旋律回望岁月浮沉。他说感谢彼此的陪伴，安抚无数夜晚的心事，愿夜色温柔，万事从容，求得一份内心安宁。哎呀，最后这几句话我觉得好像应该听不要说话呀。不对不对，一生何求。卓尔雪莹他说，谢老板，你播放的闷是什么版本？刚才我手动回复你了， WeBoon。快快乐乐说，周二夜色阑珊，电波载着心事缓缓流淌啊，想点播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把一份特别的心意送给你，愿晚风拂去疲惫，夜色与你温柔。 Oh yes。 大涛哥他说，我以月光为桨，划过失眠的海，只为把一封未靠岸的信寄往你沉默的蓝。潮汐涨了又退，月亮圆了又缺了又圆，你的名字搁浅在我的枕边。哎呀呀，哎呀，你看看是不是好多好多的人间值得。谢谢你哥们儿，总有人会为了温暖你而来的，所以你一定要坚信他会出现的。那些独自扛着的日子，还有那些深夜的时候睡不好觉，深夜失过的眠，自我怀疑的时刻，你以为一个人熬过去，可是他出现了。直到他的出现就好像一束光一样，轻轻地落在你的身边，然后他是想告诉你说他在。所以谢谢你哥们儿，谢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谢谢大家每一天晚上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的彼此的陪伴，从此这里有了温度，谢谢你。晚上好杨一爸爸，兔子不吃草，好久不见了。晚上好史密斯志，大连小胖文说，好久不见，甚是想念，现在在高速上，想听水手。他说今天开了900多公里，终于快到家了，我的天哪，加油。慢点开，别着急，晚上视线不好，多聊啊，来吧，政治化水手。

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生活当中的水手，为了我们的理想，为了我们的爱，奋不顾身，然后用最幼稚的勇敢撑着最困难的天，对不对？所以年少的时候我们听不懂这首歌，听懂了咱就是掌舵人，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敬一下，敬每一个咬牙坚持的自己。加油朋友，加油，这个够劲儿，哈哈。OK， 北京时间20:19，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大连小胖说，今天是周二了，今晚点一首曹越的《你的眼角流着我的泪》，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周二快乐。神说，谢卓有时间来一首《如果还有明天》。高伟说想听一首张靓颖的《爱情没有神话》。彭说想点播一首《女人花》。各位朋友们，刚刚我念到的这些大家点播的歌，如果恰好有你喜欢的，可以为他们加持一下。

花香说，谢卓，想问一下，周四去滨海路金沙滩银沙滩有限号吗？应该是这样的，周四是工作日嘛，工作日滨海路是没有限行的。滨海路限行的只是在公休日或者是法定节假日来实行。晚上好，小宝森，谢谢你的陪伴。小老虎他爸来了，他说李晓东的消愁有了吗？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完了，压力一下子身上上来了，穿上来了，咋整？大圆说，哎呀，我可以给你送水，但是你也拿不了呀。就是啊，我们这儿不让喝水。没事儿，我再挺一挺，要是我没声了，那就是唾沫也不够用了。哎呀，大宝来啦，好好开车。平儿说，月光快递听歌时间总是在线，哦耶。心有所属说，谢程程，你的强哥力哥都来报道了，很久没互动了，出来冒个泡。现在呢，晚上凉快了，开窗跑太舒服了，刷到抖音看到你摔倒了。

这首歌欠的好久了，来吧，张磊的《寻》。点歌的朋友是君莫笑，他说想把这首歌继续，特别想推荐给大家。好像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场不断寻找的旅行，一直在寻找，我们寻方向，寻价值，寻真情，而这所有的寻都是为了寻找内心的平静和归

个世界的复杂、浮躁、多变、诱惑、困苦，数都数不完。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也会像九九八十一难那样一次又一次的迷失，但是我想说这些都不可怕。人生这条路呢，本来就有很多的岔路口，只是希望我们每每来到这个岔路口的时候，都能认真的静下来，停下来，认真的审视一下自己，找到这个当下，这个选择之下内心真正的自己，然后我们可以坚定不移地朝着自己的选择走过去。我又行了，我好渴啊。没有说今天一直在听，今天好累，默默地听到下班。晚上好，哥们儿，辛苦了。红太狼说，胖胖，柠檬酸不？想吃山楂糖葫芦吗？哎呀，这整哪出？我都不想吃，我想吃溜溜段。荣华说，谢卓，周二快乐，一下午没喝水了，这是得多忙啊。那这会儿就少说点话，咱多放点歌，贴心呐。李松基他说，祝我们群里的姑父多拉慢跑一路平安。小石头说，我要加持爱情没有神话，抱歉哥们儿，这歌我没找到，原谅我。人间理想说，想听月牙湾，昨天就没听上这首歌，来吧，接下来我们一起听菲尔乐队的月牙湾。人啊，总是在接近幸福的时候倍感幸福，在幸福进行的时候却患得患失，是谁的心呀，孤单的留下。

张磊的《寻》，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以前我们会说山高路远，看世界找自己，现在呢，你想一想，这个世界我们要慢慢的看，不能快的，自己也要慢慢的不停的找，也不能快的。

着我爱的人，你追了吗？追吧，不追你怎么知道能不能追得上啊？不追总是有遗憾的，所以人有的时候要勇敢一点，大胆一点。

一样，才会更打动人一点，让人始终念念不忘，对不对？谢谢你，北京时间20:47，欢迎你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

0: 下一场再说谢卓，想想你的眼前有一片梅林，望梅止渴。又快到说晚安的时候了，
1: 哦，这么早？
0: 哦，也不早了，20:48了。抱歉，今天晚上很多朋友的信息没照顾得到，原谅我。9点还有十几分钟，我下节目了。复盘这一个小时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大家。许先生说，詹雯婷的《飞儿乐队》是最经典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一时的美好。

0: 小花说，每天晚上我都在这里，可是我没跟你说过话，今天终于鼓起勇气了啊，是不是？我们一起听一首歌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好多的歌曲我们听的不只是一首歌的旋律，它同时更是一个年代的记忆。来吧，马上这首歌，淋雨一直走，张韶涵。
1: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
0: 出现说他的女儿非常喜欢听这首歌。

回不去的夏天里藏着蝉鸣、晚风与说出口的惦念。虽然回不去，但是那些热烈和纯粹早都变成心底里的光。

京时间21:1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来吧，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还有高凤熙，他说明天就是七夕了，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甜甜的》。欢迎皮儿，欢迎 Cosney， 他说想点一首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或者是李荣浩的《慢冷》。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大涛哥，他说晚上好啊月如，今天有人问我七夕怎么过，他说我一个人能咋过呢，一笑而过呗，擦肩而过呗，闭门思过呗，爱咋咋过呗，白天呢是坐着过，晚上躺着过，那咋的还能不过了。你看看，别问我七夕怎么过，我只有难过。你说说哈，这每次一到七夕的时候，以前呢总是在朋友圈能看到啊、这个对象给那个对象转了个账啊，什么这个金额那个金额哈，520啊1314啊，这种寓意都特别好的数字，你说说这转来转去的也没有点新意。

看今年能不能来点心意，比如说给我也转点呢。开玩笑啊，明天大家怎么过？小曲同学说，周二问好，万家灯火次第亮起，想点播一首海与你，于歌声当中感受潮起潮落，感谢月如温柔的声音陪伴每一个奔波的夜晚，祝今夜岁月温柔，万事顺遂。欢迎快快乐乐，他说人生啊恰似一条日落大道，我已经知道你要点啥了，一边奔赴期待一边偶有迷茫，想点播一首梁博的《日落大道》，在辽阔的旋律当中安放奔波路上的万千心事。他说感谢月如的点播，收留夜晚的欢喜与怅惘，愿月色温柔褪去一身的疲惫，前路总有属于自己的金黄。

有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的语言好像很贫瘠，讲不出心底真正的波澜。但是后来才发现，好像也不是不会表达，而是有些感受呢，语言它真的就装不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白墨涵的《海与你》。

这首歌好像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不同的朋友在节目当中点播。我记得昨天大涛哥发我的那个歌单里面好像也有这首歌。每个人的心里呢，或许都有一片海，也都有一座岛，总会遇见让自己念念不忘的那么一个人，也会留下一段似乎怎么都无法圆满的故事。有些人呢，虽然注定只能陪你走一程，但是会在我们的心里留下很久。

刚刚说七夕怎么过，这位 N 就说了说，明天这七夕呢，我准备睡过去，就是今天晚上闭上眼睛之后啊，再一觉醒来就是8月20号的早上了，属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类型。欢迎杨一爸爸。刘真说晚上好，月如姐姐想点播一首《剪刀刺客》。平说想点播一首王心凌的《Sugar High》，预祝七夕快乐。一说到七夕，大家都冒泡了。小周，哎呦，好久不见，他说来报道了，月如，默默听节目陪着你很久没互动了，出来冒个泡。雨后的夜清爽舒适，开着车窗行驶在路上，听着月光快递，那叫一个爽啊。说想点一首冷雨夜，让酷暑早日散去，提前的祝七夕快乐。如果明天没有人过七夕，那我们就陪着你。天哪，真的吗？那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和大家线上一块过七夕，好幸福。哎，就这么定吧，如果说明天大家晚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咱们就一块线上过，行吗？就这么说好了啊。

哦，这首歌的糖分刚刚好，生活本来就该被温柔和甜味包裹。来吧，这首歌，周杰伦，甜甜的。

0: 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人，不用追远方。最好的人，最好的爱，最好的时光，此刻就在身边。
1: 救我中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阴天，明天8点到20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刚刚 cos 你说想点播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来喽。

北京时间21: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神说：“你好，月如，想点播一首陶喆的《Melody》。”彼得2012说：“来首快歌啊，月如，闷呐、啊，你就放啊。”晚上好 ，Neil。他说机场下雨了，哎呦，最近大连这个阵雨哈，真的是挺频繁的。提醒此时此刻依旧行车驾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尤其是赶上阵雨的司机师傅们，大家呢一定是雨天减速慢行，平安到家。小许同学说：“这个提议太棒了，月如，明天呢咱们就相约共赴七夕。”他说：“我会准时等候节目开播，静待电波响起，共度温柔夜晚。”就这么定了啊。欢迎荣华，他说：“周二快乐，月如，想听一首林依轮的《向快乐出发》。”欢迎遗忘记忆，他说：“月如啊，有没有岳云鹏版本的山峰山峰等等我？”他说：“我觉得这个小月月唱的也挺好听的，想和大家共同欣赏一下。”我一会儿找找，有的话咱们一起听。

思念总会在不经意的瞬间悄悄漫上来，那些藏在旧时光里的旋律总是能够勾起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回忆。接下来这首陶喆的 Melody 送给每一个心底藏着故事的你。

有些旋律不是用来听的，而是用来怀念的。卡兹卡兹就说了，说晚上好啊，月如，雨天的夜晚适合来一首阿令的有一种悲伤，淡淡的忧愁伴着雨滴，好像端着香槟站在落地窗前俯视城市夜景小说的霸总，太有画面了，姐妹儿，小说里的 A 市这不就来了吗？来吧，今天节目的关门曲，阿令有一种悲伤。

天哪，一抬眼怎么今天节目又要结束了，时间过得好快，有着自己的节奏，在喜欢的状态里生活，保持感知快乐的各种能力，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我们再会，晚安。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是阴。今天八点到二十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镇区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29度，旅顺24到29度，金浦24到29度，布兰店22到30度，瓦房店22到30度，庄河22到29度，长海24到29度。
1: 妈妈，好热呀！
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夜里8:00，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天气预报啊，报的我都有点恍惚了。这每一天都一样啊。连下雨的时间都一样，这连续三天四天了，早上8点到晚上8点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所以这几天出门你说不带伞，心里还真不托底。明天呢依然是阵雨雷阵雨，也是8点到晚上8点啊。好，明天呢刮偏南风3到4级，跟今天一模一样，温度24到30度，跟今天也差不多啊。这几天的情况就是温度就这么高，29-30度。然后呢，时不时来场雨，甚至可能哪朵云彩有雨，就是你这个车辆上方这朵云彩有雨，集中呲一下啊，短时的，相当于什么呢？聚焦在你的这个车的上方。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嘛，在东港有一辆车，就有这样的特殊待遇，龙王刷车专属。呵呵，所以啊，这个季节啊，时不时来场雨很正常啊，进入到末伏了啊。另外呢，今天是七夕，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想到了我们中国人的情人节啊，在这一天肯定很多的这个情侣要表达爱意。今天告诉你一个消息啊，微信和往年一样啊，红包的限额从200元提升到520元，限时一天。咱不能硬要啊，咱这个女性听众不能硬要，但是咱也知道有这个事儿啊。

但是谁说非得男的给女的发呢？啊，女的也可以给男的发嘛，互相表达爱意。哎，当然还要注意一下，像520啊、1314啊这种特殊意义的红包，就属于默认表达心意和赠与啊，你没法往回追啊。咱这甜蜜的时刻，咱不想往后的事儿啊，这希望大家都能够长长久久的。这么好的日子，咱是不是得出去消费一下啊？对，去别的地方吃个饭，去餐厅。哎，因为呢其实我们出去吃饭啊，除了说追求一个很好的口味以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找一个空间啊，双方呢有更好的交流啊。的确如此啊，当然你说就吃顿饱饭，有人觉得要吃自助餐也蛮好的，要解个馋，夜夜酥酥都能吃到，而且呢这个自由选择，自助餐有没有饱腹剂这个事情呢，大家呢可能一直也比较好奇。前段时间啊，社交平台流传一种说法，说自助餐厅呢会把压缩饼干混入这个麻酱蘸料里，把桃酥碎混入烧烤干碟里，加入饱腹剂，那么商家只要在菜品或者调料里撒上一点这种墨粉粉末啊，顾客吃了几口之后胃就会迅速胀大，食欲也会立刻消失，就吃不回本了。那么最近呢有几家媒体做了调查，结论也很清楚，就所谓的饱腹剂呢，在我国食品添加剂标准里根本就不存在，而被怀疑的麻酱蘸料的主要原料仍然是芝麻、花生、大豆等常规食材，只有极少数烧烤蘸料的配料表里呢有桃酥这样的成分，所有的抽样检品呢都没有检测到压缩饼干或者不明化学添加剂，所以这个辟谣来的比较及时啊。但是很多人仍然不解啊，就是即使没有所谓的饱腹剂，为什么我们去吃自助感觉吃不了多少就饱了，肯定是吃不回本呢。好，这种饱腹感怎么来的啊？但是很多人呢在去吃之前啊会算账啊，会三文鱼你能吃多少钱回来，牛排你这块多少钱给自己定一个回本的及格线，结果呢往往是坐下吃一会儿就感觉怎么这么快就饱了啊，真正之前的菜还没怎么碰呢。那么这种体验反复出现之后啊，我们就会产生疑问，是不是因为自助餐厅在菜品或者调料当中添加了某种饱腹剂。其实呢自助餐厅能让你快速吃饱也不是什么违规添加什么东西，而是精心进行商业设计的结果。一般而言呢，你进门最容易看到伸手可及的地方摆放的都是成本很低但是饱腹效果很好的食物，炒饭、炒面、披萨、炸薯条、炸春卷等等啊。那么像甜品区一般也在入口啊，鲜艳的颜色诱人的味道很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力，特别是孩子通常会要说先吃个甜品啊。那么有些餐厅呢还会安排厨师呢在现场翻锅炒面啊，热油啊在铁板上发出滋滋的声音，锅气呢夹带着强烈的这种油脂香味扑鼻而来，视觉和嗅觉的双重刺激，哎，就想哎这现炒的就来一份啊。所以呢有的客人一进门呢就顺手拿起一个盘子，在里面盛上这个一勺什么的炒饭呢，拿两块煎饺啊，少拿点是不是啊。哎，甚至呢拿走一片这个披萨，然后呢可能会来到甜品啊，这面放上一个小蛋糕，一碟慕斯。另外呢除了主食呢饮品啊，那么自助餐厅的饮品区啊几乎是全场最慷慨最方便取用的区域，哎，一般是入口或者餐厅中间显眼的位置。你看这小饮料的时候喝几瓶进口饮料就回本啊，哎，这饮料就肯定给你饱了啊！尤其碳酸饮料二氧化碳进入胃部之后迅速释放机体，胃里产生物理性的膨胀效果，所以呢很快就觉得哎，差不多了。另外呢果汁类饮料大多数不是新鲜榨取的，而是用浓缩果汁香精和白砂糖调制而成的含糖饮料，这个糖分含量极高，但是由液体的性质呢，哎，也往往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喝了很多。像真正贵重的食材啊，像三文鱼啊、现切牛排等等啊，常常被放在

处或者角落，有的呢还要绕几个弯。那等你绕完一个整个的 U 型动线，发现海鲜台的时候呢，手里拿着的盘子已经装满了沿途的便宜的菜，胃里呢已经被碳水打了一层厚实的底。所以就是他这个餐厅设计动线啊，就通过顺序使得低价格高饱腹感的食物先占据你的胃部空间，面对高价食材呢有心无力。而且呢，自助餐厅的低价主食呢可以无限量供应，贵价餐呢一般是少量多次的方式补货。像三文鱼每次只切薄薄的一盘，一上架就抢光，下一次你等吧。那有的牛排档口呢现场煎制，每次呢也是限量发一份，一份要煎5到6分钟，很多人没有耐心排队，等于就不取了，等回来还排队，就自然就放弃了。所以主动或者被动的把大部分的胃的容量给了那些成本低饱腹快的食物，就很难吃回本嘛。免疫啊，就胃口就是很大，我什么垫底，接着我还能吃很多。就这些人的目标很明确，我来就是吃回本的，我就先吃贵的啊，你什么小甜品呢往后啊，饮料我也不喝，水我都不喝，就吃得快吃得很多。那么餐厅怕不怕被他们吃垮？当然是不怕啊，因为自助餐生意的底层逻辑呢，是吧？是食量保险，相当于啊。那么并不是关注你吃的有多少，而是客群的平均食量是在哪个水平啊。那么自助餐的顾客呢，可以分为三种类型：胃口很小的小鸟胃人群，这压根儿也吃不回本那种啊。很弱啊，胃口一般的普通食客，这是大多数啊。大胃王人群其实占比很少，形成一个橄榄型的分布结构。那么胃口一般的人呢，确实占据绝大多数，吃的东西大体上是一个平均值左右上下浮动，消耗的食材呢是少于票价的，所以呢餐厅会，如果是这样的话，属于盈利啊。那把个案的角度来看，大胃王可以吃回本，比方说一个人干掉的多少盘三文鱼啊，多少盘螃蟹啊，但把这个人超出的部分摊到同一时间的几十个或者上百个食量比较小的顾客身上，餐厅的原材料的总成本并不会因此有很大的变化啊。所以说呢，自助餐厅要是能挣钱，但也不是说大胃王不让进啊，但也不现实，而是依靠一个足够大的客流量基数，使得少数人的超量消费被大多数人的正常或者不足消费所抵消啊。就包括咱大连现在有一些这个自助盒饭，就很平价的20块钱左右的，那菜都好几十样菜，而且都不现实。就大部分其实翻台很快，所以就是吸引，就是因为它菜品多嘛，然后呢觉得经济实惠，所以吸引很多人，所以只要这个基数大啊，这就没有问题啊。张广宪说：“只吃贵的，不吃对的 ，VS 只吃对的。”不吃贵的啊，对，这可能都纠结啊，到底是我愿吃什么就吃什么，还是我奔着这贵的吃，还是我就为了吃回本啊，我不考虑自己的口味啊，咱不是赌气去的啊，就是吃饭还是去享受的啊。好，我们说呢，就是这种大胃王和大多数的消费啊，它是有一个平衡的，一种抵消在多个层面同时进行。第一层呢就是横向抵消，就是人群内部的自然互补，比方说四口之家，青壮年吃的多，小孩子吃不了多少，老人胃口一般啊，一群人聚餐的时候，有的人能吃，有的人控制体重，对吧，就是清淡的啊。第二层是横向抵消，就是同一个顾客在不同时间段里吃自助餐时候的这个食量变化，即使你自认为战斗力很强，也不可能餐餐都吃回本吧。那这一次有备而来，可能会吃掉好多海鲜，下次再来的时候身体状况心情同伴的不一样，食量可能未必有那么大啊。第三个层面就是交叉抵消，就是不同顾客之间的错位啊。那么自助餐厅的菜品呢种类很多，有人喜欢海鲜刺身，有人喜欢烤肉牛排，有人喜欢甜品饮料啊，所以互相抵消一部分需求，就保持一个大致的平衡。所以自助餐厅害怕的不是少数的大胃王，而是基数不够大，就是客流量你也得大呀，哎，你只有人足够多。

总的收入可以覆盖掉当天的固定成本和所有的原材料费用，所以呢，你个别能吃的很轻松被其他顾客正常的消费所抵消的啊。那么这种是极少数，那么一旦客流量跌到某个临界点之下，情况就彻底逆转了，你租金照样交，员工工资照样要发，设备折旧照样在跑啊，已经入不敷出了。这个时候即使当天来吃饭的人啊，个个都是吃的很少的小鸟胃，那餐厅也会出现亏损啊。所以如果自助餐厅一门心思只想着如何用炒饭碳酸饮料快速填饱顾客的肚子，使顾客每次离开餐厅都有一种哎再也不来了，你吃亏了，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做法其实非常危险啊，就人就越来越少了嘛。如果觉得吃不亏本啊，很吃亏，这种印象累积到一定程度，人不来了，口碑也不好了，然后呢吃完之后别人问怎么样，哎不咋地啊，根本吃不亏本啊，所以这就等着倒了啊。这几年倒下的自助餐品牌几乎都是死于客源枯竭导致现金流崩盘，所以真正能活下来的都是在精细化运营上下功夫，用更好的食材品质、更合理的动线设计以及更真诚的服务来吸引顾客再次的光顾。只有让大部分消费者觉得能回本、物超所值，客流这条生命线才不会停止跳动。所以这就是自助餐的逻辑啊！自助餐老板千万别抠。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歌，放松释放一下。哎，这说完这段也想去吃个自助了啊。就主要是比较自由嘛啊，对，你自己想拿什么，想点什么，都完全在自己掌控当中啊。要说自由，这首歌听起来也比较自由。这首歌叫做《边走边唱》，实际上之前啊，这首歌叫这样的歌名的歌有很多啊。那么这又是新的一首了。金志文和额尔古纳乐队在《孤月无双》第十二期收官夜，来呈现的作品。那么可以看作是之前那首《远走高飞》的续写，写给每一个向往远方的普通人，我们一起边走边唱。

我的天啊，非常痛快的一首歌啊，金志文额尔古纳乐队的边走边唱，太燃了，这就酣畅淋漓，特别的自由自在。你这个呼麦一出啊，哎呦，觉得真的好像去到了草原一样，瞬间眼前就无比开阔啊。我很喜欢那种广阔的地方，一眼望不到边。我们总是生活在城市丛林当中，目之所及呢，很近距的距离就会有一些高大的建筑挡住我们的视线，所以如果说能去到一个很平坦的地方啊，一眼望不到边，那在我们城市当中只能去海边了啊，才会觉得心旷神怡，才会觉得自由自在。我们总是被高楼大厦所包围着的啊。刚才说自助秒说，我一般喜欢吃火锅和烤肉自助啊，但我不喝里面饮料，都是自己带普洱过去啊。油腻的太多太大的，一般都不动，只吃贵的，只吃好的。有的人去吃自助啊，就吃面条吃饺子，这就太任性了。自助里确实是有稍微值点钱的东西啊，再看多少钱了啊，就三五百的海鲜自助啊，你要到上千的，然后再便宜的话，那烤肉的话可能就是100块钱以下的，再便宜现在还有很多那种就是50-60的，包括什么旋转的小火锅那种自助，那种就看起来是比较热闹啊，种类比较多。再往下呢就是自助盒饭了，就10-20的。所以自助餐这个事情真的是风俭由人啊，如果想说想吃顿饱饭，选自助餐肯定没问题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很荒诞，这个是网友的爆料引发热议啊，就有市民拨打12345政务便民热线啊，说投诉月亮亮度太高，这是在外地发生一件事啊。这个媒体就报道出来，说这个亮度太高呢，干扰我晚上睡觉。那么这条离谱的诉求一经曝光呢，网友评论直接炸开锅了，那不少人哭笑不得，说月亮照谁惹谁了，阴晴圆缺也要被投诉啊。那么更多网友抛出担忧啊，说这类毫无意义的奇葩诉求正在消耗宝贵的政务资源，挤占困难群众的求助通道，建议增设研判机制，规范处置无效诉求。其实呢，刚才说的啊，就是投诉月亮啊，这种脱离公共服务受理范畴、没有现实依据的奇葩诉求，它不是个例。此前呢，像包头12345就公开晒过一批不合理的诉求，那么孩子高考不理想，想重新组织一次高考啊，然后呢，想让12345帮忙查丈夫工资的，嫌孩子难管理想要弃养的，哎呦，这不是许愿池。

0: 啊，不是阿拉丁神灯啊。嗯，甚至还有人呢把这个政务热线当成免费树洞，没事打电话呢聊闲消磨时间，把公共资源当成个人的情绪宣泄口。另外呢还有什么110、12315等公共服务平台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此前呢上海一名食客呢就餐的时候点大盘鸡，上餐发现里面有土豆，就主观认定正宗大盘鸡不应该放土豆，这认知也不咋地，这是啊认为说店家构成消费欺诈，直接拨打110报警。民警呢赶到现场向他科普，菜品并没有定统一的标准，店家明码标价并不构成欺诈，商家最终为了息事宁人选择免单，投诉人吃完菜品离场。
1: 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0: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40，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夜里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看到微信平台李欣啊，反映说这是在西南路净水厂方向，应该说是在右侧的第二排车道，公交专用道旁边啊，这一排是两辆全顺这样的轻型客车追尾了摩托车，不，这俩大车怎么合伙欺负人呢？这俩全顺车互相之间没追尾啊，这怎么两辆车怎么撞了一辆摩托车，这怎么回事啊？反正我看现在这三辆车都停在这儿了啊，整个右边就没法走了啊。大家注意一下避让，西南路净水厂方向在外侧车道。好，最近几天的天气啊，完全是复制粘贴，就是8点到20点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时不时的就下一点，不一定下在谁的脑袋上啊。明天8点到后天8点也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然后风跟今天一样，偏南风3到4级，温度基本一样，24到30度。这比之前的连续11天那种高温的天气那就好多了啊，体感已经很舒适了。立秋之后啊，确实是完全不同。越来越多的市民呢，我们也喜欢到户外去健身活动，但是呢，不同年龄段人群的群体呢，还是有所差异的。所以到这个季节啊，如何科学的健身规避运动损伤，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李如意的报道。
1: 科学健身有益身心健康，健身要针对不同人群，明确规范运动流程与损伤急救方法，才能让运动安全高效。专家介绍，针对儿童、青少年、青年、老年等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健身方案。儿童青少年处于体能发育关键阶段，应坚持多元化运动锻炼。大连市运动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贺叶恒，
2: 应参与多种类型的运动，如跑步、游泳、各种球类、跳绳等，要避免单一形式的运动，切实打好心肺功能基础，全面发展身体素质，养成运动习惯，杜绝过早大负荷专项训练。
1: 青年群体健身需要做到有氧耐力与力量训练并重，可通过慢跑、骑行、游泳等有氧运动提升心肺能力，配合深蹲、核心训练、全身力量循环训练增加肌肉量，有效改善亚健康状态，预防代谢性疾病，降低日常运动损伤风险。老年人群健身以安全舒缓为主，优选中低强度有氧运动，搭配徒手或小型器械力量练习，长期坚持可增强肢体控制力与身体稳定性，有效预防跌倒，延缓机体衰老，以良好的身体状态保障晚年生活品质。另外，秋季健身必须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切勿盲目跟风高强度运动。贺叶恒提醒，
2: 运动初期每周可进行150分钟左右的低强度有氧耐力运动和2次力量训练，通过1到3个月适应性训练后，可逐渐增加训练负荷，达到每周150到300分钟中低强度有氧耐力运动。

0: 或是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也可以将两者搭配进行，每周要进行两次力量训练。
1: 科学规范的运动流程是安全健身的关键。锻炼前需热身10分钟，运动中以面色红润、微微出汗、可正常交谈为适宜强度。运动后及时拉伸5至10分钟，添衣保暖。超重人群建议控制饮食摄入，优先选择游泳项目，减少跑跳运动带来的关节损伤。如果在运动中不慎受伤，应该如何快速处置，减少二次损伤呢？贺业恒介绍，
0: 常见运动损伤如肌肉拉伤、关节扭伤，那么应该立即停止运动，遵循保护、休息、冰敷、加压、抬高换脂的这个原则来处理。48小时内禁止揉搓、热敷，损伤持续疼痛、活动受限时，应及时就医。
2: 大家听到之后，相信会很有收获哈。这个运动健身啊，这方面的事情大家一定要了解啊，不能够太盲目。好，今天呢是七夕节，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今天啊，是不是要过一下呀？且这种节日啊，婚前的时候老爱过的，结婚之后老不爱过的。哎呀，今天呢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你能想得起来吧？啊，就是微信呢，每年到这个时候呢，都把你那个红包的限额从200提升到520，就今天一天。每年不都这样吗？别装标啊，是吧？每年2月14号、七夕节、5月20号等等这些特殊日期，微信都会开放520元红包，这个传统都10年了。就要了解一下，像520、1314这类特殊意义的红包，这属于默认的表达心意的赠与，如果分手没有办法追回。但是如果是大额转账，就是10000、20000这种啊，且双方达成借贷合议，聊天记录里明确提及借款用途等内容，这个属于借款应当偿还的啊，那不一样。今天发红包520就别想着往回要啊。好，那说到微信啊，那么最近微信在这个原生 AI 助手小微的灰度测试当中，新增了3个高频场景的 AI 入口。那么这样的话呢，微信内的 AI 入口总数已经到了16个，未来是越来越多了。用微信呢也是越来越方便吧，有很多的这个 AI 可以进行辅助啊。那么首先呢，就是公众号消息页，AI 呢它是一个总结哈。那么在这个消息页面呢，常看的号一栏最左侧新增了小微标志和 AI 总结入口。那么点一下，这个小微会自动跳转并发起请求，将用户呢近期常看的公众号更新集中整理成摘要，帮助你呢快速筛选和获取核心信息。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挺实用的哈。另外呢，公众号文章的详情页的底部有一个 AI 总结入口。就是它是在哪儿呢？我告诉你，它在阅读最左侧，不是阅读量吗？阅读多少多少，旁边它有个 AI 总结，你点一下，就可以帮助总结当前的文章。因为有的这个公众号啊，实在是写的太长了，我们有的时候浏览就快速浏览，也没有时间可能逐字阅读，这个时候 AI 总结，就管用啊。好，再有个功能就朋友圈 AI 点评，就长按好友朋友圈的文本内容，可以唤起 AI 点评按钮。就 AI 呢会总结内容，并且提供不同风格的评论供参考。 AI 点评就是你想评论一下啊，这肯定是不熟嘛，就是故意要非得给人留个言，你就可以用这个功能啊。你要熟的话，你就发自肺腑的有感而发，那也不用啊，不用 AI 帮你写啊。DLC 说能不能不要提醒。我是提醒你媳妇儿该给你转账。啊，另外呢，聊天图片 AI 处理，这个聊天界面查看图片的时候啊，底部新增了一个 AI 处理这么一个选项，也是在左侧，就是那个实况图啊，那个可以开可以关那个，然后在旁边就是 AI 处理，这个也挺好啊，支持在微信内就对图片进行美化、提取信息和修改。啊，除了刚才提到的3个这个主要的入口啊。微信近期还在小范围内测了其他。

的 AI 功能，比方说朋友圈发布页 AI 帮写，这个挺有意思哈。你呢上传一个图片之后，右下角会出现 AI 帮写按钮，就不知道怎么写，不知道怎么配文，右下角就帮你了。那么点之后呢，小微会先理解这个图片的内容，然后呢一次性生成多条备选文案，然后呢你就选一个，就文案就直接就填到你朋友圈发布页了，全程你不需要复制粘贴，很简单。这比较适合什么呢，我们父母不经常发朋友圈，可能就是偶尔出去玩，拍了花，拍了这个风景，想配个文，不知道该怎么写，哎 ，AI 帮写，一键代入啊。还有什么呢？就是扫一扫。那么这个页面的新增了拍照给 AI 入口。拍照之后呢，小微会识别图片内容，并给这个可追问的一个问题，比方说识别品牌。另外呢，针对外文包装，底部还会提供翻译、提取文字、总结图片内容等等选项。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同一对话当中完成识别、翻译或追问等操作，这也挺好啊。就扫一扫的这个功能会更强大一点。另外呢，就是聊天输入框新增了指令功能，你按住这个输入框说话，底部会出现一个指令的选项，你可以用它来帮助你啊。你把手指往下滑到这个区域，说出需求，松手之后 AI 先理解意图，直接生成适合当前聊天语境的消息，并且发送，支持润色表达、翻译和代写，这也是部署，尤其是给领导回微信啊，觉得这个怎么回能好一点，哎，可以用它做参考啊。目前呢，这些功能呢都是灰度测试阶段，随机挑选的部分用户可见，最终是不是能全部上线还需要等待官方后续的正式版本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英博队的比赛啊。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也是留言了啊，就是希望这场比赛啊我们能够全身而退拿分回来啊。今晚的比赛呢是7点35分我们将做客挑战上海海港。那昨天的新闻发布会，李国旭教练呢带张华晨出席，张华晨之前也在海港踢过球啊。李国旭教练说，因为补赛的原因，让我们一周三赛，当然了，我觉得双方都是一样的赛程啊。那么明天可能会有一些个别的球员因为伤病或者说停赛的原因，在人员安排上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我们其他平时比赛少一点的队员，他们准备好了，因为他们每天的训练当中都是认真积极的，对比赛也充满了欲望，所以我相信他们能够和我们一起，平时踢得多一点的球员一起很好的完成这场比赛，我相信在大家一起的努力下，在这里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上一轮呢，我们去高原，打云南队，又遭遇了，裁判不公正的判罚吧，所以我们也提出了，4点的申诉，我们也等待足协的回应啊。这个也确实，因为现在足球啊，有各种各样的回放，不同的角度，甚至呢，我们球迷在看台上的拍摄，所以呢，比较简单可以还原真相，不是当年啊有些就是无头冤案了啊。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样的情况下，众目睽睽，所以我们看都比较清楚啊，裁判员的一些比较拙劣的表演啊能够停止了，因为我们已经连续两轮遭遇到太多的不公平的待遇了啊。上一轮呢，我们本来是1-0领先的，但是毛伟杰两黄变一红，说实话这两张黄牌吧，尤其第一张还是觉得挺冤枉，第一张都已经埋下了伏笔，本来人家那个叫布尼亚明啊重型边锋对毛伟杰这种啊确实形成了比较大的这种压制，毛伟杰很少遇到这种重型边锋其实对方的这种能力也很强，所以客观上也造成了对他心理啊包括体能方面的一些影响啊，确实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毛伟杰染红，阿里米累计4黄停赛，马来莱拉伤大腿，就那个球越位你早你就举旗就判了就得了，马来莱还全速冲刺，马来莱这几场比赛态度真的很好啊，这个质点作用也比较的明显是吧，应该大家对他的表现应该还是比较满意的啊，确实也是连续的这种高强度的比赛比较的投入，
所以你看马来来

以前说也没有说他大腿拉伤的时候很少哈，这确实比赛的这强度比较大啊，证明啊确实没偷懒是吧？那么替换马来来登场的朱鹏宇半场也伤退了，其实比赛太少啊。其实我一直觉得朱鹏宇在这个赛季从来都没有踢到他最适合的位置，替补上去打的是左边前左边锋。我觉得马来来你要是受伤下场之后，哎，终于有机会顶在突前前锋的位置上，躲在中锋位置上，不行非得到左边，要不然呢就顶在斯坦丘那个前腰的位置，就始终让他远离球门。其实朱鹏宇就是我们的因扎吉，就那一下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门前的抢点，而不是他在中前场的什么盘带啊、组织策应分球或者说边路的突破。

0: 泰山，8月9号，客场2-3不敌重庆铜梁龙。然后接下来，8月14号，客场3-2战胜武汉三镇。这是他们8月份2负1胜。那么，回到主场，时隔5天迎战大连英博，这场比赛究竟会怎样？我们拭目以待啊！其实对英博来讲很难，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密集的赛程之下，哪怕这些球员啊，我觉得不伤不停也比较适合什么呢？比较适合轮换。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不锻炼这些年轻球员，我们还哪有机会了，对不对？现在我们其实对成绩的要求并不高，还比较适合在客场的时候进行适当的轮换，但是我们主场还是要拿下比赛的啊。三说五一路和阮建炎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现在是不好用了啊，大家注意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出去玩的事儿。说出去玩就开心哈，但是大家把时间留好了。九月份啊，我们这几个团啊，也非常的好玩啊，尤其是大家呢，就是报的比较多的新疆，我们九月份还有两个团，看最美的秋天，我们就去新疆阿勒泰的8日深度游。这次我们去阿勒泰去看一下喀纳斯，看一下禾木啊，真仙境一般啊，这种美景一定要去感受感受啊。那么两个团期分别是9月12号和9月28号，正好避开了国庆的人潮，独享北疆的极致秋色。大家呢可以报名啊，先了解一下。而且呢，这一次的新疆团的价格非常的合适，九月份的机票也便宜啊，所以我们价格也做下来了。另外呢，想体验小众治愈出境游，尼泊尔7日秘境之旅，雪山环绕，古城静谧，人文浓郁，轻松舒适的慢节奏，两个团期分别是9月13和9月26，大家可以报名啊。另外呢，就是德法意瑞我们第一次推出的欧洲的出境游啊，12日全景游，这是欧洲必打卡的四个国家，古堡、湖泊、都市、古境啊，一次打卡，圆梦欧洲。这个团期是9月22号，留好时间啊，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然后呢会获得回弹信息，加微信了解详程啊，13500799782，席位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可以发旅游两个字。
1: 海港航班动态，
2: 海港航班动态。
0: 整夜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9:20顺龙海轮，21:00畅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看一下菊次郎的夏天，说呢，西南路往五一路方向大货车追尾啊，注意一下啊。另外呢，刚才提到的五一路和阮建炎路交叉路口信号灯不好用，还有呢，就是在西南路净水厂方向两辆全顺车追尾摩托车，今天早上这几起事故啊。好，大家呢直接发旅游就可以了，发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这个要多发的话，可能没有回弹消息啊。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交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稍后的时间是由高峰和小林继续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明天早间的6点钟和你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段我们来关注啊，现在呢看到在五一路和顶山街交汇路口的这个事故呢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沙区交警呢已经是要赶往现场了，各位留意一下事故现场就好了。另外五一路和软件园路的这个交叉路口目前信号灯呢是有故障的，各位小心慢行。那经过半个小时的变化，室内的车辆密度开始慢慢的往上走，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海达广场到广电

中心，车辆的密度呢是比上一个时段明显上升了。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西北路的入市在锦绣路的路口部分，车辆的集中度照比上一个时段也是明显上升的。北部城区华北路甘南路桥下整体的等候时间略有拉长，但是移动的状态目前来看还是好的。川岭路目前盛泰小区部分的东行方向，新水泥路东行进入西北路，包括川岭路的西行，在公园1972的附近，车辆给道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是略有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啊，目前整体的通行状态其实大部平稳还好，双星街是由于大菜市采买的朋友比较多，所以导致了一个行车速度缓慢，大家只要没有采买绕过这个点位其实问题也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早八点到晚八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9度。
5: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2: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6: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6: 领先早高峰，
2: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6，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各位，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时候互动呢，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直接发来文字和图片就可以啦。
0: 哎，不一般呐、啊，不一般。本周又熬到了星期三，
1: 让你感觉前面两天好难过呀，是不是？
0: 今天呢，已经是8月19号，星期三。
1: 这日子过得太快了，这不是转眼还有两周就开学了吗？
0: 关键今天是农历7月初7呀，啊。
1: 你看每人的关注点都不太一样。
0: 哎，对，7月初7，七夕节。
1: 今天是不是应该有啥安排呀？
0: 嗯，
1: 我大胆预测啊，今天晚上这晚高峰很可能下午3点就开始。
0: 来看看 YY 的消息啊，说甘南桥的入市区方向在内侧车道上有一车的事故啊，这个车主呢现在站在桥上啊，这是单车独立事故吗？
1: 嗯，应该是吧。还有小曲同学说，周三的清晨城市奔赴忙碌，感谢电波陪伴赶路的听友朋友们，祝大家早安顺遂。
0: 另外这两天终于感觉到哈，这个小风呢又有点凉飕了。
1: 哎，是早晚能感到小凉风了。
0: 哎，
1: 而且呢，只要是你在阴凉的地方，还觉得挺凉快，就是入秋之后咱大连的典型特点。
0: 啊，而且呢，这身上也不像前几天那么
1: 黏
0: 糊
1: 了，
0: 比较干爽，
1: 纯冒汗。
0: 所以这小风一吹到身上，特别的舒服啊。
1: 是。
0: 小木说哈，祝朋友们七夕节快乐！看我这车哈。这导航的红灯都是新型的了。
1: 哎，太有心了这导航。
0: 哎，这已经是我们导航软件啊最近这几年频繁推出的一个小巧思
1: 啊。还真的是会被有心人发现。哎，
0: 到了什么520 啊，或者是
1: 七
0: 夕节
1: 呀、
0: 你用这个导航软件，它不是有这个红绿灯的倒计时吗？哎，你会发现呢，在这个导航软件上给你红绿灯倒计时的时候呢，那个红绿灯呢形状开始变成新型的了，
1: 爱心型了。哎，我下次要关注关注啊。
0: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在有一些城市啊，在今天有一些路口的信号灯
1: 也变成爱心。
0: 对，圆盘灯的形状也会变成爱心的形状。
1: 这个可太有意思了
0: 啊。因为现在这个信号灯它也是属于这种 LED 的点光眼矩阵的一个灯光嘛，它可以拼出各种形状的。
1: 嗯
0: 啊，
1: 还有川上说，今年七夕节啊，我在车里准备了7枝玫瑰花。
0: 嗯，
1: 今天只要拉载的乘客，不管是结婚的还是没结婚的
0: 啊，
1: 只要啊大连话是对象俩的，
0: 嗯，
1: 我就送出一支，
0: 啊，
1: 送出7对
0: 啊。
1: 啊，
0: 我以为你要送给7个小矮人呢啊。还有这个小熏熏说，今天还是医师节。
1: 是，祥子也提醒说，今天还是医师节。我早上刷朋友圈还刷到一个这个前医护工作者还说呢，
0: 嗯，
1: 这是医师节撞上了七夕哈，啊，
0: 对，
1: 非常浪漫。
0: 然后呢，熏熏还说了，大多数人都知道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7，
1: 嗯，
0: 七夕节，却很少有人知道今天是医师节。这节目当中不就给大家普及了吗？
1: 对，
0: 啊。
1: 还有我们再看看这个是谁呢，这是马说，华南沃尔玛旁边啊公交车停车场那儿有一个大爷赶驴车，貌似在卖水果呢。
0: 嗯
1: 嗯,
0: 嗯，哎呀，这个赶驴车就昨天还是前天来着，那场突如其来的下的比较大的那个阵雨，
1: 嗯，
0: 我就发现驴车都来到桥底下避雨了。
1: 还行，跑挺快
0: 啊。难得糊涂还说啊，报告一下二位主持人，在国际新城的门口，就是阮界园东路和五一路的交汇路口，这个路口。

0: 我的信号灯不亮了啊。
1: 哎呀，还有朋友说呢，这家今天红包又可以发520了。
0: 是的，
1: 你们都准备好红包了吗？
0: 嗯，反正咱挣钱的时候啊，是一篇一篇的挣，花钱的时候可是一沓一沓的花。
1: 确实是。
0: 稍后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领先提示，还是来关注一下呢国际油价的走势变化。
2: 领先提示。
0: 来看看国内油价呢第17轮调价周期的统计啊，8月18号截止到昨天，这是本轮周期的第二个工作日，目前呢参考原油的变化率还是上涨的态势，上涨 5.58%。
1: 是的，
0: 那么据此来推算，等到8月28号24点调价啊，这个汽柴油呢上调幅度大约是每吨245元，折算下来每一升啊大概是1.9到2.1区间。
1: 所以加满一箱50升呢，可能大概是9.5到10.5，跟这一轮差不多哈。然后呢，提醒大家什么的，随时关注一下它的变化吧。8月28号就开始24点就调价了。
0: 哎，今天呢，由于农历是7月初7，现在呢，大家看到呢，各自的导航软件的界面啊，
1: 都不太一样啊，
0: 都推出不一样的主题了。一生平安说，你们俩看看我这个车机屏幕，它这个屏幕导航界面上直接来了个牛郎织女鹊桥
1: 相会，
0: 对，
1: 哎呀，然后是他的车在鹊桥下面行驶，
0: 对，你这是明显的电灯泡 啊！
1: 你在下面29度，他们俩在天上31度
0: 啊！而且那个主机界面，你看天上啊，
1: 是那种暗暗的鹊桥，
0: 对，
1: 这真是用心了哈。
0: 喜鹊是不是一会儿还会不断的增多？然后把这个鹊桥才搭建完成，
1: 随着你早高峰的进行，这上面也堵车
0: 啊，
1: 堵鸟，
0: 现在是搭桥呢啊。
1: 对。
0: 还有王强也提到了最近呢大家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在西南路沿线通信电缆厂这一段公交车专用道取消的问题。
1: 就王强是不是天天走这儿啊，他就观察我怎么看入市方向那个线是没了，但出市方向可还有啊，所以大家别光听到西南路通信电缆厂你就随便跑了。
0: 这个前两天大家已经帮我们确认了，出市区还有入市区在这一段公交车专用道都取消了。
1: 那他说还没有啊。那牌儿应该还立着呢吧？
0: 没有，就是交通指示牌啊，包括地面上的标志标线呢，现在全都换新了，
1: 出市方向也换新了。
0: 对对对。还有天阳说，二位主持啊，今天我还过生日，又赶上过节，是我收礼物呢，你说我还是送礼物呢？这样一进一出算不算扯平了呢？你是属于啊，得出也得进，你这样的话呢，才能拉动经济消费啊。
1: 对，
0: 才能拉动 GDP 呀、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哎呦，这个严丹说，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啊！感谢两位已经退休多年的老姐姐们，每一年一大早就送祝福。严妈妈、于姐，感谢我的人生里有你们的出现，愿你们永远开心快乐。
0: 哎，
1: 人生得意知己，真是幸事啊。
0: 胖胖熊还说，今天上午是没有喜鹊和麻雀吗？因为他们都去干活去了，都去搭桥去了啊。
1: 麻雀也跟着忙活。
0: 反正是个雀，
1: 鹊桥。
0: 啥雀不是雀呢？
1: 谁规定一定是非得是喜鹊呢？是不是？
0: 对呀。到底今天啊适不适合搭桥，今天这个牛郎织女啊能不能在天上相见呢，也得看一下咱们的天气状况。
2: 领先新气象
0: 预计呢，今天白天我市总体上呢还是阴天为主，降雨呢仍将以出其不备的这种方式啊随机出现在某一些地方，主要时间呢是在今天的白天啊，尤其是午后热对流较强的这个时段，还是大家熟悉的散装的阵雨或雷阵雨、长时间外出的朋友随身最好带好雨具。
1: 从气温来看呢，天气仍然不算太凉爽啊，今天呢各地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0度，预计周四周五的白天呢，我市上空的云层就变薄了，降雨呢将会暂停一两天，阳光呢偶尔穿透云层，加上南风较弱，这天气给人的感觉会更热一些啊。市区的最高气温呢也预计在30到31度。到了这个周五的半夜之后呢，受到副热带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我是会迎来一轮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预计本周末这场雨呢仍然将持续，甚至有可能会持续到下周初。所以双休日呢，市区的最高气温是维持在28到30度了。
0: 所以这个雨什么时候下， 下在什么地方？

0: 哈，答案只有三个字儿，不一定。
1: 这玩意儿太随机了。
0: 对，
1: 昨天看到一个最随机的下雨，说这辆车一定是萧敬腾的车，只有他车顶上有雨。
0: 是，就那一小块云彩。
1: 哎，你说这多奇怪呀，这太局部了，这是见过的最局部的局部了。
0: 而且哗哗的，
1: 下的还特别猛。
0: 哎，
1: 像谁撕他似的。
0: 就交那一台车，那一台车就好像是他，好像是不是定了利率啊？就在他头顶上，就那一小块云彩，就一台车，你看看，那就几平方米了。
1: 是呢。
0: 然后明海说：“你们简直太厉害了哈！
1: 嗯，
0: 哪个红绿灯啊？有公交站牌啊？
1: 对呀，你咋知道呢？都是举证的呢，哎，老高。
0: 你仔细看呢，你过马路的时候，你的仰脖看呢，一个小点一个小点，它都是一个光源一个光源，
1: 嗯，
0: 点光源汇聚成的一个面，由点成面。
1: 嗯，这我听说过。
0: 嗯。”还有这个严丹说，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啊，感谢我两位已经退休多年的老姐姐，
1: 这个啊，真幸福哈，
0: 每年一大早啊就给我送祝福啊。还有严妈妈于姐，
1: 嗯，
0: 感谢我的人生里面有你们的出现，也希望你们永远的开心快乐。
2: 连发现王国夏日狂欢倒计时，108米摩天轮一览山海风光，汽水节清凉开播，泡沫水枪放肆横扫，电影节音浪炸场，无人机焰火秀燃爆夜空，暑期收官在即，快来发现王国，痛快玩一场。
0: 还有墨雨说，早上开场曲能不能放个完整版的？每天早上就听一段儿。
1: 他说的开场曲是咱们电乐是不是？还是
0: BGM？
1: 对，应该是。
0: 对，
1: 还有这周末爸爸，周末爸爸怎么上来就叫妈呢？
0: 嗯，
1: 就说妈妈呀，快大桥白云隧道去往高新方向，俩大爷骑着三轮在隧道里骑。司机朋友们注意啊，王不白也说到隧道里又有人力三轮了，说的可能是同一个地儿，
0: 嗯，
1: 白云山隧道去出市区的方向上啊。
0: 他叫的这个妈妈应该是呼唤吧，说我的妈呀，是这个意思哈。
1: 是这样啊。
0: 涛说哈，你们俩说说牛郎织女多久见一次面，现在好像见面也不用那么特别频繁了，没事也微信视频聊天吧。
1: 人到中年也不想见左手摸右手了吗？
0: 中年夫妻亲一口，噩梦能做好几宿啊。然后海洋说，东纬路这个公交车专用道是不是也消除了？前段时间也有人啊，跟我们回馈这样的信息，就是说东纬路这个地方现在公交车专用道和那个西南路那一段
1: 嗯，
0: 是一样的，是同步进行的。
1: 嗯，标识好像看起来没了。
0: 哎，
1: 还有我们再看一下，这是晨晨啊，曝光一辆车，地上东西都扔地上了。
0: 嗯，
1: 这种人就应该让他清扫一周大马路。
0: 嗯，
1: 让他感受一下烈日炎炎暴晒之下，在车流当中穿梭清扫啥感觉？是不是？
0: 就是海燕呐，怎么不长心呢？
1: 真是。
0: 皮猴爸说了，看来百度是不过七夕呀，啊，他用的是百度的导航，
1: 没有小心心哦。
0: 哎，信号灯没有小心心。
1: 嗯，还有潘帕斯提到了西南路北京街路口的信号灯这儿呢，是有两车发生追尾的事故了啊，提醒各位注意。
0: 嗯，哎，川少还说，哎呀，那一大片车场，就他一台车上面挨雨浇，这大哥是不是做啥事儿了呢？一旦打雷可怎么整？打雷的时候你知道吗，坐在车里面车窗紧闭是比较安全的。
1: 嗯，
0: 哎，这个呢也做过试验啊，雷电呢直接就是击中这个车辆，只要你坐在车里面是相对安全的，这个叫什么叫特氟龙效应啊。
1: 嗯，另外就是心态很重要，你看这好滋味同样说说那辆车那就是幸运雨啊，
0: 你看看有些人认为，
1: 哎，你看看
0: 就是幸运雨。
1: 对
0: 啊，有些人认为如果这个雨只浇我的话呢，是不是我做什么坏事了。
1: 是，所以你说你看同一件事看你从啥角度来看吧，
0: 对，
1: 总能找着好的一面啊。
0: 嗯，那么稍后的时间就打开咱们今天的话匣子吧，来看看今天领先早高峰准备和大家聊聊哪些事儿呢？
3: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嗯，
0: 巴拉蹦，巴拉蹦。领先头条，今天呢是7月初7啊，正好也是医师节，是吧？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在医院、银行、地铁、高速服务区甚至都能够领证了啊， 各地特色的婚姻登记点，七夕这天也迎来了领证的热潮。
1: 哎，是的，这真是让我没想到，大开眼界了啊！
0: 上医院都能领证了。
1: 对，俩人坐地铁唠挺好的，直接下车领证了。
0: 嗯，
1: 接下来咱再说说这个景德镇。据说现在景德镇啊，有一个小摊位卖什么呢？卖树叶。
0: 卖树叶。
1: 这个树叶呢，有多么的奇怪呢？咱不知道，但价格可不便宜，10元钱一片儿。
0: 啊，10元钱一片树叶
1: 啊，
0: 那这树叶是不是不是什么寻常的树叶呢？
1: 不是，就从地上捡的
0: 啊。
1: 标好价格放桌上，
0: 嗯，
1: 你看你想不想买吧？但是这个钱款呢是这样的，这名男子呢，摆摊的老板也回应了，我不会公开最终的收入，
0: 嗯，
1: 但是我挣的所有钱款会全部捐献给打扫卫生的大叔。
0: 哎，那你说我自己捡不行吗？我就是从地上捡起来之后，然后我自己捐给你10块钱，其实，
1: 也是一个意思，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但是他卖的就是10块钱一片树叶。
1: 对，我觉得其实也是提醒大家保护好我们周围的环境啊。
0: 对，大家还曾经见过哪些奇葩的商品？你还买过什么奇葩的商品？比如说一罐哪哪哪的空气
1: 啊？还有卖这玩意儿的呢？
0: 有。哎呀，接下来再说一件事儿啊，说2岁多的孩子啊，因为呕吐弄脏了网约车。
1: 嗯，
0: 司机呢向乘客啊，也就是家长索要500元的清洁费，但是家长说只愿意赔偿100元，协商未果，这家长呢准备带着孩子啊尝试离开，却遭到了尾随阻拦。平台现在已经发话了，说这个司机的账号呢永久下线。
1: 是的，
0: 嗯。
1: 另外呢，我们在关注广西啊，广西一个公职人员呢，在小区的地库里回家小区碾死了一个醉汉。
0: 嗯。
1: 啊，这个人呢是醉汉，是躺在了右转道的盲区。
0: 哎呦，没看见。
1: 对呀，那像这种情况，法院该如何判决呢？最后检察院说呢，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0: 嗯。
1: 但情节轻微不起诉。但现在呢，因为这件案子他是公职人员，已经被撤职了。
0: 对。
1: 但后续很担心自己孩子的入伍的政审问题，
0: 嗯，
1: 所以他认为你不应该判我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呀，
0: 嗯，
1: 所以这事儿你看也挺矛盾和纠结的哈。
0: 虽然呢他肯定没有主观故意，
1: 嗯，
0: 一个是没看见也没注意，另外呢这个是醉汉啊，他躺在这个地方啊也不恰当，
1: 嗯，
0: 但是确实导致有人死亡了呀，
1: 嗯，
0: 啊，一会儿呢咱们也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啊究竟是怎么判的。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噪声污染，最近讨论呢也非常的热烈啊，认为楼上邻居长期扰民啊，因为有噪声，然后远程来操控家中的音响还有电视进行反制。
1: 嗯，
0: 法院现在也判了。嗯，
1: 这种情况我们生活当中太常见了。
0: 对，
1: 你看看你这种远程操控是否违法哈。
0: 嗯，
1: 好嘞，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也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4: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4: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5: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6: 进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7: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6: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7:24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你看人家这个通达说不对呀，百度地图也是有小红心的呀，他那个版本可能是太旧了吧，
1: 我怀疑也是这样，
0: 或者说那个版本可能是离线版本，它不是网络在线版本啊。
1: 那不是离线版本也能实时更新最新路情吗？
0: 离线版本的就是它固定的，你那个时候呢城市的一些路街状态啊，你下载了之后它不去耗费你的网络流量，但是呢它也不会实时刷新数据
1: 啊，所以就你没法判断出前面是红色绿色，
0: 对对对对，
1: 只是告诉你左拐右拐。好，还有副队说我看西北路的公交车道也变成白色，是不是只有所有是白色它就不是公交专用道了。

0: 这绝对
1: 不是
0: 啊，
1: 嗯，
0: 赶紧跟您解释解释。
1: 对，西北路的公交车专用道呢，变成白色的是由于啊，现在国标的变化啊，现在标准变化之后呢，这个黄色呢，只作为行车道的边缘的道边界的颜色来进行使用。但是啊，这个公交车专用道的标志标线确实它也换成白色的。
0: 所以你还要看地上的标志标线，还有标牌，还有它的文字来进行一个提醒，不能只通过颜色来单纯的判断了。还有秋天的落叶说，两位主持人七夕快乐呀，看你俩每天的心情老毕了。
1: 还有明哥920说，礼物早早的就送出了，比送520还省了不老少呢。至少呢不至于雪上加霜啊。这是提前在咱们的小卖部里面就下单了，
0: 有可能
1: 是不是？
0: 还有爱吃辣椒的杰瑞说，早上好两位哈，今天七夕带上了老公送的礼物，就是你们卖的那个手表，他也选择绿色。
1: 对，
0: 我也觉得这个特别好看，
1: 哎，
0: 而且配他旁边的那个小手链非常搭。
1: 我跟你说，就这小腕表就适合戴在你这么高贵的手腕上。
0: 相得益彰啊。
1: 这个杰瑞和明哥他俩不是一家的吧？
0: 我天哪，应该不是吧。感觉我们俩吃到了一大瓜似的。
1: 哎呀，像今天啊，除了过这个七夕啊，还有意识节，确实今天还来了很多过生日的朋友。
0: 对，
1: 也祝你们生日快乐。还有这个明海说，说起噪声污染这块啊，就是我天天几乎都是被吵醒的。
0: 嗯，
1: 我们家门口那个知了啊，天天就趴在我们家窗户上哈，知了知了知了。不知道它是不是超分贝了，
0: 超分贝了。
1: 嗯，
0: 所以之前我还说过呢，这个知了呢就有很多人是干专业作业，比如叫进山林里作业的。
1: 嗯，
0: 那么他天天受这个知了的影响，他的这个听力其实都会有损失的。
1: 对对对，
0: 他其实是也算是一个高频的噪音，而且持续的高频噪音。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窗户上可以喷点啥，是不是就阻止一下这知了，别老往窗户上爬，那声可真的太尖叫了。
1: 对，比你们家闹钟啊肯定啊还影的话啊，但是如果今天没有表示的哈，也可以来到咱们的小卖部看一看。最起码这几天我们还推出呢，主持人到南方呢去溯源珍珠，所以想要了解啊，想要买珍珠的，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首先发“珍珠”两个字儿。
0: 嗯，是的。那么今天呢咱说到的就是咱们频率主持人欢欢哈，这个到广东湛江的亚洲大型海水珍珠养殖基地溯源群内呢，会跟大家实时的互动分享。想要一探究竟的朋友呢，可以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珍珠两个字啊，添加福利官进群。现在进群下单呢，还能领价值109元的珍珠的胸针饰品。
1: 哎，对了，大家别以为啊，这个阿扣亚它就只能是进口，这是一个进口的一个珍珠饰品的一个品牌啊。像马氏贝、梵玉，还有呢海水珍珠养殖基地呢，就在咱们的中国湛江，就咱们的海水珍珠溯源专场，今天、明天两天就正式开始了。
0: 嗯，
1: 想要入群的朋友呢，就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然后你发送啊这个“珍珠”两个字儿，然后主持人欢欢将会在群里面呢到达现场，帮大家亲自挑选。
0: 是的，那么这次欢欢去湛江呢，是受到了湛江市珍珠协会的正式邀请，走进广东湛江亚洲大型海水珍珠养殖基地。我发现广州好东西真多呀！哎，这几次这个
1: 溯源
0: 全在广州，
1: 是
0: 啊，这太棒了。它其实我们这次真的是直击源头，帮大家溯源正宗的海水珍珠。
1: 嗯，
0: 国货好珠，同源同贝母，不用承担进口的溢价，源头直供。我们这次溯源呢，也是砍掉所有中间商，为粉丝呢争取到了一个算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回复“珍珠”，添加福利官进群，群内下单呢还能领取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的饰品。今天群里面据说就会跟大家分享福利捡漏款，专场专属折扣啊。然后21号的直播间下单，实付满1000元起，还能再送您超值好礼，心动别错过，和我们一起来奔赴湛江，开启珍珠的溯源之旅吧。
1: 哎，除了这发送珍珠两个字以外呢，今天我们的小卖部上给大家限时团购的还是 YSL 的黑皮革气垫14克的正装，只要299块钱，两款色号可以选择，你要是囤两个就更加划算了啊。 关键的这个圣罗兰黑皮革气垫呢，官网14克正装平时要卖到695呢，啊，今天呢打折只要299，囤两个到手价格再给你折上折，只要399。

0: 平均下来一个还不到200块钱，所以可以继续登录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两个字拼手速下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还能够呢再减5块钱啊。大家如果要是购买商品遇到任何问题，都记住一部咨询电话400-699-2799啊，400-699-2799。
1: 路况报道，
2: 关注路情，目前看到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已经进入早高峰的状态了。入市的方向，焦金山隧道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区的方向，从彭辉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车辆的集中度都还是蛮高的。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华南开始一直到新华绿洲，包括联合路下桥、鞍山路路口，车辆呈现出的饱和度呢，较之上一个时段也是上升明显。华北路甘南路桥下的部分略有通行，上面的速度放缓，但整体来讲其实状态还算是能够接受，甚至能够说是比较理想的。新水泥路目前的东行进入西北路，包括川岭路西行进入西北路，车辆的队伍明显比上一个时段是有拉长趋势。而西北路的入市方向，目前在友谊桥的部分，包括机场部分进入迎客广场方向，一直到西北路的锦绣路路口，锦绣路的东行目前在锦绣园可口可乐的这个位置，以及华北路的入市刘家桥的部分，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香一街进入香炉礁街，以及在五一路的沿线，在这个入市方向的南沙街路口，车辆的滞缓都还是比较明显的。西快路目前在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的部分有排队，尾端是逼近石门山隧道的出口部分，包括南西文苑想要进入西南路河曲街的沿线，以及西快路的出市方向，目前在西南路的桥面上，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都略有缓慢。红林路目前的南行在金柳路路口，金柳路想要进入红林路这个部分呢，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另外五一路高家村一直到软件园东路，包括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学子街坦城部分的南行线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都稍微有一点点的缓慢，但是整体的状态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东部城区呢，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略多，但整体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4: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5: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4: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5: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4: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早八点到晚八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三到四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29度。
1: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7:37，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你看这个东居先生还说，公交道啊，能不能用蓝色线或者其他颜色来标注一下呢？那多明显呢！关键现在这个白色真的是不明显，容易走错呀。
1: 我也在想，为什么他把这个换成白线呢？就是混在一块了之后，很难看得出来呀。
0: 因为这是新的国标标准，就是这个特殊的颜色呀，只能是用在比如说像边界。现在你要是看到这个黄色呢，就发现啊，这是代表着你这个行进方向最左侧的这个边界线。所以呢，公交车专用道呢现在变成白色了。然后这个穷横的还说，那黄色公交道就是可以走了呗，是不是就作废了呢？你这听话得听音儿啊。只是说现在呢，有一些公交车专用道啊，按照新的国标标准，它这个颜色由原来的黄色现在变成了白色的标线。
1: 是的，但是还没有全是彻底完全都改过来，所以在现阶段呢，你只要看到这个，你还是得照规矩走，
0: 对
1: 吧？
0: 对。另外呢，不是所有的公交车专用道都取消了。川少说呢，今天啊，我老婆还有呢这个小情人啊，晚上呢去吃火锅看电影了，我只能是自己干活了啊。小情人你俩懂吧？就是我儿子。
1: 还有呢，我们看看星河骏马提到了说，迎客广场去往周水前入市方向，两辆 SUV 追尾，急需交警到现场啊，现在已经是导致压车了。
0: 对。是右转的辅路啊，在路口花坛的位置。
1: 还有朋友说，我要为远程操控震楼器反击邻居抱个不平。他说，作为我们老百姓呢，只要噪音污染解决就会罢手。
0: 对，
1: 但是现在问题是他无法解决。那其实呢，我们也尝试过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比如说报警啊，寻求帮助，但是好像没啥用。
0: 民警到现场的话呢，也是进行了劝阻、调解，也没有采取什么直接的办法，比如说罚款之类的呀。
1: 对，所以就导致可能楼上的这个邻居呢，他依然还那样。
0: 对，肆无忌惮。有的时候你越报警吧，有些人反而变本加厉。
1: 对，
0: 是吧？
1: 所以就是远程操控震楼器了。
0: 所以这个噪声污染呢，一个制造噪音，一个呢用这个震楼器呢进行反击啊，所以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是吧？还有这个雪燕就是说，五一路和知心园交汇路口红绿灯不亮了。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还有这个小明说，老高你说啊，这个人声扰民能报警，那昆虫扰民怎么办呢？
0: 对呀、
1: 刚才那哥们儿叫知了扰了、我叫蛐蛐挠了。还是大晚上
0: 啊、
1: 在哪被蛐蛐给挠了？
0: 也是打扰了
1: 啊，扰了、啊，扰了。
0: 我寻思蛐蛐给你
1: 挠
0: 了，你咋不说苍蝇撂蹶子给你踢了呢？啊！
1: 哎呦，高行人区块大桥这三轮出隧道了，朋友们啊，从白云山隧道出来了，走桥上了，在最右侧车道行驶呢。
0: 妈呀！我想起一句
1: 看着他呀，
0: 儿歌啊，三轮车那个跑得快，上面坐着个老太太。啊再次提醒啊，五一路和阮建园东路的十字路口红绿灯啊不亮了。现在呢，这个路口的现场通行秩序有点混乱。
1: 是的，目前呢还有锦绣的这个信号灯好像也不能正常使用吧？这个现场的交通情况怎么样？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一声啊。
0: 还有这个 No One 说，上周末呢在海岛仰望星空，和孩子们就看到了夏季呢大三角中的银河。横跨牛郎星和织女星、
1: 真的、
0: 真的就是鹊桥相会啊，孩子们也是非常兴奋啊，拍照留念。
1: 哎，你快发给我们看看啥样的呀，
0: 在海岛上
1: 真正的银河和牛郎星织女星。
0: 我还知道呢，现在应该有一个手机 APP 下载了之后呢，它可以帮助孩子们呢去辨认星空当中的星星
1: 啊、
0: 你打开这个 APP 之后呢，你对准晚上的这个星空，然后在每个点位的那个位置和你手机上啊拍摄的那个位置就是一样的，然后他会告诉你这是哪颗星，那是哪颗星，这是什么星座，那是什么星座。
1: 这挺好、
0: 非常好。老中医还说，海隧啊，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在入口处有刮蹭的事故了。
1: 还有涅槃重生说，这是我今天收到的礼物啊。
0: 哎呦
1: 啊，
0: 迪奥的小口红礼盒。
1: 对，
0: 哎，五管齐刷刷的，
1: 挺漂亮啊，这个，真不错。
0: 挺带劲的哈，
1: 这七夕收到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
0: 哎呀，那你说有没有可能啊，现在 就是告诉你，幸福坝车站到了，有结婚登记的新人现在请您下车。这句呢曾经流传于网络的虚构的报站，如今呢在合肥的轨道交通三号线照进现实了。
1: 哎，最近呢全国首个地铁站婚姻登记点就是在安徽的这个肥西县民政局幸福坝婚姻登记处走红了
0: 啊，
1: 让特色婚姻登记处就一下破圈了。
0: 嗯，地铁站啊，因为这个名呢叫幸福坝啊。
1: 嗯，幸福坝是这个谐音，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对对，事实上呢全国还有不少特色的婚姻登记处啊，天津呢有银行里面的登记处，河北石家庄呢有高速路服务区的登记处，啊，安徽的这个亳州呢还有这个妇幼保健院里的登记点。啊，
1: 只要你想登记，你想领证，就啥都行。今天是七夕佳节了，我相信今天可能各个登记处，咱大连的应该也是人满为患啊。而且呢，记者也调查，现在这些藏在银行、地铁、服务区、医院里的婚姻登记处预约老火爆了，成为了年轻人争相打卡的领证新地标，确实有意思。就是你事隔多年回想起来，当时领证的这个状态和地点，你都会觉得哎，挺好玩的。
0: 说你俩是怎么结的婚的？我们俩就坐个地铁。
1: 就领证了，
0: 就领证了。
1: 我俩上自驾游开开着，我俩就领证了。
0: 到服务区，对不对？上个厕所功夫领证了。这听着好像有点太随意了哈。昨天呢，在山东省的淄博市，临淄区融媒体中心也发布视频了，说今年的七夕起呢，这个临淄区婚姻登记点正式落户到临淄区的妇幼保健院齐都医院啊。新人呢，在同一楼层就可以完成领证。还有婚检，还有备孕等全流程一条龙的服务啊，实现呢婚育产育一站式办理。那么像亳州市的这个妇幼保健院里的婚姻登记处哈，
1: 也同时开启，就好多现在都在直接在妇幼保健院里边就开登记处了。
0: 对，
1: 真行
0: 啊！
1: 包括天津日报的报道呢，就是天津区河西区的这个婚姻登记处啊，正式对外开放了，成为了全国首家落户银行网点的婚姻登记点。
0: 嗯，
1: 这里呢最让新人动心的特色当属什么呢？他们会有一个服务，就是叫什么七年时光明信片。咱们说七年之痒嘛，
0: 啊，
1: 他们弄了一个七年的时光明信片，就是办理登记当天，你们可以写下对未来生活的期许，投入专属的邮筒。那七年之后的同一天，银行会将这份手写的祝福寄回预留的地址。
0: 对，
1: 看看你痒的时候，给你来个痒挠，给你俩挠挠，
0: 给你俩解解刺挠啊。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幸福坝啊，地方叫幸福坝，然后谐音就是幸福坝，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也成为了全国首个设在地铁站内的婚姻登记点啊，
1: 去的人不少呢。
0: 对，那么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呢，截止到2026年今年的7月29号，已经有6291对新人在这里面领取结婚证了。
1: 嗯，
0: 啊，人家开张营业之后呢，这是业绩啊，还挺不错的。那么在2025年，幸福坝婚姻登记处呢，全年一共办理了2895对，占到了这个肥西县全县总量的近一半。
1: 我天哪，这不少啊，这是。
0: 因为它是一个县呢。啊，
1: 那就是大家其实都是为了找这个谐音。
0: 对，
1: 另外呢还有石家庄，石家庄的这个呢是这个鹿泉区的婚姻登记点呢，就是在他们当地的石家庄西高速服务区的骑行主题商城的二楼就启用了。
0: 嗯，
1: 然后呢他依托呢就当地打造了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叫做鹿遇良缘图伴一生。 他那正好是有一个0公里的一个打卡点。
0: 对
1: 啊，就在那儿开始，就相当于我们的新生活也从此开始了。
0: 没错，你看它也是一个藏头啊。
1: 对，
0: 路遇良缘图伴一生，就是路途。
1: 嗯
0: 啊，这两句话的第一个字路途，其实结婚也是人生当中的两条轨迹的一个重逢和重合，
1: 是
0: 也是开启从此之后的幸福人生旅途的开始。
1: 对，所以在0公里那儿两人开始打卡了，新的人生轨迹开始了。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说到这些特色的婚姻登记处的涌现呢，其实也是背后就是我们的婚姻登记政策的一个重大的变革。
0: 嗯，
1: 去年的5月份，我记得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实施，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因为当时其中就有一条，就是婚姻登记地这个地域的限制取消了。以前呢，新人领证得回到某一个人的户籍所在地。
0: 是的。
1: 但现在新人领证不受户籍所在地的限制了，全国通办了，所以你就可以什么呢？你旅游结婚，就地领证就成为现实了。
0: 嗯。嗯， 目前呢，办理登记仅仅需要呢双方身份证的原件，还有呢合影照片啊，都不再强制要求你户口本了。
1: 哎，就以前那些电视剧，就为抢户口本结婚、偷户口本结婚的事儿，那个故事情节再也不会出现了
0: 啊！我这有个对象，然后爸妈不同意，
1: 对，
0: 把户口本只要藏起来，你就登记不了。
1: 啊，现在不可能了，
0: 现在根本不可能了。哎，出去度个假或者旅个游的时候回来，可能就结婚领证了，
1: 就已经不是单身了。啊，
0: 从银行到地铁，从高速的服务区再到妇幼保健院，婚姻登记呢其实正在走出这个传统的政务大厅，走进城市的各个角落。那么这些特色的登记点呢，不仅让这个领证更加的便捷，
1: 嗯，
0: 也更赋予了婚姻登记啊满满的仪式感。
1: 哎，真的是挺好的。也想问问大家，就是今天您是七夕有啥安排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0: 但是呢，我们也奉劝各位哈，婚姻更多的是责任的一种体现和象征，对吧？它是家庭组建，你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千万不要冲动。婚姻有风险，加入需谨慎。爱情也并不是所有的都那么完美。

0: 好嘞，7:53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看哈，我就猜每一次我们一放完歌之后，肯定有人问歌名。
1: 小仙女说，老高你一天在哪儿弄这些嘎咕歌？对，就是我刚才问他，他说这歌多火呀，当年满大街都有，我真是在大街上一点没听过这歌啊。
0: 当年呢，这首歌曲真是红遍了大江南北，
1: 真的假的？
0: 大街小巷。
1: 那我那些年干啥去了？
0: 而且呢，这个歌手呢，好像在他的那张专辑当中也就这么一首歌，主打歌啊。被大家记住了，
1: 他叫啥名啊？
0: 当年还记得古浩吗？这个人很少有人听过这个歌手哈，他唱的这首歌曲就叫做《爱情没有那么美》。
1: 不是老高，你得就认知一下，就是你没有那么大众的歌，这歌确实非常小众。我跟你说，包括歌手，
0: 当年的时候，这首歌曲确实大街小巷、各大音像店啊都在主推这首歌曲啊。然后你看赵大鹏说了，认识26年，然后呢结婚21年。从大学开始一直没吵过架，结婚21年没吵过架。我跟你说哈，每个人认知不一样。我认为呢，吵架也是婚姻当中的一节必修课。
1: 就是你所谓的吵架是什么叫吵架？就是每个人的认知不太一样，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当然可能不太适合你啊，没吵就挺好，也不要努力去
1: 尝
0: 试，
1: 不要再
0: 尝
1: 试了。
0: 哎呀，还有王强说老歌啊，新唱确实好听，爱情没有那么美，是不是？以前听过吧？
1: 哎呀，还有这个是谁呢？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咱们说发现王国有一个摩天轮婚姻登记处，
0: 对，发现王国有这个婚姻登记处，其实在金石滩也有一个
1: 啊，也是一个特美，金石滩那个我知道，
0: 对，据说是只办理结婚不办理离婚啊。
1: 刚才咱说那几个特殊的也是其中有一个只办结婚，
0: 对。
1: 还有核桃说我是05年11月11号登记的，当年还没有流行双十一，我记得当时就两对儿，我俩是结婚，另一对儿呢是离婚，因为那个时候大家还觉得这个一呢都是单日子，可能觉得不是特别好。

0: 有一种特别的纪念意义啊。然后有人还问我们说，现在能够看见星星吗？在哪儿能够很好的选择一个观星地？其实咱们大连周边的一些海岛确实是比较理想的观星圣地啊。你要是想观测星空，首先你得在一个呢没有光污染的地方，偏暗的地方，你才能看见。在城市里面，你说晚上的时候呢，还经常还有这些照明灯光，还有路灯什么的，你抬头啊，你很难看见啊这个比较亮的星星。你得在暗的地方去看这个星空，才能够呢看得好。
1: 是，
0: 哎，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去广陆岛。晚间的时候啊，出来啊，我一看抬头就感觉星空特别亮，而且密码能看到很多星星。当时我就用我的手机就拍那个夜间的模式，然后呢放到那个一个板凳上，镜头朝上，然后调整了时间呢，包括这里面的一些参数设计，我拍出银河了。
1: 真的呀？
0: 真的。
1: 我天呀！哎呀，我想回农村说单身真好，我这一年省老钱了。你这也是一种不得已的说法，我懂你。
0: 对，现在呢有一些人呢把之前的那些老话全都改了，
1: 嗯，
0: 对不对啊？比如说之前咱说不听老人言，
1: 吃亏在眼前，
0: 现在怎么讲叫不听老人言我幸福好几年。这是属于你有上句他有下句哈。
1: 是，
0: 嗯，
1: 左道疯了，说昨天我刚登记完、
0: 啊、
1: 人老多，对，我想可能818昨天可能确实是，
0: 嗯，
1: 咱太喜欢这样的数字了哈。
0: 平常心说，不争不吵生活不完美，不打不闹生活没品味。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在天天争吵和打闹之间生存下来的？
1: 偶尔送个表嘛。还有这个是咖啡说，我大哥我俩身份证是9月24号。
0: 嗯嗯嗯，
1: 你大哥是你老公吗？咖啡，
0: 嗯，
1: 这不是亲哥哈，我就是，所以结婚登记也在9月24号，就是俩人两口子都是同年同不是同年，但是同月同日生
0: 啊，
1: 应该是
0: 啊，
1: 所以登记结婚纪念日也写在那天了。
0: 嗯，
1: 这太省事了。
0: 对，这一天呢又是结婚纪念日，又是双方的生日。
1: 对，一个蛋糕、啊、一份礼物都搞定了。
0: 9月24号，现在进入到倒计时了吧。红景说：“来獐子岛看星星吧，
1: 那肯定很美、啊。
0: 哎，长海县、獐子岛都是不错的啊。还有，你看某某说，爱情没有那么美。这歌、我20多年前在网吧上网都听过、当时确实特别火，就循环了一宿。
1: 嗯，还有牧人草说，那我老婆昨天8月18号过生日，这个怎么说呢？这怎么说、就看你怎么给人家过了呗。
0: 这怎么
1: 说
0: 呢？”就是有生的日子天天快乐，不要在乎生日怎么过吗？啊！
1: 哎呦我天！明天他说我跟我老婆原来是一个单位的，一直没有公开恋情。
0: 嗯
1: 啊，然后有一天下午呢没什么事儿，我们俩临时决定去领证，偷摸俩人从单位走了。
0: 办公室恋情。
1: 哎，结果没选日子，到婚姻登记处，人家工作人员以为我们俩是办离婚的，因为可能不是特殊的好日子
0: 啊，
1: 就说离婚直接上二楼。我们弱弱的说，我们俩是来办结婚证的。
0: 啊、
1: 结果那天离婚的十几对，结婚的就我们一对儿、太随机了这个。
0: 对呀、其实有的时候日子啊，甭管怎么说，再普通，但是对你们就是不一样的一天。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其实变化还是蛮大。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疏港路进入长江路之后，一直到港湾广场，港湾广场进入人民路之后，在富丽华的路口位置，车行速度相对来讲是缓慢的。解放街中山医院的门前也开始有车辆的排队，大家稍微留意哈。右侧车道呢，尽量咱们少走一点，中间和左边车道目前通畅度还算是在能接受的范围之内。中山路目前在青泥洼桥的这个路口位置，也就是友好街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相对来讲高一点，走的时候稍微有点费劲，各位耐心等候一下，这块只要过去了基本问题也不算很大。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啊，目前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区的方向呢，是焦金山隧道彭辉的附近车辆密度稍高，入市方向整体的压力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